0: 那重点关注啊，这两个方向，一会儿我们做详细的解析。那先让吴海荣说说吧。今天这个事情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给市场就引起一个关注的。那怎么看待对于后市的这种表现？
1: 对，今天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啊，然后我国这个运载火箭的话呢，首次实现这个可控回收啊。那么长期以来的话呢，一直我们整个商业航天中间的话呢，一直是卫星发射多，然后火箭发射少啊。那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还是在于就是火箭发射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啊。如果说在不能进行有效的可控回收的前提下面啊，那么对于这个火箭类的商业公司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你发射火箭的成本就是比较高。那像我国实际上我们看商业火箭的公司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一直由于高的成本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发射的频率啊，应该是还是不是特别的高啊，也处在一个不是完全竞争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现在整体我们看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的话呢，应该对于我们整个火箭可控回收的话呢，相对成功以后，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火箭的发射啊，那么应该对于它的一个成本是进行了一个未来可能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啊。那么技术上面的一大进步啊，那么对于整个行业呢，可能是一个迈出一大步啊。所以我觉得本身从商业航天的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啊一下子又迈进了一个大步啊。但从今天市场走势来看的话呢，确实走势相对就是今天这个中午开盘以后啊，商业航天几个多个 ETF 都直接快速的拉到涨停啊，那么也是市场相对的把其他板块的资金就进行了一定的分流啊，然后由于市场科技股的回落啊，然后反过来把原先就是可能一度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商业航天也逐渐带回来啊，所以相对来讲，可能目前市场对于盘面中间各个板块的资金的争夺应该还是比较的明显。
0: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昨天的指数都是红盘，今天呢，科创综指跌了4.5%，创业板指数跌了4.37%，而上证指数也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收在3996点，1%的跌幅。那我们来看看成交量的变化。前几个交易日的反弹也好，下跌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量。今天呢，通过市场的剧烈的震荡，成交量明显放大，30的成交额达到了3.4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因为商业航天的板块的效应，所以涨停家数上有所增加，94只个股涨停，那跌停家数只有5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69%，3772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午后跳水，那下周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 A 有 B 没有，就这两天的这么反复的表现，到底对下周市场怎么看？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参与投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现在就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以及有看头 APP 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的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韦有心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两天指数非常反复。昨天的科创五零可以大涨8%，今天呢就跌了5.5%。对于下周的市场，双创还会继续调整吗？
2: 我觉得下周这个双创指数它更多还是一种震荡的走势，你要说继续的往下大幅的调整，空间不大，可能性也不大。那像这两天这样，昨天先大涨，今天先大跌，它是有内外的原因啊所导致的。那这种因素的话，它依旧会主导下周的市场。那先给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市场，不能够因为昨天大涨了，我们就说已经开始反攻了，放量反攻了，也不能因为今天高开低走了，就觉得这个市场就是要往下继续大幅的下探了整体的话还是一个震荡的局面。这种震荡局面的话，它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的话就是外部的话，我们看到首先美股那边对于 AI 的资本开支这块之前已经消化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导致海外算力板块调整的比较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相应的海外算力的板块的个股，你不管是光纤也好，还是像那个 就是那中基旭创为代表的这些票也好，它今天都是高开低走的走势。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多的外力的原因，更多的是它上方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多啊，直接的话做了一波反弹就往下走了。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海外算力，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市场震荡，而它决定了整个创业板指数在这个位置也会震荡。而之前我们说就是2.6万亿的成交额，大概是在周三还是周四的时候，大概率是这个市场见到的一个地量。因为我们按照这个顶部的成交量3.7万亿，然后往前大概算一下的话，那么这一轮的地量水平大概也就在2.6万亿左右，所以量能水平它是在的，只不过调整的时间没够。而这段时间的震荡正是由于调整的时间不够导致的这种筹码的巨量的换手啊，它是这么过一个通过时间来换空间的因素。另外的话，我们说影响市场这两天剧烈震荡的另外两个原因，这个海外的还有一个韩国的股市，韩国那边现在就经历剧烈的震荡，他们的高杠杆行为正在这个进行一定的这种去杠杆。那这点的话，我们在2015年也聚过，也经历过。那这种去杠杆的话，它对我们这边是有影响的。至少在周三之前，我们的分时图，就是我们盘中的分时图，是跟韩国的股市是比较相关的，特别是一些存储的个股。那这块的话，就是说它的影响在淡化，但是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影响，因为它现在去杠杆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没有见到结束的那一天。因为像大家看，比如像香港的南方海力士2倍做多或做空的话，它最多跌下来已经40%多了，那很多它已经爆仓了。那在韩国那边可能也会经历这种去杠杆的过程，那对于 A 股特别是海外算力它是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场内的或者说我们国内的因素，就是大家对于降温的一个分歧。那昨天的话，我们看到市场不管是国产算力还是海外算力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是有些资金可能觉得降温到此为止了。因为现在有一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大会在我们这边开，所以有些资金就预期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既然在我们这边开，那对于人工智能就不会再降温了，所以就抄了进去。但是昨天尾盘昨天晚上的话，我们又看到那个中船特气它又是被这个风险提示了，所以今天就直接低开一路往下走最终又跌了19%，将近跌停。那这对这个市场的资金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也会导致整体市场的这种算力的资金高开低走所以对于这种降温的分歧也是资金现在比较纠结的或者说剧烈震荡的一个因素之一。而这点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我们也比较难以判断。那这次我个人认为降温是比较持续的，是可能怕长鑫它上市以后被爆炒，然后成为第二个中石油。所以基于这个思路，在长鑫没有上市之前降温应该还会持续，除非市场会比较的低迷那么但是它也会就是说如果市场太差的话，它可能也会稍微的放松一下尺度。所以基于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对于后市的话其实比较难以去判断它就是会走出一种单边的反弹或单边的下跌。所以我基于我刚才那些判断，我觉得短期还是一种震荡市。
0: 好，就还是以震荡为主就因为这两天其实波动幅度很大嘛，所以我看刚才网友也说心脏都受不了了。确实如果科技你拿的是科技这种波动万一你的利润不够丰厚很容易去影响你的操作。那吴海荣怎么看待这两天市场的这种尤其是双创的巨幅波动是不是意味着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整？
1: 我觉得确实这两天市场的波动应该是这个幅度应该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的就昨天市场我觉得会有不少人预期会有反弹但是可能也没有想到特别是科创指数能反弹这么大将近整个指数将近有8点多的涨幅。然后因为大的市场现在节奏中间就是一个偏可能宽幅震荡的行情，所以昨天情绪非常高的前提下面可能也有不少人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可能冲高回落的格局特别是昨天热门的一些方向。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回踩的力度也比较大基本上双创有点阴包阳的这个 K 线确实造成市场这么大的波动，我觉得一方面可能 啊，这个指数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市场的情绪啊，应该来说相对来讲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是这两天驱动板块的消息比较多，啊，昨天长新的消息一下子刺激了半导体板块啊，特别是国产算力这个板块的大幅度的领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包括今天啊，今天实际上我们看科技股早上冲高的回落，啊，主要还是中午商业航天整个板块在消息面的催化下面，啊，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几个商业航天的 ETF 都直接拉到涨停，然后本身科技就今天上午就有冲高回落了，然后等于是一下子抛压就更大，因为你有一个板块的资金更集中，而且从盘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量化影响盘面的力量更大，就不管是昨天科技股的上冲，还是今天这个量化对于商业航天一致性的这个中午开盘以后的拉升，然后另外一方面砸了可能昨天进的科技啊，所以消息面上面这两天的催化对于板块的波动它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消息面上可能到下周消息面上可能慢慢的趋就是平静，或者说可能没有多少消息的时候，那我觉得波动它会进行一定的收敛，因为如果说你相对市场现在实际上无非就是高位跟低位的分歧嘛，就你高位的板块你现在就怕下面的板块抽资金嘛，那如果说常规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板块它不大会说一下子整个板块拉到接近涨停，你很多都是比方说前段时间拉创新药，或者说你拉券商，然后这个前两天比方说拉黄金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可能热度就当天可能是比较高，但是你要板块说里面的个股基本上都顶到板，这个实际上概率还是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市场大的波动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就是下面的板块啊，今天商业航天板块的就是一度的力度非常大，
0: 嗯
1: 啊，所以
0: 这种走势你觉得是在说明资金其实已经开始做弃高就低的选择？
1: 对，我觉得已经有一部分，这个不是现在开始啊，实际上近两周已经有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了啊，就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低位的板块是有频繁的活跃的啊，我觉得这个资金就是你做高位的这种资金它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可能还是在里面做波单，但是对于一部分资金来讲实际上现在科技股的这种波动程度它是我觉得它是即使看好它实际上对于可能你仓位重可能有些人他就受不了这种波动啊，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有一些资金它可能就会去尝试去做一些下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能看到近两周以来实际上资金不断的在做低位个股的尝试，从最早的券商开始，然后到创新药，然后前两天包括你像恒生科技啊，包括我们看黄金等等，资金实际上是不断的再去做尝试，那么资金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直到比方说你低位慢慢试出可能一个板块出来，比方说慢慢的走趋势了，那它会就资金慢慢的在这里可能低位的板块也会形成一定的合力，那么当然看好科技的人还是很多，因为确实我们现在从产业景气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很多东西现在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但是有一些资金就是产业归产业，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高位的波动特别特别的大啊，因为这种高波动就是你如果说没有比较大的强的承受能力，或者说你的成本不是非常低的话，就是比方说你在科技高位相对高位建仓的话，那有些可能一个回踩可能像前两天一个回踩20个点甚至30个点，那一下子就亏下去了，所以对于一些可能仓位成本比较高的人他可能就不愿意在科技中间放比方说比较大的这种仓位，或者说他即使看好可能也会分仓到下面一部分去，那如果说下面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活跃，那对上面的可能就除了之前就是一段加速以后它一开始的回调力度是比较大，那到了像前两天回调一段以后我觉得它的波动会逐渐的收窄啊，理论上我们看前面就是你这种强的板块就是一开始的波动会比较大，然后逐渐到高位就会形成一种箱体，就高位一个构筑一个箱体， 然后波动会逐渐的收敛。但是今天刚才提到了，主要是低位的板块突然发力，一下子指数到了接近涨停 ，ETF 到接近涨停，那当然是对于昨天强的板块，特别是高的板块，它资金抽离的会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会慢慢的收敛，啊，但是确实。

0: 高位的科技，大家如果说你的交易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也不能放过大的仓位。
1: 像刚才吴海荣说到的，其实，在高低切这件事儿上，已经切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星期了。那这两三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在最近的几天，你会发现低位的品种补跌了，哎，高位的科技又开始活跃了，所以很多人又觉得说科技的主线又回来了。结果今天这样一跌啊，这么大的波动，又让我们对于科技主线地位到底还是不是存在，开始有所质疑。那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韦有新的观点。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这两天科技的反复的大波动，你怎么理解？是不是在高位震荡筑底了？因为你波动这么大，其实说明持股体验是非常不好的。不管你是有利润的还是没有利润的，这个位置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一会儿回来看看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随着指数的冲高回落呢，又让不少朋友心里开始犯嘀咕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别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呢，我们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题材的轮番活跃，商业航天、AI 应用更是上演了涨停潮。可自己手里的股票，要么跟不上节奏，要么涨一点就回落，越看越着急，越操作越迷茫。那么看，明明看着是市场有热度，成交量呢也放出来了，可就是抓不住确定性。其实大家不用慌，今天的盘面已经给到了我们明确的信号。成交量能的释放背后，其实是资金在寻找确定性。以往很多题材靠事件催化、靠低位反弹涨得快，其实跌得也快。可现在不一样了，7月份马上进入到了中下旬阶段，中报密集披露的高峰期就要来了，而这就意味着单纯的概念炒作已经行不通了。业绩才是股价最核心的试金石。更是股价上涨的发动机。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分别在低位上涨超6%和5%，而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清晰可见的业绩增长所带来的确定性。而资金也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业绩的确定性依然能够成为当前市场当中的主要锚定点。特别是每到7月中下旬的时间节点，业绩和股价总是高度关联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通过复盘发现，近几年在中报密集披露期，绩优风格指数都会走出一轮趋势性的行情，分别上涨38.16%和87.18%。而这也提醒我们，当下要面对市场频繁切换的同时，更要深挖有业绩支撑的好公司，才能够在财报季抓住机遇。而当下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正如我们看到的，亚联机械中报业绩预告大增60%，股价直接走出了低位两连板，而核心驱动的因子其实就是低位叠加业绩，位置低吸引了资金的关注，没有套牢盘，上涨阻力会更小，而业绩大超预期呢，更是给了股价向上修复的底气和指引。那这不就是我们要捕捉到的投资机会了吗？如果说你也想在频繁切换的当下，想要把握到一些具备关注点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就可以进行免费领取了。而这当中呢，也有一些思路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从这个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但是也有突破迹象的公司。其次呢，就是机构资金在这里有一个建仓吸筹的动作，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公司啊，都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的低成本一体化电解铝的龙头，近期获得161家基金公司的共同持有，持仓市值达到了44.19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性回撤超过了27%，而近期构筑了底部箱体震荡结构，今天逆势突破箱体上轨压制，打开底部向上的反弹空间。更为优异的是，这家公司的业绩预告大增1倍以上，资金连续两天净买入2.36亿元，值得重点关注。毕竟当下财报季，资金也在衡量业绩与股价位置的性价比。那么对于这些低 位业绩大超预期的公司呢，就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了。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

0: 方，
1: 学仙姑，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啊！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就只有两连板的个股，欢瑞世纪等九只个股是两连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商业航天27家涨停，机械人方向9家涨停，医药方向9家涨停。那另外的半导体6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算力硬件3家涨停。我们让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下周可以做什么，怎么做。首先就是在算力硬件方向，今天的这种大幅度的调整，下周还能不能看好？这包括了国产和海外，我们来听听 Vivo 的观点。
1: 海外算力这块，我觉得暂时还要震荡，在这个位置不适合马上去做海外算力，因为它上面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多的。而从逻辑上来说，我们看到，全球资本市场对于算力到底是不是过剩，现在分歧也比较大。海外那边，特别是美股那边，它现在对于利空比较敏感，而对于利多不太敏感。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 Meta 也好，还有就是美光科技也好，都有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但是相应的个股我看涨幅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现在海外对于这个算力是不是过剩，资本开支还要不要继续，是有争议的。那这种争议的核心是在于，就是它的这种算力降本的速度太快了，它已经跨过了算力需求的增速。那这块的话，需要后面海外或者是全球的这种算力出现一个更快的一个增速才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海外算力不管是大光也好，甚至存储啊，它都不具备马上 V 上去的走势，它后面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震荡消化。那国产算力另当别论啊，我可以说更看好一些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今天震荡也非常的大，很多的股票都是高开低走。首先我觉得国产算力可能还会调一调，但是这种调整它是倒车接人，也就是说国产算力它在7、8月份会有产业上的一些催化。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超节点这块在7、8月份会，特别下半年它会放量。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国产芯片的超节点技术，使它达到这个英伟达芯片的那个效果啊，大概是5:1吧。那现在已经开始放量了啊，它下半年的放量会更快。它对于相应的交换机芯片、服务器的带动，在相应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像瑞捷网络和还有就是
0: 新网瑞捷、
1: 对，新网瑞捷、浪潮信息这些，它已经开始表现在半年报里面了啊，后面会加速。那国产算力另外的催化剂来自于全球的这种扩产，包括半导体就晶圆代工的扩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存储的扩产，它对于设备的带动也是全球共振的。那另外国产算力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们看到像阿里的财报公布了以后，它对于它公有云的增速是上调的啊，全球对于我们就是香港那边的一些上市公司大厂，它的增速也是上调的。所以我觉得在7、8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国产算力会有加速。那我们坚持之前那个观点，也就是2026年的国产算力就是2024年下半年的一个海外算力，也就是说刚开始。那这种刚开始不是表现在利润上，那它是表现在订单和收入上，我们只要看它的订单和收入就可以了。所以这次如果国产算力它倒车接任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的关注的啊，特别是一些核心的品种啊，那我觉得机会大于风险啊，就是算力还是要分开来看。
0: 嗯，就如果国产算力你更看好的话，你倾向于看什么样的细分？
1: 就是细。

0: 分的方向非常多，包括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服务器也好
1: 器
0: 啊，服务器，还有就是核心的芯片，还有就是晶圆代工，包括封测，这些我觉得都有机会。这也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但是像设备这类的公司，很多的设备的零部件呀，啊，它细的话你去筛的话也可以，但是对于大家的研究能力有要求，那还不如做一些卡位的大的品种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长鑫上市，它的表现超出大家的预期，那对于整个国产双率它的带动也是比较大的。那之前我们这个陆家嘴这边，大家对长鑫上市大概有一个利润的和市值的一个估计，也就是说，假设它今年是1000亿利润，明年是2000亿利润，然后扩产以后就变成4000亿利润啊，明年的话，那么对应的20倍的话就是8万亿，所以我们有可能能够见到一个万亿美元市值的国产的一个科技公司，它会打开大家对于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想象空间。那你存储第一股是万亿美元，那其他的这个芯片第一股啊，代工第一股，还有其他的各种第一股，那是不是估值也可以往上拔一拔啊？所以到时候它会把这个整体的估值空间可能也会打开。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大家说说吧。半导体啊，算力硬件这些科技主线大跌了，接下来是机会吗？
2: 我觉得这个整个大科技板块主要是调整时间不够，就如果说你从幅度上来讲，实际上有一些确实最近的大概2周时间啊，有些个股实际上从高位下来确实调整了不少，但你要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是不够的。所以即使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出现这种超跌以后的反抽，上面的抛压也会比较大。当然今天可能是有点就是因为商业航天这个抽资金比较明显啊，所以今天可能很多科技股的从早上的有些冲高到回落这个波动特别大啊。但总体上来讲，比方说你下周啊，这个商业航天可能冲高回落，像今天冲高回落，然后下周可能又成这个慢慢的这个相对股性上面可能收窄了，那么科技股跌下去以后可能又会有资金去做低吸反抽，但这种实际上只是在一个交易层面中间了，就是你跌多了我做反抽，然后可能大家持股的时间也会偏向于这种可能交易的这种节奏啊。但是你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就哪怕你出比较亮眼的中报，对股价的刺激上面实际上已经不明显了啊。就最近中报对于科技股正向比较明显的还是比方说在过去半年或者说过去一年几乎都没怎么涨的，就那些票上面可能是比较明显，因为相对之前大家没有预期，就没有预期它能业绩很好，突然来个业绩非常好，那股价上面确实有正向的反馈。但是对于一些可能位置炒到高位啊，然后你再这个你披露出来报表可能也是非常亮眼，但是很多情况下也是就是不是特别正的，比方说高开高走然后第二天继续来，并没有，很多股票都是可能高开低走，或者说第一天涨了第二天可能又回去了。这个说明现在科技股站在目前的位置，确实对一些利好也好，然后正向的一些业绩也好，它慢慢的有了一些疲惫感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目前这个地方的科技，它这种波动可能短期是一种常态，就上下波动是一种常态，因为确实在里面交易的资金现在特别多，大家都在，可能你砸下来愿意去做低吸，但是你上去可能有些人就拿不住，就想去做波动，因为下面的东西现在频繁在异动，原来因为下面的东西都不动啊，自然的对下面的资金是一种就是虹吸效应，所以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持股的这个时间跨度上面就会比较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下面的东西实际上不断的在增多，虽然下面的东西可能连续性也不好，但是它不断的在轮动的前提下面啊，确实对于科技股是有分流的，所以我觉得科技股本身调整的时间上面可能还会有延续，当然这种调整也不是说直线下去，它可能会高位就是构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宽幅的箱体啊，然后有这个拉锯的这个过程。
1: 嗯，那你刚刚也说到一些低位的，从低位的来看，好像目前是不是创新药是可能走的最连续的啊，最有一些想象空间的，你认为它能够再继续下去吗？
2: 确实创新药最近一段时间整体是相对比较有持续性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看。

0: 看最近两天啊，就昨天实际上早盘的时候，创新药就一度主动性的向要往上拉，然后科技股这个拉升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然后今天包括我们看早上创新药拉了一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是商业航天集体躁动，但对创新药的资金的分流不是特别明显，就它回了一波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幅度不大，不像。就像你像科技也好，看其他的板块，就那个落下来的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体我觉得确实创新药吸了一部分，就是高位的一部分的这种资金啊。那么最近确实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板块在逐渐的增加，比方说你像原来，这个港股的一些恒生科技等等一些大票啊，慢慢的也在逐渐的往上低位调整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也在慢慢的往上走，所以它这些板块现在是在逐渐有增加啊，当然绝对数字现在还很少，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可能风格上面更偏向均衡一点啊，不像可能我们整个二季度的时候市场风格相对的就是。可能偏离度非常高啊，所以我觉得相对市场目前对投资者来讲的话呢，尽量的还是不要，就是说全配在上面的，因为确实全配在上面，你的波动，除非你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承受能力，波动承受能力啊，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做一些，就是上面的跟下面的都要有一些均衡，我觉得。
1: 好，那其实从今天的这个创新药来讲啊，确实是有所表现的。我们再请这个韦有新来说一下吧。低位的方向是不是创新药有可能会承接部分这个科技的资金？
2: 我也蛮看好创新药的，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资金啊，它对于高切低啊，它对于低位要求非常高。首先你要有业绩，就是没有业绩它肯定是起不来的。但是呢，你光有业绩也不行，它还能看到增长。你比如说像一些锂电公司，像之前公布的氧化集团，业绩很好，同比的大幅增长。还有
1: 天华
2: 新能，
1: 新能，
2: 对，昨天晚上公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你动态算一算，它的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但是它市场就是不买，还往下阴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市场考虑的是它明年有没有增长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光说它业绩好，今年业绩好，然后估值低，它就能够涨。那市场在当下的情况下，它有了一个参照度，或者说有了一个对比，就是 AI 那边的话，动不动它有50%甚至更高的增长。所以你这边其他的行业，你百分之你有你有业绩，但是你还得配增长啊，所以它对于这个低位的要求更高啊。所以对于低位来说，你还得位置低，你高了也不行。比如说像券商，它涨了几天以后，它就涨不动了。那也有可能是它涨了一段时间以后，市场发现它相对来说位置高了，也不涨了。所以现在盘下来，也就只有创新药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位置低，有增长，有些呢业绩也还有，比如说像龙头啊，药明康德，我们上周也说过，它就20倍不到的市盈率，然后呢，创新药这块也有增长，所以资金对它还是蛮认可，至少你没有看到它出现这种 A 杀下来的迹象，所以创新药这块我觉得是有可能走得出来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尤其是像今天的商业航天大涨，是不是短期更有更多的操作的机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组合策略，构建来达成规模化的证券基金投顾服务。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华宝证券私人财富部总经理盛玉杰，盛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好，欢迎盛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啊，我们第一个话题肯定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券商这个行业去讨论。那现在呢，很多的券商都在进行财富管理转型。那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财富管理转型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怎样的阶段？
3: 我们所感知的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的话呢，我们认为大概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大家对于财富管理的 这个含义，包括客户感知到的就是卖产品的。
1: 嗯，
3: 所以它的第一个阶段的话更多的是以单品。

0: 或者说明星产品的这种爆量销售所驱动的。那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认为就是引领客户向资产配置和产品组合配置的方向去做。那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其实是在于第二个阶段，像第三个阶段，就是由投顾服务所驱动的以客户账户管理为中心的这种服务深化的过程，它和前面两个阶段其实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单品和第二个阶段的组合配置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以产品作为这个立足点，但在我们以投顾服务所深化驱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立足于客户本身它的一个账户的配置了。
1: 我们说这个行业啊，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寻求着转型之路。其实每家券商也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那华宝证券呢，在这一轮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当中，是怎样可以更精准的找到自身的差异，寻找到自己的特色化的一个定位啊？您怎么看？
0: 对于华宝证券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走一条差异化的这个路了。我们是更加需要去发挥我们的禀赋来发挥我们的特色化的这种优势的。你得益于我们啊，华宝证券其实在业内啊，我们是在金融产品研究上面是相对来说非常深耕的一家券商了。我们连续15年，我们的研究所其实是在持续的耕耘整个金融产品生态的研究的。那其次的话呢，对于华宝证券来说，我们的内部的协同机制的这个效能效率是更快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禀赋之下，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客户的需求和财富市场的这个把握之下，目前我们的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其实秉持这一套策略工厂的这个模式来去推进的。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组合策略，我们实现了投顾服务的规模化的落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策略工厂其实是围绕着策略矩阵、标准组合和运营制胜这样子的业务模式，其实我们实现了策略和场景之间的匹配。那具体场景有包括像跨境投资啊、低风险稳健配置，然后以及生息收益等等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最终的话，我们其实是实现了投和顾之间分工的有效的一个提升。那在整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因时而变而不因人而变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1: 您可以再详细的分享一下，是不是我们理解就策略工厂它就是工业化，其实就等于是标准化。
0: 好的，我想进一步展开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财富管理，然后我们提到财富管理现在面临的阶段其实是投顾的一个深化。其实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财富管理模式，代表着我们要以什么样子的投顾的这种模式来展开我们客户服务的过程。其实策略工厂这个模式，或者说我们秉持这条路更为重要的一个初心，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投和顾之间的分工能够更加的明确。我认为投顾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呢，是把就是居民财富的这个家庭的大账户给管理好。就是比如说我多少的资产是配置在能够让我心里不慌，相对来说比较低波的这些资产当中的，然后有多少资产是我可以去博取这个收益的。
1: 所以我们的策略工厂其实就是在帮大家做这件事儿。
0: 我们的投顾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其实不断要去向他的客户传递的就这两件事情。第一，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资产和这个策略，它的本身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它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或者宏观研判下，我们认为它具备这个配置的价值？它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波动？然后第二块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帮客户建立整个账户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以你的现在的资产的体量、你的投资的风格来说的话，可能现在这类的资产它要在你整个家庭资产当中配到多少的权重，它是合适的，是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它是一个不断的要去扭转这个认知的过程。所以我们策略工厂这个模式呢，相当于是我把整个财富管理的过程把它层层拆解了。
1: 所以在具体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0: 在23年以来，我们对于整个宏观研判做了本土低利率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定调之后，我们布局了几个就是资产的类别的方向。所以在这两年，我们给大多数的理财型的这个客户啊，我们更多所配置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你可以以固收加上这些多元资产配置的方向来打底，构成你的核心的这个基本仓位。因为在这个

0: 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几年其实本土低利率嘛，它体现在客户能够获得的无风险的收益率是下行的。我们家的第二层就是用多元资产，因为它可以利用资产之间的低相关性去构建一个新的这个基本盘。但今年的话，会发现整个科技的主线是相对来说更加的明晰和明确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相当于在固收加多元资产的这个基石之上，那我们也可以以加一定这个成长风格的这块的资产，包括科技主题板块的这些资产，来构建到整个的仓位里面，形成一个核心仓加卫星仓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整个的配置的理念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想构建的就是，在你基础打底的固收加低波的资产组合，多元资产以多元资产为代表的这些低波资产组合构建了你的核心仓之后，我们可以适度的结合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在卫星仓里面去为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的组合提供更多的弹性。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望一下未来，因为对于整个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的大趋势，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前瞻一下。那最大的机遇或者说最大的挑战又分别是什么？您是怎么看待的？
0: 我认为机遇的话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还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产品的供给，然后包括优质资产的这个供应是越来越丰富的。那第二块的话呢，也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居民财富的这个需求，我认为它是会持续的积累和提升的。尤其是在刚刚所提到的低利率的环境之下的话，其实大量的客户其实他的资产是从过去可能储蓄占多的情况之下，来往更多的这个资产配置方向去涌入的。或者说，我们也要引导这个我们的客户啊，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去拥抱优质的这个股权投资。然后，我们的机遇也来自于整个 AI 和技术发展的这个进程，能够使得我们的效率最大化。那这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机遇。那相应的也有挑战。挑战的话，第一块，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券商之间的竞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然后，每家都在这个竞争的生态里面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生态位，然后也在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那第二块的这个挑战呢，是在于，我们认为现在你投顾的这个精细度，或者说投顾服务客户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当前可能财富管理工作成效的胜负手。但是呢，合格的专业的投顾人才是短缺的，然后他的培养的周期可能也比较长，所以财富管理没有办法，它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累积、不断去迭代、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去抵挡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啊，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应对这些挑战，然后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感谢盛总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好，欢迎回来啊！半年报在陆续的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

0: 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前面几个交易日两融都是回落的，那昨天的两融呢也是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有所收窄。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啊，还有其他的品种，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指数午后跳水，下周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选 A 的比例就认为有的高达75%，没有的只有25%。仓位的情况，今天和昨天也是挺大的变化，昨天加仓比例很高，今天你看呀，减仓比例在27%，所以这两天的市场这种反复也会影响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做多的情绪。那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月课，唯有新结合着月课的内容跟我们来说一下接下来的思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按照震荡式的思路来做，就是尽量少做一些就是追涨杀跌的事情，因为它现在震荡的比较厉害。你像昨天晚上昨天如果你追进去或者今天早上追进去，当天就要血亏。然后你如果是前天周三的时候杀出来，那昨天又错过了，所以还是按照震荡式来操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要关注这个震荡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就目前来看，更多的取决于降温降到什么时候啊，取决于韩国这边它的去杠杆去到什么时候。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在下周三左右，也就是7月16号长线申购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就是市场在资金上会不会因为它的申购会造成一个地量啊，市场如果有地量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跟之前的2.6万亿大概会形成一个底部的一个相互确认。然后真正的我觉得拐点可能要到长兴挂牌之后啊，也就是说它上市之后，那市场它在降温的这个动力，就或者说它的诉求就没有了，那市场会回归它本身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为什么市场会一直的这种处于退潮周期，很多的科技涨了一会儿它就要风险提示公告出来啊，最终搞得很多的资金呢它是不愿意去承接了啊，那么成交量也快速的回落，那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的事件。而在具体的方向上，我们还是围绕着科技吧。那在周三的课程里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涨价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8英寸的硅片，像有盐硅这种哈，都是非常的强势，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啊，这些那都是属于涨价的一个题材。那后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国产算力里面来做啊，国产算力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始终认为2026年的国产算力就是2024年的海外算力。那这个观点呢，从今年年初我们就是一直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相应的国产算力的，不管是封测也好，还是芯片也好，还是代工也好啊，在这半年以来它的涨幅是相当的凌厉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没有走完。那之前涨的只是预期，那现在的话下半年会有大量的确认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超节点技术会在下半年放量。那么另外的话就是长兴和两纯的扩产，包括全球半导体的扩产的共振对于设备类公司的一个拉抬啊，还有就是长兴的上市，如果它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话，那对整个国产算力它都有一种估值上的拉升啊。还有的话像我们看到国内那些互联网大厂阿里，它的半年报里面也提示出它的公有云以及它的算力的需求在快速的一个增长，甚至市场也在讨论那我们中国的或者 A 股的 Anthropic 这种 to B 端的大模型公司会有哪一家能够走出快速增长的这种走出来啊，所以在讨论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两三个月，我觉得国产算力它会迎来比较大的这个刺激因素。那么在后面的话，倒车借刃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
0: 好，那比较看好国产算力，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唯有新的月课。那最后呢，吴海荣来给大家说说操作，刚好也结合着商业航天说一下，因为刚才也分析了一些商业航天，只是短线上大家要不要去参与，在下周怎么看？
2: 我觉得今天确实市场实际上商业航天的这个集体的躁动啊，应该还是一个消息面上的一个刺激啊。但这种刺激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 像今天中午开盘以后啊，更多实际上。

0: 是一些量化的对盘面的引导就特别大啊，这个直接集体性的拉升啊，然后 ETF 最高的时候多个 ETF 上板啊，那么这种波动的话呢，相对来讲，我觉得它不会特别大的持续啊。包括商业航天现在从板块来讲啊，实际上经过啊去年的12月份、今年的1月份啊大幅上涨，然后回下来啊，然后虽然最近这1、2个月中间啊呈现了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收敛啊，但是实际上，筹码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地方实际上套牢盘还是比较多啊，我估这个还是有可能来回的这种拉锯跟反复啊。那么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确实，市场高低位的资金的分歧或者说拉锯特别大啊。那如果说你们喜欢，有些投资者就喜欢做弹性大的，或就喜欢做那些科技股，那我觉得就是你平抑这种波动的方法，实际上还是在于仓位控制中间，啊，就是说你满仓，如果说你10个点的波动，那你5成仓，你高位5成仓可能就5个点波动，你3成仓高位的可能就3个点的波动，那么这样呢，相对来讲就是第一，你的持仓的心态可能会比较好，第二个呢，即使你看好的东西如果说砸下来，你还有东西去补，你还有资金去补，啊，把你的成本进行摊低，啊，所以平抑这种高位板块的波动，我觉得还是通过仓位的控制来平抑。然后对于这个另外一部分资金，我觉得可能对于下面的一些板块呢，大家可以看，就是有一些确实，基本面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而且景气度也在持续的上升过程当中啊。那么之前，由于主要是一些科技的对于资金的分流的那些板块，那么慢慢的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资金逐渐的有一些共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去分仓的去操作，就是一部分做上面的波动，但这种波动短期来讲，我觉得调整的时间上面我们刚才提到了，有点短啊，就可能有些幅度有，但是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还会通过上面的这种拉锯来。所以，尽量的你做高位的板块来讲，你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有这种小节奏的或小波段的操作的能力。而对于下面板块，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8: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7: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9: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7: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传统产业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关注《市场零距离》。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国常会表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商务部海关总署将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发改委消息，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出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18亿千瓦。长鑫 IPO 在即，长存拍马追赶，15个交易日逾1000亿元半导体主题 ETF 吸金。美军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SK 海力士 CEO 预计存储芯片短缺将延续至下一个十年。上周五呢，美股三大指数是小幅收涨，其中 SK 海力士的 ADR 上市首日涨幅超过12%。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首先呢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啊，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开盘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是这个下跌的14927附近，那么跌幅呢是在0.2%附近。好，这是富时中国 A50 相关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亚太市场啊，主要是这个日韩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同样啊，指数呢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

0: 日经二五指数呢68.167.6左右啊，这个调整的幅度呢，我们看看在这个0.6左右。韩国 KOSPI 综指呢是7292.04附近，那么调整的幅度呢是在2.46%左右。好，这个是今天早盘目前亚太市场的日韩股市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五啊欧美股市的情况。首先呢，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涨的。道指上涨0.29%，纳斯达克上涨0.29%，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0.42%。具体的来看呢，是大型科技股啊也是涨跌不一的，其中呢 ，Meta 涨幅接近6%，英伟达的涨幅呢超过了4%，SpaceX 跌幅超4%，美光科技呢跌幅呢也是超1%。具体的板块方面呢，航空服务、生物技术是跌幅居前的，莫德纳跌幅近11%，这个也是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而 SK 海力士 ADR 在美股上市首日收涨是12.76%。好，这个呢是上周五美股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五欧洲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啊，几大指数呢同样呢是涨跌不一的，英国富时0.24%的这样一个涨幅，法国 CAC 呢是0.15%的涨幅，而德国 DAX 指数呢则是出现了向下的调整0.2%。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希宇。
1: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欧洲股市以上涨为主，不过以一周累计涨跌幅来看，欧股的表现颇为惨淡。其中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了2.76%，跌幅最大；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1.99%，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下跌1.79%，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1.70%。总体来看，地缘政治的相关消息持续扰动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几种股指随后狂泻，但很快特朗普态度有所缓和，称西班牙已经改正，目前美方尚无任何行政令落地，市场普遍视其为施压姿态而非既定政策，相关的风险溢价已经明显回吐。另一方面，英国政局的不确定性有所消退，安迪伯纳姆在工党领袖提名首日便获得了322名议员支持，远超81人门槛，将于7月17号无对手自动当选工党党首，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接替斯塔默。伯纳姆已经公开承诺将会遵守现行借贷规则，英国国债市场反应平稳。此外，上周美国伊朗持续交火，市场一度担忧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会推升通胀，倒逼美联储加息压制风险资产的估值。本周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6月份调和 CPI 和5月份工业产出，以及英国五月份 GDP 数据。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希宇的介绍。那以上呢是这个上周五啊欧美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外的一些消息。首先呢，就是在央视记者当地时间的12号啊获悉，美军对伊朗导弹以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几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另外呢，在13号的凌晨0:30左右，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传出了超过10次的爆炸声。另外呢，就是伊朗南部的贾斯克传出了5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呢也是响起了多声的爆炸。好，我们继续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这个是 SK 海力士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存储芯片短缺的状况或将持续到2030年以后。那么这一表态呢，是由 SK 海力士的管理层对外释放，指向半导体行业啊长期面临的这个供给端的压力。那么相关的判断呢，并没有披露具体的数据，或者说是细分的品类，仅仅就是就整体的存储芯片市场的前景，给出了一个时间框架的这样的预期。那么该如何看待存储当前的市场的走势？我们演播室呢邀请到了蔡静，就有相关的消息啊，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我们先来说说这则消息吧，怎么来看？
2: 这个海力士这次提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和周五啊他这个存托凭证上市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紧密的联系的。为什么？因为存托凭证上市在这个地方必然会释放一些利好啊，所以从本身海力士的

0: 管理层来在这个时候去提到这个，当然有一定的这个对于股价提升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但在这个地方的确前面也所提到了说，在这个地方它还是提的比较笼统的。对于存储芯片未来市场短期 OK， 那到底是什么存储芯片？其实从现在目前存储芯片来看的话，的确它的分类已经开始变得更加的多了。所以我认为说这句话的核心的意义在于说，存储芯片未来会不会短缺？当然会。那是什么？比如说高端芯片对于一些这个顶层设计的一些芯片等等，当然在这个地方会短缺。而且甚至于不光光是说在2030年这个时间点，可能更远的时候，对于越高端的这些东西，它的短缺性肯定会越大。但是如果从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现货市场来看的话，其实反而一些低端的一些品种这个反而它的短缺性就来得没有那么高所以而且甚至于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一些低端的存储芯片其实它的价格反而是在下降的。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一方面来说的话，一定是越是高端的，或者说在这个地方越是这个在市场当中他们的关注度更高的，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它短缺性就会越大。如果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本身这个在供需上，在今年来说的话已经发生这个供需上的一个平衡已被打破的情况下，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它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来说，未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高端芯片，而且在研发也好，还有包括它本身的一个技术上也好，越高端的一些公司可能它在这一方面可能会越短缺。当然海力士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它的确是符合一些特征，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研发能力在全球来说的话都是属于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这个本身最顶端的，还有包括这个研发能力相对是比较强的一些存储类的公司，当然在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供应在未来来说的话的确这个缺口会比较大一些
1: 确实是刚才我们所表述的，就是它的这样一个表示，这样一个态度，一个表态呢是比较笼统的，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这样细分，所以呢大家还得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方向。说完这个它的芯片，我们在存储芯片，我们再说说它的这个 ADR 吧。上市首日刚才也提到了超过12%，最终收的12点多。那么怎么来看这个溢价？这种趋势会延续吗？或者它这种溢价会继续扩大吗？怎么来看？
0: 因为刚上市嘛，对于这个 ADR 刚上市，所以在这个地方，会突然出现一波大幅的上涨，我觉得很正常。这就前一段时间 SpaceX 刚上市 IPO 之后，也是跑上来开始先涨，然后涨完之后，最近段时间开始出现慢慢的一个回落。所以我觉得，刚刚开上市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溢价，还有包括这个刚刚开始提振信心，提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从第一天来看的话，其实上市的本身，好像这个溢价的速度不是特别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力士在这个 ADI 上市之前，反而市场当中也对它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打压就在这个地方故意的这个把它的一些价格在市场当中这个打压下去到了这个上市之后开始出现一波上升，但这个上升明显不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在这个地方连续持续的话，那除非就是会不停地出现更多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无论是半导体还是包括存储芯片，其实在这一段来说，不光光是我们 A 股，还有包括全球市场，其实都是一波非常大的一波上涨有很多人说其实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不是以前一直涨到现在涨的时间特别多嘛？但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它是一些个例，但是在这一轮的上涨当中，大多数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包括很多存储芯片是同步上涨的所以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其实现在为止大家更多看重的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地方会让他们回落嘛。所以现在每一次某一些公司，无论是比如说美光还有包括英伟达还有等等每一次公布业绩或者说出现预报的时候，还有包括这个美联储等等，这个每一次可能要讲话，今天半夜的时候美联储这个主席要出来讲话，在每一次有大的事件的时候，多多少都会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它的溢价或者说这一次的涨幅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大幅的波动的情况下情况还是可能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指望它在这个地方连续的一路的往上的持续，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一些
1: 这两天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一下存储的这个赛道，因为不单单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海外，包括像这个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也在加快落实这个产能，美光本土投资追加500亿，那么稍后呢在我们 A 股当中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消息会出现，我们稍后呢继续请蔡姐来做一个解读。既然说到存储，那我们再 多追问一些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三星落实产能啊、美光啊、追加投资等等，尤其刚才这个在分析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短缺存储芯片短缺的时间点的时候，你特别提到了一个高端，而且这个时间点有可能还不止30年，可能还会往后还要推的话，那么这个赛道，那么照这样的说法，就是它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是存在的？怎么？
0: 当然，我认为这一轮，因为我们一直提到就是科技牛，科技牛其实也代表的就是，就是科技可能它的机会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要知道，这周其实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7月16号的这个新股申购啊，长兴的新股申购，7月23号马上这个开始，这个上市。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长兴要开始申购？同时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还有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火箭回收成功。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火箭回收成功，同时在这个时候长兴要上市都选择这个时间点。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科技当中的一个比拼啊，就是国产和这个很多国外的一些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些比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当中的一个竞争。这种竞争的过程当中，那当然我们是用举国之力啊，在这个地方做竞争的过程当中，你说科技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它会不会有机会呢？我相信肯定有啊，因为随着举国之力会把这个科技啊，会在这个地方竞赛的过程当中会做得更加前端或者更加高，或者在技术上面，其实我们的研发在这个地方是一刻都不能停歇。所以我当然对于科技未来来看的话，它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那无非就是否这些科技它的一个这个往前推的一个速度能够变得更快。因为我们要知道，从以往来看的话，其实可能不像现在来说的话，整个科技的速度会变得那么快。比如说99年当时出现互联网，然后后面再开始什么出现后面的一些这个科技的革命，其实它每次都可能会5年10年之后它在不断的在更新，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有可能就是一年三变这种感觉。那么所以对于现在目前很多科技的公司来说的话，它未来有没有机会？当然有机会，因为你科技不断的在更新迭代，那无非就是你的整个研发能力，还有包括你未来的整个科技能力到底能不能变得更强。前面就已经提到说存储芯片未来有没有机会，当然有机会，但是问题是它到底它的发展科技的速度能不能变得更快？从原来的这个低端的 DDR4 到后来的 DDR5，未来会不会有6啊？未来这个会不会有这个迭代芯片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技术上能不能进行更多的一些迭代？那么对于未来来说的话，这些所谓的科技，它当然它的机会就可能从这个当中会能够看得出来。
1: 好，那有关这个海外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美股的重要消息呢，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又会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啊？产业链上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啊，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网站的观众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的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好，马上呢，我们把目光呢转回到这个 A 股啊，马上呢，今天呢要沪深两市呢，很快就要开始今天交易，我们看看有哪些消息呢，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首先就是，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的禁止出口管理。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这则消息啊，这个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国产存储的两长巨头都在推进各自的 IPO 的进程。首先呢，就是长兴科技将会在7月16号申购，登陆科创板是指日可待。那么与此同时，和他同年创立的长存控股近日呢也披露了这个 IPO 的辅导进展。中国证监会的官网显示，辅导机构在7月10号更新了长存控股 IPO 辅导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第一期。那么今年5月19号呢，长存控股呢是启动了这样一个 IPO 的辅导。那么既然是两长啊的 IPO， 对市场又会带来哪些的影响？我们继续听蔡锦的解读。
0: 对于这一块，在这个地方它会这个启动的 IPO， 我认为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啊去发行这个 IPO，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也是为了让国产替代的一个升级。我们应该知道，从去年来看的话，很多一些所谓的海外的一些 这个科技啊，在这个地方引领我们很多的一些赛跑，比如说 CPU 啊、PCB 啊，理论上来说。

0: 像这些板块，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其实和海外的很多的一些业务，其实它是有更大的一些关联度的啊。比如说，英伟达它更多的其实是用了国内的一些 CPU 的技术啊等等啊，所以更多的来说的话是和海外的很多的一些科技所有联动的。但这次长兴也好，包括长存在这地方，这个未来可能发 IPO， 更多的是认为是一个国产的东西啊，国产替代的东西，而更多是我们发展我们自主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透露了一个信号，是我们在国产替代这一块，或者说在我们国产科技这一块，其实我们更多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动自己的一个主观联动。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像这些国产替代在未来来看的话啊，可能他们的机会，或者说对于他们本身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支持啊，可能力度会更加大一些。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说，从原先本身这个和海外所相关的一些科技，在这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去转回来啊，我们更多的可以去看待是否在一些国产替代上，我们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1: 嗯，好，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这则消息啊，这个是中金公司的公告啊，这样呢是这个公告呢把这个市场的目光呢，再次拉回到了这个券商板块啊。这个公告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啊，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预计是达到77.08亿到82.27亿，同比大幅增长78%-90%，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好的成绩，而且呢并不是个例啊。截止到7月9号，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6家上市券商，除国泰海通之外，其余券商的规模净利润增速最低的也要超过70%，那么天风证券是以超400%的增幅领跑的。好了，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券商股、券商板块。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券商的业绩，包括券商的这个低估值等等等等，券商的机会啊，但是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啊，这个很出色的表现。那么还提到了很多券商，虽然也跟科技是关联的，对吧？这个包括这个的，但是好像这个市场表现一直是这个差强人意的。怎么来看？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券商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出现了一些市场当中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因为前一段时间科技涨得特别好的时候，大多数的一些所谓的老灯，或者说一些传统类的个股，其实走的都并不是特别好，而券商其实是第一波从底部开始起来的啊。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最近的时间它仍然在不断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但明显看得出来，从底部已经开始慢慢的有很多的一些资金在这个地方开始动起来，或者开始玩起来了。我们应该知道，市场其实最终它一定都是靠业绩所讲话的啊。当然，我有的时候当市场属于完全不平衡，或者说市场在完全炒作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业绩它会完全偏离它的价值，但是当真正的回归理性之后，最后它的价格一定会回归它的价值。所以券商在最近段时间这个所有的利润都特别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提早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资金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进入，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现了。所以我认为说，对于券商接下去到底有没有机会，只要市场在这个地方不会出现大幅的下跌，或者说市场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进入到一个熊市状态，那我觉得券商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知道券商是一个市场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棋手，它棋手当中包括了几点。第一点，它代表的是目前市场的活跃度，也就是所谓券商当中的经济业务。第二块是市场现在目前本身对于股市当中它在市场当中能否盈利的一个点，比如说它做的投行，它甚至于在这个某些个股上面去做跟投。
1: 嗯，
0: 所以呢，在它去做 IPO 也好，做投资也好，其实它更多的看重的是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些眼光啊，就是这些公司到底未来有没有前途，未来能不能涨。所以你看，又代表的活跃度，又代表的它对未来很多的一些公司是否能够看好。如果当它在这个地方业绩能够变得更加好，那当然也就代表说，对于未来市场当中，无论是活跃度还是对于市场未来看好度，都在这个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券商在这个地方能够涨起来，那我觉得当然对于券商在这个地方，如果从一个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当然我觉得是有机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这是中国卫星公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这个净利润是在3050万-3650万，与上年同期相比会实现扭亏为盈， 2026年上半年，公司全力推进重点卫星型号的科研生产管理，卫星研制业务半年度达到了验收条件的合同履约进度节点，较上年同期增。

0: 它的业绩都一定是非常完美的。可能有一部分开始已经有一些业绩了，有一部分可能它的业绩并不是特别好。但我们可以看到十号的这次的这个卫星这个火箭回收啊，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才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从我们本身来说的话，这个可能是第一次啊，实现了这个回收。而这个一直 SpaceX 的这个地方火箭回收啊，已经提到了好多次了。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次，而且接下去火箭的发射可能是一次接着一次啊，这周可能还会有火箭发射，下周还会有火箭发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多火箭发射的密集期，而且会连续的去测试火箭回收这次的这个到底它的未来的成功率到底有多大。而如果它的成功率比较大的话，那在这个地方可能的确对于商业航天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利好。因为我们要知道，虽然 SpaceX 它说火箭回收现在目前它相对来说条件比较成熟，但是我们知道它不是100%。它其实也是有概率的啊，可能发射五次当中有三次回收成功，或者发射七次当中有三次回收成功。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如果在回收这一块啊，我们的成功率会大大的上升，当然对这个东西是一个提振。再加上刚刚开始出现的很多的一些商业航天类的公司，它的业绩会比较好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刺激作用。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提醒的是，商业航天现在目前对于业绩来说的话，它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分收期可能刚刚开始，像前面提到的中国卫星等等是因为这个刚刚开始出的一些业绩报表的一些公司，它的业绩自然而然会比较好。但是接下去后面可能出的很多的业绩就不一定那么好。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去选择的话，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本身业绩也不错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些消息面能够去催化，能够刺激在这个地方能够让它刺激的，那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的话，商业航天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反而它可能机会会更加多。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一轮的市场在上涨过程当中，像商业航天它可能被归类为中老等所以呢其实也没有怎么上涨如果说有业绩的扶持，再加上有一些消息的催化，在这个地方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觉得也是可以。
1: 好，再次感谢蔡景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托举，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聚焦到这个已经集合竞价结果已经

0: 出来的这个沪深两市上面啊。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各家券商吧，对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和解读分析啊。我们看到，首先看到的是广发证券啊，只要并非产业趋势终结，在牛市进程中，因为各种因素带来的调整，平均约21个交易日，跌幅大约在19%。他认为呢，本轮 A 股的科技股的调整空间已经比较充分了，时间呢还有不足 ，AI 投资应跟随产业进展，实现进二退一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上涨的形态。我们继续听听蔡经的解读。
1: 从科技来说的话，这一轮其实涨到现在为止，应该我们看到可以涨得比较多的，而且可以理论上来说，这一次科技的上涨是踩在老登的肩膀上，或者说踩在中老登的肩膀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市场在不断上涨过程当中，消息的催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要市场买账，其实就是代表有更多的资金的介入。但是我们会发觉，其实资金到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已经碰到了一定瓶颈。为什么？因为量能好像每次到了3.5万亿以上，基本上都会有所收缩，所以就代表说，到了现在为止，其实资金在目前市场当中，其实它变成一个有限，或者说在这个地方甚至于没有更多的一些资金在这个地方赶进，并不是代表场外没有资金，只是场外很多资金在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太大的意愿在这个地方会继续去搏一下。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形成了科技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很多人说科技回调在这个地方其实给予了更多的一些机会，那么问题是，如果说科技回调在这个地方给予的机会，那也就代表说老登在这个地方它会继续跌。但是我觉得老登在这个地方继续跌呢，因为本身它已经跌到了一定最大的一个程度之后，如果再继续跌，可能会真的跌得惨不忍睹。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继续选择，我觉得更大可能其实是未来会出现分化的可能性会更大，就是科技在这个地方也会出现分化，老登在这个地方也会出现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可能会是实打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从最近一段时间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像创业板和科创板其实他们的走势已经完全不太一样。创业板明显是开始走坏的迹象，或者说在这个地方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迹象会更强一些，而科创板在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回调的迹象会更加明显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创业板我们知道，更多的其实我们所看重就是 CPU 的几个个股，还有包括 PCB 啊，他们是引领了 CPU 当中创业板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涨和跌。因为本身创业板的个股也不多啊，创业板的个股也不多。那么这些呢，基本上 CPU 等等，他们都是和海外的一些产业所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股也好，还是韩股也好，现在目前他们的科技其实是有点涨不动。无论是像英伟达，还有包括韩国的像三星啊、海力士啊，明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点涨不动了。涨不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前期涨太高了，未来的预期到底会高不高？我前面所看到的就是，对于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那海力士刚刚已经又爆出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关于盈利预期下调的一个消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前期实在幅度太高了之后，其实出现回落是很正常的，就是它的盈利预期出现回落是很正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原先一些海外的走得比较好的，在这个地方一旦开始回调，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个震荡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反而我们国产的一些东西现在目前涨得不高 ，AI 应用啊，还有包括国产算力啊等等，这些反而并没有随着当时的科技涨得那么的快，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不停地去发展我们自己这个国力的过程当中，反而这些会有一些机会。所以我觉得从前面的这个信息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科技在这个地方有回调，回调之后仍然会继续起来，但是不是所有都起来，我觉得只有一部分。为什么？因为资金只有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这部分资金到底去哪里了，那么可能他们这些可能机会会更多。而且对于很多资本来说，它本身也是逐利的，它也不可能说在这个地方不停的所有的科技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一定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有限的一些机会上面，那么他们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0: 我们看一下沪深两市呢，目前呢已经开始了这个今天的交易啊。实际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全线低开的，但是在开始这个盘中交易的之后呢，我们看到啊，各主要指数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呢是这样在收窄啊。尤其是科创综指，包括这个创业板指数，包括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都是强势翻红。那么创业板指数呢，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上周五的这个收盘的点位啊，在上下的出现波动，但目前呢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红盘的过程当中。那么两市的成交金额啊，现在呢可能较上周五的同一个时间点呢是有所收窄的。

0: 300多亿吧，对吗？但是呢，个股方面呢，我们看一下啊，下跌的个股呢超过4100只，上涨的个股呢是在1100只多一些啊，这个是各主要指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券商啊，对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分析。这个看到的是深岸宏源证券，他认为呢，调整的波段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5到6月非科技方向先调整，6到7月科技赛道后调整。赚钱效应、动量效应收缩充分，科技赛道的行情节奏将放缓，进入等待新产业重大催化的阶段，行情再启动大概率是新的行情阶段。 AI 产业趋势仍是大波段行情的主战场。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来听听深博信投投资的市场分析师邓毅超啊，对于市场他有怎样的分析观点。你好，邓毅超。
1: 主持人好。我认为在对于 A 股中长期来说，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成长依然会是一个主线，但是短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其实我们梳理一下过去的 A 股，其实从过去半年到一年来说，主线一直是在以 AI 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成长表现，以成长，我们以成长除以价值的标的来看，其实它的比例是一直在提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目前 A 股一定程度上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如果说过去半年或者一年的 A 股一直是在一个成长主线的话，目前我们看到 A 股的持续性有所减弱。其实我们以上周为例，其实没有一个主线或者没有一个当日的热点的持续性超过2天。比如说有时会当天是半导体的话，第二天可能又跳到创新药，然后可能像周五又创到了一个航天等等，这种就是一个它的持续性相对于之前那种长线主线来说是明显的减弱的。那这我们认为目前 A 股进入到了一个存量博弈或者说博弈的情绪，相比于之前是有所提高的。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段时间科技成长为代表的标的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主要原因还是以目前存量资金轮动的速度相对于较快。我们看到有时会以成长资金轮动，然后有时又以价值红利等等。那其实从今天的开盘来看呢，领涨的依然是以双创50为代表的科技成长公司、科技成长的一些标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 A 股即使出现了一个科技的短时间的回调，但是市场的风险偏好依然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依然是认为目前 A 股从指数层面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调或者说继续的一个持续回调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指数处在一个区间震荡，但是波动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内部轮动的速度相比于之前进步加剧，可能会以价值红利、以科技成长双两边的资金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轮动存量博弈，可能在短期会是一个常态。主持人，
0: 谢谢邓毅超啊。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开源证券的观点。他认为呢，本轮调整并不是科技趋势的这样一个结束，而是高景气、高估值、高拥挤状态下短期风险的集中释放。科技呢仍然是主线，调整是为了更健康的再出发。以科创板和创业板为代表的科技板块还是具备较高的相对的业绩优势，阶段性的再平衡结束之后，市场会重新寻找具备基本面边际改善的方向，科技再筛选。另外呢，华泰证券认为全球 AI 板块共振调整并不是宏观风险驱动，而是高拥挤下产业蓄势扰动，这些变化不意味 AI 产业趋势结束或者放缓，而是商业模式进入到第二阶段，从买多少 GPU 转向单位 GPU 能产生多少收入。科技内部建议规避纯题材和高拥挤的方向，关注国产 AI 算力、存储机、HBM 受益链啊、半导体设备、MLCC 以及 PCB 的上游材料四条线索。好，这个呢是各家券商对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分析啊。马上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我们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上周五至今呢，整个原油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偏强运行，像WTI原油和布兰特原油整个涨幅呢是在4%左右，国内原油的主力合约涨幅呢是超过了3%，但燃料油的涨幅呢是达到了5%以上。而贵金属市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偏弱，像白银的主力合约跌幅呢是超过了2%，黄金的主力合约的跌幅呢也是在1%以上。 那这两

0: 两个板块背后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呢，都是在于中东局势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因为从上周至今呢，我们看到中东的一个冲突呢是在持续性的一个升级。目前呢，霍尔木斯海峡整体的一个冲突情况呢，想得到了一个再次关闭。那么何时恢复呢，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这就导致呢，像原油以及化工板块下游产品未来的供给的这种不确定性担忧又再次得到了一个升温，进而推动了化工板块的持续走强。而对于贵金属来说，通胀的一个担忧呢，对它是形成了压力。另一方面呢，美元走强也是对贵金属形成一个偏弱的一个打压，因此造成我们看到原油化工偏强，但是贵金属偏弱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对于后期，所以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变化。谢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啊。我们关注到这个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目前的汇率呢是报在6.7820左右这样一个状态啊。微涨呢是0.01%啊，基本属于平盘。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啊，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马上我们再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沪深两市啊各主要分类指数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情况。刚才我们提到啊，各主要指数呢今天呢早盘呢是全线低开，此后呢是这个跌幅呢是有所收窄，甚至科创综指包括科创50创业板指数呢一度都是翻红的，但目前来看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而目前只有科创50指数呢还是在这个红盘的状态啊，科创综指包括创业板指数啊都是有这样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报在3966.32附近，跌幅呢是较刚才啊较这个开盘之后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变化，目前呢是再次跌到了0.7%多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个成交金额呢在2450亿，深证成指呢是14861.18附近啊，这个跌幅呢已经超过了1.2%啊，成交金额呢是3056亿左右，科创综指目前呢是再度翻红，微涨0.23%啊，创业板指数呢是这个一度呢是曾经站上红盘，但目前呢也是下跌了0.5%左右，沪深300包括上证50指数的跌幅呢都是超过了0.5%，而目前呢科创50指数啊这个涨幅是超过了1%啊。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那么现在呢，据刚才刚刚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涨的个股在减少啊，目前呢只有800多只个股上涨，那么是超过了4500只个股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两市的成交金额目前来看，较上周五的此时段，大概呢是缩减了500多亿啊，这个是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尤其开采包括这个燃气啊，银行医药电商啊等等呢，这个呢是处在啊半导体，这个呢要处在涨幅榜的板块的前列啊，在这个航天装备啊、军工电子、航海装备等等、航空发动机啊、影视院线，这个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来，就这个请蔡警再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吧。这个好像反应的是比较快的，这个下跌的板块航天装备啊、军工电子，这个上周五应该是有所表现的啊，这个哎怎么来看？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行业来看，因为的确上周五的时候，因为突然在中午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个
1: 事件
2: 对，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时候可能甚至于很多人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我不光光是这个，因为你说这个消息其实 它和其他消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提前的去泄露。有可能我们知道，像机构和散户之间在市场当中可能会赢钱赚钱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差嘛。有的可能机构在第一时间他就把一些信息已经提前反映出来，在市场当中反映出来，而往往很多的散户可能是滞后的，所以为什么他赚不过这个机构。但是明显这个消息他没有办法提前，谁能够预料得到到底这个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这个消息本身提前的，而且这个消息还是在中午的时候这个火箭发射成功，然后最后到了下午一开盘的时候一下子在市场当中反映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市场当中出现了礼拜五大幅的上涨，但是在这一天出现下跌，我觉得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如果从本身这个量能当中来看的话，的确也没有太多资金在这个地方提前做好准备，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提前的全部都介入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出现上蹿下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觉得像这样的公司，像这样的一些行业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这个机会是需要用时间去换空间的因为如果当你的量能没有足够好，但是你的业绩又相对是比较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能用时间去换空间。就像看最近一段时间创新要走得比较好，为什么？时间很久了，跌得特别时间特别长了，但最近一段时间明显开始有很多的资金开始介入了，慢慢开始在这个地方它变得强势了因为用时间换了足够的用足够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去换空间，所以慢慢开始最近一段时间它走得比较强。我觉得像商业航天可能它未来的走势也会和创新要一样，用一定时间去等一等，等到一定程度了慢慢的业绩开始更多的开始显现出来了，在这个地方更多的一些卫星在这个地方发射上去，回收成功的比率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甚至于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碾压 SpaceX，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大火箭， SpaceX 用的小火箭嘛，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在技术上又有一定碾压程度了，那在这个地方又有催化又有资金的介入，那用一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起来，那否则的话在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仍然会不断的在底部去来回震荡去洗盘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有没有机会，对一些有业绩甚至于在未来更多可以用举国之力去和海外的一些这个技术去比拼的这些公司，我觉得机会还是会有的。
1: 好，谢谢。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再次连线到邓继超啊，也请他就今天这个两市开盘之后，包括各个指数，包括这个板块方面的情况呢，做一下解读和分析。邓继超，
3: 好的，主持人，其实像今天开盘的角度来看，整体的指数相对来说还是处在刚才提到的区间震荡的一个阶段，很难有一个连续的持续性。我说连续持续性不论是指上行还是下行，都是我们这里在宽指，比如说以沪深300为代表或者中证 A500 为代表的一些宽指，他们单边上行或单边下行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更多的还是一个指数区间震荡，但是内部轮动速度加剧。我们其实进一步看目前 A 股开盘的情况，目前领涨的就是以科创50和双创50为代表的科技成长的标的，而科技成长呢，其实在上周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承压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资金又从上周以偏价值红利为代表的一些指数转向了今天的双创50或者科创50。还是说来，就目前 A 股的资金内部轮动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以今天领涨的板块和标的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也聊到了，目前其实市场并不存在说过于恐慌或者说比较低迷的情况，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或市场情绪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中高位点。那其实我们内部挖掘数据，刚才只是一个盘面上的一个表象，内部挖掘数据我们认为目前 A 股有两股不同类型的资金做一个快速的一个换手，一个是以左侧配置为代表的一些配置型资金，更多的是以ETF 的升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其实我们看到以 ETF 升赎为代表的一些数据，看到许多资金还是以左侧流入到一些以价值或者红利为代表的一些指数里面。但是从盘面上来看，就比如说今天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双创50就科技型的资金，这种我们称之为趋势型资金或者说中长线的这种资金，在盘面上又是表现亮眼，所以这两股资金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换手或者一个所谓的交锋吧，所以也就带来了我们看到的 A 股短期可能上下的波动有所加剧，然后轮动速度有所加快的情况。这个在我认为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 A 股一个 热点轮动速度加快，但是持续性不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比较稳当的参考或者思考点，就是目前 A 股逐渐进入到了一个财报窗口期，其实参考过去的一些数据也好，或者投资者挖掘的想法也好，其实在这个窗口期，通常 A 股的资金会相对更加关注以基本面为代表的质量因子。什么是质量因子？就是我们资金会更加关注以 ROE 啊 ROIC， 就是股东回报率啊，或者甚至股息率啊，这些自由现金流啊，这些数据为代表的一些公司。所以短期内反而是以基本面为代表的质量因子可能会有一个基本面推动股价，或者甚至一个预期差带来的一个股价上涨的一个机会。这个相比于投资者去猜或者去搏成长还是价值，可能相对胜率还会更高一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宇超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港股的这样一个今天早盘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啊，港股方面呢，今天呢还都是这个上涨的啊，恒生指数的涨幅呢超过了1%，目前呢是在1.05%左右啊，这是恒生指数。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企指数呢也是超过了1.2%啊，1.25%，目前呢是在1.25%附近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红筹指数呢是超过0.43%。左右啊，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恒生科技指数啊，是在各主要指数当中呢是领涨的，已经超过了1.53%附近。这个是港股的各主要指数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日经225指数和韩国综指啊，继续是向下的。那么韩国综指呢，已经超过了4.6%的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啊。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在第一财经香港记者莫子浩，请他来介绍一下香港市场的一些具体消息。你好，莫子浩。
4: 好的，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宏观面与行业端的消息密集交织，为今天港股开盘带来了比较复杂的引导。我们回顾上周五的市场表现，恒生指数虽然报收在24100点的上方，且全天大市成交额已经连续多日突破3300亿港元，但指数在24000点一线高位滞涨，且午后冲高回落，显示出在高位抛压还是比较重的。特别是前期的科技与 AI 主线，近期的情绪还是在反复的摇摆。我们从海外宏观层面上来看呢，美联储最新发布的半年度的货币政策报告释放了比较强硬的信号，改称通胀已经转为明显升温，总体 PCE 同比飙升至了4.1%，关税、能源以及 AI 相关的需求成为了核心的推手。随后呢，高盛也发布了报告，预拟称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存储芯片的价格暴涨、软件调价和电价飙升将引发全球的通胀浪潮。而美国将首当其冲，美联储官员对于 AI 驱动需求的密切关注，也令全球对于加息的困扰再度萦绕。加之中东冲突的在周末急剧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宣告无法通行，国际原油供给隐忧再现，使得海外市场的宏观压力进一步传导至亚太的盘面。不过国内政策与基本面迎来了强力的支撑，国务院常务会议最新部署加快新一代的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系统推进数字中国，这为硬科技、算力网以及高端制造板块注入了中长期强心针。同时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股 IPO 募资端表现强劲，其中呢 A 加 H 双重上市模式斩获了近60%的融资份额，硬科技赛道依然是企业赴港的主流方向。今天呢是新一周的起点，宏观层面上演着关键的博弈。本周市场将迎来美国 CPI、PPI 以及中国二季度 GDP、社会消费零售等一众重磅数据的公布。而在行业与个股方面，兆易创新 H 股今天正式迎来上市后的首批基石限售股解禁，加之算力存储巨头长兴科技本周即将迎来今年最大 IPO 资金的虹吸效应，预计以 AI 和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赛道，短期内仍将面临业绩兑现与估值博弈的双重考验。总体上来看呢，当前港股大盘正在处于放量加速轮动的结构性行情之中，多空交锋异常激烈，建议投资者在今天开盘之后呢，密切关注算力基础设施、高股息能源股以及中报预计蓝筹板块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穆子浩。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5: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

0: 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是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啊，沪深两市这个各主要分类指数，到目前为止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向下调整的幅度啊，在这个一点点的在加深啊。上证指数呢，目前呢跌幅呢已经接近了0.9%啊，开盘呢上也仍是低开的。目前呢，这个沪市的成交金额是超过了4100亿啊。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现在是在3958点附近，0.95%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这是沪指的情况。那么深成指呢，这个调整的幅度呢要更深一些，14791点附近，调整的幅度呢是超过了1.7%，成交金额呢已经是接近了5000亿，这个是深成指的一个相关情况。科创综指啊，在这个红盘之后呢，再度呢又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啊，目前呢是下跌超过0.5%，2336点附近的这样一个程度。创业板指数呢，同样啊已经超过了1.5%的这样一个跌幅，3785点附近。沪深300指数呢是在接近0.9%，上证50指数呢是超过0.8%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呢是科创50指数呢是微幅上涨0.2%啊，这个呢也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还勉强的是守在了这样一个红盘。两市啊，两市目前的这个成交的金额是接近9300亿啊，9300多亿这样一个成交的金额。这个呢，叫上周五的这个成交的金额呢，已经缩减了这个一千多亿啊，1000多亿情况。目前呢，这个上涨的个股呢是在900多只，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4500只。好，这个是目前呢沪深两市各主要指数的大概情况。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本周券商的策略展望观点认为，近期科技股的回调受到资金面和海外市场情绪影响比较大，当前的相关板块的赚钱效应收缩已经趋于充分，距离本轮调整的底部或已不远。展望后市，一方面 AI 算力需求扩张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 AI 产业仍有望成为领涨主线，另一方面，七月的中下旬密集发布的半年度的业绩将是验证行情节奏的关键变量。好，接下来我们跟踪一下有看头排名。首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李刚的奔赴趋势，达到24.21%；排第二位是化乐的江海瑞南一号，19.88%；排在第三的是刘强的净放趋势一号，12.47%。排第四位是高远蜗牛一号，11.79%。好，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化乐的江海瑞南一号，达45.68%；第二位呢是黄俊的金牛起舞，42.44%；排在第三的是李江龙长安稳健，40.38%；第四是孙世杰的顺势长盈一号，37.53%。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啊，我们来交流到的是肖谦的月明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率是188.26%。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擅长趋势交易，捕捉市场热点，把握中线节奏。看一下持仓分布，农林37.06%，金属制品35.56%，软件服务27.37%。没有配置的是0.01%。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这一段呢，请到两位嘉宾啊，一位市场分析师呢是邓天，你好邓天。另外我们继续请到利多星证券市场分析师蔡锦啊。二位好。好，先和大家看一下实时的今天早盘的指数还有板块的变化情况。指数呢是有一波这样的回撤，在上一周受到年线的支撑之后反身向上，但是呢整体的持续性反弹的动力啊，内生的动力并不太足。今天早盘呢还是有进一步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回落。现在从绝对的跌幅来看，我们看到上科创方面还是偏强啊，科创的权重50%呢还有红盘的上涨。 深成指、创业板指呢相对跌幅居前，跌幅在1%以上。那么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的最新点位是3960点，下跌了36点，跌了0.9%，成交是5010亿元。啊，那整体上来看呢，还是运行在年线的上方，现在是在多条的短中期均线的这种反压之下，还是有比较明显一定的压力啊，是一个阴十字星。深成指跌幅1.53%，最新是来到了14816点，成交是5972亿，最低探到20线的下方，也是一个略带一定阴线实体啊。整体来看，也是一个阴十字星啊，这么一个走势。我们再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的实时的情况。现在从偏权重指数来看啊，沪深300、上证50跌幅差不多，都在0.7%左右。创业板跌幅是1.1%，最新是来到了3800点的整数位置上，成交是2737亿。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跌幅0.42%，科创50，刚才我们看还有红盘的上涨啊，现在呢仍然是上涨了7个点，在2071点啊，在一波冲高之后啊，涨幅略有收窄，现在呢成交是777亿。从两市的实时量能来看呢，今天早盘呢又有一定的缩量，缩量在1700亿左右，大概13%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的幅度。那么从板块的表现当中，现在的盘面呢还是一些低位的品种有这样的轮动补涨，油气开采、中药啊，还有一些银行板块逆势上涨啊，煤炭开采、医药商业啊、创新药等等，军工电子、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啊，在利好兑现之后，今天早盘呢是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撤，目前是相对的一个领跌。而且从涨跌的情况来看，主线的一个缺失啊，整体的市场呢还是在一个调整过程当中，红盘的家数不足千家，现在是有995家个股是上涨，涨停是22家，下跌是4474家，跌停和涨停家数差不多，跌停是21家。好，那么市场的这个表现情况呢，我们先听听邓天的看法啊。上一周呢，市场呢是在年线附近获得支撑，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因为主线的缺失，市场又缺乏持续向上的一个动力。今天早盘呢，再度是表现出了一个缩量的一个普跌，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地方，大家还是应该要这个看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个 AI 的方向，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个定调的？因为这是我已经讲过了，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应该是全球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共识，并且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呢，在这块的话，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给它定价。但是呢，从大面上来讲啊，整个 A 股应该在现在整数点位附近这样的一个区域，并不是说4000点整啊，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破了，在这个附近这个区域呢，还是形成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吧，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做一个往下砸的一个动作，因为这块也跟大家这个做过几次复盘了，其实从今年1月开始以来啊为止，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是呈现这样的比较明显的特征，就到4000点附近以后，就会这个抛压慢慢就减少了，空方就慢慢的就吸收了筹码，就不愿意去砸了。那所以在这个位置，你要指望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动能，感觉挺困难的。所以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然后另外呢一点，我们会看到自1月以来呢，应该形成了这样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于底部再有一个不断的抬升。那么从今年以来几个比较明显的底部，第一个是3月23号这个左右，当时是这个中东有些这个地缘上的冲突，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绝对低点，应该是在3800点下方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再到6月初，大概6月8号左右，大概是在3900上方一点的一个位置，大概3920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最后一次的这个探底就是上周四了，上周四有一个盘中的这样的一个探底，大概是在39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样的这三个这个步骤应该是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它是有一个底部在缓慢抬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我们可以看今天如果没有出什么大的意外，能在3900这个之前的38应该这个附近上方能够站得住再往上的话，这个格局应该还是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确认的。所以大面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还是比较的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悲观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呢，其实都有这样的共识，或者大家都比较怕一个事儿，就是来自于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 IPO 啊，可能会对这个市场它有这样的一个抽血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可以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美国它就有这个 SpaceX， 然后再在前一段时间还有这个叫这个海力士啊这样的一个上市，都对这个市场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这些个股上了以后，其实它自己的表现是不错的，并且呢，整个市场也没有如想象中的这样的这个出现很大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其实是做了一个提前消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给用同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一个嵌套的话，可以发现其实可能我们也在对我们现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比较大的 IPO 做一些提前的一些消化的反应。那么当整个事情真正落地了以后，可能它对这个市场反而相对来说影响会比较小，因为其实当大家都看到前面有个坑的时候，其实摔进去的人反而会比较少，反而会提前有个减速啊，大家会互相提醒一下，那反而可能它最后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平稳一些。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整体应该是大面上在这个地方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啊，那没有必要去这个像有些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因为最近碰到的也比较多，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会比较恐慌一点，那千万不要由这种情绪去主导自己去进行一个操作，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去做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我们把时间视角放长远一点看的话，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2: 从技术形态包括市场对于即将上来的一些科技的相关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觉得目前来说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3: 是的
2: 啊，那么从现在的周 K 线以及月 K 线当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就像刚才邓天提到的，整体的以沪市综合指数为例，最低点呢其实是在近几个月呢，虽然都有一定的这种波动区间的震荡反复，但是它的低点还是有小幅度的一个抬升。最低其实我们看到沪指3800点这个附近，那么最高4250点附近，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进行运行。那目前呢，3960点左右，可以说也是在区间震荡的偏下沿的一个位置当中了。那么，对于指数方面，目前是一个缩量，而且个股的情况来看，持股体验并不太好，还是一个普跌。进入到七月之后，市场这样的一个宽幅波动调整是否到位？听听蔡姐怎么看呢？
4: 我认为说，市场虽然在这个地方有下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其实从指数来说的话，它的变化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啊，虽然从最高点4200多点到现在为止3900多点，其实这个幅度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我们去看像周边的一些市场，像韩国指数，现在，它从9000多点跌到现在已经进入到7000，如果再往下跌一步，进入到六字头，所以其实可以说这个幅度很大。当然，很多人会说，因为之前他们涨的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们相对来说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0: 干，科技其实我们涨得并不少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也就代表说之前其实科技在这个地方其实它上涨的一个幅度是完全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我觉得市场在这个地方一个下跌的核心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周边市场又再次影响，韩国指数今天目前
1: 现在又跌了
0: 又差不多快熔断了，又差不多快熔断。熔断之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必然是下滑。但是韩国指数今天的下跌和前一段时间的下跌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因为盘中出现了一些利空。这利空就是海力士，好像它的这个业绩的预期开始出现下滑，而且下滑的力度挺大的。这个我觉得倒反而是一个震动性的事件，因为之前一直说下跌是说，哎，其实一些科技的业绩并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只是市场正常的一个回调。无论是英伟达、美光等等，每次出来的消息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这个盘中出来的消息是，好像持续不了了，甚至于比预期的要低很多，比预期的要低调，甚至于50%。那这就是非常震动的。而当然，这是目前为止对于科技来说第一次出现的这个相对来说预期下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案例。但是未来如果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呢？那这个对于很多的科技可能就会是一个震动。所以当然在今天市场当中明显发觉很多的这个资金开始出现了望而却步，上周四和上周五连续出现了两天的这个量能的上涨，达到了7000多亿，但到今天现在目前来看量能开始急剧的萎缩。这个也就代表说目前市场的一个存量资金在这个地方，目前场外的一个增量资金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比较犹豫啊，它不愿意进来。市场在这个地方如果要起来，你没有增量的资金的加持就很难。那如果只有存量资金，甚至于在这个地方量能还会萎缩的话，那市场当中就必然要么就是存量的博弈，要么就是市场当中分化特别厉害。前一段时间的分化是老灯和小灯之间的分化，现在不是，现在是老灯和老灯之间的分化，小灯和小灯之间的分化。老灯今天唯一的好像活下来的就创新药还不错啊，现在小灯来看的话，唯一半导体现在目前还略微稍微好一点，其他都没了，全军覆没。而且今天又是4500家下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量能在这个地方只要一旦出现缩量，那这种态势就很容易维持啊，就是3500家、4000家，甚至于到今天4500家下跌，上周还有出现过4800家下跌。所以就代表说现在市场如果真的要好，你不光光是在一些这个业绩催化上，还有包括一些利好消息上要有催化，同时量能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更多的一些增量资金的介入。增量资金的介入也就代表说市场当中很多的资金对目前这个很多一些信息的一个买账，如果你不买账，那就算有一些利好消息催化，可能在市场当中现在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去这种常态的情况会比较多，这种分化的结构也会比较多，那无非就是在这个分化当中如何去寻找好这些跷跷板的效应，在这个当中寻找到更好的机会，这才是最核心。
1: 这个商业航天今天早盘呢是表现比较的低迷啊，不管是航天装备、航海装备，现在都跌幅居前。而在上周五呢，商业航天是集体的爆发。周末当中，我们看到的利多的消息，往昔的捕获回收火箭方面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是建立好之后呢，这个板块大幅度的一个回撤，怎么来看这个板块接下来的一个表现？邓天，
2: 首先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这个板块应该还是值得中长线去进行一个关注的，因为这个事件其实挺重要的，这个回收火箭应该是首次进行一个验证，因为这可能标志着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订单的这个发酵期。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年初一季度末的这个时候，其实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其实虽然还没有做到这个可回收火箭，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大规模的这种制造的方法，我们已经可以把成本做一个有效的降低，可以降到跟海外的一些可回收火箭的成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把一个订单做一个拉满的动作，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在于产业链上下也在看新的技术路线能不能起来，我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去做的话，可能还是要有更低的一个东西去更低的一个价格去做这样的一个下订单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板块出现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是很一样的一个情况，就在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上周的时候，第一有很多资金是有一个抢跑的动作，不然也不会出现在上周的时候整个板块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部分资金呢，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长线的资金，它并不是一个很耐心的资金，它在这一块的话，可能我就是 我就是看一个这个消息是否能够成功，我就做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博弈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要做一个理想的动作啊。那第一，就是这个我们的判断。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过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走势啊，它并不是以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去进行一个判断的。就例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半导体，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虽然它很景气，但是你说它景气的程度，它能不能支撑它可能半年涨了好几倍啊？它景气程度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在进行一个上涨？那反过来也是一样。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进行一个回调，调掉三分之一，是不是说它一下子行业就不景气？并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还是可以密切关注，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有订单，它做了一个下放的一个过程的话，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产业链上面的一个这个利润的分配，或者说是这个蛋糕的分配，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去做一个挖掘的话，相对来说，在现在的一个行情下面，性价比是个比较高的一个动作。
1: 嗯，好。再来和大家关注这个星期应该说比较引人注意的关于科技的这个巨头长兴科技啊。那么国产存储的两长的巨头都是在推进各自的 IPO 的进程。长兴科技呢是即将在7月16日申购，登陆到科创板指日可待。与他同年创立的长存控股近日呢也是披露 IPO 的辅导进展。中国证监会的官网显示，辅导机构在7月10日更新了长存控股 IPO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第一期，今年5月19日，长存控股启动 IPO 辅导。好，那么这个星期大家最关注的是长兴的情况啊。那么16号将启动申购，前两天，也就是这两天，是不是资金面方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另外，伴随着这样的一些科技巨头登陆到市场，到底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啊，包括资金方面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呢？财经，
0: 我认为在上市之前必然会对科技会有一些影响。当然，最核心的不是16号了，23号的上市，可能才是这个最大的一个考验。16号之前，开始申购了。当然，在这个地方，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力。
1: 嗯，
0: 但我们要知道，对于这次长兴也好，包括长存也好，在这个地方急着上市，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得不上啊，市场的这个相对来说那么的焦灼。啊，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形态破坏了，在之后上肯定就不划算。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确现在其实就是运用举国之力，在这个地方和美国这边做更多的一些科技的竞赛。在这个竞赛过程当中，哎，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当中的一些个股，其实是跟着美股走的啊。比如说创业板为什么在前一段时间是先走的第一波，科创债是走的后面一波。创业板走的第一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跟着美国走的啊。美国走得好，英伟达走得好，美光走得好，包括韩国的两个指数，三星这个海力士走得比较好。其实从创业板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跟着他们走的。啊，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吃了他们下游的一些业务，他们上游的一些业务，不好意思，上游一些业务。但是从这次长兴和长存，我们知道这个更多的是代表我们自己的国产替代，代表我们的自主可控。那上周，这个从上面的会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我们需要这个在科技上面能够实行自强自立，啊，自主可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本身自己的一些科技的能力，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更多的提升。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块来说的话，代表的更多的信号就是在未来科技上面来说的话，更多的是往里走，而不是完全的这个看外面的脸色。所以我认为往里走这一块，像国产替代，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国产可控的这一块，可能在未来来说的话，它会有更多的机会，而且在这一块我们会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在市场当中反而它的机会会更多。在现在本身存量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选择，就是我们到底是选择跟对外走的这一些这个因为我们能够拿到本身他们的一些更多的代加工的业务呢，还是从内部来说我们可以更多的自主可控，我们在一些研发还有包括我们设计上啊能够拿到更好的一些业务。我觉得当然从这一块来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当然是我们国产替代这一块可能未来的机会会更多，包括在支持上可能在这一块也会更多。所以我认为从整个中长期来看的话，这次长存和长兴如果要上市，对于国产替代这一块来说啊，中期来说啊，当然是一个中期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
1: 对这个核心存储方面，应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支持和一个龙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的填补，但是对短期的资金面包括估值方面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啊。那么从今天早盘我们看看创业板还有科创板当中的一些权重的龙头啊个股的表现，看到中继续创现在的 走势还是不错啊，涨了2.7%。哎，在整个的科技方向当中呢，还是相对的活跃。那看一看在创业板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龙头个股啊，新易盛目前微涨，宁德时代涨近

0: 另一个方向，其实大家关注度不高，但是仍然是需要去进行挖掘的，就是刚刚所谓的老灯的这个方向，跟科技不相关的这个方向。因为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呢，大体来说是走的是一个均衡市场，但是你如果拉长来看，走月线的话，虽然它横过来，整个综合指数是横过来走的，各种宽基都是这样，但是其中半导体和这个通信板块，我们单独拉开来看，它是走的是应该是走牛的，单边走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既然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其他的板块是单边的是走熊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这些走熊的板块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还是比较优质，但是市场就是资金目前来说没有空去给它做定价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那在这块的话，像油运啊，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代表啊。就例如它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肉眼可见的观察到，由于各个这个产油国或者是各个这个参与的主体，它接下来是有一些增产的可能性啊，它的一些整个贸易的通路会被打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并且它有一些前置动作，比如说像一些主要产油国它退出欧佩克啊这样的事情，那可能会导致这个运油的这个需求会很高。但是呢，另一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供给这一端，也就是我们承运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承运能力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快速提升的。那么当需要运的油又比较多，然后我这边的新的船我又没有那么快能够造得出来，因为现在大型的船坞都是属于一个满订单的状态，我现在去下单我还要排队排到你了以后，还要可能一年多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才能把这个船进行交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两相叠加的话，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这个 VLCC， 就是这个油运的运价它会有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现在的这个股价又是处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背离的一个走势，那么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价值就会有一个很重大的这样一个凸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这样或者说是类似的，其实标的还是非常多，油运啊、有色啊，包括像创新药，但创新药可能最近起来了一些啊，那么之类的一些标的，我们觉得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充分的进行关注。当然，里面有一些公司是因为治理问题，它可能出现了一些风险警示啊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我们自己能够排除得掉啊，那我们来判断的话，它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错杀。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的。
1: 嗯，好，那听一下蔡姐简要说说这个星期投资者的思路是什么。
2: 我认为到了现在为止，其实市场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如果完全的去看空，其实也不现实。但是问题是现在其实个股是比较惨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你说每天的指数，你说它跌得多吧，其实也还好，但是个股其实是非常惨。今天又是4500家公司下跌，上周你看礼拜一3500家，礼拜二4800家，礼拜三3500家，礼拜四早上的时候曾经是4600家，到了下午开始反弹，礼拜五终于迎来了一波机会，今天再次迎来了4000多家。当然这种跌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让很多的一些这个散户其实是的确在这个地方很难去操作。那么如果说对于很多很难操作的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休息其实也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市场当中一定要去寻找机会，其实我还是一句话，就是市场在这个地方它的分化一定是非常厉害，这种分化的特别厉害。那么你无非就是在目前的这个科技当中，你要么就是寻找半导体，要么就是找国产替代。你现在其实去寻找 CPU 啊 PCB， 反而它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随着海外它的风险越来越溢价出来之后，那你回过头来你要么就是找国产替代，算力啊、半导体啊，那像 CPU PCB 肯定是在这个地方风险会更大一些的，这是第一。如果在这个地方有寻找老灯 OK， 那么因为现在很多的老灯在这个地方已经跌得很厉害了，那么你无非就是去寻找一些现在好像慢慢开始崭露头角的创新药啊，机器人今天跌的挺多的，哎，这个跌多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像介入的资金也挺深，最近一段时间换手率也比较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找一些波动的机会。只有在不谈波动的机会当中，我们再去考虑它是不是有趋势，因为如果波动都没有的话，那就不现实有趋势。但是总体来说，现在市场仍然是比较难做的。那如果要在市场当中去赚钱，要么就是波动的机会，要么就是在这个地方稍微等待一下。
1: 现在这个盘面当中，算力芯片类个股呢有一定的异动，上一周的一些科创的次新个股呢就有所走强，今天早盘木犀股份呢再度的发力，我们看到股价呢是再创了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啊，最高来到过1022.79元，目前的涨幅呢是11%啊，这样的一个幅度。那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寒武纪今天早盘也是有所走升的，目前涨5.7%。摩尔县城也看一下，摩尔县城是涨幅达到了5.83%啊。整个的算力芯片概念个股盘中震荡拉升。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焦点资讯，近期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板块波动比较 加大了，市场的观点出现分歧。但是伴随着长兴科技上市的消息传出，

0: 科技股再度成为市场的热点，机构人士对于科技股的投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当前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格局。相较于此前围绕算力需求和产业渗透率的展开交易，当资本开支兑现之后，未来市场关注的重点将围绕着谁能够凭借供给的约束、技术壁垒和资本开支的优势率先获得产业利润的核心因素来展开。此外，机构人士表示，在新的 AI 叙事当中，半导体设备行业也正在迎来涨价加上出海两条新的业绩的主线。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义超先生交流一下。邓先生，对于 AI 的新的叙事结合业绩来看，您觉得如何来进行一个细分把握？
1: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 AI 产业链或者 AI 相关的概念标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赛道，所以对于它来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向来做一个判断或者一个分析。首先说短期，我们看过去一年到两年时间，其实 A 股一个长期的主线就是以 AI 为代表的，底下像什么半导体啊、芯片等等， AI 作为一个过去很长时间的一个单边上行的一个主线，也算是推动 A 股的一个撑住 A 股上行指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那目前 A 股出现了一定的AI 出现了一定调整，更多的是由于 A 股短期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如果说过去 AI 大家资金看 AI 更多是一个概念性或者新鲜感的话，目前 AI 资金看待 AI 更多的是在一个中长期里面的一个长期业绩兑现的一个预期端的一个判断，所以这种一个转变可能会带来板块或者相关概念标的的一个估值重组的一个震荡。再加上其实我们看 A 股目前的一个风格，如果说过去 A 股就是单边的一个走成长科技的一个路线的话，目前其实我们看 A 股的一个持续性相对于之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反而博弈性是出现了一个上升。从上周开始，其实我们看到单一的热点主线在 A 股持续性没有超过两天的，比如说像从半导体火一天，然后有时又是创新药，然后又是从航天航空等等，其实热点轮动速度是有所加剧。在这种博弈色彩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对于长期主线的 AI 来说，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不利的，所以短期内也加剧了 AI 为代表的科技成长的一个波动。但是还是回来，如果站在中长期的角度，对于 AI 产业链来说是有许多利好因素。一方面就是一个政策面，其实近期发布的许多产业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财政上的一个前置，对于 AI 产业链都是一个利好。再配合着其他的像一些国产替代啊，以及中长期资金不断入市，他们对于 AI 或者科技成长的一个青睐，也会对 AI 产业链的中长期走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成长可能短期内受到了市场风格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估值重组的一个影响，会带来一定的程度上的一个波动，但是中长期资金来说依然会认为科技成长像 AI 他们的长期回报率会相对于宽指或者说市场基准来说会有一个超额收益。主持人，
0: 邓先生的交流啊，深圳的连线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儿，下面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陈，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上周五的机构活跃度较高，在买入方面，金和集成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7.34亿元，同时沪股通净买入超过3亿，新股托伦斯获得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4亿元，京丰科技获得三家机构买入3.5亿，同时深股通买入超过4亿元。宏满科技获得两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2亿元。中船特技获得两家机构逆势净买入1.74亿元。金和集成上周五大跌17%，机构却是大幅净买入超过7亿元，沪股通净买入超过3亿。7月10号，金和集成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成为继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之后，中国大陆又一家实现 A 加 H 股两地上市的巨头晶圆代工企业。

根据沙利文的数据，较去年收入计算，按照去年收入计算，晶圆集成，晶核集成已经成为全球第九大、中国大陆第三大晶圆代工企业。在显示驱动芯片这一细分赛道，公司以23.3%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晶核集成同步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当日的港股成交额达到22.11亿港元，大量的资金参与港股打新和交易，直接分流 A 股的相关的资金流动性。同时，港股上市定价和交易折价也对 A 股高估值形成比价压制，导致 A 股资金的出逃情绪，也因此上周五 A 股的晶核集成股价大跌。7月10号，托伦斯正式登陆创业板，截至收盘，托伦斯大涨858.85%，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4亿元。对于上市当日的新股，一般机构都是大幅出逃，难得在上市首日还有机构大幅度净买入。托伦斯作为国内少数打通精密加工、真空切焊、特种表面处理自主工艺链条的企业，凭借高壁垒工艺、高粘性客户、高确定增量的核心优势，已经成为半导体精密零部件赛道极具成长潜力的核心供应商。去年托伦斯半导体关键工艺零部件实现收入3.58亿元，占主营比例从2023年的41.33%提升到50.21%。这类产品并非普通结构支架或者简易的连接件，而是腔体内衬、云气盘、加热器、静电卡盘、机体等，直接构成半导体设备核心反应区的关键部件。晶峰科技上周五涨停，有三家机构净买入3.50亿元，深股通买入超过4亿。去年晶峰科技以37.9%的市场份额首次登顶国内海上风电整机制造商的榜首，并联合开发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实现关键部件的100%的国产化。根据今年6月26号的互动平台信息，公司持有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4%的股权。上周五该股的涨停契合的是商业航天概念。红板科技上周五高开低走，收跌近3%，两家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元。红板科技主营各类中高端硬质电路板产品的收入结构当中 ，HDI 板占比高达62.35%，是核心的拳头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积极切入到光模块、AI 服务器等新兴应用市场，已经具备传输速率 1.6T 光模块电路板制造技术和批量生产 AI 服务器电路板的能力。半导体设备板块反复走强，上周五深科达一度实现20厘米两连板，尾盘炸板回落，仍然收涨15.89%，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1.8亿元。深科达旗下的深科达半导体专注于半导体封装测试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公司当前的战略中心全面聚焦半导体设备转塔式分选机，保持国内市占率领先，半导体设备业务已经成为公司的第一大主营业务。公司去年实现净利润盈利，摆脱连续亏损，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近90%，经营现金流大幅度改善，盈利质量也大幅度提升。中船特技上周五逼近20厘米跌停，两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1.74亿元。中船特技是国内电子特种气体领域的龙头科创板上市公司，公司的6氟化钨产能居全球首位，3氟化氮产能国内最大，全球第二，3氟甲磺酸系列产品的毛利率高达40%到50%。依托电子特技加3氟甲磺酸系列双增长及策略，推动业绩稳健的增长。机构预测，中船特技今年的营收有望突破30亿元，净利润有望达到5.04亿元。龙虎榜。

0: 游资的活跃度一般，海澜信获得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买入1.37亿元，哈药股份获得国泰海通南京太平南路买入1.24亿元，浩华科技则获得2家活跃的席位，高盛上海世纪大道、瑞银上海花园十条路合计买入2.3亿，但同时遭遇一家活跃的量化席位卖出1.28亿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码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方面呢，还是震荡回落，成交量呢萎缩。个股方面呢，普遍有调整的压力。但是盘面当中的算力芯片，包括创新药、券商板块逆势有一定的活跃拉升。我们来及时的看一看盘面的变化。指数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震荡的回落啊。科创50是独自上涨，上证50呢跌幅也是有所收窄。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看到三个指数目前跌幅是在5%以上啊。两地的大盘包括创业板指，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在3951点，跌1.12%，成交是6966亿元。深成指呢是下跌了1.91%，在14761点，单市到目前的成交是8076亿，正好呢最低我们看到探到了半年线的重要的支撑。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分别是下跌0.71%，上证50跌幅略有收窄啊，到0.5%。创业板跌1.39%，科创综指跌0.79%。现在科创50上涨0.26%。从板块的整体情况来看，油气开采、中药、银行等啊逆势的上涨。我们看到一些减肥药、青蒿素等等啊，这个细分板块呢走得比较的强。券商板块现在的整体板块指数是下跌了0.69%。那么像一些这个券商的个股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的强，中泰证券呀，还有像一些我们来看一下中信的权重的一个表现啊，在今天早盘微跌0.77%。那么在盘面当中，刚才我们看到的木犀股份、摩尔县城今天早盘寒武纪都出现了逆势大幅的上涨，尤其是木犀再次创出了股价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好，那么关于盘面情况先为大家看到这儿，下面我们来跟踪期货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是跟盘上涨，其中 LPG 以及燃料油盘中涨幅接近4%，原油以及沥青盘中涨幅是超过2%。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于中东地缘局势的急剧升级。随着美伊局势升级，伊朗宣布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虽然说美方依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依然顺畅，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忧虑情绪是明显升温，地缘风险溢价是重新注入盘面，推动原油系的整体上行。目前中东地缘局势的变化是已经成为了影响油价走向的核心因素，令原油系整体的波动是明显加剧。其他板块方面来看，今日早盘豆类期价整体是表现相对偏强，主要也是受到了外盘美豆期价的提振。在周末，美国农业部是如期公布了7月份的月度供需报告，报告是呈现出超预期的利多影响。报告中，美国农业部下调了美豆就作库存从 3.4 亿普下调至 3.1 亿普。库存的超预期下调给美豆期价带来明显提振。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还确认了对于中国出口大豆的订单，这也给美豆期价形成了再度提振作用。此外，美国大豆的中西部产区天气持续高温干旱，令美豆生长优良率有所下滑，令美豆期价也再次开始累积天气风险升水。但整体来看，美国农业部还上调了远期，也就是新作美国大豆的产量预估至 44.75 亿普舍，这制约了远期美豆价格整体的反弹空间。国内市场虽然说受到进口豆成本端的提振，国内豆类期价整体跟盘上行，但是显然国内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进口大豆庞大的到港压力如何化解的问题。7月份进口大豆到港量预估高达1064万吨，国内油厂的开机率位于高位，部分地区出现账库停机的情况。虽然美豆的上涨令国内进口豆的成本端有所上行，但是国内市场供应充裕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国内市场整体依然是处于供强虚弱的格局之中。短期来看，市场更加关注的是国内的供应压力如何化解，以及中美贸易关系改善之后对于国内采购节奏带来的进一步影响。因此虽然国内豆类期价短期跟随美豆期价的反弹节奏，但整体表现却明显弱于外 盘。好的，主持人。
0: 谢谢碧慧。下面我们及时的了解一下券商微研报，来看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请邓天分享一下。
2: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商业航天啊，因为在上周整个过程当中，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走的也是比较强，也受到市场关注。然后加上周末有这个中国我们首次的这个可回收火箭，应该算是实验成功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板块的这个关注度逐渐提升。先来讲一讲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定义啊。那么讲到商业航天，一定是要讲一个相对概念，就是传统的这个航天啊，它们相同点都是在于航空航天的一些活动啊，把这个卫星打到这个低轨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去，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那区别就在于这个两个字，就是商业。商业就在于它是以盈利为目的，并且它要遵循一些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说白了就是跟过去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在过去这些国家行为上来讲的话，解决的是有和没有的问题，不管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现在讲到的一些像固态电池技术，最早是应用在哪里啊？就是应用在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像为什么这么几十年下来没有推广开，就是因为之前它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它并不能盈利，市场上并没有人买单啊。商业航天就是要做到。要让遵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那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几个跟传统航天不大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从制造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一个就要肯定你就要注意叫成本了，那你一定要以成本为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考量的一个关键。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组织架构上面也要有一些这个变化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运营模式了，运营模式上肯定也是有所区别。那么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说，这个上中下游跟大家做一个梳理，大家可能就会稍微对这个行业有一些这个了解。那个上游的话，主要来讲的话就是两大环节，一个是这个卫星的一个这个研发制造环节，它相中间的一些各个的零部件啊、元器件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保障系统等等。然后像这个火箭的这样的也是一样，它的各个的这个组件还有各个的这个系统啊，都是它的一个上游环节。那么再加上一些地面的可能一些这个前期准备。那中游呢，其实说白了最核心的环节就是用火箭把卫星发射到这个轨道里面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像整个的这个里面它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分工，然后到等卫星真正到了轨道的过程当中以后，还有像地面的一些导航啊、监测啊、持续的运营啊等等，都是在这一块。那么下游呢，就到应用的这个环节了。应用的环节其实现在主流的比较多的，像第一个是用在通信啊，包括像一些卫星电话，现在有些手机已经支撑这个功能。包括像海外的商业航天，他们其实最核心的这个打上去的卫星的用途就是在通信这个角度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导航啊，用卫星的导航其实是非常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种手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遥感监测上，那么它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就包括像农业啊，包括像一些气象啊等等，这些都是在一个场景的过程当中啊。当然还有一些太空研究，还有一些像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完完全全跑通，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会比较这个有前景的，像这个太空算力等等这些方向，都是在它的一个下游的应用场景过程当中。那么来讲讲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概况啊。那么首先现在全球的一个发射的活动非常的频繁啊，然后那个在整个上半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应该是这个发射了全球应该是发射了159次，然后我们国家呢是发射了44次啊，应该是这个占比达到了27%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是每周1.7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要知道上半年的时候，往往相对来说我们的经济活动是没有下半年来的活跃的，因为上半年我们有春节这样的一个传统节日啊在这里，所以下半年有望是做一个提速。确实我们可以看到7月份的首周我们也发了两次次数，所以说总体来讲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从全球的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在竞争格局上面来去呈现了几个特征啊。第一个是这个规模化部署啊，第二个应该是这个商业化生根啊，第三个就是全球化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不得不提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美国，因为它走那个起步比较早，然后成本又比较低，然后它有些比较好的应用场景所配合。然后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它在这个去年应该是实现了这个首次的全年盈利，它的收入是110多亿美元，但它的净利润高达70多亿，而是应该是个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一个印钞机啊，它走的也比较靠前。然后我们呢应该是处在第二个位置，在做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预计啊，今年整体的一个规模应该是达到3.5万亿，增速是25%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我们应该也是一个快速在做追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细分下来四个这个大的领域，第一个是卫星制造，大概25%左右，然后卫星的这个导航啊，大概也是25%左右，然后那个地面的一些设施，大概20%左右的产值，然后再加上 13%左右的是火箭制造和发射的这样环节，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产业链8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产值，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四大块。那么有了这块，我们就比较好的能够梳理一个投资机会了。那么落到投资上来讲，首先还是一样，在各个环节里面去寻找它的一个价值量，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分别的去进行一个对应。那么这里面最多的肯定是在卫星这个环节，刚刚已经讲到了25%。那这块的话，无论如何，你商业航天，你用可回收火箭也好，还是不可回收火箭也好，最终的目的你是要打卫星到天上去。那所以卫星呢，一定是最大的一个需求，也是最确定的一个需求。那这块呢，是第一个可以去挖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虽然我们的这个火箭它只有13%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总的一个占比，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事件就来自于可回收火箭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路径，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全新的市场，你不可能拿原有的这个火箭来去进行一个套用，那这块呢很可能会有一个上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二个投资方向呢来自于 IPO， 那么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像整个产业链上来讲的话，有十几家公司已经进入到了 IPO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我们可以类比啊，像之前的像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检测设备的公司也好，又或者说是像一些先进封装的一些公司也好，它在上市了以后，它往往会跑赢整个这个市场的这样的，或者它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所以在这块的话，第一，它本身是可以针对它去做一个投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像有些公司，它拿到钱以后，它并不可能就简单就结束，它肯定有一个扩产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它的上下游势必会受到一些影响，围绕它可能去做一些文章。那第三个呢，我们就需要把握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方向了，就比如说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就可回收火箭，再比如说像一些卫星小型化等等。如果有一些公司呢，在这块它有一些技术储备和一些它已经有一些市场的一些份额或者市场地位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向这块进行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进行一个充分收益。所以围绕这三块大家去进行一个挖掘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好的，主持人。
0: 好，这个和我们交流可回收火箭打通这个商业闭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降低了成本，对于一些这个星座方面的接下来卫星的部署呢，可以更加的加速和规模化，实现这个商业化的一个拐点预期。我们下面呢再来连线一下朱勇，来详细梳理一下商业航天板块的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你好，朱勇。
3: 好的，小智，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商业航天概念从上周五开始集体异动，异动的背后主要还是消息的催化。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并实现我国运载火箭可控回收零的突破。分析人士认为，可回收火箭技术落地打破了运力成本瓶颈，商业航天正式从主题叙事迈入产业化兑现阶段，行业高景气周期已经全面开启。光大证券表示，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是商业航天迈向规模化商业运营的关键拐点，产业逻辑将沿着可回收火箭降本、卫星星座加速部署、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形成、下游应用场景拓展主题逐步展开。去年的12月26号，上交所出台商业火箭行业上市指引，支持正处于大规模商业化关键时期的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登陆科创板，2026年由此成为行业集中申报 IPO 的政策窗口期。蓝箭航天和中科宇航构建起冲刺上市的第一梯队，两家公司将角逐商业火箭第一股。另外，根据数据显示，星河动力、天宾科技、星际荣耀都已完成辅导备案。此外，航天科工火箭近日发布财务副总监招聘公告，明确要求候选人具备 IPO 经验。2025年底，朱雀三号的首飞成功入轨，标志着中国商业火箭正式具备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可靠运力。以此为起点，今年一批星型号大运力火箭的密集首飞和回收试验将驱动商业火箭产能和卫星发射数量快速放大。2018年到2025年，中国的商业航天市场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6774亿元扩张到预计的25000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超过20%。其中2023年的市场规模达到19400亿元，2024年进一步增加到23000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 国家政策支持技术突破，如可重复使用火箭、低轨星座建设，以及市场需求释放，如卫星互联网、遥感应用、太空运输等等。东方证券表示，六月起商业航天产业将加速突破，随着火箭端可回收和复用研发进度的不断突破，卫星端新技术的持续迭代发展，当前时点板块的配置性价比凸显。东方证券建议重点关注海外链配套公司、火箭端关键环节以及国内卫星端新一代技术，包括高速率激光通信终端、基带处理、柔性太阳翼以及手机端芯片，提前布局的核心公司。

0: 关于商业航天板块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关于研报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情况，马上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124.90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134.84，最低下探至4071.86，最终报收于4120.35美元每盎司。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有所升级。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上周五发布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原本强劲的通胀在春季进一步加速。美联储重申维持价格稳定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实现其双重使命的目标。本周，美国将公布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等经济数据，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新旧都能转换，顺传不顺传，
1: 我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国产存储两长巨头都在推进各自 IPO 的进程，长兴科技即将在7月16号申购，登陆科创板指日可待。与他同年创立的长存控股，近日也披露了 IPO 的辅导进展。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辅导机构在7月10号更新了长存控股 IPO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第一期。今年5月19号，长存控股启动了 IPO 辅导。中金公司的一纸公告，将市场的目光再次拉回了券商板块。上半年归母净利润预计达到77.08亿至82.27亿，同比大增78%到90%。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成绩，而这并非孤立。截止到7月9号，已披露业绩预告的6家上市券商，除国泰海通之外，其余券商规模的净利润增速最低的也要超过70%，而天风证券更是以超400%的增幅领跑。跨境物流企业开始自建国际车队，传统能源装备企业加速寻找新赛道。近日，在西亚 EOP 10周年广东行活动现场，多家上市公司围绕产业周期变化带来的行业性挑战，进行了一场跨行业的深度研讨。
1: 2024年、2025年之后，

0: 我们陆续的开始上国际的卡车，也就是自由运力。那我的国际卡车是完全我自己可控，一车直达啊，我的司机、我的车在外部动荡和不确定的时候，我可以确认我的交付。啊，也是让我企业现在稳步在增长的一件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沙盘演绎这件事情带来的收获。
1: 产业周期换挡意味着旧有的成本优势、渠道优势正在失效。对跨境物流行业而言，地缘冲突打破了稳定的运输网络，企业不得不从依赖外部运力转向自建可控体系。对传统能源装备行业来说，下游需求萎缩倒逼企业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2: 和产业周期在变化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调整，同时也要找到我们新的一些更快增长、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这样一些产业，来迎接新的周期的这样一个发展。
1: 物流行业重构供应链控制权，装备行业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如何在换挡期稳住基本盘，同时培育新动能，成为企业的共同考题。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近来冲突再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备受关注。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4: 通报转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近日，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消费信贷出现了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之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本杰明·休史密斯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利率和通胀水平远高于疫情前，大多数消费者在使用信贷时变得更加谨慎。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3: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据证券时报，近期基金业绩波动加大，作为专业基金买手的 FOF 基金中的基金产品业绩表现受到市场关注。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全市场 FOF 产品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 4.22%， 中位数为 2.76%， 产品整体取得正收益，但不同产品之间的业绩分化也进一步加大。科技成长行情成为推动部分产品业绩领先的重要因素。展望下半年，哪些大类资产仍具备配置价值？组合配置思路是否需要调整？近日，多位 FOF 基金经理表示，AI 产业趋势仍

0: 在延续，发迹成长仍是市场主线。但随着市场进入业绩验证阶段，更应坚持多资产、多策略配置，在控制回撤的同时把握结构性投资机会。据经济参考消息，7月6日至10日 A 股上市银行迎来2025年度现金分红派发的密集窗口期。万德数据显示，该周共计10家银行集中实施分红，合计派现金额超过911亿元。其中7月10日单日即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西安银行6家银行同步派息，合计金额达 884.44 亿元，创下本轮分红季的单日峰值。整个2025年度分红季，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分红约6456亿元，较2024年增加约130亿元，再度刷新行业纪录。国有六大行全年分红总额合计4274亿元，占 A 股银行分红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分红率均保持在 30% 及以上。不过在整体红包越做越大的同时，银行分红的格局正发生显著变化，六大行稳守 30% 分红线，多家中小银行则主动压缩分红比例，银行业正在资本约束与股东回报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据力所据公告称，公司收到河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在深交所互动一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未准确披露商业航天领域产品应用情况、订单金额及占比等，构成误导性陈述。河北证监局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45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会秘书张云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对时任总经理杨超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二元板浙中股份披露股票交易异动公告称，公司主营业务部分订单存在实施周期较长的风险。2026年新签订合同订单未来能否转为收入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近年来订单的主要客户是 EPC 总承包单位，客户中集成电路行业企业占比较低，主营成套开关设备营收近三年持续下滑，公司2025年净利润较前一年度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源自主营业务贡献占比较小。近日出台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属于宏观政策，具体项目投资节奏受宏观经济、电力需求增速多重因素制约，公司订单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西部黄金公告，7月10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拟与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合并，上述整体合并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整体合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

0: 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财富时代，选对工具就是选对方向，不用盯个股，不用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赛道，轻松稳健掘金。每周一的11:15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那么更多的掘金 ETF 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了解详情。交易日的下午2点，每周日的晚上8点，不见不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掘金 ETF 板块。据第一财经掘金 ETF 团队发现呢，7月以来呢，市场从极致的 AI 结构性行情走向了极致的轮动行情，半导体、创新药、卫星啊，你方唱把握登场。 ETF 市场也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皆是深层逻辑的现象，越跌越买只发生在科技赛道，而越涨越卖发生在传统板块。这恰恰说明市场对于科技主线的中期信仰并没有瓦解，只是短期的博弈加剧。整体看来呢， ETF 市场的格局正在被重塑，千亿级宽基 ETF 消失，行业主题 ETF 逆势增长，单一赛道集中度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科创50抱团取代了双创抱团，增量资金呢有限，且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特征，意味着资金会继续集中的涌向有赚钱效应的方向。板块间的电风扇行情短期呢是难以结束，过去 ETF 更多的被视作长期的配置工具，但如今呢正在成为短线资金博弈的主战场。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盯着单日 ETF 涨跌幅做决策可能是当前环境下风险最高的操作了。那么投资者又该如何自处提升投资的获得感呢？本期的掘金 ETF， 我们将会特邀华安基金的总经理助理、首席指数投资官许志燕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那首先呢要请他给我们解读一下，因为上半年的 ETF 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宽基退主题进啊，市场呢是 K 型分化的，结构性的行情呢也是演绎的相当极致。怎么来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是短期的还是 ETF 生态的一个长期的拐点？
2: 的确，上半年这个行情非常极致啊，我们看到一些行业板块，电子芯片这个光模块等相关的板块行业呢涨幅非常大，也是在我在华汉从业第22年，我觉得也是在过去五轮大的这个牛熊迭代过程中，这一次的极致演绎也是非常淋漓的哈。我觉得背后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的确这些行业板块的景气度非常高，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共振、中国企业的出海和我们自主替代哈，这些板块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净利润增长。第二个呢， AI 这个大的这个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哈在不断的推进哈，也是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确的。第三个呢，就是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来看，的确哈，我们的这些高质量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变化的确导致了我们很多信息板块无论它的产业数据、产业逻辑哈和供应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想呢背后有它深层次的逻辑，但是市场毕竟是市场哈，我想，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投资者也不建议啊，这个等这个开心分化到了极致，我们非得到极致的这一边哈。其实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我觉得投资者也要适时的关注哈自己的风险状况啊，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些分散均衡。当然这个分散均衡也不是不看只看这个行业的跌幅来做哈，其实跌它有跌的道理，就是其实我们对投资者而言，我觉得下半年呢其实开心分化，我们通过中长期的研究和行业的景气度研究，当然这个中长期我觉得科技毫无疑问还是我们最核心的这个最主流的也是代表国家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这个呢长周期来讲没有问题，但是中短期呢我们认为这个波动会加大，分化呢也许有可能进一步收敛，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关注哈，比如沪深300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沪深300之前呢这个 ETF 有一定的减持啊，有一定的压制，沪深300本身呢其实也在不断的进化，你譬如如果我们按照科技的划分，沪深300已经48%左右啊属于类科技股，其实它前10大哈，第一大、第二大。

0: 第五大、第七大和第九大都已经成为这个科技型的公司。其实它是一头科技，一头我们的传统资产啊。但这个传统资产也是按照流通市值排序来的。所以呢，从沪深三百的角度来看，我想对下半年啊，如果您我们中长期对市场还是有比较好的坚定信心的话，如果开心分化到了极致，实际上回归到一个核心的宽基啊，这是第一种策略。第二种呢，当然我一直讲不要只看第一排啊，第一排呢已经考99分了，你让他去考100分，其实这个难度比较高的。哎，我们看看第二排、第三排啊，这个包括一些行业板块景气度，虽然没有那么强，但也是保持着一定的比较高的 ROE、比较好的净利润增长啊。这个有些板块，我觉得在下半年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机会啊。
1: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华安的黄金 ETF 啊，是登顶了全市场最大的 ETF 啊。那么这支产品呢，也经历了唯一的正增长的明星到剧烈波动啊，因为金价呢一度回撤到了4000美元附近，近期呢好像也出现了超跌反弹的迹象。怎么来看投资者在当前节点如何理解黄金在组合当中的这个角色？
0: 我们管理的华安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也在近期哈成为国内最大的这个 ETF 哈，在1500多只 ETF， 它的规模呢，这个排名第一哈，这个。当然这也是市场化竞争的一个结果。从金价的角度来看，今年呢，我想金价经历了三次啊比较大的这个冲击啊。第一次呢是1月29号，美联储主席康沃什呢获得提名啊，大家知道他原来的这个发言言论和观点主张是偏紧缩的、偏缩表的。这个市场呢在前期大幅的上涨的基础之上啊，出现了一次回调。接着呢，2月28号，这个美伊战争爆发啊，此后呢，首先是流动性冲击啊，对黄金呢有一定的影响，大家卖出黄金啊，去支付保证金也好，做一些其他的资金安排也好。然后呢，接着呢，油价高企哈、啊，这个一度冲到120这个美元啊每桶，使得这个原来本来对美联储觉得下半年有降息的预期啊，掉了个头啊，进行了加息预期。第三次下跌呢是在6月底啊，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通胀啊没有下来，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释放出一些比较鹰派的信息，包括美国财长助推美元，所以黄金呢第三次哈、啊、出现了下跌，跌破了4000美金每盎司。我们的判断，我觉得如果第一轮下跌和第二轮下跌呢有前期上涨的因素，也有黄金定价的内在的因素，但是第三轮的下跌我们觉得是被错杀了啊。从黄金的大的周期来看，我们没有发现啊，我们在2023年提的黄金新周期，你譬如美元的信用啊中长期的下降啊，美国的货币的这个中长期的债务的高企，然后呢中短期啊受到了美联储这个加息的预期的极致的体现，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有一次啊这个防御式的加息。但是呢，这个显然康沃什是以时间换空间，就是说，如果啊市场这个在未来的加息路上啊有所波折，甚至呢回到这样一个不加息，或者是明年，或者是大选附近啊出现一定的经济数据各方面的情况不好，出现了弱美元的迹象，我们觉得金价呢这个正在啊预期这样的情况，所以对黄金呢下半年我们还是这个重新要回到黄金本身内在的定价。抛除掉我们刚才这样一个中短期的冲击啊，黄金呢回归到自己的定价的逻辑上来，我们对黄金中长期的配置还是坚定不移的。
1: 另外呢，您如何看待这个黄金 ETF 和这个黄金股 ETF 在本轮行情当中的投资价值上的差异？
0: 管理的这个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实际上它是一个几乎100%的对标实物啊，它背后就是104吨啊，我们104亿股，它呢几乎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大家去买实物黄金和买实物黄金 ETF 得到的投资效果是非常接近的，而且黄金 ETF 非常的便宜、透明，交易成本很低，而且很灵活，和咱们基层金、实物金相比，在成本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它实际上就是配置一个实物黄金啊。我认为呢，金价呢如果回来啊，中长期非常表现不错，在我们大类配置中很好，它实际上是一个实物黄金的配置。黄金股呢，我经常讲它是预期的黄金、放大的黄金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预期黄金上涨啊，这个黄金发生一些变化，那黄金股呢会有一定的领先。第二个呢，幅度上它还会有一定的扩大啊，我们测算下来基本上相当于2.5倍的幅度。所以呢，黄金股呢投资呢，它实际上是投资的

0: 资金也是有所松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作为创业板五零的配置逻辑和估值性估值的性价比，你怎么来看？
1: 啊，我们观察到它最新的这个几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 AI， 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第三个板块是金融科技，第四个板块是医药。第一个板块呢已经占比60%哈，非常神奇啊！我们俗称的易中天三只公司，三个大的光模块公司都在我们这个板块里面，而且权重也是非常高的，也有很多其他的 PCB 相关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其他公司。锂电光伏哈，这个锂电呢也是全球最大的龙头股啊，这个权重呢一度高达20%左右，在咱们的创业板五零里，也包括一些这个锂电的上游的公司和这个光伏的比较大的企业。所以这两块呢我们加起来呢合计哈高达接近90%哈，我们经常说站在光里哈，创业板五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指数哈，光和锂的占比都很高，金融科技也是有三只非常优秀的上市公司啊，这个也有医疗里面我们有这种啊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哈，这个也有一些创新药的公司。但是四个板块拼起来之后呢，我们觉得它的表现还是在大的指数板块里面非常亮丽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在去年、今年、明年三年净利润增长了接近30%。第二个呢，这些板块前十大公司啊，这个净利润呢经常超预期啊，也很多来前十大公司有50%以上来自于全球化的收入啊。第三个呢，当前的估值分位数啊，我们知道涨，去年是大涨57%啊，今年已经多的时候涨了30%几。哎，大家觉得是不是估值很贵哈？实际上它是为数不多的宽基指数啊，估值分位数还在这个50左右哈、啊。这个整体的估值还是非常可控，而且是真正的先进制造啊，这个现代科技哈、啊，我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的。所以我经常讲叫神奇的创业板五零指数，它从2019年开始比创业板指数呢表现啊多涨了110%。所以我们提出来，你投创业板。如果看好创业板啊，就选咱们创业板五零啊这样一个标的。其实呢，我想在中长期来看，我们的先进制造、我们的光模块、我们的出海、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啊，我包括我们的金融科技和一部分的优质的这个医药股，我觉得都是在创业板五零里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实现啊。我想呢，还是回到咱们的问题，实际上，因为有非常高的景气。非常强的产业的逻辑啊，非常好的全球化的竞争啊，也是啊这个市场经过16、17年创业板卷出来的最核心的啊50个标的啊，我觉得在中长期来看，应该是我们配置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配置科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标的。
0: 那上半年啊，尤其是这个二季度呢，科创板凭借国产替代的优势呢，在 K 型分化行情当中呢，一度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1: 其实如果创业板五零里面对全球这个 AI 产业链呢结合度比较高，也包括全球的这个新能源的改革，回到咱们的科创板里面的国产替代的因素呢就相对更强。近期呢，当然前年来看科创板表现也是非常突出啊。科创我想它的核心的内在的原理是咱们2018年中美啊这个开启了科技战。这个我们为了解决我们核心的卡脖子的技术哈、啊，包括我们的大家看到的芯片啊，能源芯片的设计、芯片的各个环节以及包括材料，所以上市了大量的上市公司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大多数公司啊，特别是以科创芯片啊这样的一个为代表哈、啊，也其实占了科创板的40%左右的权重。它的核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国产替代在不断的加速。我们从 AI 的角度来看，除了国内的大模型啊在和海外不断的竞争以外，我们自己的国产替代在芯片的各个环节哈、啊，包括制造、封装、设计哈、啊，都在不断的推进啊。这个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内的包括大的这个 AI 的公司也在不断的使用哈、啊、我们的国产化。我觉得大的方向毫无疑问。就是科创啊，它是一个充满想象，也是充满挑战啊，也有比较好的机遇啊。但是呢，和创业板比，二者呢，一个呢偏硬核科技，一个呢偏高端制造啊，一个偏国产替代，一个偏全球 AI 产业链和新能源。 所以二者其实都是我们核心的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标的啊。科创板呢，由于成立的时间相对来讲没那么长啊，公司呢需要一段时间啊的验证啊，我觉得已经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上市公司啊，在业绩的波动性层面，科创板呢要比创业板要更大一些啊。但是呢，我想如果投资科技这两个板块，特别是我讲的创业板50和咱们的科创芯片啊，这个 ETF 相关的产品啊，包括华安，这个都是市场我觉得都非常有竞争力的品种。
1: 近期呢，多家券商首席策略对下半年的这个风格判断呢，也是出现了分歧的。有的机构认为呢 ，K 型基本面不改，有风格难扭；也有机构呢，警示拥挤度风险，呼吁逐步的再平衡。那么，站在你的这个量化加配置的这个视角啊，下半年怎么来看？看好哪些 ETF 的方向？另外就是，华安基金在行业配置指数和大类资产配置指数上的量化模型，对当前的市场又给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0: 中长期啊，资本市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国内包括咱们的十五规划啊，中国中长期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以我们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推进哈，都是非常强劲的，使得我们资本市场不断的迭代和演化。所以呢大家也不能简单的盲目的哈，认为市场一定会涨多了一定会跌回去啊！我觉得资本市场中长期的态势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如果坚信这一条的话，我觉得从配置的角度来看，我不太主张极端的进行开清分化，因为尽管开清分化的上半年对我们的投资者获利非常丰厚，但是呢但是这个难度也是很高啊。当下大家对红利啊觉得上半年表现不好，对红利的投资信仰有所动摇。但是呢，下半年我们也看到，随着低利率的推进，随着我们的红利的分红收益率改进，比如我们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啊，这些上半年我认为受到这个美元流动性哈、以及港股的表现啊等一些错杀，而这些我们比喻成蔬菜，它对我们这个调节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啊，配增加维生素、纤维素都有非常积极的帮助。所以港股通的央企红利，第四个就是黄金啊，我讲黄金呢就是奶酪。啊，就是黄金呢，它你不一定多配啊。我们给投资者建议是5-15，现在呢给投资者是偏积极的阶段哈、今年一月份我们也是给投资者降低了配置的范围哈、实际上也是大概在5,300-5,400的时候，我们也是当看到了很多迹象，但是当下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黄金呢也可以积起来。所以这四类资产呢，我想因为每个人是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有所不同，投资的配比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资产配置的框架体系，就是您如果已经配了大量的开型的极度分化的东西，我觉得可以适度的做一些譬如我们的刚才讲的红利啊、黄金啊、宽基。如果您仅仅是配了一些300啊，这个红利啊，上半年的表现没那么突出啊，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增加一些啊，创业板50啊，咱们的科创芯片呀、这些积极的产品。
1: 好的，再次感谢华安基金总经理助理首席指数投资官许志燕啊，九千万话题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啊，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交易的沪深两市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具体的表现的情况啊。今天呢，各主要指数呢是全线低开啊，其中呢要包括像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盘中呢一度呢也是在红盘的这个区域运行，但，此后呢由于这个。都发生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些波动啊，我们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吧。上证指数啊，目前呢是结束了上午的交易，3934.74点，整个的跌幅呢是达到了1.54%，成交金额呢是在8695亿啊。那个今天呢这个最低呢啊，曾经一度下探到低点是3928.54点，最高呢是在3983.05点，这也是在这个上周五的这个收盘点位之下的。实际上上周五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基本上都是下跌调整，都收在了当天的这样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低点啊。这个是沪指，来看一下深证成指呢是14654.49点啊，下跌幅度呢达到了2.61%啊，成交金额呢是在9833亿啊，这个是深证成指的情况。科创综指啊，今天科创综指呢这个也是低开，此后呢曾经是这个到过红盘啊，2288.75点啊，下跌的幅度呢也达到了2.55%。创业板指数啊，3751.33点，下跌了91.40个点啊，跌幅呢是达到了2.38%。沪深三百指数呢4716.67点，那么是下跌了1.34%啊。上证五零呢是下跌了1.10%，报在2923.11点。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波动啊，这个在上午收盘之后1.84%的这样一个跌幅，2026.96点。好，这个是个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板块方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在板块上包括中药啊，包括这个银行、油气、开采等等啊，是处在这个涨幅榜的板块前列的啊。那么在跌幅方面啊，刚才像这个军工电子啊，包括这个玻璃玻纤、培育钻石、影视院线，包括这个光纤概念等等，这个等都是在这个下跌的这个板块过程当中。个股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个股。今天呢整个的沪深两市的上涨的个股不到900只，890多只个股呢是上涨的，那么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4500只个股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向下调整。两市啊，今天上午呢总的成交金额呢大概是在1.8万亿多一些，这个呢叫上周五的这个上午的结束交易之后的时间点缩量超过了3100亿啊，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沪深两市今天上午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啊，整个港股啊，本来今天上午呢各主要指数呢都是这个上涨的，目前呢也都是这个不同程度的翻绿。恒生指数跌0.15%左右，国企指数呢是微涨0.1%左右，红筹指数呢微跌0.1%，恒生科技指数呢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调整啊，0.86%。我们再看一下日经25指数啊，是一 2.74左右的涨幅，韩国综指呢又是超过了这个接近7%了啊，再次呢也是会触发熔断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情况。好，马上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板块牛熊啊，今天早盘的电子特企概念呢是集体大涨的，九丰能源涨停，包括像这个航洋股份呢啊、广钢系列都是跟涨。与此同时呢 MLCC 板块是下挫的，凤华高科跌停，我们马上呢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6: 好的，李欣，今天电子特企概念股集体大涨，主要还是受到消息面的催化。7月10号，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氦气和六氟化钨、氟化氢等都属于电子特种气体，其中氦气被誉为黄金气体。氦气是半导体刻蚀冷却、航天燃料压洗、核磁共振成像、低温超导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不可替代的战略性的稀有气体。尽管氦气在晶圆制造成本当中的占比不足1%，但却是低成本、高关键性的战略刚需材料，一旦短缺将直接导致产线停摆、良率大跌。全球的氦气资源高度集中，在供给端，全球的氦气主要集中在美国、卡塔尔、俄罗斯、阿尔及利亚，这几个国家的占比高达超过80%。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氦气供应核心国卡塔尔的天然气装置因为两度被袭而被迫停产。另外，4月14号，俄罗斯政府发布声明称，为了保障本国市场供应稳定，俄罗斯将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管制，直到2027年底。国信证券4月1日的研报表示，截至3月末，我国管束高纯氦气主流成交价达到每立方米80到146元，较中东冲突前提升了每立方米19到56元，而江苏省瓶装高纯氦气均价达到每瓶725元，较中东冲突之前提升了每瓶150元。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9日，管束高纯氦气价格在每立方米126元到170元。具体来看，进口方面，截至7月9日，管束高纯氦气的价格每立方米160元到170元。华兴证券的研报指出啊，卡塔尔和俄罗斯是全球氦气的核心生产国，今年以来地缘冲突导致全球氦气紧缺。华兴证券认为，本次危机中我国氦气供应缺口达到60%以上，国内40升瓶装氦气价格快速攀升到每方530元以上。华兴证券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近期重开，已经出发美国运咖的船队返回卡塔尔仍然需要2个月，叠加自卡塔尔运输氦气回到中国所需时间约2个月，以及卡塔尔氦气恢复生产时间，预计我国仍然将会面临近半年的氦气紧张。目前 A 股市场当中，工业气体概念股共有13只，其中巨化股份、航洋股份等个股有10多家的机构评级，广钢气体、浩华科技、华德气体、金鸿气体等个股也均有8到9家机构评级。近期研报涉及氦气的上市公司，国泰海通表示，广钢气体建立氦气自主可控完整供应链，具备多元化气源布局。华创证券认为，航洋股份具备氦气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国信证券指出，金鸿气体全力打造全球化、多元化、自主化的氦气资源保障体系。MLCC 板块下挫，其中龙头风华高科跌停，云种科技、信维通信等个股跟跌。之前风光无限的风华高科连续高位大跌，它背后有多重因素。 凤华高科预计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2.7亿元到3亿元，同比增长61.84%到79.82%。尽管高增，但是离之前市场的预期还是增速偏低。此前的5到6月，公司股价2个月涨幅就超过2倍，滚动市盈率最高冲到300倍以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6月29日，凤华高科已经发布公告辟谣通过英伟达全系列 MLCC 认证的传闻，明确高端 AI 车规 MLCC 产线今年内无法贡献业绩。好的，以上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5: 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香港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啊。首先呢，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运行情况。
7: 今天看见港股就是在亚太区股市那方面就是有一个逆势的一个走向，我们看见就是上证指数今天早盘的时候曾经跌破4000点这个心理关口的一个水平，而也看见就是韩国股市那方面的话跌幅也超过5%。我们看见就是 SK 海力士 ADR 在美股上周五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上市，一价那方面对比在韩国那方面的收盘的 SK 海力士的市场超过7%以上的一个一价的空间，所以也看见就是今天早盘的时候也出现一些明显的吐利的交易在韩国股市那方面。但是相反，我们看见港股那方面的话就是对比在亚太区市场那方面是比较强硬一点，港股今天早盘也看见就是反弹超过200多点，大动的就是阿里巴巴还有腾讯相关的一些公司。市场那方面的话在上周的时候已经看好就是阿里巴巴在最新的季度业绩那方面的表现，特别在云业务那方面会预测会有40%以上那方面的增长空间，所以也带动恒生指数走盘的时候也有一个明显上扬的空间。暂时我们会看恒生指数在24800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的位置，但是如果港股真的是在亚太区股市那方面的话，看见韩国股市那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回调，不排除资金再度配置在港股那方面，那就会有力道就是得破在24800这个主力的位置。
5: 嗯，我们关注到港股的存储概念受压，怎么来解读存储概念的表现？
7: 交易创新的话也公布了最新的一个业绩，但是业绩的表现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市场那方面对储存相关的一些记忆体板块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挫的风险，特别就是看见 SK 海力士在美股 ADR 上市以后好消息那方面已经出证，所以也看见就是相关的一些概念股的板块也有一个明显的回落。除了就是效益创新以外，也看见就是建兔基层板1888等等他们的回调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同样也就是跟那个有关的 SK 海力士上市以后利好消息出证，所以资金那方面再度配置一些一线的科技股，好像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等。效益创新的话就是公司盈利那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的空间，但是股价短暂那方面会有一个回调，可能就是因为前期的一个涨幅还有估值那方面过快，所以我们也会建议投资者先等一下。
5: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在复盘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表现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斌。那么马上先。

0: 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的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颖超，你好，邓颖超。对于上午的沪深两市，你怎么解读和分析？
1: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上午 A 股的表现来看，也进一步印证了目前 A 股短期来说还是热点的持续性还是很弱的，然后短期内部轮动速度非常快，从指数层面上来说，波动会有所加大。我们说的波动，除了下行还有上行，就是它的单边下行和单边上行的持续性都不会特别高。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其实 A 股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比如说，每天的热点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像有一天是半导体，然后第二天就是创新药，然后周五又是航天。其实从热点的角度也没有持续性。像今天上午更加明显，从开盘的时候 A 股的领涨的指数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的科技成长，而在收盘的时候，红利为代表的价值类的一些标的或者指数。以中证红利为代表，已经是作为一个领涨的一个指数了。所以从风格来说，即使只有半天时间，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对于 A 股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来说，短时间内的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我认为有三个可以考虑在这种波动比较大、轮动比较快的时候的一些思考。第一个就是风格一个匹配的问题。就是每个投资者他会倾向于，比如说是收息类，那就红利；或者是价值型，那就是看低估、低位股；或者是成长型，那就是长期。选准自己的赛道，在这种没有明确主线的时候，选准自己赛道，通常来说会更加拿得住，更加能坚持自己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就是关注业绩，因为 A 股会逐渐进入到一个窗口期，财报窗口期，更多的数据，无论是宏观数据也好，还是公司的数据也好，行业数据也好，都会逐渐披露。后续 A 股资金关注基本面或关注数据的概率会进一步加大，提前左侧配置会可能会有一个超额收益。第三个就是资产配置，因为我们说到短期内 A 股的轮动加大，然后波动加大。那如果我们做一些资产的低相关性或者甚至负相关性的资产做一个配置，会大幅降低我们的组合的一个波动性。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以度过这段时间轮动加速又没有主线的一个比较难熬的时间。主持人。
0: 谢谢邓颖超的解读和分析。马上呢，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听听胡斌啊，对今天上午的这个盘面怎么来看？
2: 是的，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像是延续了上周五的这么一个弱势啊，再创的这个近阶段的一个新低啊。我们看就上周五其实是有点放量，但是市场风格也是比较极致的啊，就是商业航天可能因为这个事件驱动的影响啊，那么一度是吸血了其他的很多板块，包括上周四表现比较亮眼的这个半导体等板块。那么今天呢又回来了，基本上就是我们是认为一个事件驱动，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有持续性。短期内，那阶段性来看呢，我们看到七月份以来，整个 A 股进入这个中报季的一个行情啊，特别是科技股板块已经进入到一个业绩来验真伪的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科技是主线嘛，那进入到这个有真实的业绩验证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已经从主题的一个驱动转向了业绩的一个验证啊。那么这个科技股也是从就是整个市场也是从应该是五六月份比较明显的或者极致的 K 型分化。啊，目前像这个 C 型的这么一个演绎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前期可能涨得比较多的这些半导体芯片啊，包括通信啊，出现大幅的回落。那 AI 的一些应用下游啊，包括说一些电子啊，包括服务器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带科技类的，可能是有所这个反弹，而且有些是有持续性的啊。当然，我觉得硬科技这块，特别是高位的硬科技，可能还是由于虽然我们看到有些业绩是非常好，但是反而出现了负反馈，就是可能市场在前期的一个上涨过程中，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化了这种利好的一些情绪。那加上近期的一个这个拥挤度还是短期偏高，所以带来了一个就是大幅的一个调整。硬科技，而这个 AI 的业绩呢，显示就是有这个从利润有从这个中上游向这个中下游这种演绎的一个趋势出来一些，所以就是有一些高低切的这种迹象出来。但是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全面的高低切，仍然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上周这种周四周五大的一个变化，很大的一个因素。 素可能也跟这个大型的这个科技存储企业的一个 IPO 很有关系。

0: 周四是爆出来是啊，就上周四是爆出来这周就这周要开始 IPO 了，那么国产链一度就是说受到这个大的一个刺激啊，上涨比较多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啊。那么周五的话呢，刚才一方面说这个存储这个卫星板块或者是商业航天板块的吸血，另外可能就是韩国那方面，我觉得存储可能也是最近弹性波动是比较大的，也有一些利空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就是说市场整体来说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就是说两极分化，就是周四周五其实有一些冰火两重天的感觉。那我觉得在这个落地之前，市场还是要当心这个资金这个从这个其他板块流出，可能要有一个打新的一个吸血的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短期的一篇谨慎吧。我们觉得在大型的 IPO 落地之前，包括这周四左右打新，下周五可能会有一个上市的一个情况，在此之前呢，总体来说这个落地之前还是保持一个就是均衡的一个配置。我们觉得还是比方说科技加制造加上一些就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券商啊、银行还有创新药，还要预留一部分的一个现金在里头啊，就是进可攻退可守，而且不要盲目的去追高。就是对于比较就是偏高位，特别是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只是趁题材的这些科技呢，还是要逢高去减仓的。那么如果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低位的硬科技呢，还是要就是量缩下来，波动也缩下来，再去分步的去布局，不要一次性的去全仓去买入。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型 IPO 之前，还是保持一个均衡配置、偏谨慎的一个态度。
1: 又是一个这个业绩的一个大考，同时呢，这个高低切呢又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展现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呢又面临着这个大型 IPO 又会吸金，可能在这段时间，如刚才胡斌所说，谨慎一点，然后呢这个选择呢再认真点、仔细一点进行这样一个筛选，或者在少动吧，多看可能会更好一些
0: 的啊。是的，一定要多看少动。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盘面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啊。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及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0: 务实笃行，硕果迎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9: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商。

0: 谋利，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从九例到五例，大家对房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就会更加旺盛。现在需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种耐心，要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

0: 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积极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均实现连续3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0个。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同月，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5月，城市更新15五规划印发。6月，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展望未来，房地产如何实现止跌回稳，迈向高质量发展？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1: 黄院长，我们从张美玲的数据看到，部分一线城市和核心的二线城市房地产交易的数据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比如说新房的交易量在回升，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度也在提高，以及部分城市房租出现了连续上涨的情况。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修复的通道？您怎么看？
2: 从我们中指研究院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核心的一二线啊，应该是说今年的上半年这个市场呢，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是明显的有所恢复。主要的一些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啊之后的这个应该是市场整体市场情绪的还是有一些修复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中央层面和地方政策各个层面的一些政策支持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上海今年年初率先就开始给了一些属于重点区域要收购二手房，包括一些核心区域的政策的这个适度的放开优化限购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政策支持呢。后来像广州啊、深圳啊都陆续的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对于市场我们认为它这一轮恢复还是发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它落实到具体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城市差异还是蛮大的。部分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也有一点恢复，但大部分的二线城市的它的这个新房市场还是这个不及预期的。
1: 在这一轮二手房交易回升的行情当中，我们从公开的市场信息发现，低总价的这个房源是成为交易的一个主力。从您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从那个上海和北京啊，就是连续就是4、5，包括6月份的这个上半月啊来看的话，确实300万以下的成交量是明显的这个增长的。这一轮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恢复，低总价的300万以下的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也分析了什么原因啊？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确实这些城区的这个老破小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从各种生活也好、交通也好、还有学区也好，需求大家确实存在，价格呢确实是跌到了大家的一定的预期范围内了，所以大家就愿意去入市啊，这个是两个重要的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类政策给的一些相关的支持，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啊，其他的有些城市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购房补贴，甚至有些是房票，还有呢就是公积金政策啊，公积金政策呢是给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啊，比方说像公积金甚至可以付购房的首付贷款的这个。

0: 这个利率也是比较低啊，就这些，我觉得从购房成本和购房的门槛啊，也比原来降低了。啊，第三个方面，地方政府用了一些卖旧买新啊，比方说税收等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配套，我觉得对于这一轮啊二手房市场的这个应该活跃，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4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您怎么去看这背后？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它所需要的这个努力，以及它背后的难度。
0: 从着力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我们看就是着力呢，肯定是政策发力的时候更有针对性。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比方说有哪些堵点和卡点，它就会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之前着力的解决的一些，比方说优化限贷、优化限购。包括在购房补贴等等方面啊，就是给予相关的支持。努力呢，可能会要求呢是更加全面，要求大家要更加长期啊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比方说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策要很协同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去纠偏啊。我觉得从这个上面就提出大家的一个要求啊，这是从着力到努力，我们的觉得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房地产这块呢，就是应该到了现阶段啊，我觉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中指是每年都对房地产市场都会有一个预判，从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数据表现上来看的话。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从我们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一轮呢会是我们叫前高后低。现在新开工和投资的降幅应该是要超出我们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恢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同时，对15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预判。那么，综合这个预判的相关的整体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认为有可能整体市场啊，就是说应该是这个走出低迷的话。啊，应该还会是在15期间的中后期。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些核心的城市、人口不断进入的城市，还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包括就业面也比较好的城市，它会有望率先啊走出这个市场的这种低迷。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的政策了。着眼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是您建议可以出台的。
0: 我们房产市场其实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紧密关联的，整体市场的恢复除了房产自身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些因素之外，我觉得和整个的经济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也是紧密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生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好啊等等，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因素，
1: 最大的一个底层逻辑，
0: 一个底层逻辑，大面你要好，可能才能够说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说市场恢复起来会更好一点，更顺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要从当下着力点啊，我觉得可从政策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就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土地关联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中啊，就是不断的就推出好房子，这些新推出的好房子可能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然后产品优势也比较明显，甚至有些地段优势也非常明显，使得到过去的更多的一些房子也出现了一些滞销啊，对过去的整体的这个市场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土地市场这块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啊，比方说适度的限制一些土地的这个出让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的无序放宽。政治局会议除了说努力稳定房产市场之外，还要说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些怎么样落位落到实处，我觉得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到位的。无论是产权政策也好，包括一些税收政策也好，一些金融政策也好，怎么样给予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发力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市场中短期里面，比如说各地也出来了很多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呀，房屋补贴政策呀，以及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阶段性的因城施策的政策。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在一些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也是需要给一些相关的，比方说中介费用啊，包括一些有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力。
1: 少部分的核心的城市，它的高科技基础很强，发展特别强劲，那会带动一批人高收入阶层的一个形成，使得相应的地段板块房价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我们认为在15期间落到年均仍然还会有一个这个8亿平方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需求量，那这种量呢并不是普遍性的更多的是会聚焦在那些人口不断增长、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并且能够跟我们的这种薪资生产力也好、 AI 也好匹配的这些城市。那么在这些地方它是有就业机会、有经济好、人口多，它就会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会更加旺盛那么当然也会是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市场这个恢复起来，这些城市也会更快，特别是围绕新兴的这种产业有活力、有潜力的产业，它进行一个人的聚集。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有住房需求它就是有经济增长的地方，我有收入增长的地方，我就会有不断的改善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房地产市场就带来的比较好的这种契机。像美国硅谷这些年的房价，特别是它的 single house 一直是在上涨，那就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确实 AI 造福了一批这个硅谷的一些 IT 人才，然后让他们有高的这个收入增长，所以它对那些属于独栋的地块面积比较大的这些房子，它是一个稀缺产品，那它就可能会使得那些房子它就会价格会更高。
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今年也看到它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像住房公积金它提高了贷款的额度，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以及也在支持跨地区来使用公积金等等。您怎么看它的实际效果，以及展望未来您怎么评估它的长远的影响？
0: 中指研究院我们每出条一条政策，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统计归类分析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整个全国各地呢这个应该因城施策也好，出了很多的政策，今年以来大概有将近小500条政策了，将近500条里面一多半都是跟那个公积金政策关联的。公积金政策是成为各地因城施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抓手，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是觉得还是比较相对正面的因为有些城市因为你给的额度大嘛，然后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更多人愿意使用这个公积金，那么它原来呢就是说一定程度的也提升它的购房能力，也降低它的购房成本。但是我们呢如果说从长期的角度如果是说有更大范围的互认互贷包括长期的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说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养房子装修房子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范围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我们长期的房地产市场的对提升市场的运营能力、盘活现有的存量，包括提升这个市场整体的房屋后续的改造质量这方面，我觉得都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构建新的发展模式，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发挥一些这个尽一些微薄之力吧。
1: 目前全国很多的地方都在推进商品房收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这样的措施会如何改变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逻辑和市场的格局？其他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让国企参与到商品房的收储这个环节？
0: 尽管政府都在做这个行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真的去国企下场去收储，我觉得还是有受一定的这个约束和要求第一呢还是要有专项资金你要有足够的钱你没有钱你去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当然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有相应能够符合要求的匹配的一些房源，广州说你不没有必要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全市范围来做但是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我们看他下一步的，就比方说广州安居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到底有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他也会对房源也会提出一些相关的要求，对本身这个国企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收完之后你是不是能够这个给他租出去，能给他运营好，能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调整的过程中能发挥这种作用，
1: 真正的盘活
0: 这个是我觉得对他们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大家几个这个约束吧，会导致他就是要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都还会系统的进行一个全盘的考虑。当然政府希望就是说我通过这个举动，然后能够对现有的这个房价能够发挥一定的稳定作用，当然也能够促进市场的这个存量的盘活这个存量盘活之后，对于后续的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发展也能够发挥一定的这个 循环的作用，对于我们卖房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还算是比较好。我卖不动的，有可能卖给政府啊，让我能够把存量资产盘。

0: 活了。如果说能够改善居住，也是大家一个这个期盼吧。
1: 我们也知道中智研究院啊，现在正在进行好房子的研究和评选的工作。好房子这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评价体系来重塑相关的产业链，是否能够成为啊新的一轮房地产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我们经历过过去这个20多年吧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我觉得已经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无论从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户均套数啊，都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自有住房的那个保有率都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怎么样的更好啊，这个是说肯定要向高质量高品质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一套体系啊，说来看什么样是好房子啊，这个好房子呢不仅只是一个说我的这个房价高，什么那个装修好，然后或者是说得房率高啊，我们认为好房子的标准是一个更多的是综合性的多维的。现在啊过于的强调了得房率，我觉得对这个好房子的这个引导呢有一些偏颇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建立研究体系，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要认识到，就是说我要买一个房子啊，就只得房率也好面积也好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还有更多的居住的舒适性，有我们叫面子和里子，你里子的各种的这个比方说管道啊，以及你各种排风消防等等各个系统，你是否真的达到了一新的标准啊，新的这个提升了一个到了一个新的要求上，
1: 有些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隐蔽工程这些因素，我觉得大家要全方位的认识这个好房子。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要全方位的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啊，大家可能现在也在市场中也会讨论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哎，一个好房子出来对之前的房子也造成的冲击，
1: 对老房子的冲击，
0: 对甚至是一些次新房的这种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就刚才我说的，我说我们对各地的地方政府，你怎么样的系统的考虑好这个市场的这个均衡性，一定要这样子。比方说你哪怕你放我优化规划条件，你不能盲目的放得房率，造成冲击之后，你这个市场的新循环、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现象。当然，这个大的好房子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出啊，现在就是说从长期的发展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应该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主导，包括对于我们老百姓真实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居住水平，我觉得还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
1: 城市更新的15规划已经出台了，它涉及到从老旧小区的改造到产业园区的更新，以及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等等。城市更新从长远来看，它会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
0: 城市更新确确实实啊，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会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的理念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和原来的大拆大改啊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现在是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啊，那你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机制。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主体，要有一种好的心态啊，你不能够天天想的是高周转赚快钱，那我们就属于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心态啊，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样的，因为原来我们更多的可能对于大开大合的阶段增量时代，但现在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创收，政府层面的一些收入也都是要基于是什么，基于长期性的啊这个东西去运营方面，然后实现一些相应的这个政府财政的一些相关收入。对于个人层面，就比方说这个老旧房屋的改造啊方面的话，包括一些拆迁改造等等啊，怎么样的就是一种好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姿态啊，说这个楼都要去需要加电梯的时候，我们怎么大家就协同配合啊，这个是也是属于需要每一个个人啊，大家也是要有一种这个更高的认识。从政策方面，就比方说你的税收政策，你的金融政策，从政策层面你怎么给予一些相关的支持，让这个城市更新这个事情能够真的能够长期的有序的做下去。如果我们城市更新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有序的推进和做好啊，包括把5年规划里面能把相应的指标落到位，我觉得不仅能激发新的增量，也能够把相应的存量进行有序的盘活，也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啊，更好的到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这个城市发展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人也能够住上更好的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点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2: 李强老师厉害。
1: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3: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4: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5: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6: 老师带飞，
7: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8: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9: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1: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0: 已满仓，
6: 老师带飞。
1: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8: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1: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8: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1: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8: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12: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1: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2: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3: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在不同治疗领域和技术路线上展现出显著的专业化和差异化。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2: 市场聚焦，亚太股市全线走低， AI 驱动的行情还能持续吗？行业风口，国务院批复中医药“十五五”规划，多重利好共振，凸显板块投资价值。市场辩论会，医药和大金融，谁是当下

避险优选。全球瞭望，美联储变局叠加财报季大考，美股步入动荡之下，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还有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低开低走，四大指数集体下挫，氦气概念股是逆势拉升，九峰能源、水发燃气涨停，医药股今天表现活跃，立方制药、哈药股份等涨停。下跌方面，商业航天概念调整，西部材料、上海港湾等跌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算力硬件股方向啊，也是走低，航电股份、静安国际等等跌停，个股呈现了普跌的态势。沪深金三市啊，下跌的个股啊有超过4600只，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86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向建，北京的嘉宾是夏立军，深圳的嘉宾是徐传豹。好，先来连线夏立军啊，咱们看看市场啊，现在是上证指数已经到了3922啊，3923，最低392，3922那就把前面低点已经是年线是跌穿了，然后6月8号有一个低点的啊，3927，我看啊，我印象中是3927，6月8号那一天，对啊，6月8号的3927它也破了，然后再前面的低点在哪里啊？再前面是3月下旬，3794。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啊，3794呢还没到啊，差得远呢，啊，前面那个6月份的低点已经是打穿啊，年线也打穿。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看今天亚太怎么样了 ，A 股是回调啊，上证是回调1%几，亚太方面，韩国综指跌了7%几啊，跌了7.6%，日经跌了2%几，韩国综指一度又是熔断啊，这个跌幅超了7%。好，毫无疑问啊，这一轮的或者说几年以来啊，长的看呢是几年以来的这种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炒作啊，延续了很长时间了嘛。短期来看呢，从今年上半年啊，这个就元旦以后一直到现在，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啊，都是人工智能啊，炒各个方方面面啊，越炒越细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好，请夏立军来分析一下，既然现在这方面的个股的压力还是挺大啊，都在回调，那么我们现在判断一下啊，人工智能驱动的这个涨势还能持续吗？
1: 从整个这个七月份以来表现来看，应该说呢啊，这个 AI 链当中的一些高标股都是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调啊，这种局面呢有以下这个几方面的因素这个促成。第一呢，就是呢，很多啊，就是跟随题材性炒作的一些股票，本身呢，它这个业绩支撑其实呢并不是很明确，而且呢，很多股票的这种蹭热度，可以说呢是啊，形成了市场的一个集约效应。

0: 一旦呢，在临近这个中报这个业绩这个预告发布的前夕，那么很多个股的啊这个估值压力开始陡增啊，这样呢是导致了啊目前整体的 AI 链当中的一些股票是出现一个连续的这个回落。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盘中呢，又有呢相关的 MLCC 等等一些概念的股票是连续打出了一个跌停板。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看啊，其实呢市场对于呢下半年整体的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增速，包括呢资本投入，目前呢是抱有一定顾虑。加之呢这个周末中东局势是再度紧张，所以大家对于呢全球的流动性的这个紧张局面，包括呢这个通胀预期是有所升温。那么一旦呢这个通胀预期的这个升温的话，那么后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呢会跟随啊有所变化？我觉得呢这个市场的这个顾虑还是比较多。当然了，就是作为呢就是北美链这个最重要一环。这个当中的啊，像韩国的两大这个存储厂商海力士和三星，其实呢也是面临着这个估值的压力。我们看到呢，相关的啊，这个韩国的一些公司在发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啊这个回落。那么主要呢还是呢，对于呢后边整个 AI 链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出的啊，包括呢这个投入能否有这种持续性。我觉得这一点来看，恐怕呢是市场的一个关注要点。尽管呢，大家对于啊，就是呢，很多这个 AI 产业的公司，尤其是呢头部的公司，它可能呢这种估值已经是这个提升到这个2027甚至2028年这个水平，但是呢后续啊，如果说呢没有这个投入的这种持续性的跟进的话，那么显然呢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压力会这个自然增大。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呢啊像。这个七月份啊 ，Meta 呢也是这个推出了有关的这个算力卡的这个租赁和这个出售。那么显然呢，市场呢是担心这方面的流动性会出现问题，从而呢影响整个 AI 链。我觉得这一连锁的反应啊，无论说呢是海外投资，包括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有呢就是呢韩国的啊两家这个公司跟随着这个英伟达链的这种反应，还有呢我们中报业绩预期是叠加成了一种连锁的效应，那么也是导致了。以这个 AI 链啊为首的一些硬件类股票出现调整，那么带动大盘是出现了这个下跌。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体来看，在这个中报啊业绩预报发布之前，恐怕呢这种回调的惯性还会延续。所以大家对于呢估值比较高的高标股，大家还是要采取呢规避的策略。好，谢谢。
1: 好，再来听听看旭山报怎么来理解啊这一波的下跌啊。韩国股市我们刚才看了6800多点。最高的时候9000多点，啊，时间也不长，就跌得很凶。当然它主要是权重股跌得凶啊，两家存储芯片的公司，带的权重比较大啊，所以影响了韩国的这个股票市场的指数啊，就比较的明显。那么 A 股市场同样也是啊，今年以来截止到上半年，30%的股票是涨的，啊，上半年啊结账的时候，70%的差不多是跌的。然后现在七月份啊，半个月吧啊，半个月还不到，那么更多的个股呢加入了这个回落的过程中啊，尤其是那些高位的一些品种，它有一部分也在开始回落了啊。好，旭山报怎么看啊？这个现在该怎么应对啊？
2: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板块长线仍然可以看好。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人工智能目前是处于风口之上，那么很多公司因为处于人工智能的整个产业链之中，业绩呢也是有望出现比较好的增长。但是呢，即使长线看好，我们认为阶段性出现调整呢也是难以避免的。一方面呢，人工智能板块前期的累计涨幅是比较大，即使呢会出台比较亮丽的中报，但是由于前期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预期，那么一些公司披露了很亮丽的中报，也不能够改变它股价的阶段性的调整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对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可以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对于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前期涨幅相对落后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的持有。但是已经改变了上升趋势，目前已经处于下降趋势的品种，我们建议要及时的卖出。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认为 A 股长线来看也还是会运行在慢牛的走势之中。那前期没有被充分炒作的一些板块，如果它的基本面非常良好，或者像银行板块这样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或者像医药股板块这样具有较高的成长性，而前期呢是进行了充分的调整的，我认为也会有阶段性的机会。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可以适当的均衡配置，就是不必的只看和 AI 相关的板块，而 AI 板块内部呢也应该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而对于非 AI 板块中的一些已经开始走出了下降趋势同时有基本面支持的品种，也是可以适量关注的。主持人，
1: 嗯，好，再来听听看向建的观点啊。向建，哎，我记得向建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吧，就提出一个坚持了一个观点，就是说鱼尾行情是吧，就认为这个科技算力啊等等一些方面都是鱼尾行情。鱼尾呢也有肉，但是呢就是快到头的意思啊。那么现在呢确实有调整的压力，你是不是现在还认为它依旧是一个鱼尾行情了呢？
3: 嗯，现在应该是这个鱼已经上了天堂了吧，
1: 就已经吃完了，是吧？
3: 哎，对，首先那个很明确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一轮你可以分析下来看，这能从十二月底的这一轮起，你可以十二月到二月这一轮，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伊朗上涨，然后因为我们中东事件的问题，导致它的这种调整非常的低，到三月底四月初，那四月八号启动的是二浪，一直到五月二十五号，第二浪是一个半月，这是整个 AI 硬件的主升板。主升这个阶段我们也是在五月底提出来的，已经开始进入鱼尾行情，对吧？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它再次到六月零八号左右调整以后再起一波，那么一直到这一波是到六月第三周，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半个月时你会发现和前面完全不一样，因为主升浪是只要你是半导体算力硬件几乎都涨，那么第二轮的你会发现它扩散到无数的细分材料，而在整个半导体和 AI 硬件领域里边，就是说大的里边只涨指数的标志性个股，你看它的科创芯片指数涨，对不对？你看到科创板涨，但是你会发现内部已经分化的极其极其的明显啊，这是我们第二轮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主升浪以后的到这一轮只涨了半个月，然后最后就是上周一开始的这个反弹，上周一的开始的这个反弹，那么也就是说公布了这个上市的时间以及 Meta 这个辟谣这个消息带来的，这已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已经处于下跌浪里边的修复了，那么大家也能看到其实它已经完美的走出来了从技术来看那 AI 硬件走出了五浪上涨，而且在毕业照以后我们说六月第三周以后它也有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修复，在上周那修复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上周四你看全面的修复芯片，而且上周四是带着大盘探底回升，既有 Meta 的利好啊，又有我们说木星的什么业绩等等，对吧？那么大家一看出一旦报确实八号上市，我们说打新以后，那市场开始冲高回落，那基本上也就是说，支撑它最大的一个利好已经兑现了。那么我们当时也说过鱼尾行情什么时候结束？就是它上市确定的日期。这个是我们非常明确给的结论，那你看上市确定以后修复就结束，现在今天就是全面普跌，那么上市结束以后那我认为市场已经完成了大资本的这个思维，他希望在非常热的局势里边把我们长兴存储长江存储那么推上 IPO， 对吧？那么故事我就不多说了，对吧？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很多大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所以说再说我们时间总的时间也超过了半年，不管2023、2024、2025年你会发现科技再强基本上都是上下两个风格，上半年你很强下半年你就比较弱，那么今年已经是跨年从2025到2026非常长的，那么它接下来它也会休息风格切换，那么为什么说前面风格切换没有跌得这么快，是因为还是我们说比如说还有科创板的一些细分的，比如说永续上市木西业绩对吧还有什么一些利好来支撑它，那么现在这些利好都基本兑现以后，包括 Meta 那个辟谣利好也兑现以后，那么它开始回归主跌了，这是主跌，这是反向所以说你就应该完全抛掉这个风格，不要想这个风格里边还有几个能穿越的， 那我命怎么这么好？那么正好这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这个主线的，还有能够穿越的这个，能在我身上发生，啊，所以说我们前两期周一的节目也可以告诉大家，这里应该大胆的去切，不要做医药，不要做科技，那低位的板块还是已经有很多市场里边，好吧？所以说 AI 的二零。

0: 2025年到2026年的这波主升浪结束。从中期来看，我认为调整半年到一年以后，那么长期上还有机会，那么要看市场的反馈。谢谢。
1: 嗯，你刚才说了一个时间点，就是调整半年到一年以还要以上，
0: 对，
1: 还看看市场的反馈怎么样啊，后面或许还有机会。
0: 对，因为目前的所有的 AI 的算力都是瞄准锚定着2027年中旬的业绩订单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吧？
1: 对啊，还是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
0: 那我们这一班这预期线结束了，我们走到那边看看，还到时候有市场有什么事情，对吧？到时候是横盘呢，还是说还有一些更好的利好基建呀，或者是说算力建设来推动？所以说，我觉得这基本上这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这基本上走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不要留有侥幸心理？
1: 嗯。啊，行业的发展没有问题啊，只是市场的表现那可能就是告一段落啊，这是向建的这么一个观点。行业方面啊，一直有一些消息来助推啊，关于这个数字方面的啊，新质生产力方向的AI 方面的啊，你看啊，我们接下来请夏立军来给咱们分析这条消息啊，新华社的消息。在上周五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啊，就听取了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啊，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好了。消息很明确啊，这是国常会的一个部署，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的建设，并且啊，提到了一个叫什么？叫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哎，为什么要加一个适度超前？它什么含义？夏立军怎么看？
2: 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从目前整体来看，就是呢，全国有关的，就是这个数字中心的这个框架，我们看到呢，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八百一十万啊。那么这个水平，应该说呢，从就是过去五年来，基本上呢，每年呢，大概呢以20%到30%的一个复合增长率来增长。那么我们说了，就是整体的这个算力网的这个建设，其实呢，它是需要相关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持。另外呢，从整个这个 5G 的这个千兆这个网带来看，它呢也要予以的相应的这个配合。那么从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技术这些层面来看，应该说呢，在各个环节的这种衔接的这个地方，还是呢有待于呢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提高。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说整个算力网的这个建设，不仅仅呢是由简单的我们的这个基础建设设施，包括呢像通信网络的一个建设，更多的呢还是要结合相关的这个算力这个中心进行总体的这个构思包括呢后续我们认为呢，在整个这个算力建设方面，其实呢有很多需要这个提高的这些内容。而且呢，从整个我们看到呢，目前的整个这个这个算力的这个规模来看，目前和整个呢大模型的这种迅速的这个推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需要呢查漏这个进行一个查漏补缺。那么我们从整个实物规划来看，应该说对于呢整个这个六网建设，尤其呢是相关的这个算力网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规划，应该说也是这个比较这个明确。而且我们认为呢，整个就是目前整个这个算力的这个系统来看，我们国家呢目前整个算力网的这个潜力具备呢就是这个赶超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础。而且呢后续我们认为呢，随着整个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建设之后，其实呢对于呢整个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要求会有所这个提升。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看，我们认为呢有关的像一些呢这个数字云的这个建设，另外呢包括呢像有些的这个 IDC 就是呢智能这个这个数据这个中心的建设，恐怕呢会支撑整个算力网的两大基石。而且呢后续我们认为呢，整个这个 AIDC 所形成的这个数字支撑的效应，基本上呢会通过的云端来反映出来。所以我们从这块来看，更多的是要关注呢像这个 5G 这个千兆 这个网的这个建设。另外呢，我们也是要说关注呢整个这个算力中心和这个通信网的这种结合。所以后续来看，那么这个方向。

0: 应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毕竟呢，从整个这个十五规划来看，它作为呢我们在整个这个算力端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尤其呢，我们国家呢在整个这个算力的这个硬件端来看，和这个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呢，从整个这个数据端，包括呢像云端的建设，包括呢像整个软件和整个通信网的这种结合，形成了这种这个时间，包括呢这种这个绕标这个赶超的话，那么恐怕呢后边呢整个算力网的这个建设也是这个当务之急。那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下半年有关的这个华为的这个耗电率将会呢有所这个试验，而且呢就是大家还是关注的像这个 DeepSeek V4 啊，包括呢和华为这个升腾950的这种适配。如果说呢一旦这个形成了这种数字这个支撑的话，包括呢对于呢整个算力的这个提升的话，我们从整个的这个 3D 端就是呢芯片的设计端，恐怕呢也要有所这个跟进。所以呢整个算力网的这个建设会涉及到呢这个些诸多的一些领域，包括呢像云端的这种技术的这个迭代，还有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关的这个网络建设，包括呢通信网的建设，都是呢后边要关注的重要方向啊。好，谢谢。
1: 嗯，关于这条消息啊，咱们再来听听看徐山茂的分析啊。它毕竟是国常会的一个部署，当然它这个部署呢肯定不是针对这个短期内的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相对长远的一个规划啊。行业影响怎么看？
2: 可以说呢，目前全球的竞争呢，跟很多都是体现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可以说人工智能呢，它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是时代巨大的一个红利和巨大的一个风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前期的一些技术革命中呢，基本上参与的并不会很多。但是呢，在这一次的技术革命中呢，我们由以前的这种跟跑到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国家呢也是对于相关的这种投入呢是非常的重视。我认为这个四处超前呢，也是要保持我们国家目前呢在人工智能中相对领先的这样的一些地位，从而呢也会给相关的行业带来比较长远的投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对于人工智能长线的投资持乐观的一个态度。当然的话呢，在相关的板块前期累积了比较大的涨幅，再加上呢相关的这个未来的技术路线，包括呢这个行业的竞争，都还存在了一些不确定。那市场的短期的这种震荡和分化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更多的关注中国真正的具有核心的技术优势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前期涨幅还相对比较落后的公司。我认为即使在现在呢，人工智能也并不会说全面的走弱，仍然还会有少数的具有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竞争力的公司还是会维持在上升趋势之中。建议投资者也可以适当的加以关注。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咱们来谈谈7月16号本周四，有一家公司啊，中国咱们中国啊，这个也是龙头代表型的一个企业之一啊，长兴科技，要进行新股的发行了啊。然后呢，现在看下来啊，它的招股说明书啊等等之类看下来呢，募资呢准备要募这个295亿元，在科创板上市啊。科创板呢，过去也有一些大型的公司啊，这募资啊，比如说这个中芯国际啊，当年是 IPO 是募了532个亿，啊，然后呢，长兴呢是排第二啊，295个亿。好，在长兴大家比较关注的同时，7月10号还有一家公司叫长江存储 IPO 呢，也有了新的进展。证监会披露的第一期上市辅导情况，31人组成的辅导天团公布，分析推测啊，长江存储那么有可能是在8月中旬或者8月底呢，这个辅导结束啊，也在往这个上市的路上啊，这个来啊，这都是大型公司啊，大型公司哈。相见啊，我们怎么来看哈？你说龙头公司来，对市场肯定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他纷纷的来，一个来300，长江存储不知道来多少是吧？这多少亿哈？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以后会不会，比如我猜想啊，比如说什么商业航天的龙头，他也要来了啊，对吧？上个礼拜不是有商业航天的好消息吗？对吧？我们那个回收技术啊，这个已经也成功了哈。如果这些龙头公司哗哗都要来啊，那市场承受得了吗？所谓的抽血效应啊，怎么看？
3: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也大概提到啊，那么长兴存储是它 上市啊，我们过会的时候其实是。

0: 比较好的一个这种策略。那么所以说短期上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呢，第二呢，就是中期上来讲的话，也没有必要夸大这样的这种出血。那么确确实实在A 股的科技公司里边像重大的巨无霸的硬件呀、半导体还没有上市的大个的硬件科技，其实还不是特别多，并不是特别多。那么从中长期来讲，它会比如说那我上市以后，第一，那么我可能募资资金了，增加了研发，对不对？然后订单快速的消化，对吧？然后呢，我产生营收和利润，然后慢慢消化估值，然后又开始向上。那么你像还是那个道理啊，那么会不会未来奔向中国的三星或者 SK 海力士去？当然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短期先撑压，然后呢拿到募资，然后上市以后比如说知名度啊、研发呀、支持各方面都随之到来，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自身的实力、订单、业绩预期慢慢的提升，然后从中长期来看，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带动中国的科技企业，对吧？在全球竞争力上往高进冲一冲那么确确实实也很多的高端产品我们还是短板。那么你通过融资形式拿到很多资金把研发做起来，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它会随着它的成长，它会把估值消化，甚至是说正向的有利于我们说的存储芯片，有利于我们半导体芯片的国际的竞争力所以说我们认为短期利空是必不可免那么当真正打新的时候，大门可能科技股的话会有一点点探底修复，但是不改变短期科技的下跌趋势。从中期来看，这是个利好，有标志性的体量的公司，然后呢获得比较好的估值融资，那对未来的正向投研、营收、市场再扩展是好事情可能是会对我们的科技的整体的提升竞争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谢谢。
1: 嗯，好，再来听听看夏立军对这事儿的看法一方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短期内的抽血效应，大家担心不担心至少心理上会不会有压力第二一个要考虑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对于目前存储行业的一些公司的基金的持仓会不会有影响怎么去理解比如说长兴来了，长江如果也来了，那么不管是 ETF 也好还是一些这个风格型的或者行业型的一些基金也好，他原来他这两家不是龙头公司没来吗？那他只能买一些比如说二线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两家一来呢，那二线品种他就不是必须要配置的了，就可以抛掉但是龙头公司必须要配你最起码发个 ETF 你肯定要配龙头公司所以这个买盘会不会有所转移？现在的一些存储行业的一些公司的股价会不会阶段性的就承压这个效应怎么来看？
2: 好的应该说呢，两家这个公司的这个 IPO 对于呢短期市场这个对于呢资金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从目前整个盘面来看已经开始有所体现这方面来说，我们说了，市场的资金确实呢，它是对于一些局部的热点是进行挖掘正如主持人所说那样今年整个上半年以来，我们看到呢两市当中呢有70%的股票是出现下跌尤其呢是5月14号以来，我们看到呢整体这个股价这个跌幅达到这个达到30%的这些呢品种呢大概呢是占据了一个50%左右，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种抱团的效应是十分的这个明确。但是我们看到呢，随着呢整个中报的来临大家对于呢整个存储的这个方向其实呢有一个重新的这个定位。那么我们再看呢这两家这个准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从整个的这个包括呢这个财务报表包括呢它的这个主营业务我们可以呢这个初见这个端倪。首先呢这两家公司呢它在去年整体的业务呢是这个依赖于传统的像闪存，包括呢像这个 DDR4 包括呢这个 DDR5 等等的一些呢比较这个成熟的这个产业这个方向，应该说呢它的整体的这个销量是比较大。那么主要呢还是源自于呢我们看到呢像美光、像三星、海力士在这方面的减产所导致的我们市场的份额呢是出现一个大幅的提升。但是呢

0: 从整个的这个招股的这个意向书上来看，它呢主要呢在后期呢也会呢有两方向的这个投入。第一方向呢是我们看到呢像这个闪存这个方向呢投入会加大，另外呢它呢也是加速啊整个的这个高带宽存储芯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HBM 这个升级。那么从整个全球的领先的啊这个水平来看，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 HBM 4到这个 4.0E， 可以说呢是进入到四代。而且呢我们从国内的啊这个先进的啊一些的这个厂商，包括呢这两家来看，目前呢它在整个 HBM 这个方向仅仅的达到的这个啊这个水平仅仅是二代，可以说呢与和这个先进的水平大概呢有两代的这个差距。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从整个高带宽存储芯片来看，它呢也是一个刚刚一个起步啊，后续整个这个全面扩产的话，那么对于啊后续的整个市场的需求能否达成的这种啊补缺的这种作用。另外呢如果说呢整个的这个大规模扩展的话，是不是会造成整个的啊这个供给的啊这个规模会加大，那么进而呢缩小整个供需的缺口。一旦呢这个供需缺口这个啊变小的话，甚至呢供大于求的话，那么势必呢会导致整个相关的像 DDR4 包括像 DDR5 还有呢这个闪存系列的这个价格的回落。所以呢从这方面的一个估值来看，还是有很多的啊这些呢因素我们要予以考虑。另外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从整个高带宽这个存储芯片来看，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差距和韩国呢和美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所以从这些因素来看，我们认为呢对于这两家这个公司呢进行上市，目前我们认为呢这个估值呢就是拔高整个这个存储系列，甚至拔高整个算力啊这个方向来看，我们觉得起的作用其实呢并不是很大。那么从啊就是这个海外的一些的这个因素来看，包括呢我们说了，就是去年两家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这个推手啊，在未来几年我们认为呢它的这种状况其实呢是啊不可延续的。所以呢对于呢这两家的这个个股的这个估值，可能短期之内啊会有一些这个市场热情资金的这个追捧，但是从长期来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比如说扩展之后，那么整个供需缺口的这个缩小，甚至呢就是呢整个供给压力加大的话，那么从整个的这个D 系列包括呢像闪存的这个方向，对于呢整个公司的业绩的这个推升并不会呢像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会有那么高光的表现。再者呢我们认为呢整个啊这个高端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目前来看还没有达到一个先进的水平，那么几方面因素啊会这个促使啊这些个股的估值的这个压力，一旦呢受到市场资金这个热追捧的话，它也会形成一定的风险。所以呢在就是 IPO 之前，大家呢还是应该保持一丝冷静。好，谢谢马原。
1: 嗯，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谈谈中报啊。中报呢现在没有大规模的出来，但是呢中报的预期啊这个预告它就慢慢就出来了。我们知道过去呢曾经有一批公司啊就是在今年上半年走得很强啊，但是呢一看它一季报不错啊，就是增长啊的，这半年报出来呢，哎，有的公司看起来也不错啊。比如说今天有一家叫多福多，多福多今年上半年还算不错啊，它不算算力硬件啊，它不归属于这个板块，但是呢，今年上半年曾经也是有一个摸出了一个高点啊，也涨幅也阶段性也还是很可观。它呢就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到5.6亿元，同比增长776%到990%多，那就是好多倍啊、哦！结果我们一看这股价走势啊，好，我们请徐传茂来给咱们分析啊，这股价走势哎，怎么今天直接开盘就跌停，一直封到现在啊？这不是增长都好几倍吗？为什么还这样呢？你怎么看呢？
2: 我们认为呢，股价呢往往会反映预期，包括呢就是在前期的一些股价的上涨呢，也反映了对于未来的业绩增长的预期。那么比如像多福多这一类的股票，其实还有很多，它的的确确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呢前期呢股价呢已经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也就是说已经被预期了它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增长，那等到利好兑现的时候，往往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抛压。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对于这个中报的把握呢，不能够简单的看它的一个增长的幅度，还更多的还要看它前期的股价的表现。如果股价的表现呢已经 提前预期了它的一个业绩的增长，那么在这种业绩明朗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风险。主持人，
1: 好，向建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只是看就是说业绩出来，看看它股价涨得多，那怎么去理解呢？好多个股它这涨得多啊，出了一期季报，看看还不错，震荡一下又上去了。这怎么来分辨呢？
3: 首先啊，举例子就是以那个豆腐肉来举这个例子啊，其实这个非常明显。怎么看财报？怎么通过财报去看这种比较就是对股价的这个影响或者这个预期？那么第一呢，你不能直接看啊，我这个半年报和去年同比多少？你要去看它的构成 Q1 Q2， 比如说你像这个豆腐肉就非常的明显，第一，它的营收基本上都是第一财报 Q1 贡献的，啊，而且非常的明显。那么第二 Q2， 那么比 Q1 甚至是明显还有利润下跌，那么也就是说它还没有等到半年，它的利润可能都有往下调的这个预期，那么也就是说，你 Q1 预期大好，把股价先投资，然后 Q2 预期有问题，那么一旦爆出来，那么这就是名牌的利空，这是名牌的利空啊！大家原来还会怀疑你是不是 Q2 不好，这不用怀疑了，哎，交卷一看，还不快跑吗？啊，所以说你要同时在要比较 Q2 与 Q1 的环比，也要比较这 Q2 与去年同比，哎，去年人家基数都是低，非常非常低。那么今年不管上半年还是 Q2， 你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基数啊，你涨7-9也说得过去，对吧？所以说尤其是半年报里边啊，大家要去同比环比一季二季度综合来去看啊，那么也能看出来啊，那么其实是它的业绩已经提前被 Q1 的利好啊，我们股价来提前炒作，那 Q2 是不好的，那甚至说那么会不会下半年打回原形，啊，随着我们说半导体材料的炒作，是吧？所以说加快跑，这是主力资金的一个我们说给到我们的一个反馈的结果。那么第二点还有一点就是它为什么涨那么厉害？化工也有很多的化工，什么华为，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原先大家以为是一个锂电材料的，这次炒得这么高？非常典型的就是因为半导体材料在4-6月份被疯狂的扩散。那么半导体材料其实，当时他炒作就是六氟化钨和电子氢氟酸，哎，当时炒的时候，他不管你营收占多少，市场很热的时候，只要你沾一点半导体电子化学材料，它都涨，对吧？那不管你是正宗的什么气体胶啊，占比多少呀，有没有技术啊、营收啊，他都不管，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板块，你背后的大树倒了。来，现在你理性了一看，哎呦，我是个锂电材料板块，半导体材料用六氟化钨或者是电子氢氟酸，根本占的微乎其微。哎，那么大家一理性一盘算，哦，那半导体板块今天反杀了，那我的半导体的边缘扩散股，我的半导体的小弟的小弟，我不跑了，啊，这就是通过几个方面就来看，啊，通过完整的同比环比一季二季，还有包括它所处的情绪周期所代表的题材来看，那么像类似这种个股应该还是有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综合看财报，然后呢要对比所在的板块是真正的是这个板块，真正的这个板块的龙头长电生物，它高位还能震一震，那是你是纯题材，而且是题材的边缘，那么一旦啊被边缘加持，那个风口一过，大树一倒，那么它凉的也快，也就是补涨的就会变补跌。那综合这些逻辑，那类似市场这种股票，大家还是要适当小心。
1: 嗯，好，刚才向建就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的两个地方是很重要啊，都不能光看同比，因为同比过去同比是指和去年上半年比啊，那么去年上半年低基数，那自然这个倍数是很厉害的。要看两点，第一个炒概念的时候，它这个概念是真是伪啊？你比如说，就刚才说了，就以多氟多啊，咱们不说它好，不说它坏，最起码我们很客观的可以知道。
3: 举例子，
1: 六氟化钨还有电子氢氟酸营收占比其实是很低的。那么前面涨是因为炒概念，那么既然占比很低，风口一转，它可能自然就下来。第二一个呢，业绩要看一下环比， 一季报啊，多福多的利润是，我刚才查了一下，是3.76亿。那么根据它半年报预告的区间的上限，就是最好的情况下是5.6亿。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呀，半年是5.6亿，一季度是3.76亿，那么二季度是多少？1.84亿。也就是说，二季度的净利润是一季度，啊，我们说这个一半吧，大概是一半左右，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环比怎么下降那么快，是吧？所以对这个股价也会有一定的压力。综合去看啊，不能简单看一个什么同比多少倍，然后就觉得脑袋一热啊，这好往里冲啊，不行，不能这样。现在是，季报公布期啊，要特别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计算和盘算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地缘政治方面啊。那央视的消息啊，美伊冲突又持续了啊，又来，好像又有点紧张了啊，双方又开始有来有往的开始打起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虑这个问题啊。伊朗又宣布啊，这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我们看油价呢涨得还比较理性啊，就那么接下来这个油价涨4%，那后面会怎么样？对市场会不会有影响？夏立军怎么看？
0: 就是目前的这个消息面来看，应该说这个海湾这个局势的紧张程度啊，远远没有达到呢这个2月底到3月初的那种状况。而且呢，从这个目前来看啊，其实呢就是呢整个这个波斯湾的相关的一些油轮啊，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货物油轮的这个通过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条件。恐怕呢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冲突是在某个这个局部，目前呢还没有达成这个一致，所以呢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啊这个紧张的一个局面啊。当然了，说这种紧张的局面后边能否呢会再度形成一种升级的话啊，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啊其实并不是很大。如果说啊就是按目前这个状况啊，整个的这个国际油价再度形成了这种上涨的话，其实呢对于呢全球的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啊。当然了，就是对于呢整个这个海湾局势这个解决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策略。那么我们认为呢，目前啊从整个的啊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应来看，其实呢对于呢整个这个波斯湾的啊这种局面的这个升级，市场还是有一定预期。但是呢我们说了，这种预期恐怕呢并不会呢这个成为呢啊这个整个局势再度恶化的一个重要推手。那么首先呢，就是如果说呢再度形成一个全球通胀压力的话，其实呢对于呢啊美国的整体的啊这个通胀水平，它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提升。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公布的就是核心的这个数据的啊这个来看，应该说呢核心通胀的这个数据其实呢是扣除了有关的油价的这种上涨。那么其实呢也是呢为了美国的这个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是啊打下一定定基础。但是呢如果这种局面持续的话，其实呢对应的这个全球，尤其呢是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包括呢美国的这个控制通胀的、这种策略，恐怕会这个捉襟见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想呢就是呢美伊双方呢它都不会有这种让这个局势进一步啊升级甚至恶化的啊这种意愿。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看，我们认为呢对于呢目前整个市场的影响还是一个局部。但是呢这种通胀预期升温的话，恐怕呢对于短期的啊这个市场，无论说是大宗商品市场，还是呢对于呢整个全球的流动性，乃至呢啊我们说了整个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其实呢也会有一定的利空的因素。那么这种局面的话，让大家呢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要采取呢这个避免阶段性这个风险的这种措施，而且呢在整个操作这个策略方面啊，尽量的要规避一些的高风险的品种。好，谢谢马云。
1: 好，接下来请三位嘉宾来谈谈看最近看好的板块啊，先来听听看夏立军的观点，简单谈一下。
0: 我们认为呢最近呢大家还是要关注的这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比如说像创新药当中的生物制药，还有呢像医疗器械当中的这个 CRO 啊。那么目前的这创新药这两个方向，我们认为呢后续的估值的这个空间还有进一步提升的这种可能性。
1: 嗯，好，徐庄茂看好哪些板块？简单谈一下。
2: 好的，我们建议呢，投资者目前可以考虑均衡的配置，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些前期涨幅落后、基本比较好的板块，比如像这个银行、券商以及医药等等。主持人，
1: 嗯，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六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较上月上升 0.3 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近日，包括金信基金、红土创新基金、同泰基金等多家公募陆续披露二季报。值得关注的是，为响应信披新规，部分成立期限较长的公募产品，在此次季报中首次披露了7年、10年的长期业绩数据。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行业核心变革旨在扭转行业过度聚焦短期业绩怪象，引导市场回归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从目前披露的基金二季报来看，绩优产品多借力于算力板块的布局，实现了净值的大幅增长。但多名基金经理也在行情展望中强调了科技板块的估值风险，并指出在高预期的情况下，
1: 我看见就是在七月初的时候到现在也实现了七翻新的一个感觉。我们看见在港股五月到六月的时候也有一个急速调整的一个结果。我们也看见阿特区股市来讲的话，韩国股市也看见就是日股还有就是中国台湾的股市，他们的上扬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唯独是就是看见五到六月的时候港股是急速做一个明显的调整。当时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 ADR 在美股已经上市，市场也解读就是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他们的业绩已经发布以后，利好的消息已经出。当时我们会看恒生指数，它的阻力位大24800这个水平。如果最新的一个季度业绩来讲的话，如果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他们能做得更好的一个业绩，有机会就是港股再度重回到25000这个水平。
2: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存储概念是受压的，兆易创新 H 股今天起呢是解禁，股价呢也是下跌啊。怎么来看存储概念的表现？
1: 储存概念的股份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以后，他们的涨幅已经超过3倍多的一个事情。我们看见无论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美国股市到那个港股市场的话，相关的股份他们的炒作的空间已经过大，也然后已经过热，估值那方面已经过高，所以现在有一个明显的回吐，也就是正常合理的一个回吐。特别我们看见就是三星还有就是 SK 海力士他们的业绩已经公告，然后也看见 SK 海力士他在美国完成了 AD要上市以后，市场内方面已经解读利好的消息已经出尽，所以现在也就是有个明显的回吐。还有港股在七月初的时候，蛮多的一些储存相关的板块，他们的 IPO 也有一个明显的解禁潮，所以也看见就是股东他们可以开始抛售他们前期持有的一些股份，所以对于那个股份相关的板块的压力是蛮大，暂时可以先观察为主。
2: 今天港股部分科网平台股涨势明显，阿里巴巴已经是连续多日上涨啊。如何来解读阿里巴巴和科网平台股的表现呢？
1: 最近我们看见就是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他们在股份持仓那方面的话也有个明显的调动，特别也看见就是腾讯的话，它就是 减持了快手，但是就是把那个资金投入到那个快手的可灵 AI。 同样我们也看见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也就是减持了就是圆通出地。那市场那方面现在会解读就是这些一线的科技股已经把从前他们把资金投入到线上到线下的互联网的一些服务的资金投入到 AI 那方面的发展的一个服务，可能就是市场那方面蛮期待他们现在在持仓那方面的调动，可能是把资金投入到更大的一些 AI 大模型或者是其他

0: AI 生铁的板块的发展，所以也看见股价这种低回那方面的反弹。还有我们在五到六月的时候也看见港股期数的调整，最主要就是一些一线的科技股他们的回调的幅度也蛮多，所以资金那方面的话现在也选择了入到就是估值那方面比较便宜合理的一些港股做一个爆出为主。当时我们看见韩国股市在前值那方面他们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已经过快，还有累计的升幅已经过快，所以资金再度在今年下半年就是被制造那个中国还有就是中国香港相关的一些科技股是比较蛮合理的。
1: 好的，谢谢。港股情况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行业风口啊，我们主要来谈中医药。7月10日，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为未来5年中医药事业还有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划定了顶层路线图。有机构认为，中药板块估值与机构持仓都处在历史的底部，政策催化叠加业绩触底回升，品牌中药企业估值修复与股息收益凸显投资价值。
2: 批复明确，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批复要求各级政府要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加强工作指导，细化具体支持措施，形成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政策合力。中信证券近日研报指出，上游以天然牛黄、加工类阿胶为代表的核心名贵药材价格出现断崖式回落，为产业链下游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中游去库周期步入尾声，行业整体告别向渠道压货的粗放扩张，报表质量与经营性现金流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与真实性。在终端价格维持刚性的前提下，成本端节约将向利润表传导。战略性看多中药非处方药板块，当前正是左侧布局板块盈利修复拐点的最佳窗口期，建议战略性底仓配置。国海证券认为，中药板块具有中长期的成长性，在政策扶持及产业发展推动下，中药上市公司作为中医药老字号龙头、产业龙头，具有来自内生及外延式中长期成长性逻辑。内生端，中医药行业受益老龄化及消费者健康管理需求提高，需求端具有一定增长潜力。同时，从市占率角度，龙头公司的产品力、品牌力、学术临床优势等，在医药政策逐年演变的背景下，更具有长远的竞争优势。从非处方药端的消费者粘性到院内学术临床能力，龙头公司竞争力更为凸显，市占率有望持续集中。基于中药板块中长期的成长性，中药板块当下已经具有中期维度的买点机会，建议关注板块性机会。
1: 好，咱们今天就谈谈这个中药啊，中药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这个中药板块的走势啊，近一年以来的，这是近一年以来的板块表现情况。基本上处于一个先横向震荡，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震荡下行，近几个月的跌幅呢还相对较大啊，近期是出现了反弹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有了走势之后，我们来看这个基本面和消息啊。我们知道这个中药呢，很多的这个华人区哈，对中药都有情有独钟啊，认为比如说调理身体啊、治疗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功效。那么有一部分药呢，它属于这个名贵药材，比如说牛黄啊，这它比如说天然牛黄啊，它跟那个非天然的那是两码事儿啊，就是天然牛黄还有加工类的阿胶，最近它都出现了一个快速啊断崖式的这个回落啊，就是说这个商品啊，这个药材的价格哈、啊，而且呢行业去库周期步入尾声啊，那么在终端价格维持刚性的前提之下。成本节约向利润表的传导效果怎么看？
3: 首先呢，我们中药很多的保密品种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就是像我们的同仁堂啊、安宫牛黄丸用的是天然牛黄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

0: 奶黄用的是麝香，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东阿胶啊，用的是驴胶啊。那么这些的它的原材料，确确实实长期以来啊，价格是蛮高的。那么甚至还有还有很多传闻啊。那么咱不讲。那么对于近期，那么比如说以我们说的阿胶的加工和天然牛黄为例，那么价格原材料是明显大幅下降。天然牛黄从高点就跌了七八十。啊，但是很奇怪，就是说，首先目前的这两年的就是这个消费景气度来讲，那么很多的这种大牌企业，它比如说这些企业，它并因为它是有保质期，它并没有它的货都压在渠道上里面去，它的库存里边基本都是原材料，它原材料比如说我高价的牛黄、高价的阿胶、驴皮、高价的这些事项，它正在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吧？也就是说，它对于制药企业来讲，随着存货跌价准备的这种计提，而且你进来的原材料成本很低，那你的未来的这个毛利润就会有一定的保证，对吧？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大家讲的就是这几年刚才也特别提到，尤其是相对高端的滋补品也好啊，或者是说中成也好，它的销售啊，它有丰富非常强大的渠道商，那么它的产品都在渠道商里边，那么它的渠道商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清库存、去库存，啊，那么随着去库存的这种加速和新的便宜啊、低价的原材料啊，那么进入啊生产厂家，那包括高价的库存积极的存货跌价准备，那么它把一些我们说预亏啊，把一些财务的风险都积极掉，那么它对于不管是产品的毛利润也好，还是整体的营收利润来好，改善的预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们有望很多机构都讲中报也好，到三季报也好，那么逐步成本下行会带来这种业绩的这个利润呀，这个红利会越来越明显啊，所以说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原料的大幅的下调是，尤其是对于现在的中成药或者是我们说的名贵的一些医药滋补品来讲，它是一个明显的利好。
1: 好，那么中药和西药一样啊，它都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啊，就是我们知道西药有的药你不能随便去用的啊，必须要有医生经过专业的诊断之后给的一个叫处方药，还有一部分呢叫 OTC，
0: 嗯，
1: 是吧？这 OTC 就是这个非处方药，
0: 对，
1: 就是可以自己去药房啊，
0: 对，
1: 这个可以，哎。中药它也有这个，它也有一个非处方药。
0: 嗯，
1: 啊，这个在院外，就是医院之外的这个零售市场，
0: 对，
1: 它是属于一个消费属性。
0: 嗯，
1: 对吧？有这么一个属性。
0: 对，
1: 好，那么我们看啊，现在有个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还有每个人他健康意识增强，都认为中药啊可以有一些滋补啊、调养啊这种功能，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一部分的非处方药，在院外市场的消费属性，能不能支撑品牌中药的业绩增长？
0: 那么首先我们也确确实实近期也调研了一些啊相关的医药的公司，也其中也有中成药的公司啊。那么基本面临的现状啊，就是说他们虽然叫中成药公司，但是他基本上都每各家都靠一些相对拳头的产品，然后呢，这些产品基本上还是绑定了我们的院内产品。啊，也就是说我们集采，对吧？那么院内产品集采的特点呢，那么就是说大家知道集采是降价啊，那包括医保控费，对不对？你看我们医院可能整个医院呢可能我们这个整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要控制一下，那可能给你开的就低一点，开药少一点，对吧？那么要集采采的便宜一些，那你降价，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口服液呀、或者中药的制剂呀，对吧？它就会面临这个现象，它大范围的绑定了一些医院，但是医院的这些产品呢都进入了一个集采啊，那么也包括它的公费，所以它的利润营收你就稳定在那一块而且呢确确实实也看不到就是说向上的这种空间，所以呢大面积的这种院外 OTC 就开始拓展。那么很多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喝的小儿抗病毒感冒药金针口服液，你会发现金针话它也到以前医院开，那现在它有进入 OTC 了，它这是一个就是说趋势啊，就是说OTC 因为院内的利润空间不断压缩。

0: 那么面 OTC 面向个人的消费者呀，这种它不容易受到这个直接冲击。那么处方药转向 OTC 这个市场也是一种比较强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里边，那么大量的就是一些中药标的企业，那么就会把自己的 OTC 品种直接做到电商，你比如说京东自营，对不对？什么阿里健康，对吧？它有几种模式，一种就是有的是直接挂着大牌，那么比如举个例子是某中药企业做的黄金，那么黄金的这种黄金口服液提神的，那么他明天打不过扬子江的黄芪精，对不对？但是呢，他挂着东阿阿胶的，我就举例子牌子，他是委托生产，对吧？那么他就能够把自己的黄芪精卖出去。那么还有的是直接跟渠道非常硬的合作，你比如说华润三九，那么渠道非常的强，在医药行业里边，对吧？比如说浙江正源就和华润三九合作成立子公司，把自己的药用通过华润三九的渠道打出去，这也是一种，对吧？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直接开在阿里、淘宝、京东开自营店，把 OTC 打出去啊。当然呢，还有的一些呢，就直接就是说我们商业广告运营也有很多所以说随着 OTC 的这种多元化合作、产品的丰富化、渠道这种丰富化，那我觉得 OTC 的原料市场会越来越大，那么未来的这种改善对利润的营收会改善的，会这是一个趋势化的方向。谢谢。
1: 嗯，好，看一下走势今年以来我们刚才说了中药板块的走势比较偏弱七月份以来呢板块是有反弹的力度比较大大家看这个 K 线的右下角就开始明显的反弹。七月份以来122只个股是上涨，22只下跌 ,ST 海王涨幅有46%以上是涨的反弹力度最大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药。七月份以来总共有13只中药概念股获得千万元融资买入。其中呢像哈药众生药业这个量呢都相对的要大一些。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福瑞医科康宏药业金星药业华东医药融资净买入额呢都在3000万以上。好，我们请向建来谈一谈，就是中药行业现在的投资机会在哪些环节？那么现在，因为它前面不是说一直跌嘛，是吧？它是反弹，估值怎么样？有没有性价比？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的中药的投资呢，还要是第一要看它的这种品牌，这个非常的重要中国人都认这个品牌。那比如说云南白药、华润三九片彩黄。东阿阿胶，对吧？那么这些 OTC 的这种老牌号，那么不管是它的产品，有的是保密配方、绝密配方，比如说像片仔癀、云南白药，对吧？那么它基本上就等于终端的竞价权，而且呢，这些它的主打拳头产品，它不会因为我的原材料调整那么或者是说的需求而会影响它的这种利润价格那基本上不会影响。那么所以说它的这种盈利的弹性就比较大那么控盘能力比较强，现金的风控能力也比较强，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就是说我们说的大量的就是道地药材的种植源头那么大家知道药材好，那么经常讲或者也叫道地药材，那么比如说六味地黄丸的什么我们说的黄金，对吧？熟地黄，那还有比如说生产这种脑部药业用的银杏，那么我们调研这家企业，他为了把控这个药物的源头，他自己在苏北去做自己的这种银杏业的种植，大面积的种植那么既保证量又保证这个产量又保证这个质量，对吧？那么第三种还有一种就是说中药的颗粒配方那么确确实实大家也能看到，就是现在中药的颗粒配方是一个趋势化的东西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有一个现在市场比较有意思，就是叫做一些经验验方的一些转化，还有一些这个创新中药验方的转化，就是有些很多的名老中医，全国名老中医他的一个验方比如说和某个我们的药企合作把他的验方进行这种生产转化那么这是一种。还有的就是一些创新类的这种中药那么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这就和我们的 十五规划通过的同步，那么一等药业的神经类的中成药也开始进入了这种批号，那么也是一个标志创新类的中药，这些可以看一下。
1: 嗯，近期呢，我们看到 A 股医药板块持续回暖，医药主题基金净值也迎来了反弹。有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8号，179只医药主题基金中有最近的一个月实现正回报的占比达到了84%啊。部分产品因为近期净值的反弹，走出长期亏损的阴霾。华阳证券认为啊，经过2015到2025年的十年创新转型，中国医药产业完成了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尤其是创新药显著打开了中国医药企业增长曲线。展望2026年，继续看好以创新为主的医药科技主线，重点关注创新药、脑机接口、AI 医疗、手术机器人等。同时建议布局2026年行业有望迎来反转的老龄化及院外消费啊，关注估值较低的麻药、血制品、中药等等啊，这是券商的一些观点。刚才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中药啊，中药里头啊，有一批是我刚才报了一组数据，有那大量的融资买入嘛，
0: 嗯，
1: 那咱们选股的时候就跟着市场面去走啊，敢融资买入的金额比较大的，我们就考虑去布局啊，合不合适啊？
0: 嗯。我认为啊，是目前这个阶段中成药这个尤其是二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关注啊，是安全度是非常高的，很多它的这个 PB 都非常非常的低，对吧？那么这每年都能提供这种稳定的利润和现金流，而它的 PB 有的也就带净资产稍稍高一点点，这是非常的这种低的。因为最近几年确确实实，我们的中尤其是大感冒以后，那么很多高估的啊，或者是被炒作的一些医疗医药都疯狂的回踩，那么这个周期到目前为止也已经超过了5年，这个杀跌的周期。那么所以说很多的，也就是说你挤像海绵挤水一样，你挤的已经非常透了，已经都到有的公司已经到了净资产这个附近了，是吧？所以说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安全点很高啊，护城河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要去看风格的这个切换，尤其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啊，上半年进攻的科技比较强，那么一旦科技退水，消费类、防御类就会比较强，当然在相对大消费里边，我更看好的我们的中成药，毕竟它的业绩更有保障一些。
1: 有哪些风险点要注意的吧？简单说一下。
0: 那么首先我们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我刚才也特别提及，有很多的它的整体利润就是以中成药为主。但是呢，可能再去做减肥药，那么甚至一些肩膀一次肩膀数据都没有，它的临床，那么这些都很危险。它没有肩膀过，到了肩膀期，那就证明它的这个创新药，或者是说抗癌药呀、糖尿病呀、减肥药呀，都有可能是遥遥无期的啊。那么它的其实还是一个普通的中成药，不能把它当成创新药的估值啊。所以说这种公司市场中还是蛮多的，所以说这个要注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要去规避一些，就是都做同一类啊，都做同一类，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的，没有自己拳头，甚至连打入医院的这些都没有的这种，这种中成药的公司啊，这种大家需要规避一下。
1: 嗯，好的，关于中药方面的情况，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高端访谈。北马其顿资本市场将迎来20年以来的最大变革，这项改革将如何改变北马其顿的市场呢？改革实施之后，下一步又是什么？第一财经专访马其顿证券交易所 CEO。

北马其顿资本市场将会迎来20年以来的最大变革。就在今年10月1号，金融工具法和招股说明书与透明度法将会正式生效，将会引入衍生工具监管，并且简化中小企业的上市流程。那么今天我对话马其顿证券交易所 CEO Evan。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近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发布全球燃气热水器市场地位白皮书。本次研究呢，首次将信源分级专业方法论引入到家电行业的市场研究，为行业知识的产权价值评估、市场合规竞争与消费品质升级提供了权威和核查的依据。
1: 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董事长潘希表示，知识产权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服务外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布局与品牌合规建设是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未来平台将继续围绕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国家重点产业方向，推出更多高质量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成果，服务上海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建设，助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落地见效。这份行业白皮书首创四级信源标注体系，将所有数据按一级监管备案、二级官方公开、三级第三方研究、四级平台测算分级标注，对存疑数据主动披露局限性，对口径差异明确说明边界，打破了家电行业市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数据出处模糊、口径混用等问题，为行业市场地位研究与宣传合规建立了可参照的专业标杆。
0: 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租赁市场报告，国内租房市场呈现整体跌幅收窄、核心城市率先修复的分化格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56%，跌幅呢较去年同期明显收窄。截止到今年6月，全国重点50城的租金房价比已经升到了2.28%，比2023年初提高了0.3个百分点。租赁资产的配置价值持续提升。
2: 一线城市租金已经连续4个月回升了，且上半年的一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转正了，结束了连续2年的一个调整的态势。

0: 那么，这是住房租赁市场进入一个分层筑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印证，对于核心城市来而言是有一定的先行指示意义的。
1: 业内认为，租赁市场的结构性修复不仅重塑了不动产资产配置价值，也对新房、二手房市场形成正向传导。当前市场分层特征愈发鲜明，核心城市租赁需求韧性凸显，供需两端的动态变化，也为下半年租金走势、楼市企稳节奏带来明确指引。租金企稳也持续改善房产持有端收益预期，助力楼市稳健修复。
0: 其中呢，一线城市下半年的一个租金走势预计还是以筑底企稳为总基调。需求端呢，一线城市凭借这种产业聚集优势，还是会持续的吸纳人口。二手房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直接一些，且城市的差异也是会比较大。那租金水平它是能够直接决定了住房持有环节的一个现金流收益的，所以租金的企稳是能够改善居民对持有环节的现金流收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一可。你好，一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除特种作业车辆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车型。近日，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11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城市行动方案》，其中赋予深圳多项先行先试任务。方案提出，推动深圳等地落实国家级数据基础设施试点任务，支持深圳等率先建成高附加值计算中心，灵活部署边缘计算节点，满足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场景对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算力的需求。到2027年，深圳等城市率先建成智慧高效治理体系，落地一批先进可用、自主可控城市大模型。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依托大模型安全测评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实践经验，正在建设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现开始征集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共建单位，打造覆盖全维度、系统化的人工智能安全评测体系。本次建设的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围绕大模型真实应用中的安全治理需求，构建全景评估框架。覆盖内容安全、价值对齐、鲁棒稳健、公平无偏、隐私保护、真实可信六大核心安全维度，形成系统化的全链路评测体系。央视新闻消息，据从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截至7月12日，印尼雅万高铁已实现安全有序运营1000天，客流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658万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达2.67万人次，动车组列车安全运行超802万公里。国轩高科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海外布局战略明确，基地建设有序推进。近年来，德国、越南、印尼、泰国等海外基地陆续投产以匹配日益增长的海内外车企客户需求，完善客户结构。公司的纪元固液混合电池已完成多项测试与验证，顺利通过夏冬极限工况测试，具备量产能力。公司的动力和储能业务在手订单充足。上水智能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持续关注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相关技术的发展，以研发形成双传动包覆机、双螺杆挤出纤维化设备、滚压覆膜一体机等核心设备。目前，公司半干法、干法极片制造设备已实现小批量交付，并应用于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的研发、制造、工艺验证及生产测试。固态电池相关业务推进节奏受行业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进程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顺网科技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高度重视云游戏及算力服务业务的发展。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 公司已构建超330个节点机房高效协同的分布式算力网络，为近82万终端提供服务，可运营算力规模达 5.3 万路，并通过自研调度平台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纳管与高效调度。在技术储备方面，公司推出的全光毫秒算网服务通过低时延、高可靠的边缘算力网络，技术层面能够有效支持云游戏等领域的实时算力需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表现啊。日经二五指数呢是收跌了1.92%，报在了67242.73点，而韩国 KOSPI 指数呢是收跌了8.95%，报在了6806.93点。本月至今呢，已经是累跌近20%。SK 海力士股票呢是收盘暴跌15.4%，创纪录的最大跌幅。好，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夏立军，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徐传豹，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宋正浩。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医药和大金融，谁是当下的避险的优选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亚太股市是再度全线走低，前期的大热的科技品种呢也是持续出现了回调，以中药为首的这个医药板块和银行券商板块呢盘中是有所表现。那么如何解读今天市场这样的一种呈现呢？我们首先来听听看北京的夏先生的观点。
4: 应该说呢，从整个这个盘面来看，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形成了领跌的这个先锋尤其呢是前期估值比较高，而且呢在这个面临这个中报这个业绩发布这个前夕，很多个股的估值高企使得呢个股的回调压力是这个进一步加大。那么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其实呢整个这个双创的这个调整幅度呢是继续延续了上周五的一个跌势但是呢从整个主板来看，我们看到呢像一些就是中报业绩预期相对比较好的，比如说呢像部分的医药股，还有呢就是红利的这个方向比较明确的银行股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上涨。那么我们从整个盘面的一些个股的这种零星的表现来看，应该说呢比如说呢像银行类股票，由于呢相对来说估值是比较低具备了一个国债的一个准的替代品种，所以呢这个板块今天的表现呢是比较突出但是呢像这个大金融其他方向，比如说像券商，包括呢像保险，今天呢是出现这个全面的回调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呢整个大金融其实呢它并不是呢铁板一块，而且呢大家呢更加着重对于呢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些这个红利的银行股开始呢有所这个配置。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既然呢从整个的银行股的这种表现表明了一些这个避险资金的这个避险的情绪是比较高，另外呢整个银行股今天的这个全线的飘红，也是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中报业绩预期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一种顾虑再有呢我们今天呢也看到呢部分的医药类股票表现的是比较强势尤其是像这个创新药，包括呢像这个中成药还有呢像 CRO 这个方向应该说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补涨局面。那么从消息面来看就是呢国家的卫健委对于整个这个医药目录呢由过去的685种扩大到794种相对来说呢扩大的这个幅度呢是超过了这个10%，其中呢有不少呢是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品种。那么我们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有些呢这个创新药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呢像这个生物制药当中的一些的基因呐、减肥血液等等呢，这些药物的这种出海，它不仅仅的是这种 BD 的这个模式，而且呢从整个产销这个一体化的这个格局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导方向再有呢就是呢业绩期比较好的像医疗耗材，包括呢像这个 CRO 这个方向，应该说呢医疗器械这个方向从去年来看，它整个出口的这个份额呢也在逐步的加大。另外呢，整个 AI 这个制药的方向也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主题投资。那么在六月份呢，由于呢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海力士这个集团，它的这个旗下的像这个生物 AI 这个生物制药，那么和我们国家的的医药的这个公司也有所合作。那么从整个的合作内容来看，韩国呢主要呢是负责这个临床的这个试验，包括呢像这个推销，那么我们呢负责呢整体的研发包括呢像一些这个配置等等。所以说呢 就是后面啊，我们认为呢，整个这个创新药的一个。

0: 方向，其实呢，它更多的是这个赋予了很多的一些呢成长性的一些因素。毕竟呢，从啊整个创新药这个行业当中，那么我们看到呢，真正能够达到啊研发，包括呢像制药啊，包括呢像临床的试验，还有呢是进行海外销售啊一体化的公司，其实呢占据的这个比重不到这个1%。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其实呢很多呢这个创新药的一些品种当中，比如说像 BD 啊 ，BD 应该说呢它的这个表现在去年呢，随着呢就是这个去年的这个中报这个表现之后，那么今年来看表现的应该说是乏善可人。毕竟呢，从整个 BD 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收入来看，它只有5%是计入了这个当期的收入，那么后的这个95%，它要通过临床试验啊，包括销售这个实现这个收入之后，那么才能够有一个返还。所以说呢，不确定因素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盘中的表现来看，这个 BD 这个方向并不是很强。那么反观的像自主研发的这个生物制药的啊这个领域，应该说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领涨。另外呢，从整个中成药，那么后续来看，大家呢也有这种 AI 这个制药，包括呢像这个出海的预期。那么所以呢，这个板块呢今天的表现呢也是比较活跃。那么从整个大的格局来看，我们认为呢啊，从整个生物制药当中，大家可以呢关注呢像 CSO， 也就是说呢像部分的医疗耗材，还有呢像生物制药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呢就是加以关注。毕竟呢这两个方向中报的这个业绩呢这个增长预期啊是比较确立。另外呢，我们认为呢从整个银行股来看，虽然说估值是比较低，但是呢由于呢它的这个成长性，包括呢整个流动性处于在一种啊宽松的状态之中，整个银行的行业，包括呢像整个大金融的行业，它的这个收入的啊这个成长性并不是很好。毕竟呢它的整个的啊这个息差的这个收入在逐渐的这个缩小，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它的这种低估值其实呢并不具备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效应。那么所以我们说呢啊，从整个市场的这个局面来看，尽管像医药、像这个大金融当中的银行表现今天呢是比较沉稳，但是呢从后边的整个发展的格局来看，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这个看重啊像整个创新药当中的一些品种。那么整个这个银行类个股来看，可以呢作为呢适当的避险的这个啊配置品种，但是呢第一仓位不要过大，第二呢后边整体的涨幅的预期不能过高啊。好，谢谢刘静。
1: 所以在医药和大金融这两个板块当中呢，这个夏先生是选择了这个医药板块当中的创新药这个方向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近期的市场呢是持续的波动，那么您认为在震荡的市况之下，医药和大金融板块谁是更好的避险的选择呢？
2: 我认为呢，金融是更好的选择。首先呢，我们认为目前市场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的压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前期领涨大盘的一些科技板块累积的涨幅比较大，而目前呢正处于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时间，那么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股它需要有一个业绩的正位，而从前期的一些公布了这个业绩预告的一些公司来看呢，很多科技的龙头公司的表现呢也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前期过大的涨幅呢可能会对这些个股构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这种阶段性的这种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建议投资者要更加关注个股的安全边际。而对于金融股而言呢，由于前期整体来看调整的比较充分，而金融股呢往往在市场中呢它是具有非常好的防御性，主要就是体现在它的市盈率在所有行业中基本上是最低的，市净率呢也基本上也是最低的，股息率呢相反还是最高的。同时呢金融行业呢在我们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门槛，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护城河，所以金融行业长期来看的整体的经营情况也是非常稳健的。我们认为呢，涨时重视，就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要关注公司的一个未来的成长性；而跌时重值，在市场处于调整的时候呢，我认为像一些安全边际更高的品种，往往会受到市场更多的一些青睐。而市场整体来看，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中证全指00985，目前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调整的态势。今天中证全指的60天均线已经掉头向下，而且呢目前还是在60天下方运行。所以在技术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时候，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更多的关注安全边际较高的资产，比如金融类的资产。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啊。刚才两位嘉宾啊，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一位呢是选择了金融这个方向，一位是选择了这个医药这个方向。那么在目前这样市场比较波动

0: 释放下，您怎么选择？
1: 我觉得你从光从这个所谓的避险的属性来看的话，我觉得金融作为工具的这种属性更加凸显一些啊。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相应的在今年来看的话，包括像银行啊等等，它的估值相对比较低，但是今年以来不怎么涨啊，相对指数明显是弱的啊。那可能更多的资金是愿意布局在科技赛道上，而等到现在进行一个整体结构调整，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回调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相对的来讲的话，银行明显更强一些。那银行和医药板块，或者说是金融和医药相关的区分度在哪里呢？因为金融相对来讲它成分比较单一，没有那么多细分，所以你把它各个拆解出来的各个公司标的来看的话，它差异性没有那么大。一般来讲就是行业好，一般公司都会整体的好或者整体的不好，所以这点来看的话，它的均衡性比较好，所以做工具来看是比较首选的。那么而且是比较明显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抗跌。那么医药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可能创新药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呢，这个医药有个问题，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避险，那它细分赛道也比较多，那参差不齐，所以你配一个医药的话，它有好有不好。那第二呢，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避险，那它其实有一系列的这个周期的这个特征和一些消费的特征，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特征，它就不纯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买医药，你可能基于我比如说看好创新药，那可能是看好这一段时间的行情，而不是把它作为工具来配的。所以这个从出发点来看的话是不同的。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说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比如说海外的这个 BD 收入比较高，那其实这一阶段它是以行业性的利好，但并不是作为这个均衡布局来看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买医药的话，只是说基于这段时间我们判断医药前期超跌，估值比较低，然后反弹，它更多的是投资底层的这个属性来决定的，而不是说相对其他有更多的这个抗跌属性作为我作为一个配置或者作为一个工具来这个点上，就我既想要投这个权益，又不想蒙受更多的损失。那这个时候我如果作为避险角度来看，不想把钱拿走，那我可能更多的会考虑是作为一个金融。这两个逻辑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买医药，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创新药的上涨可能不是因为避险而带来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啊，这种市场的震荡的行情啊，您预估会持续多久？那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呢？
2: 从目前整个盘面来看啊，应该说这个市场的这种回调啊，更多的压力呢是来自于呢前期的一些这个高标股，尤其呢是从整个啊这个科创指数啊，包括呢像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指数来看，双创的这个回调压力是推动的整个市场形成啊这种下跌的啊这个主导因素。那么我们从啊就是市场的下跌的这个主导的这个原因来看，一方面呢有海外股市的影响，比如说今天呢啊这个韩国这个股市，其实呢到了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它也是处在一种熔断的状态。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那么从这个上周啊，像海湾局势的这种紧张的这个局面，也是导致了全球性啊流动性收紧的这种预期。那么第三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进一步提到了，目前呢整个这个中报业绩这个预期啊，这个压力是使得呢我们这个 AI 这个方向个股呢是这个大面积承压。那么从我们内部因素来看，应该说呢，只要呢在相关的一些呢这个中报这个预报这个发布完毕之后，那么相对来说呢，个股的这个业绩这个地雷风险得到呢进一步释放，那么整个市场呢才会有这个进一步这个止跌的啊这种要求。那么从后续的一些方向来看，我们更多呢还是要关注呢啊一些呢就是前期这个涨幅相对来说啊并不是很大，另外呢中报业绩预期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品种来看，一方面呢它可能呢和整个这个AI 链的这个硬件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上来看，我们看到的也是呢，行业的啊这种估值的这个修复，导致了呈现出了个股的一些阶段性机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呢，像啊整个的这个创新药方向，并不是说呢我们涵盖了这个众多的领域。其中呢，像这个 BD 这个方向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毕竟呢，从去年来看，大家主要是对于呢它就是前期的啊这个5%的这个收入的预期，导致呢后边95%啊这个结款的啊这种提升度啊形成了这种估值的啊这种挖掘。但是从整个年报来看， 去年报包括今年一季报来看，整个病例方向并没有很多出彩的地方。但是呢，从整

0: 个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成药，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呢像这个啊基因工程啊，包括血液制品啊，啊还有呢我们看到的相关的一些的这个减肥药等等一些这个方向来看，整体来看业绩的表现还是这个比较突出。另外呢，从整个 CFO 这个方向来看，比如说呢像医疗的耗材，还有呢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出海的啊这种订单在逐渐增加之后，我们认为呢从整个创新药这两个方向还是可以呢采取着相应的关注的策略。但是呢从整个大的一个方向来看，我们认为呢后边的比如说呢，
1: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高位徘徊，热点的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带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下跌2.06%，收报在了3913.79点，成交额呢是1.33万亿。深圳成指下跌3.48%，收报在了14522.85点，成交额是1.48万亿。科创综指下跌4.36%，创业板指呢是下跌3.10%。沪深三百指数下跌1.79%，上证五零指数呢是下跌1.43%。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看到领涨的板块当中，油气开采板块呢是位居涨幅。

0: 的首位，3.99%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中药板块啊上涨2.72%，还有银行、国有大型银行、农商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等等啊，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我们看到像医药商业、食品加工、燃气板块也是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领跌的板块都有哪些？我们看到军工电子呢是下跌了8.63%，另外玻璃玻纤、元件啊，包括消费电子、影视院线、航空装备、航海装备，光学光电子和这个金属新材料等等啊，都是领跌。电子化学品、光伏设备啊、自动化设备，包括电池、风电、半导体板块都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07%，国企指数上涨0.25%，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65%，恒生科技指数呢下跌1.12%。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日经指数下跌1.92%，收报在了67242.73点。那韩国综指呢今天的跌幅较深啊，截止到收盘是下跌了8.95%，收报在了6806.93点。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宋正浩，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夏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的特点。
1: 从今天的整个这个盘面来看，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做空的这个主要品种是来自于呢就是前期啊涨幅比较高的一些呢高估值的啊这个算力硬件这个方向。那么从这个双创来看，今天呢是引领大盘的这个主要推手。那么从盘口来看，虽然说呢盘中呢有部分啊一些呢消费类股票，部分呢一些银行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止跌，但是呢对于呢整个上海综指啊今天呢并没有起到呢这种快速这种反弹的啊这种推动。而且呢我们看到盘中的一度呢在这个出现反弹之后，那么盘中的抛压呢是继续加大，而且今天整体来看市场的这个多头呢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这种反击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呢就是前边涨幅比较大，而且呢估值相对比较高也是面临着中报压力的一些呢题材的股票，那么整个做空的那个能量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从另外一个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看到呢像老登的这一些品种呢，虽然说呢它的估值相对比较低，但是呢由于呢成长性是制约了它整体上涨的一些高度，所以呢形成了这是今天盘中的整个这个做空的这个合力得到呢进一步的这种释放。那么我们看到呢整个指数呢在这个继续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呢盘中呢也是这个击穿了前期的这个3920点一带的一些支撑。那么从目前的整个这个盘势来看，大盘的这个震荡回调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已经是得到这个充分的这个确立。那么尽管我们认为呢在整个这个中报这个业绩预期这个发布之后，可能市场呢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但是呢由于呢市场的整体的这个估值的压力目前呢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化解。从今天的盘面来看这一现象呢得以的这个充分体现，所以大家呢在目前的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呢尽量要采取多看少动的策略。好，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2: 好的，其实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中证全指000985的60天均线开始掉头向下。我们认为，如果衡量 A 股的话呢，应该是找一个代表性更全面的这样一个指数，所以我们一般会跟踪中证全指000985这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它除了少数的刚上市的次新股以及呢少数的 ST 的个股以外呢，基本上它涵盖了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5000多只个股。这个中证全指今天的一个均线的掉头向下呢，我们认为从技术形态来看呢，说明市场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中线的中等级别的这样一个调整。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除了少数的防御类的板块，比如像银行，包括一些医药类的板块，能够逆势走强以外，绝大部分的个股呢都是下跌的，而且今天跌停的家数呢也是超过了170只，那这个在历史上来看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这也说明了目前个股的非系统风险呢。

0: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应该顺势而为。就如果大盘处于下降趋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关注下降趋势的压力位。如果没有突破压力的话呢，就应该谨慎操作，保持相对较低的仓位。我们认为压力位呢，包括短线的和中线的。短线的我们可以关注5天均线，中线呢就可以关注像60天均线。如果指数仍然还在5天均线下方运行的话，那我们短线呢也应该比较谨慎，就是对于这市场的一些热点呢，也是不宜过分的追高。如果大盘仍然在60天均线下方运行的话，我们的中线操作呢也是比较谨慎。除了少数防御类的板块以外，我认为对其他的品种呢也应该谨慎操作。那对于自己持有的个股呢，也应该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如果自己的个股仍然还在上升通道之中，仍然可以谨慎的持有，但自己持有的个股呢已经跌破了支撑位，我们建议就要及时的卖出，而且在大盘没有向上突破的时候，建议不宜轻易的加仓。主持人，
1: 徐先生从技术层面为我们分析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的特点，他认为大盘市场将会迎来一个中等级别的这个调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
2: 我们的市场的话，应该说是出现了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回调。
1: 嗯，
2: 那么这种回调呢，有很多这个因素啊叠加导致，那么周末消息相对来讲，很多的消息都是相对偏悲观一些，那么今天也得到了一些验证啊，那么海外市场其实也不是特别强，那么这样的话是对于整个最近的科技板块啊这个赛道它的一个估值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降温。
1: 嗯哼，
2: 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啊，这个包括像地缘因素啊等等，那其实都并没有向一个特别好的方向发展，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这种弱势延续的概率是偏大的。那么今天我们看了成交量，它其实也是量价都是有一些回缩啊，缩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意味着你还很难判断啊，这种情绪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释放。一旦情绪没有充分释放，意味着后面短期内它其实还需要等待一个这个自动收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2: 啊，所以应该说大家应该需要做好一定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啊，还有是摸底的一个这个延续。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代表红利方向或者说是金融方向一些原来估值本身比较低啊，所在的股价可能也原来就在3000多点的那些股票，那么今天相对来讲是啊有一些逆势上涨，那对指数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发挥这个股市节拍平衡器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1: 嗯，
2: 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原来连续调整啊低于这个连续这个都跑赢指数的这些品种慢慢给站出来了，所以所谓的周期呢，其实应该说不会一成不变啊，大家也不会想到可能3-4个月前大家觉得这些股票可能都不涨，那么现在来看，等到别的原来涨得非常快的股票开始快速下跌的时候，那这类的股票可能凸显出它的这个防御性的这样一个价值啊。所以我们觉得后面还是会有一个不同板块之间的一个资金上的一个切换。
1: 嗯，
2: 那么这种切换呢，我们认为一个是高低切换，第二呢情绪本身的一个调整带来的一个估值上的忍受度的这个切换，那么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报正在披露啊，那也会发现涨得非常高的，如果说虽然还在增速还是在增速，但是如果比预期增得慢，市场就会把它的估值往下调啊。所以就是原来那些可能涨得比较慢的，涨得比较少的，只要有增速，市场就肯定愿意去涨，所以永远是这样一种轮回啊。涨得太快的，原来已经把估值预期拉满的话，你稍有这个低于预期的增速，那可能市场就会用脚投票。原来可能半年都不涨的，没怎么涨，和半年前差不多的股票，觉得还在正向增长，那这个时候适当的会调估值，市场会自发的平衡它的这个整体估值水平啊。所以目前这个估值的水平调整可能还在延续当中，所以未来的1到2周左右时间还是这个状态，就是更多的关注就是你本身 PE 就比较低，这个时候就没有谈什么增长预期成长性了，大家觉得就是能够在当前的这个点位能够有性价比就不错啊，先把这个未来的想象空间放一边，眼前它每个季度实打实的能够有这个业绩的增长的这些标的可能更容易受到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青睐啊。那本身高增长的东西也不见得说每个季度都有现金流来进账，而更多的是

0: 这个看的都比较远，觉得一两年之后能不能啊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但现在正处于这种波动的衔接的这个窗口期啊，所以眼前的现实啊，可能大家还是不得不去考量啊，怎么去动态平衡自己的一个这个仓位啊，进攻属性肯定是要往下调的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肯定是过多的这个很多的包括机构资金过多的暴露于这个成长性的品种当中，它一定势必会要调整的结构啊，否则的话这个连续两周下来这个动能衰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调整也不是一朝一夕马上能够调完的啊，之前网上讲的时候都是3.5万亿的交易量啊，现在可能就是很长时间就很难过3.2万亿，所以后面都是3万亿、2.8万亿、2.5万亿，再往下如果到2万亿的话，那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去应对当前这种变化，等到调整完了什么时候成交量从萎缩下去再反过来上来，那意味着这个仓位的布局调整可能会接近于阶段性的平衡，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比较痛苦的状态就不用再过多忍受，而现在可能还需要熬一下。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今天的一个表现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夏先生，我们看到今天存储芯片这个概念呢是持续的走弱，向东芯创跌停啊，包括这个兆易创新呢也是跌停，那么为什么业绩良好的个股抵抗不住跌势呢？
2: 从今天的整个这个存储方向来看，我们看到呢，无论说是一些的这个具备这个存储芯片概念股票啊，还有呢是包括呢像这个存储模组啊，这个方向都是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啊这个回落。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下跌来看，我们认为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呢整个行业的一些的这个成长因素。我们说的业绩来看，应该说呢，中报很多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行业，无论说是这个芯片，还是呢这个存储的模组啊，都会有呢比较这个亮丽的这种表现。但是呢，这种亮丽的表现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呢过去整体来看它的这个存货的这个升值。另外一个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认为呢它的整个利润的这个大幅的这个增加，确实呢有我们这个逐渐替代韩国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现象。应该说呢，从去年这个四季度以来包括呢像海力士、像三星，基本上呢在整个 DDR4 包括 DDR5 这个系列开始呢这个收缩战线，那么给我们整体呢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尤其呢是国产替代提供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呢像这个长鑫啊，包括呢像这个长江啊，他们的这种 IPO， 那么从整个后期市场的预期来看，他们呢也会呢对于今后像这个 DDR4 DDR5 包括呢像闪存系列将会呢大规模的进行投资。其实呢这种这个局面和这个韩国呢面临的这个高端这个存储芯片有很多相似地方，那么一旦呢今后呢在这个投资扩展之后，那么是不是会造成呢供需缺口的进一步的这个缩小，甚至呢造成呢整个供给的压力，导致呢整个行业的这个收入包括盈利的预期这个增速会出现下滑。那么市场当中呢更多的在这个成长方向，它是考虑到这个未来的整个的这个盈利的增速的问题，如果盈利增速出现下滑，甚至呢会出现的整个价格的这个回落的话，那么势必会导致它的整个估值的这个预期呢会进一步减弱。那么我从目前整个这个存储这个方向来看，其实呢市场给予的估值已经是到达了这个2028年，但是呢从目前整个产业的格局来看，我们认为呢这个方向其实呢是受到了市场的资金很多的质疑。今天呢我们看到海力士这个盘中的最大这个跌幅呢是超过了15%，可以说呢是近一年以来跌幅呢最大的一天。那么它的整个扩产的预期，包括呢韩国的整体的大规模的这个扩产这个存储芯片，我们认为呢市场呢也会这个担心后续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过剩。那么其实呢无论说是我们整个的 DDR 的一个系列，包括呢像这个韩国的这个高带宽存储芯片，它的最终的目前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格局，其实呢是和这个英伟达链是这个息息相关的。由于呢就是近期呢大家这个对于呢美国这个货币政策是否这个收紧有很强的这个分歧。另外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呢后期呢整体呢美国的相关的高科技这个吸引力在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包括呢资本投入会不会呢保持一个高速增速的这个状况，还是有很多的这一些的这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呢在这种局面之下，我们认为呢 依靠整个的这个资本投入啊，大规模这个增加这个产能的话，那么显然呢不是呢推动它估值的啊一个主要原因。加之呢目前整个 AI 应用端并没有和上游呢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这个闭环，所以从目前来看，尽管呢相关的一些方向有中报业绩比较好预期，但是呢大家更多的是这个关心下半年它的盈利增速能否保持这个比较好的状态，这也是导致了这个今天呢整个存储方向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回落。那么这种格局呢恐怕呢会引发呢就是 AI 这个应用端，尤其呢是像一些硬理端的这个个股仍然有进一步回调压力，所以大家呢对于呢这个方向暂时呢不要进行一个强反弹。好，谢谢。
1: 嗯，好，确实今天这个亚太市场的跌幅比较深啊。我们来说到这个 SK 海力士，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本地券商呢 KIS 发布了 SK 海力士的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测的报告，预计 SK 海力士的 Q2 的营收呢是80.9万亿韩元，环比呢是上涨54%，同比呢是大涨264%，营业的利润呢是60.4万亿韩元，环比呢是增长61%，同比增长556%，数字呢看起来亮眼，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共识预期为65万亿韩元，KIS 的预测呢是低于共识约8%，这个偏差呢直接引爆了市场。那此外呢，KIS 还将 SK 海力士2026年的营业利润预测下调约9%，2027年呢下调约11%。那么请教一下这个深圳的徐先生啊，我们看到韩国的券商呢认为 SK 海力士的业绩不及预期，那么您认为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的这个泡沫是否已经出现了呢？
3: 存储芯片呢，从它成立以来，整体来看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就是它的产品的价格也是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知道目前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呢，市场往往呢会对存储芯片长期来看还是持有非常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从短期来看呢，我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市场呢也是会有一定的分歧。那这个分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人工智能呢对人类的未来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方面，包括像前期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些科学家也是认为呢目前应该谨慎的发展人工智能，所以呢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发展呢，可以说从科学家的层面或者从国家的层面，包括了像很多这种科技巨头的层面呢都会有一定的分歧，这样的话呢也会使包括存储芯片在类的一些硬件的发展呢未来呢也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 AI 巨头的它的一个投入，因为从目前人工智能来看呢还是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投入期，很难通过人工智能比如说AI 应用这些方面来实行一个变现。而在这种巨头方面，比如像 Meta 前期呢他认为盲目的追加这种算力的话，可能对公司的这种资产的盈利的情况呢并没有很好的影响，所以呢他在前期提出了一个出租算力这样的一种方案，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分歧呢也会加大对于这个未来芯片的这种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预期，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这样的一券商那么对于这个预期呢也是给予了一定的调整。我认为这会对于相关的个股呢短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毕竟而言呢这些板块前期的累积涨幅比较大，它的这个涨幅呢也是建立在投资者的信心的基础上，一旦呢这种预期变化，投资者的信心动摇，可能短期的调整空间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基于各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投资者短线呢对这种涨幅较大而且已经近期走势已经破位的品种呢应该保持谨慎。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啊，您如何看待亚太市场，特别是韩国股市最近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和今天的这个下跌？SK 海力士今天也是跌得非常的深啊，
0: 嗯，
1: 那么它对于咱们 A 股的相关的板块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呢？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冲击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一个是本身是他们是标杆嘛，啊，就是 HBM 或者说是存储芯片这一块，韩国啊、美国啊、日本啊几个龙头最近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之前那个包括像三星出半年报，它其实也是业绩有增速，但是增速不达预期，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最近 SK 海力士呢也在美股上市啊，那相应的可能会觉得就是更多的会有一定的分流也好，就是两边市场估值可能要重新对齐也好，那会导致了市场呢会 加税调整。

0: 那么其二呢，就是原有的去买存储的，可能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阶段性它肯定是拥挤的啊，就大家都去买，买到后面就会发现的，就是未来的增速可能就是不如股价的上涨啊，所以这个时候势必会引发调整。但是中期来看的话，其实前景还是不错的，就是只要这个 AI 或者说全球的一些科技大厂没有停止对一些存储的采购，因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支出啊、开支啊，其实已经写在明面上，就是说这个东西肯定要继续要买啊，无非就是它的这个本身企业的一个发展，比如盈利的增长，至少到明年来看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二级市场的价格呢，它可能随时短期内它会有阶段性的波折啊，涨多了有人要了结，有人要止盈，那势必会导致这个连续都要止盈的话，那就变成快速要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下跌。再加上韩国那边呢，可能有很多的几倍做多，那就是加了几倍杠杆，那调整下来很容易会导致这个我们说多头踩踏，或者说多头这个太拥挤都要出来，那这个时候可能空间就不够了。那么空间不够的话，就是向下找平衡，就是你稍微慢一点的话，会有一个连续的这个超出预期的这样一个下跌，它不是匀速的这个卖出，就是一窝蜂的，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点都要卖出啊，所以会形成行业，因为行业的巨头就这几家，如果很容易就导致大家都想在这个点位买入，或者都想在这个某个点位一起卖出，那就会这个助涨助跌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影射出来，我们相关的存储芯片这个都会有调整。那么第二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那个长兴马上 IPO 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对标现有已经在市场上的存储来看，长兴无疑是最优质的啊，规模或者说是所属的这个业务来看，体量产都最大，所以也难保就是大家可能一个呢，就市场情绪来看，这个是最大 IPO 嘛，那可能会有一些现金需要腾出来一定的仓位啊，包括机构资金。第二呢，如果你是配存储的一些机构，那长兴出来以后，他肯定要重新动态调整自己的仓位，肯定是卖掉一些，再买入一些长兴。那么，相对比其他来看的话，大家如果估值差不多，肯定我要买长兴，那我肯定要先卖后买嘛，所以导致股价这个板块可能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波动啊。所以几个因素共同导致，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都是可能快20厘米跌停的这个存储类的品种，在今天是一个集中释放，那么可能明后天还会有一个释放的惯性的过程，因为就如果打到跌停，就说明还有人没卖出来，它已经跌停了，那所以你要等到它跌到一定程度能够不跌停，说明这个阶段至少是摸到了一个平衡的边缘，如果你是上午或者说还没离收盘很远已经打到跌停了，那我觉得就是还有人没卖出来，还有人还在挂在说想要挤着要出来，所以这种现象一旦持续的话，你还要做好一到两天的准备，主跌浪还要进行，后面等到它速度趋缓了，有人觉得想超跌或者等长兴上来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前面太贵了，你打了个八折，跌20不是打八折，再跌两天可能打七折，前面涨的那个30%左右的价格弹下来之后，大家觉得哎又合适了，那可能会重新买，这个时候又可能变成了动态的一个平衡啊，那你跌20跌10可能就是几个月前的价格嘛，几个月前由于没有上车的，可能这个时候容易第一次调整下来可能会还会有一个反弹，那么至于它是否能够变成反转，还需要看后期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构成，那么现在多少有点博弈的属性啊，机构间也有博弈啊，所以这个东西短期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办法马上进行抄底，就是说你已经跌完了嘛，后面可能涨起来又要波动又往下，所以你还得看，等到它比较平衡了比较平静了，连续几天它的一个波动都小于某一个阈值，那个时候你可以冷静的去看一下基本面到底怎么样，那么现在看的话我觉得和基本面关系不大了原来涨起来和基本面有关系，但涨到后面就变成趋势交易，那你如果认清它是一个趋势交易的阶段，就是它上往上涨是趋势，往下跌也是趋势，你要等到它趋势告一段落重新去买是这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气这个概念啊，今天呢

0: 从整个啊这个美伊的这个双方对于呢这个和解的啊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力度、认同度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所以呢是导致了啊双方呢是再度呢出现了这个啊擦枪走火。那么从目前整个这个海湾局势来看，现在呢并没有彻底的啊这个封锁呢这个啊就是阿拉伯这个海湾。那么我们认为从目前整体的啊这个油气的这个表现，虽然说呢是和国际油价的这个温和上涨是有很大关系，但是从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方向来看，后续的整个海湾的这个局势啊，应该说呢不会呢再度形成啊今年二月底到三月初那样一个紧张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整体的国际原油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我们认为呢后边呢也并不会太大，而且呢对于呢就是短期所形成的油气概念个股，我们应该呢当做一种反弹，而不是进一步的进行追涨。那么后边呢整个国际这个原油价格呢还是有进一步回调的这种压力，所以呢相关的一些板块的个股，我们认为后边大家呢不要进行追涨啊，这些品种从整个的这个短期的这个题材性的发挥来看，空间并不会太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光纤概念，今天呢也是扩大了跌幅，长盈通呢是20厘米跌停，此前呢亨通光电包括特发信息跌停，通鼎互联、中天科技和永鼎股份、长飞光纤呢跌超过了6%。请教一下这个深圳的徐先生啊，对于光纤这个概念的后市您是怎么看待的？
2: 我们认为呢，光纤板块短期来看还是会有继续的调整的压力，因为光纤行业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资产的周期性的行业，虽然受前期的这种需求的增长，相关的公司的业绩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提升，但同时呢股价呢也是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我们认为像这种重资产的行业呢，一旦这个下游的这种需求出现波动的话，往往呢对于相关个股的股价的影响会比较大，至少从短期来看呢，我认为在人工智能的有所降温的背景之下，我认为光纤行业呢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建议投资者短期在这些板块还是要保持必要的谨慎。主持人，
1: 好，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
3: 我觉得市场可能短期还是会延续今天的一个调整，主要是明天来看的话，就看明天是否短期能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企稳的状态。那今天可能是一个压力部分释放，明天再看释放到什么程度吧。其实39上证的话，39左右往下的话，可能逐步逐步它的一个支撑力度会增大，所以我们还是要日内的跟踪和观察。
1: 好，夏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0: 应该说从近几个交易日来看，整体市场的上方压力还是这个比较巨大，而且今天呢大盘呢在打到3900点一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弱势的这个小幅反弹，但是呢今天的成交量是却出现了萎缩，也就是说呢逢低买盘并没有认可呢在3900点一带有这种强烈支撑，所以呢明天整体大盘呢还会有考验3900点一带的这种可能性整个指数呢明天还会出现小幅调整。
1: 好，徐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大盘走势？
2: 我们从这个中证全指来看呢，日 K 线已经走出了一个 M 头的这样一个形势，我认为未来市场调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我们建议大盘如果仍然在5天均线下方运行的时候，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谨慎。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的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的价值。产品呢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

0: 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这波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该机构改革迎来关键进展。美联储呢，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五个独立工作组的15名负责人的名单，其中呢，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
6: 美联储新设立的五个独立工作组分别负责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等课题。沃什表示，工作组的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烈森、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等。据了解，最受市场关注的是负责生产率与就业的工作组，该组将重点评估人工智能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央行。

0: 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根据美联储公告，五个工作组将就各自领域展开评估，并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交研究成果，为斡实推动的美联储政策框架改革提供建议。
1: 好，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美联储变局叠加财报季大考，美股步入到动荡之下了吗？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美股啊，虽然呢指数层面的波动性啊似乎是平静的，但是内部压力呢正在积聚。分析师呢对于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二季度的盈利增长的预期高达24%，那么一旦实际的业绩令到市场失望，调整的空间也是不是意味着就会更大呢？
2: 我从两个层次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存不存在这个调整的这么个契机或是风险。那第二个是，如果一旦发生调整，咱们看的是5%到8%的调整，还是说一下子就10%啊？也就是这个调整空间有多大？那首先来看的话，现在市场是比较自满，怎么说呢？上周五7月10号的这个收盘呢，VIX 就是恐慌指数，未来30天内市场波动率有多大？是在一个历史低点，当然是要比近半年来的14点几几是要来的高一点，在15.03。今天亚洲上午盘也没有太往上走，也就是市场认为未来的方向就是一致，啊，再加上在过去的3个月当中，本季度的财报盈利是从19%预测来到了23%左右，也有可能是范围是21%到23%，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这个财报季应该是能交出个好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有句名言呢，按照我的口说出来就是，当市场自满的时候，我们应该谨慎，不一定恐慌，但应该谨慎。原因是很简单的，是在这种低波动，也就是说大家认为此时此刻就应该往一个方向去，就买多啊，或者看多啊的时候，再加上 AI 主题，它现在是不便宜啊，对吧？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是有活生生案例，上周我们看到这个三星电子，这个公布出财报之后，怎么样？这个投资者采取了获利了结啊，甚至导致了韩国股市出现比较大的这个下降，所以这个契机或者这个扳机呢，它是存在的啊。但是，一旦扣响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它是有多大的这个下探空间呢？据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的话，过去2-3个财报季当中呢，5%到8%的一旦下降的话，因为没有达到预期24%或者什么这个分水点的话，这个下降的是5%到8%，但如果是又遇到一些极其的不好的一些消息的话，10%是好像也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华尔街的预测是这一次呢，应该有不少企业是可以达到预测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如果出现空头事件或者抛售的话，获利了结也好，也谨慎也好，更多的可能是在一个5%到8%，所以这个空间它是有的。那如果要是让这个空间更大或者是更小，那还取决于三个关注点。既然是财报季，那一定是有新的消息要来了。那第一个就是呢，你的收入怎么样啊？你有没有赚到钱？那第二是你赚到钱了，有转入到净利润吗？因为收入是最上面，财报就是你赚到钱，但是中间你花了多少，最后剩多少啊？如果是收入与你最后这个剩下的这个不成比例，那么这第一个红警就亮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利润率，现在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成正比，能持续下去吗？因为市场也有不少的这种质疑，就是 AI 主题可能是已经过头了，或过热了，或如何说。那如果是真的这个财报显示出来说哦不可持续，那第二个红警就亮起来了。那第三个就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难懂，但是也非常重要的。它难懂点是因为它是来自首先说它为什么重要，是来自管理层。管理层你是需要向市场表达出来，你对这个财报是怎么解读的，还有你这个未来2-3个季度你是否有自信达到同样的预期，还是说你忧虑忡忡啊？那哪一种？那如果要是大家感觉你说的不在点子上，也没给我想听的答案，那第三个红灯就亮起来。那如果三个红灯都亮起来，那或许这一次的如果触发这个回调的话，这空间可能就要超过5%了啊。能不能来到10%就要看大家怎么去解读管理层的这字面上的意思，以及对照刚刚公布出来这个财报是不是能对得上啊。所以

0: 总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华尔街的分析师呢，现在认为可以，就是大部分股票呢是达到这个平均水平24%，也就是说现在是就算是有调整的话，可能是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啊。
1: 那说到财报季，率先拉开财报季大幕的其实是金融股，包括这个周二的花旗和美国银行等等啊，都会公布。那么金融板块对于现在美股的贡献度究竟有多大呢？
0: 过去2、3年，咱们一直在关注的这个 AI 啊，或者是今年2月以后，我们又关注到这个工业啊，或者是这个能源方面。这个金融股好像是我们就是市场上可能就是没有去观察到，但是呢，它的比重是占标普500当中12%，是不应该忽略的，仅次于信息科技或者是泛 AI 概念。那么从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从板块的贡献来看的话，如果有个排名的话，排名第一的是信息科技。第二季度当中呢，根据我个人统计来看的话，是达到了10个百分点啊。那其次就是工业板块1.34%啊，那最后才是金融板块1.13%。这不能说金融板块它不重要，因为它毕竟是占12%。如果这次财报季达到大家满意的话，看到未来这个板块可能会赚更多钱，或者是表现更好的话，那美股可能还有一个新的这个创新，可能会出来，但反向可能就不是了。那么现在有一个数据呢，或者现实，就是AI 这个主题确实是这个泡沫也好，这个热度也太多了，有钱。有实际的钱从 AI 主题当中撤出来，来到了这个金融板块。那么金融板块能不能取代信息科技？如同像信息科技这样是，来一个就是好比说这个金融板块七小龙，以当下经济情况来看的话，并不支持这个。那历史上来看的话，2003年啊，这个金融板块是引领了美股啊，尤其是标普五百。冲前啊，来到一个新高，当时的这个贡献度不是现在的1.13%，是双倍的。但是当时的背景与当下是不一样，当时美国的这个经济刚刚摆脱了科技泡沫后的这个阴影，美联储降息1%，降息对银行的盈利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有净息差啊。但是呢，当时这个投资抵押的物的品种啊是高质量。也就是说，一旦你还不上，银行还可以把这个高质量拿出来再卖出好价钱。再一个，当时的这个信用卡还有这个贷款的违约率是比较低，是。但现在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现在的华尔街的预测，美国 GDP 肯定是不如当时，而且信用卡违约率还有违约时间是越来越长，所以就算这个美联储好比说下个月或者是年底降息。就算最晚明年19的降息的话，可能对金融板块或者是银行这块板块取代这个IT 或者是取代这个 AI 的话是没有帮助的。
1: 那我们刚才也不断地提到这个 AI， 提到这个科技线啊，这都是大家完全会聚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看到，据巴克莱测算呢，自去年10月至今啊，苹果、Meta、亚马逊、Alphabet 和微软和英伟达合计已经蒸发了约20000亿的美元的市值。那么这次财报是不是也到了验证 AI 的一个时候了呢？
0: 用一句戏剧性的表达说，这现在还不是一个生死的比较，更多的是。按照非常接地气的说法，就是过去2到3年啊，最多3年，投资者放弃了美债的这么一个高收益率，曾经美债收益率是在5%，拿去了投 AI 这个主题，那么现在2、3年过去了，我的真金白银进去了，你是不是产生了我满意的这个收入、利润，还有这个现金流？其实就回到说我投你了。钱在哪儿？钱有多少？那么当然，对这20000亿呢，我有两个解释。那么基于现象，第一个解释就是呢，获利了结啊，因为这个很贵了。这个现在这个按市盈率，可能某些专家同意，就是现在不是正常的，是个市梦率。那在市梦率这个梦破之前，变成噩梦之前，我得先获利了结。财报季来之后，我再看看你的表现怎么样啊，再评估再竞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解释就是这个 AI 主题是已经。来到了一个顶峰了，以后可能是叫系统性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我更偏向于是第一种说法啊，是获利了结。因为 大部分的这个公司呢，在运用这个云技术啊等一些其他技术，真的往里面投钱。
1: 嗯，
0: 这不是这个系统性崩盘的这么一个迹象，与之违背。那么，我认为真正的考验呢，其实是对这 AI 主题落地之后，从上游到中游和下游的这么考验。怎么说呢？英伟达是需要向投资者证明，我的这个可以持续这个赚钱。我的这个毛利润啊，不会因为科技投入啊等一些成本给吃掉，
1: 嗯，
0: 而且这个我的厂商，比如说 SK 海力士，还有这个三星电子给我供的都是稳定，不会断啊，然后需求自然在那里。那再来到中游的话，像微软啊、亚马逊，还有这个 Alphabet 的话，他们的云服务啊是一个亮点，也是个增长的这个驱动力，但是成本很高啊，
1: 嗯，
0: 那这也是需要就是有开发。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这个用户，那如同之前所说的用户其实就这么多呀，用户从16岁到退休年龄之前，用户我们就假设100个，他不可能是一年中突然变成200个，
1: 嗯，
0: 那你是怎么去证明你现在投入的对未来的盈利是有直接相关性、正相关性？那再有 Meta 的话，就是说你过去投入了这个 AI， 花了好大力气、好大成本，但是你的广告投放真是投放到了对的用户吗？如果没有的话，用户只是打一个叉，就是说，哎，你这个跳出来的时候，正是我可能观赏电影的时候不合适，那你所投入的东西就是一个负面评价，而不是正面评价。那最后一个就是在实体当中，Apple。苹果手机，慢慢的是把这 AI 主题或这个功能植入当中，
1: 嗯，
0: 可是呢，你这个对我生活、对我工作真的有什么帮助？还是又变成一个累赘？还有你，就算是后期，你证明它是有用的，那前期我是不是要先学习它怎么用？这个过程是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做到，还是说需要一个月、两个月？那你要是说时间长的话，不一定。在这个财报季当中可能会变成个亮点，大家可能会认为，哦，那可能2-3个季度之后才能变成你的亮点，现在顶多是一个看不清楚的一个东西，所以总体来看的话，现在的考验更多是一个你 AI 这个概念从上游、中游、下游能否把我投入的东西变成我的真金白银啊回来。
1: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信贷市场的一个数据啊，和这个股票市场之前指数创下高位相比，我们看到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 CDS 息差的这个收窄的幅度是非常的有限的，是不是也说明信贷市场并没有给股票的涨势给予充分的肯定呢？
0: 我先说一下这个 CDS 的这个产品啊。
1: 嗯。
0: 那么简单来说的话，我第一次跟 CDS 这个产品打交道的时候，是在当年的希腊想退出欧盟的啊欧元区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 CDS 呢，就是一个保险产品啊，有买方有卖方，买方买了一个 CDS 去保我这个标的啊这个资产，它不会出现它一旦出现违约的情况，你卖方你是要赔我的啊，按比例赔或者全赔啊。那实际案例当中呢，当年的这个希腊的 CDS 主权啊，这个债务啊，大家都认为它会违约，所以这个 CDS 一路炒到6000多美元啊一个单元。那今天看了一下，才29美元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当 CDS 这个利差或者这利差，也就是它的成本、保费的成本越来越贵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事情往越来越差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那现在这听起来就像是矛盾，哎，AI 股票是股价是越来越高，估值是越来越高，而且这个故事是讲越来越大，好像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你这个 CDS 价格为什么是没有往下走啊？那简单来说的话，一个投资人就好比我去投的话，那我会看他股票，我绝对是看他未来成长，我跟他锁定。但是呢，我同时也要考虑，你一旦是没锁定成功，你反而好比说一直在拉杠杆，在投入这些云服务啊，建星际之门等一些情况，一旦你有点问题之后，是不是我要有一个对冲政策啊？对冲策略，那 CDS 就是在这个对冲政策。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 CDS 呢，并不是 说是悬浮在某一个高位段，
1: 嗯，
0: 反而是在一个低位段啊。那再加上来看的话，现在的国债，美国的企业级别的投资利差呢是76个基点，然后高收益是270个基点，其实这都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1: 嗯，
0: 所以并不代表是说，现在债券市场不背书啊，这个 AI 主题，只是呢，同一个投资者或甚至是两个投资者认为，未来增长是有的啊，未来空间也是有的，故事可以说下去啊。但是呢，为了保全或者一些保险期，我还是要在这个成本上加一点 margin 或利润啊，从而呢，导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CDS 的息差没有同这个就是好的故事一起往下走啊，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对，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美国五月份的消费信贷出现了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的月度下降，表明呢，在通胀压力之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本杰明·休·史密斯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利率和通胀水平远高于疫情前，大多数消费者在使用信贷时变得更加谨慎。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1: 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呢，全新的这个美联储的领导层也是眼下最主要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那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美联储呢，在官网也是发布了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的货币政策的报告，重申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实现价格稳定的决心，而且他还首次将这个 AI 基础设施投资啊同时列为通胀来源和增长的支柱啊。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他把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去解读呢？
0: 这个咱们的从这个实际的数据和货币政策学去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咱们讲的是美联储作为一个央行看到了一个什么数据啊。那首先来看呢，美国一季度的商业固定投资按年率增长是11%。那你但凡看到这种双数位的增长，那肯定是有人在这方面就是去融资贷款啊等这些情况。那尤其是像前面提醒呢，是现在居民消费贷是下降了啊，首次下降，而且房地产等这美国房地产这些情况呢，现在是不太乐观。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固定投资年利率又涨了11%呢？那是因为 AI 相关的，那这是报告当中所提示的。那 AI 呢，它是怎么样？就是它是一个间接性传导到通胀啊，它不会像就是居民端，就是好比说我买了一个什么单元的产品，它直接反映到 CPI 当中。但是呢，这些大厂就是 AI 大厂呢，它是从银行当中拿资金，那资金呢，你一个银行，每个银行它没有无限的资本，它是都有限的。那就考虑这100亿给哪家？那大部分都是给这个了，好比说这个美股七雄就好啊，那给他了，那我剩下这些资金啊没给出来，那我要以更高的成本、更高的资本传导到社会当中。那刚才所说的2024年这个消费贷下降，并不代表它消失了，所以当你再刷信用卡，或者是去美国就是居民去房贷、年轻人房贷的时候，那就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那这个就间接的成为了美国的这个通胀的增长源泉啊，因为是好比说这其实就是说呢，资金有限，我给到别人了，那再来我只能给你更高的啊。尤其是大厂的，它这个资金需求量是非常的庞大啊。那么 又说了这个短期内是在制造压力啊。
1: 嗯、
0: 那这一点呢，我个人评估来看的话，与之前沃氏所说的是有点不同。沃氏之前提醒的是说呢，有了 AI 哦，那么可能会导致一定规模的在美国境内导致一定规模的失业，
1: 嗯、
0: 所以这反而是会导致通胀下降。

0: 去
1: 啊。所以大家说那可能是今年或甚至是九月份或者以后就开始降息，但现在事情反而是倒过来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对 AI 的需求啊，无论是从融资还是从这个就业方面来看的话，其实是供不应求啊，你需求是大的啊。那之前沃氏为什么还会说，哎呀，那这个 AI 来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通缩呢？是因为在去年的某个时段，大厂确实是开除了不少高薪的或者一些白领啊，比如说亚马逊，所以在那时候以当时那个节点的数据来看，哦，那可能就会导致通缩。但现在来看的是没有，人类或者是商业对或居民对 AI 的需求是比原计划还要更大一些，所以在资金还有在需求方面啊，都导致以这么一个需求是大于供给。人才各种方面啊，那么这对未来有两个隐含的意思。我认为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当你这些现在所投入这些云服务啊等这些服务器啊或者设备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那么成本就会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因为这取决于投资还有你一个研发的成功点。当这些好比说现在每一个人用户可能是有两台服务器支撑，我们就打比方说，那未来因为你的规模上来了，可能是有五台服务器来支撑，那成本自然是下来，无论是使用它还是你产出的作品产品，那这样来看的话，在未来它还是可能变成从贡献通胀变成收紧通胀的这么源泉啊，再加上有些可能技术活啊技术人可能也失业了，那时候可能。但是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来不确定。那另外一个我认为值得思考的是呢，就是既然是考虑通胀可能是来自 AI， 那么短期之内可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延续啊鲍威尔的政策，就是做一步看一步。那通胀数据没下来之前不会突然转变说我们要开始搞降息啊，那更多的这个证据指明呢，降息时间点可能会是在今年年底才有这个窗口期，或明年年初。当现在这些美乙的问题逐渐的得到解决，当然不是说这几个关系得到解决，而是说油价方面或者是供给回到市场了那在这方面得到解决之后，美国面临的通胀可能会逐渐的得到解决，那在那个时候开始进行降息。就好比再拿最后一个数据啊，去年此时的话，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呢是要比现在来得高，现在是3.87啊。当然有些州啊，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呢是在5块以上，但是有些州呢是已经来到3块了，平均是在50多州来看的话是在3.78。是在往下降的方向走，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呢，逐渐的，这个年底可能会迎来这个Walsh 引领大家去看，可能是那时候是一个降息的一个时间窗口。
0: 好，非常感谢孙先生的解读。中企布局呢，全球市场不只看重区位优势，也看重上市之后能否获得长期的资本的助力。新加坡呢，近年来落地多项资本市场配套规划，成熟完善的资本生态将如何助力企业长期成长呢？
2: 优质的资本市场生态是上市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新加坡陆续落地多项资本市场发展规划，着力提振市场活力并增强流动性。在需求端方面，新加坡金管局推出65亿新元的证券市场发展计划和30亿新元的锚定基金，直接参与本地 IPO 和二级市场投资，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金管局还推出3000万新元的价值释放计划，助力上市公司加强股东互动，并制定长期价值创造战略。在供给端方面，新交所践行高质量上市原则，持续推进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制度转型，确保企业上市更精简，后续监管更有效。新交所还持续优化上市规则与配套服务，配合新加坡政府层面推出的上市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上市费用补贴等举措，降低企业上市成本。随着一系列举措的落地， 新加坡资本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对于布局全球的企业而言，新交所不只是便捷的上市通道，更是能够持续赋能企业发展的资本生态平台。
0: 好，关于港股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郭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多数下跌，港股呢是逆势偏强，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
3: 是的，最近外汇市场出现一波调整，可能跟地缘政局的一些消息有关，油价重新有一个明显上涨，拖累了大家对通胀前景的看法。市场担忧未来可能加息的预期在进一步加深的之下呢，对市场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前期有部分市场呢上涨幅度比较大，有部分的基金呢回流到一些估值比较低的市场里头，港股呢是受惠这个基金流向，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表现是比海外市场是相对比较强劲的。估计这一波基金的回流潮呢，对港股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有利。要是接近中期业绩的发布，当他们业绩还是能够符合预期的话，估计还是有一部分机构的基金呢，愿意趁低吸纳一些偏低的港股，所以指数在27000点的水平呢，会寻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支持。后市的话，我认可有机会挑战一下25000点的心理关口的位置的。
0: 好，谢谢郭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收盘。恒生指数呢是上涨0.10%，国企指数上涨0.30%，红筹指数上涨0.85%，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99%。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在上周五啊，整个科技方向出现出冲高快速整体的回落之后，我相信在整个双休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键的就是啊，今天市场会怎么走。我们去看待今天整体的市场，可以说从早盘的一个这个开盘之后就选择了震荡的回落，甚至是在下午盘面当中可以看到有部分的科技的加速性的回落。从主板的点位上来说，再度的以一个中阴线进行下沉啊，打掉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甚至是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附近进行了回包的动作。那市场呢，相对来说今天的承压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啊。我们去看待整体的这个市场，包括今天的成交量也是再度走出了缩量的过程。那短期大家认为说这波的震荡回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现过放量的大幅度的换手。那当下去怎么去看待每一次出现大幅回落的时候，市场都是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在进行的震荡演绎呢？那今天全天呈现出来的市场特征是什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啊。主板我们刚刚也说了，是针对于一个这个重要支撑位的一个这个破位的走势，最后收在了3913的位置，3900点是险守啊，最低点是打了3900.67的位置。那前面的3927跌破，市场在这个位置再度的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哈。如果在这一带继续性的震荡回落，那可能啊相对幅度力度会比较大。那如果3900这一带能撑住，是不是针对于未来市场能够出现的反弹能够做一定的畅想呢？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跳空的低开，对市场的情绪上来说，我相信是有啊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制的。那全天市场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市场动了一下银行方向，其实有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想做回包，但是我们去看银行哪怕是拉出了2.41%的阳线，市场的回落的情绪上来说啊，基本上也就是争夺3900。那整个双创方向今天是跌的比较多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韩国科斯匹啊，整个这个亚太股市方向的科技方向的承压，但目前我们去看整个科技方向出现过一定情况，比如说今天大家聊的最多的是科创50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做个双头，还是走一个震荡的箱体整理，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走势情况。而创业板今天其实也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回落，而且创业板这波走的是比较明显的通道的回落，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今天其实科技方向承压比较大，最关键的问题是今天承压之后市场会怎么走，接下来是持续性的调整吗？科技方向会止跌吗？其他的方向的这个轮转的支撑力度能不能够强？那我们来看今天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情绪呢？4620家的绿盘，780家的红盘，涨停家数只有30家，但大家去看跌2%到5%的1700多家，跌7%以上的有1000多家啊。市场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这个跌幅比较大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聊的是主板3900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企稳，或者说我们目前去看待市场企稳的一些信号还差什么？表示双创方向科技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这种回落在上周是出现来来回回的反包啊，你先把反包上去再又反包回来，这种情绪上比较大的杀伤力，接下来什么时刻能够出现波动的啊稳定？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行情？如何去看待七月中下旬市场的走势情况呢？我相信最近这个位置大家也比较迷茫，对于指数对于板块方向的看法。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直播互动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您对于板块和市场怎么看啊？把您的这个观点发送上来，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我们两位嘉宾进行现场的讨论。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曾肖宙，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我记得其实这一波的震荡回档的过程当中，你是较早提出科技有比较大的分歧，可以转手去做一些这个红利周期，包括创新药。那我们去看这一波的这个切换，其实一个比较快的动作，一个是创新药这一块拉的其实比较快，一个是科技高位的回落的也比较快，这两者其实都是靠一定的情绪和资金的转化带动的。那么在当下这个位置，我最想问你的是，首先主板3900这一带能不能够有效企稳？
1: 好，首先我觉得指数上证指数啊，在这个位置，核心的情况就是前面的说的缩量，啊，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今天还是一个缩量的局面，所以说今天这个点位想企稳的话有点难度，大概率明天嘛，应该还是会出现一定的下探啊，然后把这个量给市场给调动起来。如果量能够调动起来的话，我认为明天就基本上见底了。
0: 嗯，
1: 所以说3900这里的话，我基本上倾向于是可能会存在着继续往下破的可能性，但是呢，基本上在这个点位，已经不重要了。啊，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考虑的是开始，为行情的反弹去做准备。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前面的创新药的板块还是依然很重要，因为，无论是从这一波调整的幅度来讲，还是说从反弹的强度来讲，它反弹强度更强，调整幅度更小。所以说，对于创新药板块，在整个老登的配置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另外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强调一点，就是随着中报的临近的话，其实整个化工板块的业绩也还不错啊，所以说这一个品种的话也值得关注。但无论如何来说的话，整个上证指数基本上已经在这里处于马上低点已现啊，已经起马上反弹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对于科技的观点其实和上周也比较相似。上周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位置科创50是要摸前高的啊，但是现在没有摸前高，差一点就摸了前高，然后这边又产生一个回档。所以我觉得这个回档的话，恰巧是给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啊，再次介入的一个机会。首先，科创50的这一个强支撑的话，是处于在1900点的这个位置。那今天的话，其实还是没有有效跌破。明天的话，就算存在着盘中下探的情况，我们也倾向于是这一个二次探底。
0: 嗯。
1: 啊，指数的话，尤其是科创板的话，依然还是倾向于继续向上。同样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另外关于这个创业板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出现的比较明显啊，基本上符合我们当时的判断。我说，创业板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你像科创它里面的这个半导体，它实际上是有以江伯龙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去公布业绩，由业绩去提振整个科技的情绪来验证景气度。但是创业板的公司的话，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披露比较多的，有过一些光纤光缆的一些公司披露业绩，但是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锂矿的板块。但是锂矿板块披露业绩之后的话，实际上是下跌的状态，而且下跌之后再披露业绩，超预期，比如说10倍还是下跌。所以我觉得创业板这一波下跌的拖累啊，除了本身的光模块之外的话，和锂电池在这个位置的拖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强调上次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因为中报是要在7月15号之前考虑就是业绩变动比较大的情况会进行披露啊，可能那一个双创的话披露的这一个情况得看公司意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其实一直在等核心的几家公司去出这种超预期的业绩，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等到。时间上来讲的话是不等人了，今天下午一晚，明天一晚，后天一晚，
0: 对，
1: 就三天晚上如果不出的话，基本上大家觉得业绩默认会不超预期。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创业板在这里承压的问题。但是就目前分析师来好，市场反馈也好的话，光模块的业绩不至于这么差，所以我觉得有点是压在行情冰点的时候去出手一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整个创业板其实也是接近于企稳的状态，只不过光模块或者是其他的创业板的科技公司公布业绩之后，板块指数能否快速向上反包创新高，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存疑的。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大家去看这三个指数是吧，一个是和创新药比较相关的上证指数，一个是和这一个 CPU 锂电池相关的创业板，一个是和半导体相关的科创五零。那三个指数从位次走势上来看的话，科创五零更加强势一点。像这种缩量下跌，大家见底看反弹的话，一般来讲是前面跌得比较少的品种反弹会更加强势一点。所以说我倾向于就反弹顺序来看的话，可能半导体会更加占有优势一点。
0: 嗯，
1: 啊，
0: 好，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接下来会有行情，而且不小。目前的回调是月线突破6224与5178两个高点之后的连线啊，他觉得这个回踩可能要到3800左右啊。也有朋友说我科技梭哈了。啊，也有朋友认为说，如果科技反弹的话，药得补跌，啊，这个整体板块的轮动放等会儿说。我们来说说看市场。新硕刚其实用了一个词儿叫做低点已现。
1: 嗯，
0: 你为什么在现在3900这一带特别确认市场可能也就这一块儿？我们不说具体的点位，为什么你之前看市场会有这个科技的调整，但这个位置你却觉得其实安全要大过于风险了呢？
1: 因为重要的几个事情已经陆续的，就是算是负面的事情已经报道出来了。比如说，外围，其实外围这一个波动的话，对市场的情绪也有影响。第二个的话是 KOSPI 指数的这一种熔断走法也已经走出来了。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当时给大家比较讲的，就是 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公布了之后，市场如果反馈不太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科技里的资金是有要承压的。这三个事情都发生之后的话，其实至少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之前的话，都已经发生了。
0: 嗯，
1: 那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就该出的让科技大幅调整的消息都已经出来了，结果只调整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信号。另外的话，其实就是缩量，就是在这个位置走到现在这种情况，你周四的科技的调整也好，在周五的调整也好，叠加今天的调整也好，这两天其实整个板块指数幅度加起来有接近10个点，这10个点的调整的话就不放量啊，所以我觉得里面的资金是非常的坚定啊，就是你怎么调整不管，反正就是不离场。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坚定的筹码的话，向下如果打不出空间，只能往上走。还有一个的话，如果是看上证在这里的这一个信心的话，我觉得本身就来自于缺口这个位置。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如果这个缺口补了之后，其实就像刚刚朋友讲的，就是3800的支撑。但是你3900点和3800点其实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你去看这一个指数的话，其实也
0: 就这样了。
1: 对它100点对你来讲的话，可能波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它跌到3850也是跌到了，指数上可能就跌了1个点左右。那明天一下探就到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没有先手的仓位，和持股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被动。所以说，我觉得再往下看，空间也非常有限。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强势的股票又在高位找到了支撑，比如说科创1900的支撑，那这个话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共振反弹点了。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是主板，
1: 嗯，
0: 双创会跟主板差不多时间见同一时间的低点，还是说有时间差？
1: 双创会更早，这个应该会更早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要基于一个大逻辑，就是行情没有结束，就是科技的行情没有结束。我之前给大家描述过，科技的行情结束，可能大家没有具体的印象。
0: A 杀，我记得你当时说。
1: 对 A 杀，然后你要参考当时微盘股的走势。
0: 嗯。
1: 然后我之前来还专门翻了一下，科创有过2次大的跌幅，一个是2025年的4月7号那一天，当时单日收盘跌幅9%，后来的话有一次是7月2号，当时跌幅大概是6%-7%左右。就是这2次的跌幅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如果真的是科技行情结束的话，那科创50也好，科创芯片也好，会以一个超过这种跌幅的形式出现。所以说，就是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只要不出现这种极致的大阴线的话，我不会觉得行情会结束。所以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做出这个判断。
0: 嗯，好，那接下来想最后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一波市场如果出现反弹，你的逻辑是依旧是科技前期市场资金最认可这些方向带头吗？
1: 在这里的话，涉及到我对整个 AI 的理解。我觉得 AI 之前大家最大的趋势就是 AI 训练，以及当然一部分的推理的场景。
0: 嗯，
1: 现在整个 AI 的趋势已经转向了关于这一个推理的环节，就是说，开始出现像腾讯、阿里这种企业开始把这种agent 也好，或者是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平台工具也好，开始面向个人用户去使用。在这过程中的话，谁能够更加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 token， 它意味着第一个它的收回成本更快。第二个客户群扩展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进入了整个资源的一个变现的过程。那么在资源变现的过程中的话，第一个对于厂商来讲的话，它最大的逻辑是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资源，所以说大概率大家从之前购买英伟达的通用芯片转向去做这一个定制的集成电路芯片，就是阿斯克这个芯片。所以阿斯克芯片背景之下的话，因为它是定制性的产品，所以说对于设计端的需求更大一些。
0: 好
1: 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代工厂和封测的领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接下来的反弹啊，它不再是沿着之前的设计、制造、封测或者是这个环节去走，而是沿着整个 AI 的叙事从训练场景转向推理场景，带来对专用集成电路芯片的需求的一个改变。
0: 嗯，那这种需求的改变也一定会改变市场资金对于细分方向的一个追求。那这块我们等会来聊。好，我们再把这个指数的观点的这个话题给到肖昼哈。肖昼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但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市场步入7月份，大家本以为说可能6月中下旬的震荡会随着步入7月翻身之后啊给到比较明显的改变，但是我们会发现7月份至少上旬做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波动啊，双向大波动。那到今天踩了一下3900之后，怎么去看最近的市场演绎呢？
2: 嗯，好，来之前其实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行事历，我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是在6月初的时候。
0: 嗯，
2: 其实当时对于整个盘面我的观点其实就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走入到6月份之后，其实整体的市场其实开始走入到相对来说我个人走入到弱势，我个人比较谨慎，建议大家以防守的角度来说。当时为什么其实这么明确，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一直听我的课的一些我们自己的老用户就知道，我其实对于盘面的分析一直是以30均线 为主。而当时其实上证我们会发现走入到六月之后，其实整个三十均线就开始拐头向下，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K 线也一直并没有很好的站稳过三十均线，三十均线一直没有拐头向上。那出现这样的一种走势，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分析大盘的时候，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我都是以防守相对谨慎的角度来看的。那么会发觉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整个市场也一直确实没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一些表现。当然今天这样的一根大跌之后啊，你要说后面还会有再大幅级别的一些杀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啊，因为从目前整个角度来看也没有看到好像我们 A 股市场本身出现了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今天的下跌有可能你要去细究原因，主要还是外围的一些反复，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韩其实比我们的这个级别还要更加厉害一些，对吧？ A 股相对来说今天表现要比韩国要好很多了啊，但是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整个角度来看啊，再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说直接是不是就直接开始反转开始进入到进攻的角度，我虽然目前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个人再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依然我来看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环节。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从六月初开始，我的建议就一直是建议大家要控制好仓位啊，做好防守为主。那目前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什么时候我开始真正觉得整个市场开始好转啊，要进入到冲击我们说前高或者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了，那还是一直跟大家说的，什么时候能够站稳三十均线，三十均线拐头向上，并且我们可以按照整个趋势，也可以看到我在上面画了一根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其实按照现在目前的走势，如果一旦站稳三十均线啊，并且拐头向上，也正好应该是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就下降的一个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才是真正大家开始以防守转为进攻的一个节点。那如果没有到达这个位置，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要以控制仓位做好防守为主。
0: 嗯，
2: 然后这是上证的一个角度。创业板呢，在当时其实六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过，因为上证走的比较弱，当时创业板走的比较强，所以当时就说，因为创业板一直是贴着三十均线在往上走，所以当时其实建议大家去可以主要在双创，对啊。但是创业板我们会发觉进入到七月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创业板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我们说已经跌破三十均线，并且三十均线也拐头向下了，所以目前对于创业板我仍然也是一个防守的态度。那你要说唯一的现在比较不错的就是科创五零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找机会，第一个我总体建议还是控制好仓位，但如果大家要找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机会可以考虑科创五零这个。
0: 嗯，好，谢谢肖总。新硕，我们在聊刚刚这个具体的投资路线之前，我先跟你聊一下，我们今天去看今天节目当中的留言，相对来说今天其实大家处于一个负面情绪的状态啊，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位置是不是要跑，我们去看到了3900这个位置再去说跑不跑这个事儿，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了？
1: 我觉得是性价比极低，就是如果你是在比如说4200或者4100这种压力位的时候，你说跑
0: 走就走了，
1: 对，走就走了，至少你带着利润走。你在一个3800的这个支撑位，你说哎呦往下跌100点，我在这100点的这个下跌幅度过程中我提前跑掉，除非你是很极致的交易，是吧？比如说你走了之后跌了3个点你又接回来了，是吧？你还接的那个更强的品种。我觉得大多数其实投资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至少没有这个能力。我会考虑就是说从中期角度来讲的话，这里的到底是建仓持有的性价比高，还是割肉止损的性价比高。所以说在前面的时候，比如说4258之后，我们一直看这个下降压力线形成之后，我说我们一直是谨慎的。
0: 嗯，
1: 好，突然有一天有一天周五的时候，一个跳空高开然后站上了下降压力线，我说周一来了我们立马转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个时候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底部。现在这个问题是在于就是这边连续出现了上证的调整，然后到了好3800，但是你说你往下3800要跌破吗？我觉得你就是跌破了再走，最起码就不会留有任何的遗憾。但是你说你在3900这个位置走，好，你刚走立马就反弹了，
0: 再追回来吗？
1: 大多数人是追不回来的，因为如果能在3900这个位置卖掉之后立马追回来的人，其实已经在4100的时候止损走了。
0: 我懂你这个逻辑。嗯，就像我们刚有这个朋友说现在你去聊逻辑有用吗？我相信聊逻辑一定是有用的，因为市场走有它本身自行的规律，但是下来之后如何应对，我相信才是最关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星座刚刚说的接下来可能整个 AI 的叙事方向当中，你能够出利润的 啊，你能够让市场能够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回报的，可能已然发生一些变化。那我相信这个会直接关联到 A 股市场当中，大家对于接下来的 AI 的细分方向的一些投资的改变。那么已经到3900这个位置了，我们回过头再去看，如果你认为还是科技作为这波反弹的品种，那么前排的这些龙头的细分方向会改变吗？
1: 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对大家理解啊，在我看来其实是没变的。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和我一起认为前排的龙头是不是同一个龙头。这里的话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就是长兴的上市。
0: 嗯，
1: 很多人会把长兴的上市视为一个拐点，当然我觉得拐点是一个中性词语啊，因为可以向上向下啊。我说的话直白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科技的情绪的高点是长兴 IPO
0: 出现在长兴的时候，
1: 但是这是基于什么？长兴高开低走，如果长兴高开高走呢？就我说的是5日或者10日的这一个涨跌幅累计去看，那这个就实际上长兴会有可能带动整个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抬升。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至少我们在这个位置不要做提前的预判，那我们就要做好一个应对。你需要观察，就是好，长兴上来之后，它可能上来，比如说是10000亿。结果往20000亿、30000亿去奔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实际上是打开了整个科技股重新上涨的空间。
0: 嗯，
1: 长兴都20000亿了，你中兴最起码得10000亿以上。
0: 对，包括北方这些，大家可能会集体性去抬一个估值。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知道，就是当然可能这个时间周期整个可能就一周或者是10天的周期，但是10天的周期对于科技股来讲，一旦科技股能连涨3天，那个幅度也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大家一定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未知的情况去对待。
0: 嗯，
1: 这是我们讲科技可能存在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一次的龙头为什么要看，就是实际上你能够感受得到，最早的时候其实科技起来的是寒武纪，包括蓝企，包括海光这些。
0: 对，
1: 但是到了最近的时候，当然寒武纪还在表现比较出众，其他的其实有点声音弱了，但是最近中心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会要找就是把盘面的板块能够串联起来的逻辑。为什么长电比较强？为什么兆易比较弱？是吧？为什么

0: 性的工作怎么样，他可能在意的是我用的时候，哎，你这个是不是很便宜，去解决一个工作。
1: 嗯，
0: 这种场景的话，定制芯片其实更加满足。而且你会发现像 DeepSeek 和智谱都开始做定制芯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去买英伟达通用的芯片，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当然不是具体数，他一个亿买的英伟达的芯片可能能服务100万人，他现在自制可能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同样能服务100万人。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的自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量的大模型公司开始自己去定制芯片，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行业的新趋势。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半导体的景气度其实是和全球的关系度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因为现在全球一半的 token 都在我们这边消耗。
1: 对，
0: 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就不缺市场，缺的只是供给。那我只要进行拼命的扩产，我都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但是外围是不一样的，因为外围都在用我们的模型，在又调我们的模型，在用我们的那个 token 的消耗。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给了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外围跌，科技 A 股还是可以的。
1: 嗯，对，这个就是从之前大家可能去走的比较明显的海外链的，明显的带动，走为对于整个这个国产算力链的逻辑的强化。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去看待未来科技当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
0: 嗯，
1: 啊，这其实星硕是说到一个关键，啊，再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在说说，赶紧跑步入场，超级赚钱，啊，不管后面怎么赚钱，至少当下我们先把心态稳住，非常关键。好，操作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宙的观点哈。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业绩的比较明显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
1: 啊，但是大家会说今年好像不一样，今年只要你业绩超预期出来一个，马上高开低走一个。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看待今年的业绩预告呢？
2: 对，这是我要重点跟大家去聊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细细去看，其实细节上操作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首先其实进入到七月，就像前面小鱼说的，其实大家重点关注的是业绩，对吧？那现在已经披露了372家公司，对吧？已经披露了半年报的预告，包括每年其实到了这几个月，4月、7月、8月、10月，都是业绩的增速和它的股价相关性比较高的时候。但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再看下一张题板。下一张题板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一个极致的案例，对吧？名字我不说了，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半导体龙头业绩大增了600倍，但是出来之后，哎，反而是下跌的。这就是我们会发觉这一次我们在关注业绩跟以往是有一些不同的点是什么？就是我建议这一次，不是说这个业绩预告出来大增你就可以直接去操作，而我们更多的建议就是你要看以过往它的表现。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对吧？它过往已经是连续大涨，那当时为什么会大涨？也是市场，因为你这次的业绩大增，对吧？并不是说我们啊等到它业绩披露的时候才知道，市场早有预期它业绩会非常不错，所以之前早就股价上有所体现。那它真的开始披露了之后，那当然我们说利好出尽就变利空了，
1: 兑现了，
2: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出现之后，它底部的一些资金其实是在悄悄流出了，对啊。所以这一个相对形态是大家要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相反，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下一张题板都是这两天刚刚公布了业绩的一些公司，对吧？它业绩的表现也都不错，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仍然能够逆势上涨？那第一个，他们此前在没有披露业绩之前，可以看一下它的股价的表现，对吧？已经是充分了，比较就充分调整到位了。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一个股价其实最主要，我们说股票能不能上涨，就最终还是背后是要靠有资金推动的，对吧？那它像这样的品种，它背后有没有资金提前的潜伏，对吧？有没有推动？那其实通过我们的软件中的资金数据也可以看得很明显。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现在要去关注业绩，并不是说要出来一个就可以盲目去做。有时候往往，对吧？如果前期已经涨得很高了，那也许你就有可能会踩在最高点。啊，反而我们去找一些相对之前已经调整充分的一些低位的股票，然后业绩大增的，并且有资金在流入的这样的一种双共振的潜力股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之前我们整理了一份名单，因为现在一共就披露了372家，对吧？然后我们主要去找这些预增一倍以上的一些股票，我们都翻了一遍。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名单，基本上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从业绩的角度来看，都是中报业绩预增一倍以上的股票，我们把它放在这份名单里面。第二个呢，就是前期股价超跌有超过20%以上的。第三个就是主力资金在低位 连续增仓有超过五天。

0: 天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我们把它打包都放在了这份名单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中报业绩啊感兴趣的朋友，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扫码进行关注一下。
1: 嗯，好，谢谢肖总。看到我们老朋友蓝天白云在说加油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在当下3.9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未来的一些包括啊逻辑上的推演也好，或者说有更多一些投资布局也好，都能够在当下这个时刻啊做出一些比较精彩的这个操作和交易。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星硕哈，星硕，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这一波反弹，你会把具体的操作和仓位打在哪些细分里？
2: 首先我觉得从持仓来讲的话，我最关注的还是半导体的 ETF
1: 啊，
2: 就是我要加两个，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 ETF。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半导体它其实板块的弹性特别的大，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就是它可能3天涨20%这个指数，
1: 它跌也可能跌的比较多，
2: 就2天也跌10%嘛，所以说我觉得它跌起来非常大。那么套民风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分散化投资嘛，所以说 ETF 比较好。另外呢，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个股它跑的就是，当然强势的股票会超过 ETF， 弱势的股票会低于它，但是 ETF 能够保证你有一个稳定的过程，所以说大家其实一定要关注半导体的 ETF， 这种高波动的品种通过分散化持仓很关键，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我前面提过的方向，就是你像如果是看定制化芯片的话，就是 EDA 的设计，再叠加一些封测厂、封测设备，再叠加一些这个代工厂，这样的话基本上指向了就是比较纯粹的广义的，比如说大家注意啊，芯片里面就是那个 ETF 里面带芯片和 ETF 里面带半导体和 ETF 里面带材料设备都是不同的一个细分的。一般来讲的话，像这种持仓里面可能带半导体的方向才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是半导体设备？
2: 对，就是因为这种带半导体的里面基本上会集中于设备的公司，这和市值分布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如果是涨这种储能股，像兆易这种。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元，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营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智于固收定价布局。

0: 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也是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的。最近的 AI 技术化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 加一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 加一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究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的？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把我们市场当中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面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一家金融机构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非常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 Dolphin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这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我们的定价引擎我们的回测引擎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的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 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 DolphinDB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DolphinDB 的核心能力啊，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啊，如何去训练啊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 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啊，谢谢大家。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加强交流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的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有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1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O2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 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那个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这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债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

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黄总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单边行情少了啊，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性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了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0: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因子体系去融合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供应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情绪对冲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您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有赖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0: OK， 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找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

0: 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束上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1: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一个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优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0: 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2: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交易员，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交易员。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 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这是我们的观点。
0: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10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首先的话，我想请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10年。我们 FR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3: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工具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1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 今天就强调一点嘛，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啊。
0: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十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那个系统智能？
1: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0: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十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台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4: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5: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4: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6: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4: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AI 应该不只是今年的主线，它其实已经是最近最起码说5年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了，无论是从产业趋势还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作为一个硬件这样的一个涨势如此凌厉的情况之下，究竟这个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快速的落地，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中信证券研究部高级副总裁、计算机行业联席首席丁奇老师，请您就坐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作为 token 这样的一个经济，它接下来如何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及我们在今年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这个 AI 应用的关键的元年，究竟下半年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跟我们的丁奇老师一起来探讨。让您久等了。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好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于，首先我看了您的几份的研究报告。
2: 对。
1: 那您的报告中的观点是，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竞争这个模型，它的时间依然还是相差大约是6个月的差距。所以对于我们，对于这个模型，对于这个产业的不太了解的人来说，我想问，6个月这是怎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它代表着什么？如果具象化说，到底是什么地方中美之间存在这个差距？
2: 您可以看那个就是 Anthropic 在这个6月初刚刚发布了它的新的模型，就是它的这个 Mesos 和这个 Fable 5刚刚上线3天之后然后就下线了。那么这个模型呢，在这个网上引起了这个激烈的一个讨论，包括马斯克都这个转发了，点评了。马斯克是认为中国在明年 Q1 这个可能会出现类似冷力的模型，那么就是中国的这个智谱的唐杰也一样的这个转发点评了，他可能说比这个会稍微快一点那么我们就看那个现在尖端的模型，这个比如说就 Fab 5像 Mesos 这个模型，现在看起来就是到明年年初中国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类似的模型，那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在这个6个月左右差距。那么智谱呢也刚刚推出了这个 Gemini 5.2跟 Opus 4.7可能在类似的水平，这个就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模型的水平。所以根据这两个信息呢，我们就判断目前这个中美的模型差距可能是在这个6个月左右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
1: 那既然就是您判断在今年下半年在模型方面的这个差距仍然是在6个月的左右，为什么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伴随着这个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上市，那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可以对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估值也会带来极大的提升。你是有差距的呀。
2: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模型的差距呢是远小于市值的差距的，现在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现在都是接近10000亿美金的一个估值了，现在9000多亿美金8900和9000多亿美金那么中国现在估值最高的就是智谱，现在也就是10000亿港元双方的话大概有一个7-8倍左右的一个估值的差距。那么模型只差6个月的情况下这个估值相差如此之大这个可能这个中美的这个估值的差距呢可能会在这个 Anthropic 在 OpenAI 上市之后可能会逐步的收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家公司呢是非公开上市的公司，所以我们能够获取它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的智谱包括 MiniMax 接下来要上市的 Kimi 那么这个披露的数据会比较多那么当大家都公开之后呢， 如果我们发现中美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模型股可能是一个提振啊。
1: 既然就是就像您报告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算力的军备竞赛啊，如此之激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我们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层面，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就您的观察，模型的竞争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你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呢？模型给你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基础了，那你的应用如何？那么今年呢又是应用的元年，那下半年这个应用的落地情况，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阶段性等等，这些您是怎么判断的？
2: 现在我们看到好几个赛道了已经形成的这个商业的闭环，第一个就 coding 赛道啊，那个
1: coding 赛道，
2: 对 coding 当然这个
1: 您通俗告诉大家 coding
2: 是
1: 什么，
2: 就
1: 是
2: 编程了编程的一个赛道。现在美国的 Anthropic、 中国的智谱，包括美国的 OpenAI 的 Codex 做的都非常好了，这已经形成了商业的一个循环。当然了可能不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通常意义上的这个应用公司，这是模型公司自己下场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跑通的场景呢，就是 Cadence 啊，就是字节的这个 Cadence。现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也刷抖音啊，刷抖音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漫剧啊，都是 AI 在生成的了。有很多这种OPC 或者说10-20个人的公司去做这种 AI 的漫剧去做这个变现。这显然这个链条已经通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家不怎么去关注的，就是说在广告的赛道，大家注意几组数据啊，就是其实包含腾讯、包含 Meta、包含美国的 IPLabbing、 包含中国的汇量，多家公司呢你可以看到了营收利润是大幅的一个提高啊。当然那个在这个广告赛道呢它是一个垂类模型它跟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还有一点差别，但其实来讲呢本质上来讲都是因为 Transformer，都是因为现在 AI 的变革所带动的。所以我们看这三个赛道都形成了商业闭环都带动了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1: 这三个赛道里面看到了具体的业绩的呈现了吗？
2: 都已经看到了业绩的呈现了。你看那个第一个编程的赛道，你可以看到那个 Anthropic 现在基本上来讲每个月的这个营收来讲都会增加10亿美金以上，
1: 每个月增加10亿美金，
2: 月对月，对，会增加10亿美金，对，所以它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月对月的增速现在大概在36%啊。我们平常看到36%这数据呢，一般理解都是年对年，现在它月对月能达到这个水平，对。然后广告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看 IPLabbing 这两年的。这个每年的利润的前两年的利润的同比增长复合增长300%以上啊，现在因为它体量大了之后可能还有这个60-70-80%的这个利润的增速，就是非常快的。
1: 在您的这个研报里面呢，我是看到说整个的这是一个算力租赁的话，已经是从这个所谓的就卡时租赁就等等，就租赁已经开始转向这个 token工厂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个应用，你要

0: 停的要调用这些资源，然后呢从而呢激发的上游的这个基础设施，加快的这个资本开支等等这些。所以请教您的问题是说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 token 工厂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的话，目前在比方说在软件的层面，像 agent 的这个商业化主要是依赖了这个用户的订阅，还是这个开发者的 API 的调用？
1: 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情况是类似的，就主要来自于 API 的这个调用。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 B 端啊，对这个付费能力、付费意愿会要更强一些。就比如说中国，你去看那个智谱的 Code Plan， 其实是很少你能够抢到的。在美国来 Anthropic 现在你要去接入这种比如说接入这个 OpenClaw 这种工具啊，它根本就不让你接入的啊，都必须要你去接这个 API 啊。就是企业呢，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 AI 编程呢，它可以极大的去提升它这个开发的一个效率，其实就相当于节省了它的人力成本嘛。像在美国一个工程师20-30万美金每年是很正常的。我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每天可能得花个200-300美金啊，但相比人力成本来讲，总之还是要更便宜的。所以企业呢都愿意去为这个 token 付费。所以我们看这个 token 真正的这个付费的这个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API 端。
0: 这就清楚了，就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企业的调用这一块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说由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量的激增，对于 token 的这个使用，那整体上整个 token 的这个激增对于它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带动，您最看好哪个环节？
1: 我觉得整个那个，一是我们刚才说的已经跑通的这几个形成商业闭环的 AI 应用的赛道，
0: 就是应用层面
1: 应用层当然我们就说刚刚三个赛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往上游的层面呢，那么上游的所有的瓶颈环节啊，那个其实来讲，从这个光芯片到这个电子布，对吧？到这个玻璃基板，就是哪个环节供应比较紧张啊，现在来讲呢都会面临一个涨价。涨价呢就会带来公司利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都是看好上游的这个这个扩产，其实速度没有那么快的环节。
0: 这是已经是到了这个原材料这一块了，就是直接您就到达了像电子部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上游偏材料了。
1: 其实整个上游的每个环节都是因为过去了没有这么快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需求增长了如此之快了，因为上游所有环节几乎来讲都是紧缺的，只是说紧缺程度不一啊，所以我们看整个上游的股票呢，其实表现都是不错。那么越紧缺的环节呢，那个股票表现越好。
0: 您提到这个越紧缺的环节，其实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然后从而其实引发了整个上游的这个硬件或者原材料这一块的通胀。
1: 对的。
0: 那它这成本就相对应的非常高了。那成本上去，那你说具体到咱们这个中下游乃至到软件这一块，这个是不是挤压了利润？
1: 实际上来讲呢，你的上游的硬件的成本的提高了，它不一定会转化成你 token 成本的提高。它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集群的组网的效率，然后呢包括我这个单个卡输出的 token 的数，也就是说这个效率呢是一直还在提升的。我们可以看过去几年 token 的价格是在不断的是在下降的。
0: 对呀、
1: 对对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就是由于你软件或者你模型的优化，你的 token 的这个平均成本其实在下降的，虽然你硬件成本在提高。所以上游的只要上游涨价没有你效率提升高啊，并不构成对下游成本的提升啊。
0: 就是说尽管你上游就是层层环节的这个涨价，那么因为我下游应用，我其实我的效率在提升，但是我效率提升为什么在5-6月份是咱们这个 DeepSeek 率先提出这个 token 得降价，后来都有跟进，然后国外的也跟进，就是说 得降价，太成本太高了。
1: 是。

0: 那个 DeepSeek 的这个降价呢，它本质上来讲是它把这个缓存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压缩，压缩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从而呢，那个同样一次这个调度啊，它的对于存储的消耗，对于网络的消耗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了，所以 to 同样的 token，那个在缓存命中的情况下，比原来的成本低了非常多，所以呢，它 token 反而可以降价，就是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1: 哦，看下来您这边是跟我们主观的这个认知还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对这一块的认知是觉得说，那个一定是由于下游的应用就是不及预期。所以你上游你再加大资本开支等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你最后你首先你承受不了成本，另外一个下游它应用不多，所以你上游就是说白了就是建了那么多的路和那么多的房子。我这边看到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是商业化不及预期的话，2027年就有可能大幅削减这个资本开支，可能降幅有30%。
0: 我觉得分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个因为相关的股票都涨了挺多的，涨了挺多了之后呢，一旦有这种风吹草动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啊，或者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看企业端、看云厂商他们的表态，目前来讲是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一个变化的，大家都是比较坚定的要投这个赛道。至少我们看，2027年应该在这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至于再往后走啊，因为现在我们刚才是跑通了三个赛道嘛，那么以后能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那么到28年还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会不会出现一个下修？这个是难以预知的。就现在我们站在24年、25年，其实我这个问题呢，问过很多大厂的朋友，我就说，到底 AI 能带来什么样商业的一个变现，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看不清的。它不像今天，我们还能看清楚有那么三个赛道啊，是可以形成商业闭环。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从23年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但是呢，整个的市场也好，行业也好呢，在是一路的争议中，是在上行。
1: 那是这个全行业的话呢，其实我们是站在全球的这个视角，就是因为人类，都在向往着就共同的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国产的，就是国模国芯，这也是在您的研究报告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国模国芯和这个国产 agent 的这个突围，我们看看这块的机会。这里边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提出这个议题出来呢，是源于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模型，豆包啊、Kimi 啊、千问呐、这些 token 的消耗量，其实跟海外巨头的这个他们的 token 消耗量几乎是相等了，是站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国产模型，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机会，我们是在哪里去寻找？
0: 如果说中美的 token 消耗了，差不多能够接近您这个数据啊。如果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那个显然国内的这个 token 消耗应该没有跟美国那些企业，因为它做全球的生意啊，对，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个我们说的国模国芯呢，这个主要是，它带来了什么呢？原来呢，那个所有的模型呢，其实都是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去做适配的。因为前2年呢，其实来讲，主要来讲也是在做训练。训练来讲呢，国内的卡跟英伟达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的。
1: 差
0: 它是一
1: 距。
0: 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但是今年这个需求调转了，今年来讲呢，主要的 tokens 的增长都是来自于推理，而不是说来自于训练。卡的消耗呢，也主要是用在推理上面。那么国产卡的推理其实来讲做的还是不错了，所以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国产的模型和跟国产的卡一个从 day 零啊就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的芯片会为模型设计，模型也会为芯片设计，相互有一个融合，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就完美的一个配套出来，
0: 啊，
1: 不是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单兵作战，不是。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推理卡啊，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港股的那几家，还是我们的 A 股这几家，这个业绩开始出现了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发啊，在中报里边。
1: 嗯嗯。

0: 综合这一大圈下来，您觉得这个杀手级的应用它一定会发生在什么领域？我们不管现在他说他有没有看见，对吧？您的判断是在哪里？
1: 杀手级的应用其实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编程，因为全球，
0: 你认为是在 coding 这个里面？
1: coding 领域，你要全球大概有这个算上这种业余的开发者，一共大概有4000万啊、对，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然后其次呢，这个杀手级的可能在企业，就企业级智能这边，你看美国的 Palantir， 它其实在很多企业里边已经开始渗透进去了，帮你预测订货呀，帮你去梳理整个供应链啊，这个事情都可以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美国比中国会要稍微快一点，因为美国的话呢，他们的 IT 化程度更高，前期的数据这个治理呢，那个做的更多一点，所以他们会更快。那么我觉得后面中国也会是走上同样的路。
0: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可能比较敏感了。是这样，我们在希望着整个的这个方向能够往前推进，能够使得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那就完全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生态。但是呢，往往还有很多的风险在里边，比方说下半年这个刚才提到的美联储的这个叫什么议息的这个变化，以及一些头部的这个大的这个厂商，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OpenAI 等等，这些就有的还没有上市。假如说它上市的这个时间节点恰好不是那么合适，市场你想如果迎接一个大块头上来，那市场是要有一个好的氛围迎接上来，然后它市值各方面股价表现才，但是担心的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万一这些都上来，上市表现不佳等等这些因素，会不会给我们现在正在热议的或者是热热闹闹的整个的这个agent 的投资热潮，包括这个 token 工厂这些模式等等，这些会不会产生一个影响？
1: 第一个就是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的这个比如说利率上行，当你的这个流动性收紧的时候，一定对这种长久期的成长股它会是形成一个压力。但是呢，其实来讲呢，这个担忧在今年一直存在，但都没有构成对 AI 的这个股票的大幅的回撤的这个原因。其实你看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偏鹰派的，但是没有影响美股的一路的上行，那就是因为 AI 的业绩的硬件的业绩的增速是远高于流动性的边际的收紧。就只要这个趋势不变化，我觉得宏观的影响它肯定会有啊，但这个影响是有限的。至于您说的第二个因素，就是那确实可能会构成一个担忧。现在大家对 AI 交易的信心呢，很多是源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收入的快速的增长，大家觉得哎，这个商业上看起来是有闭环的希望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是一个构成现在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 Anthropic 包括 OpenAI 上市之后，如果它的增速出现明显的放缓，我觉得一定会给相应的股票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
0: 好，最后一个非常紧要的环节了，就是因为您呢是不算是通信行业，您是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在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通信行业会有它的角度，计算机行业也会有您的角度，所以在下半年站在您计算机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里边的投资机会？
1: 对，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赛道里边那我觉得这三个赛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三个赛道
0: 这个是确定性的了。
1: 对，
0: 就是你能明确的看到它的应用以及它有业绩
1: 是的是的，它已经形成了商业闭环。
0: 嗯，
1: 然后往上游走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核心市场交易的核心呢，还是在交易供需矛盾，供需矛盾最严重的了，那就是存储啊，所以存储的这个股价表现是最好的那么凡是这个供需紧张的地方，其实相应的公司来讲表现都不错。我们也是建议各位投资人

0: 就从因为现在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它的上游材料，已经到了各行各业了啊，其实有色啊、建材呀、啊，对吧？然后电子啊，我觉得跟在座的这个在座可能是有一些在也不一定都是职业投资人，可能自己身处各行各业，可以发现自己各行各业跟这个 AI 的硬件相关的是否有？其实包括数值，包括铜箔，对吧？各行各业，我相信跟大家一定会找到自己交集的。就算自己没有交集，你一定也有朋友跟这个有交集的。到产业里边去深入调研，去看看这个供需矛盾是否非常紧张，是否有涨价的这个趋势啊？对，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身处产业里边，或者你的朋友扎根于产业里边，你可能比市场先发现这个趋势，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
1: 好，我们跟这个丁奇老师啊，关于这个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token 的这样一个调用所带来的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就暂时先交流到这儿。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从逐利到逐利，他对房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就会更加旺盛。现在需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要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

0: 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积极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均实现连续3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0个。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同月，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5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印发。6月，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展望未来，房地产如何实现止跌回稳，迈向高质量发展？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1: 黄院长，我们从张明明的数据看到，部分一线城市和核心的二线城市房地产交易的数据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比如说新房的交易量在回升，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度也在提高，以及部分城市房租出现了连续上涨的情况。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修复的通道？您怎么看？
2: 从我们中指研究院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核心的一二线应该是说今年的上半年这个市场呢，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是明显的有所恢复。主要的一些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之后的这个应该是市场整体市场情绪的还是有一些修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中央层面和地方政策各个层面的一些政策支持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上海今年年初率先就开始给了一些属于重点区域要收购二手房，包括一些核心区域的政策的这个适度的放开优化限购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政策支持呢，后来像广州啊、深圳啊都陆续的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对于市场我们认为它这轮恢复还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它落实到具体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城市差异还是蛮大的。部分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也有一点恢复，但大部分的二线城市的它的这个新房市场还是这个不及预期的。
1: 在这一轮二手房交易回升的行情当中，我们从公开的市场信息发现，低总价的这个房源是成为交易的一个主力。从您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是怎么样的？
2: 我们

0: 从那个上海和北京啊，就是连续就说四五，包括6月份的这个上半月啊来看的话，确实300万以下的成交量是明显的这个增长的。这一轮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恢复，低总价的300万以下的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也分析了什么原因啊？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确实这些城区的这个老破小，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从各种生活也好、交通也好，还有学区也好，需求大家确实存在，价格呢确实是跌到了大家的一定的预期范围内了，所以大家就愿意去入市这个是两个重要的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类政策给的一些相关的支持，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的有些城市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购房补贴，甚至有些是房票。还有呢，就是公积金政策公积金政策呢是给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比方说像公积金，甚至可以付购房的首付，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比较低就这些，我觉得从购房成本和购房的门槛也比原来降低了。第三个方面，地方政府用了一些卖旧买新比方说税收等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配套，我觉得对于这一轮二手房市场的这个应该活跃，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4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您怎么去看这背后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它所需要的这个努力以及它背后的难度？
0: 从着力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我们看就是着力呢，肯定是政策发力时候更有针对性。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比方说有哪些堵点和卡点，它就会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之前着力的解决的一些，比方说优化限贷、优化限购。包括在购房补贴等等方面就是给予相关的支持。努力呢，可能会要求呢是更加全面，要求大家要更加长期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比方说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策要很协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去纠偏我觉得从这个上面就提出大家的一个要求这是从着力到努力，我们的觉得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房地产这块呢，就是应该到了现阶段我觉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宗旨是每年都对房地产市场都会有一个预判，从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数据表现上来看的话，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从我们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一轮呢会是我们叫前高后低。现在新开工和投资的降幅应该是要超出我们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恢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同时，对15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预判。那么，综合这个预判的相关的整体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认为有可能整体市场就是说应该是这个走出低迷的话。应该还会是在15期间的中后期。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些核心的城市、人口不断进入的城市，还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包括就业面也比较好的城市，它会有望率先走出这个市场的这种低迷。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的政策了。着眼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是您建议可以出台的？
0: 我们房产市场其实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紧密关联的。整体市场的恢复，除了房地产自身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些因素之外，我觉得和整个的经济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也是紧密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生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好等等，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因
1: 最大
0: 素
1: 的一个
0: 啊，
1: 底层逻辑，
0: 一个底层逻辑，大面要好，可能才能够说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说市场恢复起来会更好一点，更顺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要从当下着力点我觉得可从政策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就值得去关注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土地关联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中就是不断的就推出好房子，这些新推出的好房子可能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然后产品优势也比较明显，甚至有些地段优势也非常明显，使得到过去的更多的一些房子也出现了一些滞销对过去的整体的这个市场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土地市场这块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比方说适度的限制一些土地的这个出让 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的无序放宽。政治局会议除了说努力稳定房产市场之外，还要说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些怎么样落位，落到实处，我觉得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到位的。无论是产权政策也好，包括一些税收政策也好，一些金融政策也好，怎么样给予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发力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市场中短期里面，比如说各地也出了很多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呀，房屋补贴政策呀，以及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阶段性的因城施策的政策。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在一些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也是需要给一些相关的，就比方说中介费用啊，包括一些有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力。
1: 少部分的核心的城市，它的高科技基础很强，发展特别强劲，那会带动一批人高收入阶层的一个形成，使得相应的地段板块房价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我们认为在十五期间落到年均仍然还会有一个这个8亿平方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需求量。那这种量呢并不是普遍性的更多的是会聚焦在那些人口不断增长、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并且能够跟我们的这种薪资生产力也好、 AI 也好匹配的这些城市。那么在这些地方它是有就业机会、有经济好、人口多，它就会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会更加旺盛啊。那么当然也会是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市场这个恢复起来，这些城市也会更快，特别是围绕新兴的这种产业有活力、有潜力的产业，它进行一个人的聚集。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有住房需求它就是有经济增长的地方，我有收入增长的地方，我就会有不断的改善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房地产市场就带来的比较好的这种契机。像美国硅谷这些年的房价，特别是它的 single house 一直是在上涨，那就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确实 AI 造福了一批这个硅谷的一些 IT 人才，然后让他们有高的这个收入增长，所以他对那些属于独栋的地块面积比较大的这些房子，它是一个稀缺产品，那它就可能会使得那些房子它就会价格会更高。
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今年也看到它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像住房公积金它提高了贷款的额度，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以及也在支持跨地区来使用公积金等等。您怎么看它的实际效果，以及展望未来您怎么评估它的长远的影响？
0: 中指研究院我们每出条一条政策，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统计归类分析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整个全国各地呢这个应该因城施策也好，出了很多的政策，今年以来大概有将近小500条政策了，将近500条里面一多半都是跟那个公积金政策关联的。公积金政策是成为各地因城施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抓手，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是觉得还是比较相对正面的因为有些城市因为你给的额度大嘛，然后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更多人愿意使用这个公积金，那么它原来呢就是说一定程度的也提升它的购房能力，也降低它的购房成本。但是我们如果说从长期的角度如果是说有更大范围的互认互贷包括长期的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说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养房子装修房子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范围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我们长期的房地产市场的对提升市场的运营能力、盘活现有的存量，包括提升这个市场整体的房屋后续的改造质量这方面，我觉得都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构建新的发展模式，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发挥一些这个尽一些微薄之力吧。
1: 目前全国很多的地方都在推进商品房收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这样的措施会如何改变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逻辑和市场的格局？其他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让国企参与到商品房的收储这个环节？
0: 尽管政府都在做这个行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真的去国企下场去收储，我觉得还是有受一定的这个约束和要求第一呢还是要有专项资金你要有足够的钱你没有钱你去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当然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有相应能够符合要求的匹配的一些房源，广州说你没有必要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全市范围来做 但是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看他下一步的，就比方说广州安居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到底有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他也会对房源也会提出一些相关的要求，对本身这个国企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收完之后你是不是能够这个给他租出去，能给他运营好，能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调整的过程中能发挥这种作用，
1: 真正的盘活、
0: 这个是我觉得对他们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大家几个这个约束吧，会导致他就是要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都还会系统的进行一个全盘的考虑。当然政府希望就是说，哎，我通过这个举动，然后能够对现有的这个房价能够发挥一定的稳定作用，当然也能够促进市场的这个存量的盘活啊，这个存量盘活之后，对于后续的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发展，也能够发挥一定的这个循环的这种作用。对于我们卖房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还算是比较好。我卖不动的，有可能卖给政府啊，让我能够把存量资产盘活了。如果说能够改善居住，也是大家一个这个期盼吧。
1: 我们也知道中智研究院啊，现在正在进行好房子的研究和评选的工作，好房子这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评价体系来重塑相关的产业链，是否能够成为啊新的一轮房地产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我们经历过过去这个20多年吧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我觉得已经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无论从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户均套数啊，都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自有住房的那个保有率都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怎么样的更好啊，这个是说肯定要向高质量高品质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一套体系啊，说来看什么样是好房子啊，这个好房子呢不仅只是一个说我的这个房价高，什么那个装修好，然后或者是说得房率高啊，我们认为好房子的标准是一个更多的是综合性的多维的，现在过于的强调了得房率，我觉得对这个好房子的这个引导呢有一些偏颇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建立研究体系，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要认识到，就是说我要买一个房子啊，就只得房率也好，面积也好，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还有更多的居住的舒适性，有我们叫面子和里子，你里子的各种的这个比方说管道啊，以及你各种排风消防等等各个系统，你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啊，新的这个提升了一个到了一个新的要求上，
1: 有些是看不到的
0: 隐蔽工程这些因素，我觉得大家要全方位的认识这个好房子，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要全方位的就是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啊，大家可能现在也在市场中也会讨论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哎，一个好房子出来对之前的房子也造成了冲击，
1: 对老房子的冲击
0: 对甚至是一些次新房的这种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就刚才我说的，我说我们对各地的地方政府你怎么样的系统的考虑好这个市场的这个均衡性，一定要这样子，比方说你哪怕你放我优化规划条件，你不能盲目的放得房率，造成冲击之后，你这个市场的新循环、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现象。当然，这个大的好房子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出啊，现在就是说从长期的发展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应该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主导，包括对于我们老百姓真实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居住水平，我觉得还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
1: 城市更新的15规划已经出台了，它涉及到从老旧小区的改造到产业园区的更新，以及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等等。城市更新从长远来看，它会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
0: 城市更新确确实实啊，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会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的理念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和原来的大拆大改啊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现在是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啊，那你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机制。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主体，要有一种好的心态啊，你不能够天天想的是高周转赚快钱，然后那我们就属于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心态啊，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样的，因为原来我们更多的可能对于大开大合的阶段增量时代，但现在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创收政府层面的一些收入也都是要基于是什么，基于长期性的啊这个东西去运营方面，然后你 然后实现一些相应的这个政府财政的一些相关收入。对于个人层面

0: 就比方说，这个老旧房屋的改造啊方面的话，包括一些拆迁改造等等啊，怎么样的就是一种好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姿态啊，说这个楼都要去，需要加电梯的时候，我们怎么大家就协同配合啊？这个是也是属于需要每一个个人啊，大家也是要有一种这个更高的认识。从政策方面，就比方说你的税收政策、你的金融政策，从政策层面你怎么给予一些相关的支持，让这个城镇更新这个事情能够真的能够长期的有序的做下去。如果我们城镇更新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有序的推进和做好啊，包括把5年规划里面能把相应的指标落到位，我觉得不仅能激发新的增量，也能够把相应的存量进行有序的盘活，也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啊，更好的到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这个城市发展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人也能够住上更好的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你也通过这个事情能构建你新的这种发展模式啊，真正的然后通在这个城市更新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也期待能够让这个行业然后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过渡，然后能够让这个行业能够有个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这种发展。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3: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4: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0: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们好，今天投资有看头，我钱勇点金又跟大家见面了。钱勇点金这段时期啊，在尤其在上周啊，我们还是跟着产业以及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啊，尤其是产业的变化啊，及时推出啊这个最新的这个观点。那上周呢，我们主要是啊，根据这个市场，包括像华为的这个套利率以及是啊这个封装的这个发展啊，这个现金制程啊，我们推出了这个现金封装啊，在上周表现还是非常的强劲啊。我们在7月7号啊潜伏的这个现金封装啊，累计涨幅呢，在今天应该来说还是维持相当不错的这个涨幅，而且一周啊有这个涨幅，还是在目前的市场之下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天现金封装还是有所表现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些新的方向啊，这段时期呢，我们在下半年啊，尤其是节奏，我们关注啊国产链。啊，尤其是在下半年啊，这个国家要加快网络通信，加快这个算力设施的新的技术路线的进一步的实施，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啊这个交换机啊，下一步我们关注的是交换机。所以说交换机今年的增长啊，尤其在华为的 NPO 以及先进封装的情况之下，今年会增长

在的需求量会增到3到5倍啊。这段时间你看今天盘中以及上周啊，其实整个焦黄鸡啊也是蓄势待发，而我们关注焦黄鸡这个品种呢，啊，在2025年啊，在焦黄鸡增长了93%啊，今年，从目前来看啊，今年应该是表现势头是相当良好，而且呢，在新的产业背景之下啊，我们这段时间关注啊国产链强势品种啊，所以焦黄鸡啊，感谢你们关注我们的钱勇点金。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继续调整，各大指数呢都是收出了比较大的阴线，尤其上证指数还创出了调整的新低，已经是在3900点整数关了。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冰点的状态。因为上周五在消息面的催化之下，商业航天板块啊在盘中一度是各大 ETF 都涨停，但是今天呢商业航天并没有继续强势，反而是低开低走，跌幅也很大。那科技这个方向本来就在调整，今天继续延续了调整的态势。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如果调整，那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些涨幅过大的品种？那为什么到今天啊，很多票都在跌，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很低呢？就你高位的补跌，那为什么低位的还跌呢？接下来的市场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个位置上还要不要做出减仓的动作？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杨勇还有张韵磊，欢迎三位。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市场全球看点方面，韩国股市跌至熔断，存储芯片巨头暴跌，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指数全线缩量下跌，当下是否仍然有调整的空间？在市场脉络方面，因为的科技以及其他的相对就是热点的一些品种都在调整，所以今天是偏防御类的，银行啊、油气啊、煤炭这些红利股领涨。那这些防御品种啊，这个阶段会不会一定程度的占优？光存储等科技主线大跌，后续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张韵磊给我们来解析一下韩国市场啊。我们看一下今天韩国综指的跌幅是在8.95%，就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韩国综指的这个波动率都很大。那其实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就韩国市场那边在清杠杆、降杠杆，那可是它这么大的波动，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影响大家对于科技这种情绪，以及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这个风偏的下降？张韵磊怎么判断？
1: 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关于韩国股市本身的这样一个权重结构啊，因为韩国股市本身的话有两家公司对它的影响权重占了比重是非常之大啊，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啊，就是一个是三星，一个是 SK 海力士。那么这两家公司最主要的一个，这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啊，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最主要还是依赖于它本身所处行业，就存储这一块的话呢，由于 AI 需求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动啊，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供不应求，从而到它原先传统的存储产能线的话出现了一定的一个紧张啊，那么使得全球的存储芯片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我们能初看一下，就是目前来说像32G啊那些内存的话现在已经基本上涨了七倍左右啊，原先的话大概就1000不到的价格，现在基本上能够涨到5000-600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存储这个行业它本身的话是

0: 个完全竞争的一个行业，它并不是一个护城河很强的。在原先的话，上个世纪曾经出现说是美国和日本的这样一个竞争，完全竞争的一个格局。那后来由于美国的一个压制啊，所以日本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企业都退出了这个行业。随后的话出现了一个韩国企业的一个崛起。那么这一波的话，因为长期以来整个存储行业一直存有相对来说一个供大于求的一个局面啊，那么一直装机的一个装电，喜欢自己装电脑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么这一波的话，最主要还受到 AI 的一个需求拉动。但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存储的价格往往是伴随着大起和大落，短期的一个供求失衡往往会产生价格的大起，但是由于产能线一旦扩张，价格明显出现回落啊，又会造成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扩张之后的价格的大幅的一个上涨，但是我们也看到像我们的长兴接下去有可能出现了一个长江存储，也有可能逐步的一个上市。所以从产能线来看的话，全球有可能出现一个产能逐步跟上的局面。那么对于现在当下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对于现在价格处于涨了七八倍的这样存储的价格，明显会有一定的压制。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涨了七八倍的内存，像我们普通的一些装电脑的一些朋友，他目前的一个需求到底有多少，会不会因为涨了七八倍以后改变了原先的购买的这样一个欲望，所以倒过来高的一个价格有可能会压制这样一个需求，这样的都会话呢，对全球整个产需求的规模又会产生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全球的科技领域来看倒未必是这样一个泥沙俱下，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就是在整个科技领域它的护城河比较强的一些领域啊，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现在看到像英伟达 AI 芯片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护城河要比存储这块要明显强得多，还不易受到像三星SK 海力士这样的大幅的一个冲击的一个影响。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全线绿盘报收，北证五零大跌6.78%，科创综指4.36%，创业板指数也有3.1%的涨幅，上证指数收盘在3913点，2.06%的跌幅啊。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的情况。那今天三市的成交额呢是在2.83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量能是大幅回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涨跌停价数的对比情况。今天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情绪的一个冰点的体现了。你看跌停的家数达到了176家，涨停的家数只有32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赚钱效应，15%，只有801只个股是上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全线缩量下跌，是否仍然有调整的空间？ A 是的，跌势位置仍将继续下行。 B 不是的，抛压减轻，随时展开反弹。虽然说今天是下跌的，但是量能开始萎缩了，而且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情绪的一个比较极致的冰点了啊，所以是不是算是抛压减轻了，随时有望展开反弹呢？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分享自己的观点。好，看看三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研判吧。全部都在跌啊，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极致，不光是高位的科技跌，很多品种就相对低位的方向，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其实医药都是分化的，即使有部分是抗跌，所以是不是指数还有调整的空间啊？王荣奎怎么判断？
2: 从空间来说，股指还已经3900点，基本上来说可能会跌穿啊。从因为主要是来自于几点，第一就是中报窗口，这个大量的机构兑现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呢会比较持续，加上一些量化，你看今天其实一直往下压啊，就是持续的往下，有反弹的苗头直接跟掐灭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中兑现的一个表现。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会顺势下滑，而且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多空分水岭，就是我今天带来几张图哈，它的这个重心，就上周我也提过了，上周你看它的这个重心开始向下啊趋势，那么这周呢，经过一周之后呢，啊，你向下弯腰了嘛？你看弯就是往下弯，啊，整个的你看这个资金卖出量也在持续扩大，这就意味着就是短期兑现，还没卖完，而且今天你大家注意到，盘中其实跌破了年线，而且是放量跌破的，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可能还要持续。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恐慌盘放量下跌，连续放量下跌之后，在缩量之后，啊， 这个产生吸售之后才会反弹，所以在目前来看呢，现在是观望阶段，所以对于短期的大盘指数来说，估计还是会延续调整啊，只是说这段时期大家尽量的就是说保手中如果有获利的，估计这两天跌肯定获利的就减少了，你除非你第一时间啊去采取行动。那从目前来看，可能就是说科技股的是这部分行情的主要推手，如果它持续处于下跌态势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股指的这个它的这个企稳来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
1: 所以现在是不是算是一个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加速下跌，就是在赶底的一个阶段，你觉得是吗？
2: 今天的这个阴线其实是虽然它没放量，但是它是整个大平台的下沿，
1: 就它其实跌破了年线的今天，
2: 对，跌破了年线，而且呢，这个一般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大的像那个是圆弧一样的，在一个平台的一个圆弧一样的，很容易形成就是说再下一层，我觉得从技术分析来，大家也可能得出这个结论。这个我们并不回避这个下跌，因为涨的很多科技股今年推动大盘，上涨，但同时很多也具备了。超过200%的涨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说它的这个回调一下来，一旦兑现，短期加上跟这个全球这个波动也比较大，所以它的影响下可能会这个我认为科技股会砸出一个比较大的黄金坑，因为从目前来看，产业增长还是在科技这一块，只是说刚才说韩国去杠杆，杠杆化比较重啊，其实在美股上杠杆也是有，你看两倍做多的很多。所以短期它会有这种冲击，但是美国已经率先走稳了啊，或者说相对而言它比较稳定，所以说我从目前来看，纯粹是筹码的这种加上情绪年报啊半年报的这个集中宣泄，有可能会科技股的下跌在七月份甚至到八月中间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冲击介入点，这个在过去有先例，你比如说去年的这个光模块，你在2-3月份买的，到了七月份都跌了30%-40%，甚至有的跌了一半，反正就是这么多，但后来涨了好几倍，所以说它一个大产业形成的时候，那光模块去年是紧缺啊，今年是存储紧缺，未来可能先进封装产能紧缺等等，那我们都根据这个紧缺和产业它的松紧度来配置，所以说短期的科技股的下跌，我认为更多是要跌出一个黄金坑，这个黄金坑但是坑在哪里，我觉得下一的支撑点应该考虑3860到3900，这中间地带可能会形成一个拉锯战啊，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它杀完了也就这些了，所以说短期可能会调整，但中期我还是看好它的黄金坑的科技股的机会。
1: 好，来看看杨勇给大家分析啊，为什么今天整个市场都在跌，虽然跌但是也缩量啊，能不能说是已经到下跌的尾声阶段了，还是说还有空间，你怎么判断？
3: 我觉得这个指数的话呢，这个区分度还是很大的，就是上证指数包括这个沪深300这几个和双创指数还是应该分开来聊一下，就是我倾向于就是说现在呢可能是经历过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之后，这里随时会展开反弹的，但是反弹它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分化，可能有一些品种会有反弹，有些品种可能就是一个弱反弹，或者是甚至是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或者调整的这样一个态势。因为首先来说的话呢，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就是指数跌破年线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劝目前整个市场还是属于牛市的过程当中，其实从2024年9月24号以来，这个当指数跌破年线或者在年线附近的话呢，往往预示着一轮调整的一个尾声阶段啊，这个在2025年的这个4月7号啊，包括去年都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一旦跌到年线附近，都是会有重新的行情的展开的。
1: 就其实从924以来啊，我们就说一下年线，924以来真正的跌穿年线其实加上这次就两次，
3: 对，
1: 一个是25年的4月份，因为关税风波
3: 对
1: 吧，跌穿了之后3天的时间收回去了，然后就是我们这一次了，
3: 所以前提是我们是不是承认现在市场还是牛市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是这样一种趋势，如果承认的话呢，一般在年线这里的话，应该来说再往下应该空间是非常小的。那这里的话，我们主要认为上证指数包括50和沪深300这几个指数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的空间非常小，那么双创指数的话呢，可能接下来还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双创指数累积的获利盘比较多，因为这次的话呢下跌主要的是因为海外市场也有一定的映射，因为毕竟我们双创指数的一些权重，比如说像半导体包括创业板里面的光模块，这些它的上涨是因为海外的产业链的一个强势带动啊，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海外的相对应的产业链全球都是在调整啊，包括今天的这个韩国
1: 市场
3: 我们看到啊，跌幅都比较大。那这里跌幅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业绩的一个，就是四月份到六月份这些股票存储也好或者芯片也好，他们的估值普遍经历过一波比较明显的拔估值。那么现在拔完估值之后呢，是需要经历这个中期的业绩报告的一个检验。那么包括 SK 海力士的话，今天跌幅15%，它其实也是基于这个业绩有传不达预期啊，可能波动也比较大。像我们这个内地市场的话呢，现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几个好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今天的港股没有跌，这个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海外市场如果波动比较大，
1: 小跌，
3: 对，一般海外市场波动大呢，港股的话也会有跟随的，但是今天是不跟的，最近这几天都不跟啊。那这里的话主要原因是有可能就是海外市场的这种对于港股的这种虹吸的这个资金的效应有所缓解，那反而的话像恒生互联网这些有一些企稳的一些动作。那第二个呢，就是今天这个上证50这个跌幅是相比这个上证包括其他的指数都要小的啊，因为这里的话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红利板块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眼下来看呢，就是当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个筹码的松动和整体的市场的这样一个风险偏好下降的过程当中，那么资金确实有一定的避险资金选择了红利，包括超跌的一些医药板块，包括港股的恒生互联网这些品种做了一定的一些这个布局。所以在如果说接下来红利和这些低位的板块轮动或者是有所表现的话，它能够至少在主板这一块呢是能够对冲一定的科技股的调整压力的。所以我认为主板的向下的空间是非常之有限啊，如果是科技能够有所止跌，那么可能在上证这一块呢是会率先会有反弹的。但是的话这里的调整时间我们觉得相比前几次就不是那种跌下来马上就能上去的，我认为这一次不一样了，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高位的箱体的运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是在过去几个月经历过快速的一个上涨和拔估值，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重新的这个整理筹码，重新的等待新的逻辑的一个诞生，那么重新运营新的板块的一个上行，才会出现这个指数的继续向上。所以整体的话我觉得还是指数要区分来看，
1: 就是你的核心是看好上证或者说看好主板，但你看好主板呢也不是说因为有什么新的方向，而是因为有红利可以对冲而已，对吧？
3: 对
1: 啊，仅此而已，并不是说主板有什么新的主线产生啊。那双创之所以偏谨慎一点，是觉得科技股还有调整的空间，这是杨勇的观点。那来看看张运磊给大家分析一下，市场还会继续调整吗？
0: 无疑今天的话跌穿年线了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的有几次出现跌穿年线的情况，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一点，就是大的环境已经出现变化了。去年四月份的那个对等关税那个事情，那当时是处于全球宽松的环境之下，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之下，其实当时我们讨论的都是美联储是降息的啊。但是随着今年的整个2月28号中东局势的这样一个升级之后的话，现在大家考虑的是全球加息啊。那么也就是说，有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像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现在的话大的可能性七月份可能性不大，美联储可能性不大，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一来一去，从降息到加息，预示了整个货币政策的转向由宽松转为紧收紧了。那么我们说一波牛市它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流动性宽松的一个环境，现在已经转为流动性开始收紧的一个预期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不能以牛市来判断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上证指数跌穿年线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短期之内我觉得还有继续下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第二点，从今天的一个盘面的成交情况来看，没有出现一个放量，也预示着里边的资金没有因为今天的2%的跌幅而出现筹码松动啊，那么也预示着整个市场当中没有出现恐慌盘。我们一般来说否极泰来啊，当市场当中有恐慌盘被杀出来以后啊，往往会吸引外面的增量资金尝试去抄底。但是现在我们想都在里边不愿意出来，那么去怎么样去吸引外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从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跌穿年线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有企稳的一个可能性。第三点， 就说虽然说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今天像今天的银行，像之前我们说到了煤炭，

0: 啊石油啊尝试去护盘，但是最现在最关键一点就是大量的资金由于极致的抱团在科技股，没有能够做到及时的全身而退出，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市场经过一波大幅的一个换手之后，让一部分资金从高位的科技股里边出来，去尝试着转移到其他的低位的红利也好，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消费股等板块，那么这样的话会对冲掉科技股的下跌。但现在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去看整个一个筹码集中度还是非常是抱团还是非常之极致。现在我看了一下抱团度大概到已经大也上周四由于那个科创板的一个大涨之后，原先已经降到50%以下的抱团程度又升到了53%以上啊，也就抱团又加剧了。
1: TMT 还是半导体还是什么的成交额占比
0: 是市场当中总成交额，也就是说
1: 对
0: 这个总成交额一半以上的资金去打了将近5000家股票当中的2%，也就差不多200家股票，就是一半的资金去打了200家股票，那么剩下的4000多家分享剩下的一半的资金，那么我们说算出这样一个抱团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没有明显的下降，那也预示着里边对于科技股，因为我们说不能说200家股票都是科技股，但是基本上能够判断是科技股啊，所以集中度没有下降，也预示抱团程度没有被松动啊，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过程啊，所以短期之内的话，其实我们如果从刚才我们说到的美联储这样一个流动性收紧，其实对科技股是不利的，因为预示着资本开支有可能会缩减，所以种种的迹象我们说到的抱团它是需要一个触发点，一个导火索去瓦解啊，那么中东的一个局势的升温有可能是一个，还有个就是中报的业绩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对于可能科技股的预期是很高，比如说像江波龙这种600多倍的一个业绩的增长，但是业绩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了见业绩出报出来的那天就是高点啊，包括像兆易创新10倍的业绩的增长，说明里边的资金它是尝试想去离开这样一个科技的板块，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能够让它流动性增加，那我觉得中报业绩随着每一份科技股中报业绩的大幅的增长，有可能会吸引外面的接风盘。跟进盘会介入，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里边的原先的资金呢抱团程度开始逐步的一个降低啊，所以我觉得三个方面预示着这次轮的今天的下跌其实没有到企稳的一个程度，风险主要来自于双创。
1: 其实还是科技嘛，对吧？风险来自于双创啊。好，王荣奎最后简单补充一下双创吧，就刚才杨勇和张玉磊其实都倾向于接下来的风险更多的集中在双创，就是科技股，但是我们如果就市场的指数的表现而言的话，从现在来看最强的指数肯定是科创50指数，上证已经破了年线了，我刚看国证2000也已经破年线了，中证1000也破了年线了，科创50今天是在多少20天线啊？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指数今天是接近半年线，已经破了60天线了，就是到底是他们补跌还是说像科创这样的还在20天线之上，其实已经说明它强者恒强了，还得看它的表现，你倾向于哪一种，或者从量化的数据当中给我们什么答案。
2: 你这样说起就是我正好补充一下，
1: 哎，
2: 这个其实从周末包括我们这段时间从产业角度啊，我们不说股价，其实后面订单会整个的这个发展会更快，只是说阶段性的这个我说为什么是黄金坑，其实我们的产业端没有这种担忧，大家周末大家就要有一句话叫少听造谣和鬼故事，就像那个前段时间印度人说哎呀罗宾要推迟到2030年，他其实人家很快就澄清了，英伟达自己说我们按计划进行8-9月份要出货，只是在优化啊，进一步的优化，那正好是一个修正，所以说这是第一。第二，海力士已经是3到5年的长鞋价了，它已经不是周期属性了，也就是说大厂纷纷锁定了它的3到5年的产能。 IGBM 不是随便哪个公司就能干的，我们长两存干到现在也还是在 IGBM 的这个集锦这个水平，不是说它产能能过剩，而且随着算力没有天花板， SK 的董事长也表示就是说到2030年之间不会缓解，而且它只会越来越这个紧张，因为 AI 的现在我们全球渗透率2%都不到，如果到了20%，你大家想想那是什么水平？所以说科技股更是一个，这次调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遇，而不是说它终结。你看90%多的资金还是高度的拥挤的，或者抱团的。周末最大的一句话就是等兆易创业下来，随时补仓，而没有人说 我认为它到高位了，这是周末的机构最大的一个，因为周末是这个是最激烈的一个周末，
1: 就等存储下来
2: 啊，对。

0: 存储，
1: 包括第二，我们的超级点，万卡集群将大量的兴起。所以你看，我今天刚才讲的什么交换机也好，其实后面还要讲一些热点。你看那些硅片，这些原材料需求反而是大增的。大家要注意到，只是说这次下跌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机会，资本的源头重来。而且你看，他们不论是信义盛，还有像东材以及像这些材料类的，还就说兆易，那以后呢，它包括两存。他们的这个收益率，以及他们的分红程度，未来哈都不会低的。所以说，大家对科技的它的估值已经不把它当为一个，尤其存储不当周期性了，已经当成为一种这个材料与投资品去在关注。
0: 那你觉得这两天为什么存储跌这么多呢？
1: 那一是涨得这么多，第二呢，长鑫马上要上是吧？市场关注长鑫，你到几万亿这样的一个估算。那从它的这个目前的市盈率来说，很可能会形成个吸金效应，所以短期一是要兑现，因为你不兑现被别人兑现了，所以大家你兑现我兑现就自然说下跌。我觉得它涨了这么多，短期下跌也很正常，因为市场的有个分歧嘛，认为说要扩产，或者说三季度是否能延续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证明的。所以短期它落袋为安是很正常的，
0: 所以是个筹码的结构的问题，不是一个行业基本面或产业趋势的问题。对吗？
1: 不是，你像长鑫从来看，半年报500多亿的净利润，你放眼望去，你找多少公司能达到这个？所以对于大型机构来说，只会等着它下跌，能稳稳的把它拿着，不会去干别的。
0: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对于科技的看法。其实今天真的不光是科技跌啊，上周五好的商业航天，盘中啊一度各大 ETF 涨停，今天商业航天跌了6.8%。人形机器人本来这一波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表现，今天跌了6.17%，并且板块创出了调整的新低。还有就是前期强势的那些半导体、光模块啊，然后还有像 PCB， 尤其上游其实跌的比较多，还有光纤光缆，就这些都的跌幅很大的。好，一会儿回来我们说说操作，毕竟医药表现的还可以，红利能不能防御？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情绪呢再次的回落至了冰点，而盘中也只有少数个股是红盘运行的。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市场的调整啊，我很想跟大家说，随着行情的起起伏伏，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感到焦虑迷茫，不知所措，既担心趋势的延续，也纠结下一步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其实在资本市场里面，涨跌本来就是一种常态，而我们能做到的其实就是放平心态，耐心的去等待。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个特殊的视角，就是社保基金最新的调仓路径图，会给到大家耐心等待后的花开时刻。因为社保基金一直都是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他们的策略都是以稳为主，涨时重视，跌时重质。从长期来看，自2001年入市以来，过去的25年当中，22年实现了正收益，投资成功率高达88%，而这一数字也显得非常珍贵。从趋势当中来看，社保重仓股也会在市场的极端情绪之下表现出一定的逆势抗跌的优势。整体而言，今天是上涨超1%，而更为关键的是，社保重仓股指数的近期走势已经逐步止跌回升了，而同期权 A 指数已经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还在震荡寻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市场环境当中，个股都经历过了无差别调整，而社保基金的动向是最适合关注的。毕竟社保基金是市场当中稳中求进的方向，同时社保更加擅长在市场分歧回档时寻找质地优良的好的标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这是今年一季度获得社保基金新进或增仓的公司。正如我们看到的浩华科技，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13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共同持有。此后股价虽然说涨速不快，时间跨度呢也持续了2个多月，累计涨幅达到了64%。同时还有国资材料，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和全国社保基金114组合新进持有，股价也是在低位经历蛰伏之后上涨的幅度达到了85%。这说明获得社保基金重仓或者新增的公司呢是值得耐心等待和守候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梳理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 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

个趋势顶底福利资料。那么我们看到，比如说历史案例一当中，当蓝色线跌破顶部区域之后，股价呢随之见顶，此后下跌了超过50%。而当股价跌透，筹码充分换手之后呢，也孕育了新一轮的机会。比如说历史案例二，这根蓝线突破底部区域之后，股价见底，阶段性上涨超过70%。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的市场当中看一下自己手中目前持有的品种处于什么阶段的话，那么大家呢也不妨现在打开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福利指标呢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指数趋势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当中啊，有的个股可能说处于一个洗盘的状态，有的个股趋势可能就此会发生转折，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我们还有今天的这个重磅福利，社保基金重点持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有高峰就会有低谷，有回调才会有反弹，那么我们能做的其实不妨给自己一点耐心，给市场一点时间。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低迷的，但是依然有三连板的个股有三家，分别是贵神股份、立方制药和亚联机械、商业航天、中药创新药板块的，还有一个是业绩的哈药股份等六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医药，七家涨停，半导体五家涨停，业绩超预期的四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商业航天两家涨停， AI 应用两家涨停，机器人一家涨停。那医药今天是相对来说活跃的，然后还有就是红利啊，这几个方向。我们先来请杨勇跟我们来说说医药这个方向吧。医药走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就是在科技都不行了，很多东西都不行了之后，会迎来它更大的机会，还是说随时也有可能补跌？怎么看？
1: 首先的话，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呢，它之前的跌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而且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大的。现在这里面的话，医药涵盖的七大细分行业当中，这个普遍的估值都是属于低位的。那我觉得这里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低位板块的轮动性的一个反弹，就是这个轮动性反弹呢，在市场的指数调整的过程当中，它的持续性相对来说是不强的。就比如说在前面是创新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么今天创新药指数是回调的，但是今天主要表现的是医药、商业跟这个中药，今天中药表现是最强。所以的话，它是整个这些低位板块，包括前面我们看到过券商、红利这些都有轮动，所以围绕整个医药的话呢，这个细分的行业当中，它也是一个轮动的状态。目前这种大势的环境，因为市场的风偏不高，所以的话它不会说会出现这种，即使是低位板块，它也不会出现这种连续涨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前面就是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现在呢，我们低位的这些板块呢，大家一定要区别，什么是低估值陷阱，什么是这个真正的被杀出了性价比啊，一定要区分出来。如果是低估值陷阱，比如说现在这些有一些行业，我们说像消费、像地产，它明显是没有出现基本面业绩的这种改善的，那这里我们仅仅是因为它跌得多，因为它估值低，我们去买入的话，那股价表现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它低还会有更低。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选择低位的板块轮动，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不

0: 涨行情的板块，一定是要趋于景气度这三个字啊。
1: 你觉得创新药是哪一种？
0: 我认为创新药部分的一些头部品种是有景气度的啊。那么今年的话呢，创新药这个 BD 交易的一个金额是创了新高，而且呢，这个板块普遍是处于这种三低的状态，就是低估值，然后这个股价低位，再加上这个机构持仓的低位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呢已经是低位有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品种是有过，就是它反弹的时候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缩量，是明显有资金介入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如果科技高位的这个开始分歧的话，是确实是有可能低位的有些板块会开始迎来一定的一个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创新药至少在整个大医药当中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呢，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医药商业和零售，包括部分的一些医疗器械的一些品种，我认为是在下半年会迎来一定的一个机会。
1: 嗯，好，那杨勇还是比较看好创新药的啊。网友的观点呢也是有分歧，一位网友说创新药是相对低位，但是行业反转了，所以补跌也是机会。另外一位网友说呢，就是医药还没有迎来中线的机会。那我们再来请张玉磊说说防御类的方向，就是像煤炭、油气、银行这些。你刚才对于整个市场是偏空的嘛？那是不是这些方向哎，可能都不是阶段性了，甚至你可以长期去看好这几个防御的品种，怎么判断？
2: 由于这些高股息的本身就是具备中长期的这样一个投资价值的啊。那么在当下啊，我觉得整体的市场风偏应该降低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更应该把聚焦点放在这些板块当中啊。其实我们觉得当下的情景啊，我觉得跟当时四年之前是非常像。当时我们比较一下四年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跟现在当下比较一下。首先第一个，当时的2022年啊，一个战争，当时的俄乌战争开启，当下的中东的局势升级啊，那么所演变到的就是全球能源价格的大幅的上涨，随后引发的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后引发的就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收紧，由宽松收紧啊，当时的美联储是连续性的一个加息啊，当然还有同样的事情就是世界杯了，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对投资市场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相通点，当时是新能源抱团，当下是科技的抱团。当时的新能源的抱团报道，当时的应该我记得是在六月份，就是在整个一个年初到六月份第二季度，也正好是差不多这第二季度中报公布完的那时候啊。那么随后当时的话，我记得我当时的话就从整个新能源转移到煤炭啊。当时我记得可能还有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时候应该大家应该都什么，有一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跟现在的站在光里是非常是相似的啊。所以当时的整个散户的情绪是非常高涨，而且当时的整一个抱团的集中度最高是达到了54%。刚才我说过的这一波的科技股最高的是上周达到了将近53%-54%，也是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会当时22年会演变到煤炭？一个就是能源价格，就当时为什么不是银行而是煤炭啊，就是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传老能源价格的大幅的一个上涨。第二点就是新能源里边的出来的公募基金，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量的抱团应该是在公募里边的啊，当然出现了也是风格的漂移。那么公募基金因为它本身有一个股票型的有一个最低的持仓是80%的，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普通的投资人就是完全离开市场空仓的状态。所以从新能源出来的一系列的公募，它会选择由于风偏降低，并同时保证80%的最低的持仓，他会选择一个股息率比较高、风险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同时的话，由于我们看到了之前由于急着抱团高股息的品种出现了下跌，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分红率不变的情况之下，股票股价越跌它的股息率是越高的。那么随着股息率的越高，对于很多的机构投资人的吸引力它是在逐步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季度里边有很多的煤炭已经由社保包括一些养老金开始逐步开始增持啊，所以这就演变成最后的由2022年一系列的事件，最后演变成的就是反而是高股息的一些老能源啊，特别是煤炭受到一个资金的一个追捧。那么同样我觉得当下的整个国际局势跟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全球的经济跟当时的2022年是非常高度的一个相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刚才杨勇说过的就是这个时候要看低估的，但是我觉得也要有高股息，同时要具备一定的成长性的。那么我们都消费其实当下低估是被低估，都在低位， 但是我们看到以白酒举例，它

0: 成长性是不具备了，因为它的整个增速在下降。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银行，基本上也保持一定的，我觉得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增速的提升。但更多的我们看一下，没银行里边走得好的更多的是四大行。相对来说，我们说工商那个招商银行以后的小商业银行基本上表现就非常之差了啊。那我觉得唯一相对来说具备成长性、具备股息率比较高，同时又具备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应该就是煤炭里边了啊。因为煤炭的相比原油我们不具备定价权，煤炭我们是具备一定的定价权的啊。所以我觉得综合各种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说优中选优，应该是集中在煤炭板块的。
1: 嗯，好，一会儿回来听听王荣奎给大家分享一下科技，看看是不是还有机会，以及整个市场啊，情绪是一个到了比较冰点的位置上，是不是可以去期待一个短期的超跌反弹，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相对来说啊，反弹还是比较偏弱啊。这种状态之下，接下来看什么呢？其实目前来看，大家会发现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一旦指数往上去走的话，硬科技随即展开一轮新的行情啊。一旦市场指数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资金转向于防守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天防守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板块，涨幅居前。我们看到中药细分的行业的核心公司今天是跳空高开，直接走加速。那国资的创新药公司也是连续两个涨停板在逆势走加速。那创新药细分的核心公司呢，同样也是连板高度已经打出来了，跳空正在走加速。为什么在近期这么的强？核心还是在于政策的加码，医药尤其是创新药方向是利好不断。7月10号，国务院发布批复了中医药振兴发展15/55的一个规划，批复要求呢，各级政府要把中药啊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15/17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那7月9号的话呢，国家的卫健委也是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2026版啊。东吴证券也认为啊，此次的目录的调整，创新药将在基层市场获得放量的机会。那除了以上的政策以外，大家会发现啊，对于行业来说的话，也在利好不断的进行催化啊。与此同时呢，中国创新药出海正在加快，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金额是接近了1100亿美金，已经是接近了去年全年的1356.55亿美金的一个份额。所以在众多利好消息的催化之下，很有可能创新药板块即将迎来一波新的主升的开启的机会。而整个创新药的一个估值，大家会发现还是在近几十年以来的一个阶段底部的位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医药板块正是处在近20年的估值的低位，重视中期的机会。2007年、2015年在低估值之后，随后走出了一波主升，再到2020年，当时大家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啊。随后呢，像九安医疗这一类医药个股是走出了10倍以上的行情机会。那目前同样再次回踩到了重要的历史低估值的位置啊。那接下来随着国内外利好的一个催化，很有可能像过去的3次大的行情机会一样，中期走出一波主升加速的机会。那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3波行情，那这一波的创新药的机会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希望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那接下来医药的板块的机会有没有像科技一样能够走出大的行情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去历史上同样环境之下这些医药个股后续的表现。比如说2023年当时的石药创新聚焦了 ADC 啊这样一个方向，随后呢股价从6.96块接近7块一路上涨到了40块左右啊，那涨幅是超过了6倍以上。那紧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城药业在2024年的那一波行情当中，从价格3.37块一路上涨到了40.98，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再到2025年的时候，当时的舒泰神聚焦了小核酸的方向，同样也是类似的环境之下，走出了一波5.59块到66.10块的这波医药个股的主升行情。 那当然这些个股的话已经是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那现在这一波创新药到底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

目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份资料，紧接着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一个思路。那这家公司呢是估值不足40倍的一个创新药 ADC 低价小龙头的方向，业绩呢即将迎来爆发，其多款核心 ADC 的产品已经是与默沙东达成了$93亿的 BD 出海的全球合作。与此同时呢，公司157个主要在销售的产品已经是纳入到了7月9号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也就意味着这个案例呢，它是国内国外利好消息都有受益的这样一个标的。这支个股的技术上来看的话， MACD 金叉之后已经是向上突破了颈线位，短期回踩确认之后即将走出主升行情。那对应着这个方向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所以最后时间各位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第一时间啊做好提前的准备，在明天开盘之前呢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上周五是冲高回落的，两融余额也有所下降，是在2.94万亿。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一会儿我们来看。先来了解一下新股的情况。明天啊有一个债可以申购，那同时还有一个债会上市啊，以及需要缴款，大家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是不是仍然有调整空间？选 A 认为跌势未止的68%，认为抛压减轻随时展开反弹的32%。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今天减仓比例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34%。当然了，这个数字也不是一个我们在减仓调查的过程当中最高的比例，曾经也有过39%，接近40%。但是今天的这个减仓比例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整个我觉得从今年七月份这几个交易日以来啊，调整的过程当中最高的一天。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辉的点金。那王荣辉整体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更看好科技方向一些，可是科技它也在分化，对吧？那这个阶段能就是跌下来了，什么科技还能够再看？
1: 现在大家关注这个，其实本轮的全球经济主要还是来自于 AI 的这个推动。从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 AI 尤其是我们人工就是 AI 智能哈，这个渗透力就是全球目前这2%左右，这个还是未来的天花板，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连10%都达不到，那还早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算力过剩论，它不是过剩，它是短期的，就是技术路线的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你看，首先像华为，套定律，它是使得新一代的半导体的这个架构使得我们未来的这个芯片的制程会更加的更就是说更先进的方面去走。马斯克的心理，他的新的这个组建的联合实验室和英特尔，也是垂直整合，将眼膜包括先进封装等等，也是做新一代的这个芯片制造，所以这都是改写半导体的这个新的方式，它只是让半导体未来科技变得更先进，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停下来不干 AI 了，等着去搞周期了，因为全球可能就走上了 AI 的道路，只是说它有什么形式，有什么速度，所以从短期来看呢，我们更多的关注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因为不论是哪种技术路线，材料与设备都是我们关注的。所以像交换机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二就是硅片，因为不论是存储以及是个其他的芯片，都是离不开硅片的这个晶圆的这个增长。所以从目前来看，日本包括全球这个硅片也在涨价，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目前都是大厂都是排满了进行晶圆制造，所以我们先看到除了先进封装之外就是材料涨价，就是硅片以及像交换机的数量的增加，因为它的新技术路线的 CPU 的数量也会增加，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主要的关注这个焦点。下半年大家关注的不是算力过剩，要关注的新技术路线确定下的哪些材料需求的最多，才是就像上半年你比如说一些光刻胶包括电子化学品包括像涨下半年可能还是这些材料。
0: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科技有兴趣的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王荣魁的点金，因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你看他其实点金上一周来关注到的是先进封装，对吧？就先进封装其实在上周就这一段时间，不算今天，整体的表现还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累计涨幅一个星期不到吧，强势的个股有这个应该是有挺大的涨幅然后还有功率半导体车规存储，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科技的理解也要更加的精细化，就你的颗粒度要更细才行，你不能说一科技就什么都是科技从大面上都是，但是实际上轮动是有节奏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到有看头上去了解。那王荣辉再来说一说这是一个点金，那如果从整个目前科技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来讲是不是还要需要一点时间？
1: 现在其实今天调的主要是像海宁市韩
0: 就跟存储有关的是吧，
1: 存储杀的最凶跌停的不在少数，而且呢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们跌幅也比较快 可能因为长期存储啊，未来会有吸金效应。但是怎么样，短期可能是对选为主，所以科技呢有政治调整，但是呢国产链呢却表现出它的顽强性和韧性啊。从上周来看，上周就开始了，你比如说电子特器啊，以及像氦气啊，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交换机啊，因为这中国交换机制造大国，而且呢它的这个技术路线的改变会带来3到5倍的增长，而且本身已经开始增长了。所以说这是后面还有像这个我们说的半导体的设备啊，以及半导体的材料我刚才讲的啊，重点的是像前驱体啊等等，因为不论是两存还有韩国都是在扩产都需要前驱体啊这些材料。大家会注意的，这段时间就刚才你讲的非常好，就是科技股不是我讲科技所有的龙头，大家你科技不在跌吗？你还讲科技呢？其实你看大家有的是已经慢慢走出它的强势了，也就科技股内部在进行循环或者进行资金的转移，尤其下半年可能国产链更扎实一些，因为像华为啊，包括最近国家工信部也在推啊网络通信，新一代的网络通信，新一代的算力技术，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说说操作吧。杨勇给大家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2: 我们觉得短期的话其实还是那个要注意控制一下仓位，因为这段时间操作难度确实比较大，尤其是做短线的一些朋友，那最近的话确实可能适当控制仓位，然后这个对于一些高位的品种保持一个谨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认为整个七月份的这个调整也是一个对于下半年的一个布局期，也是慢慢的会到来，因为我们对下半年整体行情并不悲观，我认为至少结构性的这个行情还是能够延续的，每天2万多亿接近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能够在的话，那么结构性行情这个机会是不缺的。那么科技当中我们也不是全盘否定啊，像刚刚王老师也说了有一些方向，那这里的话有一个我觉得像这个一些云服务商啊这一块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因为像海外的谷歌云这些，它的业绩增长从一季报来看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发展对于这一块的一个需求慢慢也会在提升。然后第二个像国产的一些算力包括升腾的这个产业链，我认为也是存在一些机会的，那这些都是属于泛科技，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创新药以及之前有启动过的一些低位的券商，我认为都可以在接下来调整的过程当中去做适当的布局。
0: 好，最后张玉磊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3: 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呢

0: 可能会有反抽啊，因为超跌之后有反抽，但是反抽的话我觉得目前整体的风险还没有充分的一个释放，刚才我们说了成交量也没有放大，那么当下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在科技方向啊，所以利用任何的科技的反弹都要进行减仓，对标的就是2022年的新能源，当时的新能源3年里面跌去80%-90%，我相信现在的科技股里面未来几年里边跌去那么多的大有人在啊，最主要的就是透支了，哪怕业绩再好的科技股也透支了未来3年的一个业绩的增速。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精粹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精粹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及模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一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集体大跌，沪指跌幅达到2.06%，创业板指、深成指、科创综指跌幅均超过3%。全市场的成交达到2.8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60亿元。市场呈现了一个普跌格局，仅有801只个股红盘，32只个股涨停。那跌停的股票数量达到176只，科技成长全线大跌。存储芯片、光纤、MLCC 还有消费电子、军工电子集体重挫，那资金的避险情绪非常浓厚。中药、银行逆势上涨，电子特企局部活跃，成为盘面当中仅有的少数赚钱方向。在消息层面，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那我们回到盘面来看，沪指今天单日的跌幅是重挫超过2%，跌破半年线。那我们说支撑到底在哪里？还有就是双创这一头，双创指数今天的跌幅超过了3%。我们说它是一次调整的开始呢，还是一次假衰？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那鞠老师，我们先来看沪市吧，就是跌破这个年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可能技术派就觉得在这儿是不是走坏了。我们先说说沪指好吗？
1: 沪指其实跌破年线以后，那就是说明调整还在这个中途吧，或者说调整还在路上。因为之前其实上证指数是最弱的指数嘛，那么最弱的指数现在其实连年线都跌破了，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调整本身还会延续。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啊，调整本身是个过程，它会有很多的细节或者说很多的来回。那我就是简单说一下吧。我觉得短期的支撑就是在明天，就是最晚最快的话就是明天向下再探一下，就是跌穿3900的瞬间就会拉起来形成修复反弹。慢一点的话就是周三，它有点像什么，明天的 K 线可能会有点像去年11月25号，那就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大概是11月25号，就最多明天就这种 K 线，然后呢就会有反弹，反弹修复。但是反弹修复完了以后，原则上指数应该还会继续调整，也就今天的那个低点，大家看到了3900点的低点，很大概率不是这轮调整的低点。那么后面其实就会经历大概两个反复，或者是2到3个反复吧，就是反弹完了以后回调破新低以后再反弹，然后再回调来确认低点。那么这个时间我大概说一下时间，时间快的话是7月底，就是7月下旬7月底，慢一点的话就是8月初，基本就是好差不多就结束本轮的调整，然后开启新的行情。那么这是最弱的上证指数，那么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然后呢，因为指数它本身有点就是强弱不一吧，因为最强的就是科创板指数嘛，所以我们就用平均股价指数来看，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这个更贴近市场，或者说更能够概括大部分的就是板块个股。那么我刚刚画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结构过程，大概就是平均股价的这种结构过程差不多啊，就差不多，所以大家就反正把握这个时间点就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悲观，今天跌的比较多。一般来讲，现在的市场因为今天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亚洲股市的影响吧，比如说韩国股市的这个熔断啊等等，所以呢现在有了这个量化，包括前期科技股涨的比较多，获利盘比较大的话，它就容易形成单日的波动特别大。那么一般单日波动比较大，而且大家看到了今天是缩量下跌啊，就缩量下跌大家可能比较慌，其实不是，因为之前在高位人家减仓的资金没有回来，所以就造成了今天是缩量跌。那么这部分资金呢也不会马上就回来，对吧？那么后面其实也就是说，当这个整个的风险快速释放，就当天 风险快速释放以后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修复反弹。但修复反弹完了以后，它还会经历2到3个来回，它最后才能够把这个底部结构完成。那么完成了以后，就会开启新一轮的行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对于持股者来讲相对比较难熬。那么还有一个呢，相对回撤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在科技股里面，因为就是科技股的回撤比较大，可能你没有走的话，这波下来就30%没有了啊，因为之前涨得多，它当然回调的也多。那么对于那些所谓的老灯板块啊，或者说是一些前面就跌的比较多的甚至腰斩的个股来讲呢，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熬的做底部结构的时间，但是他们的跌幅不会很大。然后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未来的时间，从本周的反弹开始以及到月底，就是未来的2周时间，大家要特别留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诞生就是新一轮行情的低位板块。那之前我们有讲过，对吧，就是2周前我就来说了，我说当时我说的就是高位的肯定是半导体这个最好，然后低位当时讲的是只看创新药。那目前来讲，就是在过去的2周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了低位的创新药是走得最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从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讲，低位的就是创新药最好，那高位的我们就不谈了，对吧，就那就是 AR 这个科技或者说半导体的景气度最高。所以接下来还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市场进入到这个等于说是调整的这个过程，包括调整反弹反复的过程当中，包括指数震荡反复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低位板块能够走出持续性或者说特别的抗跌。那么这种板块是最容易在新一轮行情当中有望跟科技板块形成双轮驱动的板块。所以这是关键。
0: 您刚才说了要注意目前低位板块能够杀出来的这个方向，
1: 对，就是在未来的2周。
0: 那也刚才提到了双轮驱动，科技这条线还会回来，
1: 还会回来。
0: 还有一个就是低位的这个杀出来的板块，
1: 对，是
0: 这两个方向。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大家也在说啊，哎呀，过两天可能有一个这个 IPO 申购啊，还有就是这两天确实是有获利回吐的迹象，还有就是中报压力，还有就是外围这两天干扰因素太多了。那今天算杀透了吗？刁老师怎么看？
2: 我认为首先在这个位置，向下空间极小，而且向下短期我认为是机会。那么对于很多高位的东西，可以讲我觉得就是杀透了，因为一方面是今天是一个缩量，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整个这个高位个股的跌幅来看啊，30%-40%的个股是非常多的。那么强势的呢，像一部分半导体设备呢，今天是有一个补跌。那么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首先结论很清晰，大家没有必要去觉得很恐慌，觉得是不是要这个再大幅度下跌了。这个我觉得很确定，短期不是这样子，而且我认为反弹随时发生啊。这个呢，我可能跟鞠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比较类似，因为他是觉得最快是明天。我觉得如果是有急杀，或者说再继续缩量之后，都随时可能有反弹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后面怎么走，我觉得最核心要拎清楚这样几个事情。第一，AI 在这里的这个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结束了，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在这个位置， AI 目前的调整更多的都是一个筹码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行业基本面出了问题。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

0: 其实科技它的韧性还依然在。那么当它调到位置之后，其实就会起来。只不过科技它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去看半导体设备，可能早上很多还跌五涨5、6个点，下午就绿了，可能大家就觉得哟好难受。其实这是股票就是这个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情绪今天持续下行，它是必然要调整的。那么这些我们按下不表，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目前这个一些下行的这个动力讲清楚。第一个就是科技本身在缩圈儿，那么我认为大家现在短期要聚焦的最好的可能就半导体设备和一些上游的材料。今天的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存储的下跌，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海外的这种映射在这里。但是存储它的基本面就是。也是好的，只是说呢，它太好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兑现，兑现的时候，因为加上有大量这个杠杆资金，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基本上到了一个比较末端，所以呢，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另外，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 AI 的需求，其实都蒸蒸日上，就大量的这个高端的服务器，国内都是涨几倍的价格卖出去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放心。那么，另外马上到了中旬啊，这个科技。方面呢，尤其这个超节点啊，这方面的这个大会出来之后呢，对相关公司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促进。所以呢，这是科技，我认为，尤其是这个强势的东西，大家依然可以看。但可能比如说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前期一些老的光啊什么的，会有一些资金流出，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认为指数到哪里，尤其上证，大家看一个重点方向就是。券商，那么券商事实上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老登方向的一个锚，就是因为券商它的盈利情况总体来讲改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它现在目前这个估值相对来讲我认为是低的，但是就整个老登其实很多东西也跌出了价值，但是它要修复还是要有个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如果太小。我觉得是很难带动整个这批东西起来。那么券商它的这个体量和目前位置都够，而且大家会发现它拉起来之后持续在这里，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盘整。那么那今天至少它比大盘跌的是少的，大家盯它的状态，我认为它下一轮的这种起来要比它底部这波反弹可能还要强一些。所以那它如果起来，它叠加保险。上证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那么他们再起来带动其他老登起来，总体来讲指数不用担心啊，所以那么科技还是有很多铁中粉儿，那么这些老登下探又有空间，所以大家各位指数不用担心，稍微加一点耐心，本身这个时候包括海外的一些格局没有那么稳啊，银根方面大家有点担心，海外也处在一个震荡，映射比较少，那么你就适当窝倒一下，只要你不要仓位太满。是吧？就可以。
1: 那鞠老师刚才正好看到一家券商发布了最新的关于今天波动的报告，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他当中提到的问题啊。他提到了一个就是放量宣泄不是缩量阴跌，恐慌集中释放的特征明显。他说现在是有恐慌集中释放的这个特征啊。他提到了全 A 的成交是2.83万亿，近一年75%的分位，那换手率呢是1.83，是38%的分位，和7月7号、8号的2.6万亿附近的缩量形成一个对照，它是取了这个样本来看的啊。他还提到就是衍生品信号显示做空压力并未进一步累积。他提到 IM 的合约啊，也提到了就是目前整个 IM2609 的贴水的问题啊，就是这些因素可能是告诉大家，在目前整个市场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止跌的可能？您怎么看这个券商报告最新的情况？
2: 我觉得其实就是盘面是看得出来的嘛，因为今天的下跌更多，我觉得就是筹码跟情绪结构的问题，对吧？那么，如果是筹码跟情绪结构的问题，那就很好理解嘛。所以今天包括缩量，其实量虽然是缩了，也不是说缩得非常的明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短期里面会有反弹。但你要说是不是调整结束了，那如果按照量能来讲，就是没有调整结束，就是这个量能是不存在所谓的调整结束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这里可以是这个作为短期的一个支撑，对吧？比如说你跌下来了以后，它会有反弹。那么反弹完了以后，自然而然还要去寻找 就是新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低点嘛。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盘面给到我们最最明显的信号。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在今天其实有点像泥沙俱下吧，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弹性票啊，这都是补跌嘛。那么因为你需要在补跌完了以后它需要有反弹，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看得出哪些可能会有修正的更好一点，哪些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前面一直讲有的是伪科技啊，可能甚至于业绩不达标啊，那么他们可能还会面临着更大的回撤。所以只有在后面反弹过程当中，就是反弹再回来的时候，大家才能看得出哦，到底什么样的品种会更强一点，什么样的才更弱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是说低位的方向也是一样，在后面的两个星期你就能看得出来了，到底低位的谁强谁弱。就刚刚刁老师也说了，那券商会不会强呢？那你在未来的两周你就看得到了，如果未来的两周券商是很强的，或者就它都扛住的，那么下一轮指数上涨的时候券商一定会冲上去的，对吧？甚至于说这个上证指数我觉得就是会破年内新高的话，那券商就会出力。但它到底出的这份力强还是弱，其实就是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当中你能看得清楚，
1: 要验证。
2: 对对对、
1: 有时候在这儿可能不是一次的回拉，
2: 对对对，
1: 要反复的确认在这个位置。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来看看刘哲的观点。刘哲，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缩量了5700亿，而且呢超过百只个股都是跌停，市场普跌的这个状态，就是在这儿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怎么预判向下的空间，如何布局自己的这个仓位策略。
3: 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市场确实是就相当于是好好的市场突然间碰到了一股冷空气啊，这可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如果是坐开飞机的话，经常会碰到飞得好好的热空气，然后有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
1: 你觉得是没有理由市场
3: 对
1: 吧？
3: 对，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找业绩的理由，你会觉得很多下跌的包括今天20厘米跌停的很多的票，它的中报业绩很亮丽，那个净利润的增速都很好，所以你如果说是股价的下跌或者行情的下跌跟这个跟这个业绩挂钩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肯定是不成立的。那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是从比如说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来讲，那只能是往前找。我们说一般有个叫做跳空缺口理论嘛，就是之前在某一个位置上如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跳空缺口，那可能当时呢就是比如说市场过热的向上跳空缺口，或者说是市场比较糟糕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那至少在4月份的时候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就是大概就是3902点到3920多，差不多就是3930点不到这一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跳空缺口。那如果你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来讲，那就是说是有只要是前期有过跳空缺口的，那就是逢缺必补，找一个某一个机会啊，也可能是半年报的机会，也可能是三季报的机会，把前期啊某一个缺口给它回补了啊。这个至少从图形啊，就是技术分析图形的角度啊，这个还是能找到一点映射啊，还能找到一点理由。那如果是的话，那之前的跳空缺口的下沿就是3902点左右，那其实今天差不多也就到了。所以我就觉得3900点附近，即便今天没有跌完，但我觉得也是相对的一个低点啊，不建议也不认为说是再往下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当然万一破到3880点也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区间不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一下什么呢，就看一下从路径的角度，就是说这一波的下跌这个能不能找到它这个找到下跌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可以看得到的。外部的路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韩国股市三星的业绩特别的好，然后股价下跌熔断，从海外映射导致了我们的科技股也跟着下跌。所以说你如果是找这个下跌的最初的源头，那肯定是这个韩国的三星啊，这个是这一轮科技股下跌的最初的这个叫做寒流吧。那从我们 A 股自身的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呢，能够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银行股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有过一波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个时候就有过一点感觉，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资金有一些跷跷板的效应，比如说是一些觉得市场有可能出现估值风险了，觉得有可能下跌的一部分的资金选择了避险，就是它不能抛，他也必须得持仓，那可能会有一部分公募基金比较智慧，他就把仓位从科技股转移到了这个银行股上来，那就避开了这么一波市场的这个下跌。所以从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讲，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这个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些有经验的投资者啊，我觉得多多少少还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但是 即便到了今天下午收盘之后到现在，你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找一个说为什么下跌这个理由，我自己觉得还是找不到什么特别明显它应该下跌的理由。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一场这个冷空气来了，那可能就是市场突然之间集中的有一个宣泄，或者说前期涨得太多了啊，都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个理由确实找不到特别深刻的理由，但我觉得这个行情既然来了，那我们也就是坦然去面对就好。
1: 嗯，来，那鞠老师看看，有人给我们留言说今天缩量下跌，我认为恐慌盘没有杀出来，而且多头几乎没有抵抗啊。有人看到今天盘面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这个结构有可能明天在顺势这个继续在寻底这个过程。就是现在大家看这个盘面啊，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可能晚上要看看美股，然后白天要看看韩国
2: 股
1: 市，
2: 对，
1: 然后再看看中报有什么太差的没有，
2: 对，
1: 然后还要看看，哎呀，7月16号也是长期要申购的这个日期，还要看看资金到底在市场当中缩量了没有，这些按这些这个条件来判断市场的话啊，那您给我们大家短期来评估一下这些维度有没有新的变量。
2: 就是隔夜的美股更多的影响的是 AI 海外链，
1: 是，
2: 然后白天的韩国股市影响更多的可能就是市场的情绪以及半导体板块，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长鑫科技的上市呢，可能大家担心的是短期的流动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市场会提前反应的，包括现在整体的走势其实已经在做提前反应了。因为为什么呢？现在一方面我觉得市场的资金其实都经历过过去的这个行情，然后呢又有量化的一些这个参与，所以呢就很多实际上变量都会提前，那么这些其实已经真正的反映在盘面上了。所以真正到了长鑫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市场已经把所有的预期都打满了，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再出现像类似于中芯国际上市当天出现的巨大回撤了，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等于说学聪明了吧，经历过了以后呢，很多的东西都会有提前的反应。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恐慌盘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刚刚讲了，其实真正的恐慌盘是要在下一段的，就是反弹完了后再下跌的时候才会有恐慌盘，或者是这么说吧，今天一定也是有点恐慌盘的，不可能没有，就是说恐慌的延续它可能需要再一次的这个等反弹完了以后再杀下去，甚至于指数创了新低，那个时候可能恐慌盘的这个程度会更大一点。那么其实也是一样，真的见到恐慌盘了，那大家也不用恐慌了。所以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这种运行的这个格局。所以我觉得未来两周吧，反正大家就是把握一下节奏，然后呢就是仓位控制一下就好。我觉得大方向啊，我先说一下大方向，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说短期的波动。那么挺有意思的，上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中东冲突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黄金坑。那么下半年现在的7月份，市场也正在挖一个可能类似于上半年的黄金坑，也就这个坑过了以后，可能大家又会重新看到市场非常好的这个上涨的势头。
1: 嗯，就是每一个时期啊，它都有这个跌宕转成，可能现在就是短期波动操作难度最大的时候，也许它给了你一瞬间的这个兑现的机会，那你可能稍一犹豫，那么短期的整个操作就重新节奏打乱，这就是市场这一段时间最难的地方。那我们继续问问刁老师啊，就是说市场热点这么乱又普跌，而且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抛点稍纵即逝啊，然后让你在操作过程当中非常的难受，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到底该如何操作，给出建议。
0: 好的，市场目前这种波动很大原因来自于就是量化占比越来越高。那么市场呢，这种波动比如说日内有一个高点，日内那个低点可能相差超过5个点，那么因为我们散户朋友呢资金量比较小，你一定会想象，如果我在涨5%的时候抛了，那我现在就会多赚好多。事实上这个呢就是股市最折磨人的地方，它其实给大家一种幻象。那么在这种量化越来越这个交易量占比高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大家一定要放慢节奏，而不是去加快节奏。我反复在讲这个事情，就是 量化背后是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还有高速的服务器，大量。

0: 的算法，其实我们散户很难去打败它的，就是手也不如人家快，然后算的也不如人家精。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其实量化，当它有些时候它一定要卖的时候，砸出来的坑就是我们要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真的去把一些公司去看清楚，把一个行业看清楚，是在这种比较低潮的时候，你比如今天超过400只，对吧？10%的跌幅，那你比如说你再来一天，对你来讲是机会吧？现在市场其实处在一个超跌的状态，破中轨的公司大概是4500家以上，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大部分都已经处于超跌的状态，其实它是机会。如果是又情绪又好了，你在震荡市里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适当保持仓位的灵活性，当它转身再向上呢，把你手里真正看好的东西加一次仓，你很容易就回来了。但是呢，就大家要放慢节奏，不要是这种，你要不然你就日内，要不然呢就是你就安稳稳的把它拿住。事实上，我比如说我们跟周围的一些机构聊天，他们为什么相对比较淡定呢？他如果把这个公司看透了，他再拿一年，他比较确定你能赚一倍，他现在跌30%，他就不着急，那么他会很开心等他下来，而且他又不是满仓，下来之后再做补仓。那么这样就是你可以在这市场当中赚慢钱，而不是说真的是，其实绝大部分朋友很难去跟量化做斗争的。那么我们就慢下来节奏，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建议了，我觉得长期会有效的，尤其在这样一个就是对很多主线方向是震荡向上的时候。
1: 嗯，那我们说最近呢，整个市场的波动加大，尤其是今天呢，市场是在各指数上并不是非常的好看，所以大家可能在实体操作体验感上非常差啊。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啊，那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在心理上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复复盘，然后一起来聊聊天。那我们稍后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存储芯片在今天盘中的表现，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重挫，像兆易创新、香农新创、德明利都是跌停，普然股份、北京君正跌幅超过10%。导火索是 SK 海力士二季度的营业利润60.4万亿韩元，环比是上涨了61%，同比暴涨556%，但是低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全球存储股的调整。SK 海力士跌幅近15.4%，三星电子跌幅近11%，韩国的指数收跌8.95%，失守了7000点的关口。韩国央行紧急回应称，全球半导体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AI 驱动的芯片周期有望延续。那存储芯片业绩高增，股价却是大幅下跌，行业景气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呢？还有就是科技股集体调整 ，AI 还是市场主线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鞠老师，刚才有人就问了，说存储芯片股价大跌，景气逻辑是不是变了？而且其中刚才报的跌停的个股，这两天拿出来的报表响当当的，那到底是为什么？
1: 就景气度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心理预期吧。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股价，包括三星、海力士的股价，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涨幅非常的惊人。那么这么大的涨幅，或者这么惊人的涨幅，你就需要拿出非常超预期的财报，也不能说超预期。其实这份财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份财报，其实是我觉得符合预期吧，但是没有超预期。

0: 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就是可能，股价涨得非常多了以后，当鬼故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那么剧烈波动完了以后，其实大家会冷静下来，重新开始。所以，包括这个海力士、三星，他们的股价短期波动以后，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就是自我的修正。那么包括这个整个的 A 股的存储芯片板块一些个股，其实也是一样，因为短期涨多了，涨多了完了以后呢，就会有这个可能后面的这个新的预期出来以后再去修正股价。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投资者也认为，可能哎呀，现在可能光啊，这个锌啊，是不是到了这个历史高点啊，或者说是这个头部啊？其实大家复盘一下啊，就是曾经有一轮这个新能源赛道的行情，对吧？那大家去可以看看当年新能源赛道的行情头部是怎么做的，或者说即使见顶了以后，它后面还有一次二次让你这个就是解放，或者说能够二次上涨的机会。所以现在来讲这个维持过早。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本轮的 AI 的景气度要远远高于上一轮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赛道的景气度，所以现在来讲这个见顶维持过早。
1: 那其实刚才有人也提到这个基本面的情况，他们类比了22年的多金硅，说存储也是周期啊，
0: 对，
1: 有业绩暴增，市盈率达到最低，伴随着股价最高，并且只见大顶，这是规律。像22年的多金硅，那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储啊，在这个位置是不是22年的多金硅？刁老师，
2: 不能这样讲，因为存储这波的周期呢，可能真的会很长，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的方向，那么这件事情大家认为它是周期的不涨，其实都将近半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大家认为这波周期是超长，所以涨了。那么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目前韩国的市场情况是更多的是一个去杠杆，那么一方面就是政府主动在去杠杆，另外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美国的ADR， 那么有大量的海外资金它就直接去那边了，所以从这个今天的市场来看，它的主要的卖出是海外机构啊，就是这个韩国的个人投资者买入量是最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量杠杆资金，如果说它头一天跌了8个点，它杠杆资金第二天早上自然就要卖出的，它会算一个账，所以的话它一定会低开，那一旦低开它会有一个这种继续压制的一个效应在。但是呢，存储目前来看它只有两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它现在有点太好了，大家认为它能不能更好，就是未来它如果要上涨需要他用业绩包括目前市场产品的价格告诉大家未来还是好的，目前来看就是真的是到2027年甚至到2028年没有那么多的存储芯片，除非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技术你不再需要那么多 HBM 了，目前还看不到啊，这是问题。所以呢就是它在基本面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就是行业基本面还非常好的时候，那么就是韩国主动把杠杆降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如果等到特别高的位置然后杠杆资金特别多基本面又变坏了，那个时候可能才是比较大的问题。它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一个重要支撑啊，我认为基本上就是大的调整也结束了。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海力士，我们提到的这个业绩预报是来自于韩国的投资证券啊，就是给出的2季度的一个海力士的财报预测，业绩预测啊，就是整个市场我们在找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当中出现这样的一种波动啊。我们再来问问刘哲，刘哲，长鑫科技 IPO 登场在即，那就是7月16号周四了啊。那我们说在这个板块在这个长鑫登陆之后会如何表现，你的预测？
3: 我期待的行情呢是一个加强啊，就是现在对这个长鑫上市之后，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呢，它上市是在一个行业性的，也就是说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时候上市，它可能会导致二级市场 达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顶峰，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这个长青上市之后呢，是对这个赛道进一步能够再创新高，它是一个加强。所以在这个赛道本身，业内市场就有两种相对不同。

0: 同的这么一种观点，我个人偏向于后者。就我觉得长兴上市之后是代表着是对存储这个需求这个赛道，它应该是市场中一个加强，就是也确确实实就有点类似于当年啊第一波或者第二波这个锂电池行业爆发的时候啊，当时也觉得说这个锂电池跟这个燃油啊油车跟电车到底谁的未来更强，大家争来争去，争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已经给出了一个全球市场应该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论。那其实存储芯片也是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细分的这么一个赛道，它往下就是存储芯片往下接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消费类的电子消费品，不管是手机、汽车，你只要是用到存储芯片的都需要它。向上呢又是 AI 这个赛道，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快速存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是两个赛道的一个叠加。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长兴上市之后是对两边都会有业绩的一个贡献。我们现在甚至也有一些车企啊之类的大厂呀，也开始就一些大厂已经开始去宣布说去订购未来长兴的这个存储芯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所以我个人从这个两个角度，一个从存储芯片的行业景气周期的角度上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漫长的景气周期，现在肯定远没有到头。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上市之后应该是会再有一波对这个市场二级市场的股价会有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当然可能这个高点也可能会在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会有所体现吧，主持人。
1: 那鞠老师给长兴上市之后这个存储板块未来做一个展望。
2: 我觉得长兴上市它最好是能够稳在30000亿之上吧。我觉得稳在30000亿之上其实就是
1: 现在有5万、7万都有都有说法啊。
2: 对，我觉得稳在三万，
1: 我们假设的话30000亿是一个什么情况，50000亿以下是什么情况？
2: 就是我觉得只要稳在30000亿之上，其实本身对于存储芯片就是一个加分项啊。然后呢，如果稳在30000亿之上的话呢，相对来说向上还有空间，因为你如果一步到位的话就比较尴尬，对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当时摩尔上市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加上一个冲高嘛。那么到现在来讲，其实为什么摩尔走不过木犀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你们去看木犀为什么能够再创历史新高，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一步定价太高的话，它容易对短期这个板块造成这个，因为你等于说有了一个估值的锚嘛，那么对于其他的个股来讲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负反馈。所以最好是能够稳在30000亿之上的话呢，那么其实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利于二级市场有空间嘛，所以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是从长兴本身来讲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维度嘛，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可以透过长兴然后去辐射国产先进制程的扩产，这个是确定的，对吧？然后呢，国产先进制程扩产这一块，包括这个国产 AI 链这块，它对于这个就是芯片的这个就是需求量会更大，因为它的这个技术路径走的是小芯片大连接的这个路径，所以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扩产的这个需求它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这波跌下来的就是包括设备啊材料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倒车见人的机会吧。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是展望了，算是展望，因为7月16号这个长兴是打新的日子啊，别忘了打新。那我们也回头来说一说国产算力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国产算力迎来规模化落地的重要节点，7月10号呢，中科曙光宣布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的曙光8000正式落成，并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商用端同步验证突破，美团依托50000张国产算力卡，成功完成1.6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全流程训练与推理，彻底验证国产算力商业化落地的能力成熟。硬件端催化落地在即，华为的阿特拉斯950超节点真机即将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机构一致预判呢，2026年为国产算力业绩兑现元年，下半年呢会迎来国产超节点的放量拐点。而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等国产算力股集体上涨。这是今天盘面的情况，我们来问问刁一香。那刁老师，我们说算力今天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我们说是不是刚才的这些事件就是验证了我们的业绩拐点啊，产业拐点？
1: 是的，一方面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事件的刺激，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背后，那么中国的大模型目前在这个调用量占比已经超过了海外的大模型。当然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就是国内的很多大厂用不了 Anthropic，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找了这个很多都是用这个质谱的模型，而且的确是性价比更高。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算力的水平跟美国相比起来，我们很多东西更有性价比，这是最核心的。就咱们每年投资6-7千亿人民币，然后海外投资7000亿甚至8000亿的美金，我们其实最终获得算力水平，根据海外的一些研究讲，我们获得了一半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是本身我们的芯片呢，就是单芯片它的技术指标，因为我们是后发，那么稍显弱一些，但是我们在这个超级点方面走得比较早，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而未来其实所有的卡包括海外也是一样，都要10万卡甚至更多的链接，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我们国内是非常缺算力的。那么刚才说到质谱是定下来的年化，就到年底的年化目标11多美金，现在到7月份就已经实现了，所以它大量的这个增发呀，拿到的钱，大家一定会看到它会重新再去找算力，所以目前国内这个循环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就是我们认为整个国产算力它很难结束一个原因。那么同时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把过去1个月2个月的这种纳指跟我们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比，我们其实比海外已经强很多，这就是因为我们有国产算力的芯片，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半导体设备，它占比比较高。所以我这稍微提一句，就是现在在这种各个环节都有瓶颈情况下，其实最受益就是上游。那么上游如果我们看1到2年大量的半导体设备的订单都会非常非常好，所以它有系统的调或者说有短调，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重视这种未来有想象空间的方向。
0: 那鞠老师，我们说现在像科技股是集中调整，您刚才说了已经有部分的一些品种它是倒车接人，国产算力算吗？
2: 对，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国产算力这部分，因为今天其实国产算力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有点像被动跟跌，或者说被带下来的，
0: 拖下来的，
2: 对，被带下来的。所以那怎么来验证呢？就是后面其实一个是你看，如果反弹的时候他们特别强，然后再次回调的时候他们又能够比较抗跌的话，那么国产算力链这块应该是被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半导体的零部件，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也是会是后面大家去重点看的。因为除了半导体零部件这个国产替代以外呢，我们还要想的是未来有可能会出海，那么

0: 当其实就是你的这个零部件已经达到国际水准的时候，完全是有性价比优势的，也可以为未来的出海做准备。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个这些厂商的估值又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提升的空间。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国产算力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我想问问啊，刘哲，就是商业航天这两天是出现了这个异动啊，从上周开始，如何把握节奏，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刚才有人问，
1: 我觉得商业航天会是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而且我们在这个可回收火箭方面，上周在技术上已经做出了有效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大的一个赛道和这个机会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只要这两天有一些回调之后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的一个上场的时机点，而且那个很多很多知名的股票都不用选，因为实际上是在上周五的时候，那个盘中就已经给出过标准的这个答案了。所以其实这个赛道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借助这一波市场的这么一个下跌啊回调，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二次进场点，然后进场就可以了，很简单。
0: 这是你的
1: 对
0: 啊，
1: 商业航天这个赛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对。
0: 那两位嘉宾有不同观点吗？
2: 没有什么观点，
0: 没有啊。
3: 我有相同观点，我也看好商业航天。
0: 好的，供参考啊，供参考。鞠老师，刚才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留言，我觉得有必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这个状态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啊。这位朋友说，我今天非常认真看了节目，不知道我明天这样配置是否可以。我明天打算配置券商、创新药、服务器，我再把存储慢慢的买回来。他提了他的听完我们节目互动之后他的一些初步的想法，这个策略。
4: 我觉得
0: 太具体了，很难为我们的嘉宾啊。
4: 我觉得创新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这是就是创新药实际上是低位景气度非常好，然后呢图形又非常好的板块，所以我觉得这样去配呢没什么问题。券商的话，我觉得等一等，也就是说我等一等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看未来的两周，如果市场调的时候它确实比市场要走得好或者比较抗跌，那你在这个时候去配是没问题的。至于所谓的存储芯片也好啊，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我觉得除非你的选股能力非常强，不然的话我的建议是这个位置不建议配。那你要去配的话呢，安全系数最高的是科创板50 ETF。 你这样配呢是没有，就是配50 ETF 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你不会出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表达过，每一次科创板指数的下跌都是为了下一次再创新高，那么也就它自然而然还有新高的预期，那么你去配 ETF 是不会有什么这个差错的。你配个股不见得，因为个股的这个变化或者说是短期的波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的。
0: 尤其这一段时间这种波动震荡非常大啊。来，供您参考啊，因为刚才看到您写的非常长，也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跟我们互动过程当中，也非常为难我们的嘉宾啊，跟您做了回复。好，再来看看，刁老师，有人为贵金属，后期的投资是不是能做一个分析啊？
3: 贵金属从战略上来讲，在这个位置是有就是左侧进场的这个价值了。那么一些权重的东西，这个预告已经有了，就是最大的这个黄金股啊，权重最大的，那么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估值也已经足够低了。只是说呢，黄金它一般来讲它一轮比较大的上涨之后，它休整时间会相对比较长，那么所以呢它现在进入到一个我们的射击区，但是呢黄金的再次上行还要等到美元的走弱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短期来看呢，就是油价在目前这个位置也在反弹，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因为货币它是一个相对比出来的，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100常常在100以上，最近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横向来比较它在货币里面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整个金价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么从时间周期上它休整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战略上来讲这个位置去配，比如说在这种情绪比较低的时候去配，那么这些权重都10倍左右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那鞠老师，刚才还有人问说， 为什么我们看到锂电材料就是二季报业绩非常好，
4: 对，
0: 但是股价却连吃大面，
4: 嗯，
0: 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就是锂电这一块跌幅至少有30%了啊。
4: 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现在不是特别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锂电我们看到的业绩实际上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也就大家会担忧的话，这个到了三季度的时候整个锂电的增速或者说业绩会不会放缓，那如果放缓的话，那这个地方其实本身已经在杀这个估值了，或者说已经提前反映了这个下游需求的问题了。
0: 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说半导体设备 ETF 还能继续配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主线行情啊，包括高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赛道，不是说是它短期有一些这个市场的原因，股价的下跌了，好像这个行情就结束了。我觉得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借助一些市场的一些波动性加大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快速的一些向下的一些调整，那基本上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低点。啊，又是第二次上场的机会，或者耐心等一下，等我们的行情某一天又再一次的全面的一个反弹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容易选定的还是这一波下跌的这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半导体 ETF 当然是未来就是需要借助这次下跌之后去抄底的一个主方向。
0: 来看看刁老师，机器人怎么看？
3: 机器人我个人认为短期也就是因为这个Optimus 这个三是吧，有一些这种厂区的变化啊，那么有一些短期的刺激，这个方向就是一直是大家预期特别高，这是机器人板块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这个方向目前的应用场景一直比较少，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可能这种哎呀我量产要每周几千台，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机器人销量无论是宇树也好还是擎天柱也好，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科研机构买去做实验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想现在一个这个汽车厂里面，一个车间里面本来就50-60个工人，没多少人，然后就是你想机器人就是它的应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少，然后前面人家说这个宝马车间好多啊，后来人家说这是别人要送到我们这儿实验的，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这是机器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预期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它长期处在一个高位的一个盘整区，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利好，它比较难形成一波拉升。大家并不是想只是说去做一个差价的，我知道的，那大家就要看不看好，能不能涨30-50%，这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从整个行业上来讲。
0: 鞠老师最后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他说半导体材料细分能不能做个排序，他提到的是靶材、清洗液、刻蚀液，他可能想做一个配置啊，
4: 都可以吧，我觉得硅料、靶材都可以，这些都蛮好的。
0: 您觉得在这儿没有什么排序问题？
4: 对，不是特别重要。
0: 好，供这位朋友参考啊。今天我说了太多的参考，因为在市场。

0: 场波动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看得很短。
1: 扩大经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
2: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3: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4: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6: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7: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9: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密。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新的一周开盘啊，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缩量继续的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主要的风向是来自于海外市场，受到海外科技股的影响，下午这波科技跳水特别猛烈，韩国股市熔断跌停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科技品种随之出现了持续的下跌。今天晚上我们再看美股盘前，比如说两大存储公司，一个是闪迪，一个是美光，从跌7%回收到了跌4%左右。那是不是对于明天的科技股来说，海外链至少这个位置上面可以跌幅相对收窄一点？另外大家都在关注半年报的预告，有很多公司都披露了，尤其是一些前期非常火爆的强势股啊，比如说一些小金属，比如说半导体的材料，甚至是一些硬科技啊。那么对于他们的股价涨幅和业绩来说能不能够相匹配，我们如何来看待还有两天年报预告持续对于这些股价的一个相对应的支撑程度呢？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个人投资者牛和星，一位是利多星的投顾侯博啊。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于寒星。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出现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进来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是3913.79点，深圳成指是14522.85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246.33点，创业板指数是3723.52点。那关于指数这个问题，我们最关心了还有多少空间啊，会不会止跌企稳。我们先来问看牛和星，你觉得今天这个科技股有没有杀到位？
1: 我认为科技股暂时还没有，因为还有两天嘛，这个半年报预批嘛，实际上我们是要看的。因为最近半年报披露的几家公司，实际上市场的反馈表现是比较差的。啊，首先我们是看一下各分类指数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跟总体来说，我认为市场短期应该是进入了一个加速的诱空，
0: 嗯，
1: 啊，并不是代表整个市场后面没有机会。那么市场上今天从上证角度来说，它是有一个信号，跌破了年线。跌破年线，它是从920这波行情，它有两次，
0: 嗯，
1: 一个是2025年4月7号。
0: 3040
1: 是破年线的，我们这次也是破年线的。
0: 嗯，
1: 那么从整个市场的日线角度来说，它今天打掉了3927点，
0: 对，
1: 也补掉了3902点的这个
0: 缺口。嗯，
1: 那么正向着下一个目标位，
0: 嗯，
1: 就是我们卡位点3850点到3880点的这个支撑带
0: 啊。
1: 这个支撑带是什么支撑带？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920从2684点上来，它有一个连线，就是3040这里打一个连线。那么这一波我认为是一个920这波行情的一个趋势线。
0: 嗯，
1: 目前的位置是在3850点、3880点，所以说我为什么偏向于短期是有点诱空的。
0: 嗯，
1: 那么今天下跌啊，无非一个导火索就是亚太啊，就是特别是韩棒那里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0: 韩国股市。
1: 对，所以说它这种下跌也传到我们整个大 A， 所以大 A 下午科技股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调整。那么科技股调整，我们记得我上次也说过了，科创双创调整没有结束。为什么调整没有结束？因为这一波上涨行情当中，他们两个指数是唯一创历史新高的啊，创业板包括科创。那么从科创的角度来说，这一波加速之后，现在至少说他给你看了两个高点。
0: 嗯，
1: 上次我们说了，反上去前高附近是有压力的， 调整时间和空间都没到，那么现在又下来了。那么现在下来了很清楚啊，你小双头做好了呀，下面的一个颈线守得住守不住呀，守不住就犯箱体，这就毫无疑问就是颈线位破位。所以说作为多方，作为科技的一些多方，那么明天是要守这根线的，对吧？守不住就难看了啊。所以说从短期角度来说啊，看了不舒服，但是这里并没有破位。如果说把它颈线打破了，那么整个科创调整的时间空间就会拉长，不排除可能会将近有啊一个月甚至三个月以上的调整。这里是要把颈线破掉，如果颈线这个位置不破，那它在这里可以做箱体啊，达到箱体再反身向上呀、啊。但因为从时间的卡位点还有两天，业界的披露啊，应该说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涨了3倍、涨了5倍甚至10倍的股票，明后两天你要出预报呀。
0: 对，
1: 那、啊、你的预增，我认为100%-200%都不是不如预期的，因为你现在看，像存储那家龙头10倍的增长，高开低走。
0: 对对，
1: 那就告诉你，你涨股价涨了10倍了，你的业绩跟不上去啊。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大厂没出整个业绩预增，还有两天，
0: 嗯，
1: 对吧？
0: 对的，
1: 14号、15号两天。所以说现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观察，
0: 嗯，
1: 没有到动手的时候，因为信号没出来，对吧？再加上最近是风险释放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总体来说对双创我们还要两天的考察啊，这两天能不能守住，把这个颈线啊，这个前期的一个低点颈线守得住啊，那可能会自然而然15号之后，对吧？后面的一些雷没有了，那么市场可能会做一个超跌的修复啊。这是从科创，那么从平均股价来说，今天有点不舒服了，
0: 破位了。
1: 平均股价是典型的一个双顶，今天把颈线给破了。颈线破一般叫有效和无效，
0: 嗯，
1: 3天内必须要站上颈线，如果站不上，那这个双顶成了以后，平均股价这一波调整很清楚，下方的目标位就很清楚，是在27块、26块5毛左右。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一旦平均股价出调整，那市场肯定是跌多涨少，这是从平均股价。但是从平均股价的周线角度来说，它现在是箱体，就一个箱体一个箱体往上运行，
0: 嗯，
1: 现在已经接近箱体的下沿，甚至打到我们说的一个快支线的第二根快支线，
0: 嗯，
1: 那么现在至少说这里还没有效破啊。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原始的一个上升通道线，就是924那根原始的，目前位置还不到，所以说从中期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还是走在一个啊慢的上升、慢牛的一个结构上面。
0: 嗯，
1: 啊，这是从平均股价来说。另外一个市场体感最差的，就是我们一直讲，你科技小啊，我们说小灯退潮做换挡，那你那些我们说代表全市场的全 A 中位指数，应该你要啊表现一下，但是都是一日游的行情。从这张指数来说，整个市场应该是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年跌幅非常大。
0: 对，
1: 平均的跌幅，从这个指数平均跌幅是35%。
0: 嗯，
1: 指数跌35%，那个股可能就是40%，
0: 嗯，
1: 甚至50%。所以今年很多票的体感是很差，所以说很多说走熊市了。对呀，很多票是走熊市，为什么？年线开始反压，那就是代表走熊市呀。啊，所以说从各类指数现在结构不一样，最强的是科创，对吧？次强的是创业板，上证现在是破年线啊，是比较弱一点的。但是市场，我认为现在你下定，目前整个这一波行情结束，我认为还是有点早。我们。

0: 我们现在首先是要看，啊，海外这一波调整，特别是亚太的，他们的调整是不是到位？因为我们给双创指数当初也说的20个点到30个点，
1: 嗯，
0: 所以科创50现在20个点都不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里耐心等两天吧，市场应该有个短暂的修复，关键一个点，我们现在破年线可以，但是年线不能有效破。有效破以后，那整体市场的整个啊，我们说结构就非常难看了。
1: 如果这里出修复，比如说修复 K 线弄个2-3根，后面再次出现跌破年线，这算是有效破吗？
0: 嗯，有效是看整个破位的幅度，如果是超过3个点以上，指数啊超过3个点以上，如果不能拉上去，那就有效破位了，
1: 嗯，
0: 那就比较难看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市场可能要回到上次的3800，甚至会去打上次的一个低点，就是3794，这里可能做一个大的双底，
1: 嗯，
0: 啊，所以说从整体市场来说，我认为上证空间不会很大，
1: 嗯，
0: 因为上证很多票已经走了很差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具体的往下往上啊，杀我认为空间不大。你看今天银行那明显啊，就是开始出来表现了嘛，至少说它的整个表态也告诉你。所以说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双创，因为双创是这一波它的主线，涨幅过大的也是在双创里面。
1: 嗯，
0: 现在半年报真的是对双创的一个确认过程，证伪的过程，对吧？你现在涨了这么多，因为你现在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票，实际上你不要证伪了，对吧？业绩就是这样，可能这两天出比较差的业绩，它反而出现了什么低开高走都有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卡位点就是双创，如果双创调整到位了，那市场的整个人气修复的人气啊，包括整个市场的情绪啊，就会上来。现在从今天的整个跌停板的家数将近400多家，那市场现在是情绪的一个冰点啊。实际上现在啊是说一个阶段，但是过了这个阶段，我认为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第二阶段，就是啊磨，然后震荡拉锯。
1: 好，哎，这是牛和鑫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那问问看侯博，侯博觉得市场也是这种状态吗？修复在即，但是修复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磨的这个反复的过程。
2: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大盘，一部分是双创。那大盘的话估计呢就是修复完之后啊，大概呢就是用，其实就边修复边磨嘛，啊，大概需要2周时间啊。这里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今天呢，刚才这个牛老师也说了是吧，是跌破了年线，而且它是。上一次跌破年线是在去年的4月7号，
1: 嗯，
2: 是吧？那这一次呢也跌破了，但上一次是2天内修复的，啊，2天内直接大阳线就修复了。那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在随后的2到3天内能不能把年线重新给它站上。那这个呢，我觉得从目前市场的一些情绪的周期上来看，大概率3天内是能站上阳线，是能站上年线的啊。
1: 嗯，
2: 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今天这个超10%的这个下跌的家数已经超过400家了，啊，准确的说应该是440多家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样的数据也就在4月7号出现过，那也就是去年4月7号之后再没有出现过这么极端的数据。而且这个呢，它不是在高位出现的数据，而是在已经下跌了一波，在上周呢有一个什么修复。是吧？上周其实，在周四的时候之前也有过修复，
1: 对，
2: 然后在周五和周一连续下杀，这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就相当于是跌了一波，稍微的稳了一下，周四没稳住，然后再来，这其实也从情绪周期上来讲，也到了这个叫 C 杀的这种泥沙俱下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很明显这样的下杀是会杀出恐慌盘，也就是说会让整个市场绝望。啊，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大家谈股色变。你现在呢，谁要给你说这个股票接下来要涨，你可能第一时间呢，就首先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肯定是，对吧？又想骗我，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大家的心态啊，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你再说他行，没人信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恰恰呢，到了这个位置， 很多科技股从高位下来调整40%，这个是比比皆是了啊。也就是它这已经不是在高位出现这种现象，而是跌了一波再修整一下再跌。但其实这种呢是很容易杀出一个阶段的低点，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我画了几个缺口啊，这个其实过去几次缺口呢也是在大阴线的时候杀出来的，是吧？然后完了之后，你看随后两周之内都回补了。啊，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接下来两周之内，我们呢不妨呢先作为一个观察，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过去的两周之内其实是不着急的，它是会给你充分的一个机会啊，或者说说是给你入场的机会，是吧？所以说呢，这两三天啊，你如果说你要操作上，你先不用着急去割肉啊。我的判断，你等个两三天，然后站上年线，那说什么呢？第一个风险解除了，然后你可以再等。这个时候呢，你做低吸高抛，两周之内如果能把缺口补了，那我觉得后边的话呢，你可以等它二次，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再有调整的时候，那基本上呢，我觉得会有一次非常好的加仓的机会啊。你看过去的这两次缺口回补之后，随后都走出一个大波段啊，是吧？啊，就是中期行情。那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先不用着急去看那么远啊，两周之内啊能把缺口补了，那我们是第一目标就完成了，
1: 嗯
2: 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缺口附近呢做减仓啊，你可以减一部分仓，然后等它啊，如果再调整啊，二次回踩，如果再到这个4000点附近，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能把4000点守住，啊，你在4000点附近站稳了，你在四千点附近，找机会加仓也行，
1: 嗯，
2: 是吧？比较安全。这是大体的一个思路。对，
1: 但是现在这波跌的时候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发现很多科技股就是在大家宣泄情绪，
2: 对
1: 啊，不管是因为各种原因啊，
2: 对对对，
1: 涨多了啊，这个海外的杠杆比较多，一些扰动，
2: 是是是，
1: 还有这个业绩，就中报预计，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其实披露的这个中报预告，二季度其实它的比如说业绩增长可能100%到200%，但它股价已经200%到300%，就这种不匹配性，让我们作为投资者或者说看一些基本面的朋友如何去适应。原来的逻辑是说只要钱多水多嘛，不管你怎么样都可以涨，
2: 对，
1: 这个阿猫阿狗都能涨，
2: 对对。
1: 那现在这波下杀过程之后，你觉得这种科技股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二季报业绩吗？
2: 现在二季报的业绩，我觉得你只要看一下，你不要只看半年度的，你就单看二季度和去年做个比较。其实我看了一下一些小金属的业绩还行，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呢已经不会成为接下来资金看好它的核心原因了，肯定就是要去考察它现在的整体的这个订单状态了。啊，就是看他到底半年报的订单状态怎么样，能不能去支持他三季度的业绩。
1: 嗯，
2: 啊，肯定是往后看了，啊，你再往前推这些东西，基本上股价已经体现过了。然后完了之后呢，该调其实高位下来，我看了一下，很多这个基本上都已经调了30%以上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小作文很多
2: 啊，
1: 不管是 PCB 也好，不管是 CPU 的龙头也好，
2: 对，
1: 因为时不时会有小作文说，针对你业绩持续性的订单没了。或者订单这个价格利润缩水了，我们也不知道真假，但是股价实打实就下来了，我们怎么去甄别这个事情？
2: 这个的话，你首先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大哥，其实出来呢，其实他也是澄清了啊，但是目前来讲，他的业绩没出来啊，那到时候再这个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吧，因为他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一轮还是比较抗跌的，光模块的，就是他今天是红盘，
1: 是
2: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光模块这个业绩能够有稳定，那创业板就稳了。
1: 嗯
2: 啊，就是因为一季度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业绩的不及预期，但是当时它是主要原因是在于不是它的订单没有，是因为材料缺啊，就上游的这些光纤呀，包括一些这个磷化镍等等，就这些材料缺，那么导致呢它的这个可能呢这个产能呢是没有释放出来。
1: 嗯
2: 啊，那看二季度吧，如果说二季度能释放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稍微等等啊，我觉得可能不会像大家想象那么差。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融资盘的多杀多，
2: 是，
1: 就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位置上面肯定有融资盘多杀多，
2: 肯定有。
1: 但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因为数据还没出来，
2: 对对对，
1: 还是2.9万亿以上，就是从3万亿到2.9万亿，这个下的过程很慢很慢。虽然个股跌的还不少啊，你觉得今天这根算是会看到明天就是这个数据有加速吗？
2: 我觉得啊，你如果说这个地方，其实说白了啊，我们说我们的两融，相对于当年的那个 高位，
1: 嗯
2: 啊，我们说是你要和整体的这个

0: 成交量要，或者说以及呢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值要进行匹配的话，那还远就比当时2015年那个是低的
1: 啊。
0: 对，它没有到那个
1: 水平。现在杠杆率比较控制的合理。
0: 对对对，所以现在的话其实呢是两融也往下调了调，就是良性的调吧。
1: 嗯。
0: 啊，你不能出现这种，就现在呢，之所以不想让科技涨那么快，其实就是担心那个事儿。啊，那么现在从高位下来调一调，肯定会有一部分融资盘杀出来，但是呢，我并不希望说出现这种融资盘啪啪的往下调，这反而呢会出现流动性枯竭呢，那没人敢进呢，是吧？所以说良性的调整是合理的，啊，你不能再出现之前那种，那就容易出现这种可能就是崩盘式下跌了，啊，这个就不合适了。
1: 好，
0: 啊，也不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
1: 调整
0: 所期待，而这一轮科技股的行情，我的判断是不会结束啊，而且是绝大概率是不可能结束。原因就在于很多人觉得老灯科技调老灯就能来，那科技调老灯来了吗？
1: 没有，
0: 对吧？就也就是说你科技调了，这牛市就结束了，非但来不了，反而还可能会受到影响，大家都没钱了，是吧？所以说呢，科技股这轮行情其实就是这轮慢牛的一个
1: 基石，
0: 对压仓式的东西，所以它不可能，它就是不能过快的涨，但是呢它稳住之后慢慢涨是还是 OK 的。
1: 好，两位嘉宾都觉得啊，这个科技股只是一个中场休息，各位可以把你的观点发在啊这个投资有看头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料网台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料网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料网台。那么受外围消息影响啊，今天指数是低开低走，全天呢有170多家个股跌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应对呢？咱们一起来看题板。虽然啊今天个股是普跌，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观察呀，就会发现跌幅较大的还是一些集中在高杠杆的方向。那么自四月初以来呀，两市的融资余额已经是减少了800多亿，平均呢净流出了120多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高位高杠杆的品种我们首先是要做一个暂时的规避。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低位低杠杆的品种呢反而是给到了我们一些低吸的机会。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呀来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福利报告。那么大家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在去杠杆的环境之下的一个抄底的机会。那么具体的投资策略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在这里呢，咱们既可以选择低位潜伏，也可以考虑突破的时候加仓。那么具体的咱们通过两个案例来简单的看一下。那么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咱们之前节目当中的一些福利啊。再来看第一家公司，在我们分享之前是在震荡蓄势了近2个月的时间，那么分享当天呢是刚好回踩到前低附近，自分享以后啊又震荡蓄势了近1个月的一个时间，随后才开始向上拉升。那么至今的话呢阶段涨幅是接近了50%，那么近期的话呢表现也是明显的强于市场。再来看第二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在我们分享之前啊，是沿20均线趋势上行。那么分享当天呢，是回踩20天均线之后，隐隐有一种向上突破的迹象。那么果不其然，在分享之后第二天是直接突破前高，开始向上加速。那么阶段最大涨幅是超过了70%。那么以上两家案例公司呀，虽然说走势不完全相同，但是呢，其背后都有机构增仓的影子。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维度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福利名单。那么现在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具体的咱们来看一家福利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在前期下跌超过20%以后的话呢，开始在低位震荡蓄势。那么最近的话呢，是跌到了前低附近啊，开始有明显的止跌的迹象。那么机构的话呢也是有加仓的动作，同时社保基金新进买入，最近两天呢表现更是强于市场，今天更是出现了倍量的放大，明显是我们低吸潜伏的一个良好的时机。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一起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

0: 咱们今天这份机构增仓社保新进叠加低位突破的这样一个潜力股名单当中。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福利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低位提前的做好布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油气开采、中药、国有大型银行、农商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啊，这些都是属于今天逆势的品种。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于寒星，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于寒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认为啊，这个指数上证指数还有多少的跌幅空间，止跌企稳，你怎么看？
1: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毕竟3850点到3880点附近吧，我觉得这一轮从4200点调整的一个空，就是调整已经结束了。然后我觉得现在要等的就是指数的最后一跌。在这个跌的一个过程中呢，我觉得那个逢低吸纳看好的板块及个股，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只脚踩完之后，短周期的一个中小票的修复就是一触即发的，所以我现在自己还是比较看好那个巨深智能以及猪周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0: 对于他们这两个板块来说，中报预披露或者接下来的中报的正式披露啊，会有一个业绩的扰动吗？你选择的东西会考虑到中报业绩吗？
1: 从我选择的东西来看的话，我暂时不考虑所谓的一个中报业绩吧，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个业绩反应或者说他们的叙事，它可能会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机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先无视他们的一个中报。
0: 看好这两个板块，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超跌的品种啊，就是之前大幅下杀的类似老灯的这种超跌品种，大部分都会有超跌反弹的机会呢？
1: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轮行情应该是走一个翘板效应吧，就是科技股的回调。

0: 验证啊，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还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的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我们来聊一聊选股策略。先问问牛和星，你有什么思路吗？
1: 现在是一个调整周期。
0: 嗯，
1: 调整周期实际上我们是锚定这个调整是属于什么阶段，这个是要清楚的，对吧？因为调整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就马上调整结束了，它可能分阶段性的。那么第一阶段的调整一般性我认为就是情绪恐慌，就前期的热门股开始出现了大批量的跌停潮，伴随着整个市场开线是中大阴线。
0: 嗯，
1: 那么这种实际上就是一个情绪的冰点。今天是不是情绪冰点？至少说今天应该是一个情绪冰点，对吧？4000多家下跌，400多家跌停，特别是前期啊那个涨幅过大的3倍啊5倍的一些科技板块，在出啊半年报大幅预增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大幅下跌。这种我认为就是一个情绪冰点。那么对应的策略就很简单啊，现在还在释放吗？释放过程当中，你去做接盘侠，我认为你的胜算是很低的。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不要抄底，我认为现在是不要抄底，要等整个风险释放完成。那么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观察几个信号。一，带量杀跌吧，这个是一个关键。带量杀跌是代表恐慌，
0: 嗯，
1: 就是带量巨量上涨爆量出高点，巨量下跌出低点啊，这个信号现在出来没有？没有，只好说市场还没到恐慌的一个节点。那么如果说一旦再往下走，我认为市场的恐慌就出来了。
0: 嗯，
1: 那有可能就达到我们说的整个趋势线附近。所以现在关键是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防范风险，防范你的资金的回撤，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如果说正常的调整，一般性我们的回撤率是控制在5个点左右，如果超过10个点，我认为就是有点问题了。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因为我以前是私募基金经理嘛，因为对这些风险包括回撤我们是非常讲究的。因为以前像私募一个产品，它有一个底线叫平仓线，就是你越过了平仓线你要做平仓的。
0: 嗯，
1: 一般性我们啊，以前定的跟客户定的是在20%左右
0: 啊，
1: 就是我们的回撤率
0: 嗯
1: 不能高于20%。
0: 嗯，是
1: 20%就要平仓了。
0: 嗯嗯，
1: 那么公募呢它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它没有这个条件卡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卖公募产品呢，为什么有的亏得多？它没有止损线。那么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会卡5个点到10个点？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市场出现大的变化当中，在风险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键点就是一个能对抗整个指数波动包括股价波动。在我记得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当初科技股还是在比较疯狂的拉升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当初我就说了我现在做对冲了。
0: 嗯，
1: 我在一个月之前我就说配了一点银行，
0: 嗯，
1: 配了一点保险。那么从配的银行保险啊，包括一些创新药啊，我观察最近整个指数波动非常大，科技股有的都回撤了将近20%到30%。
0: 嗯，
1: 哎，我们这个对冲就没有，那就抗拒了。因为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死扛那些啊我们说的一些景气赛道在高位，一旦不兑现你的回撤率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里呢实际上包括我的课程，包括19号的闭门会议
0: 直播7月19号下午你会有一场就是3:30到5点左右的这样一个闭门的直播。
1: 这个直播呢实际上是

0: 应党大家的一个需求啊，包括一些粉丝的需求，包括我抖音上面的一些粉丝的需求，因为这个呢直播呢是比较细化的，将近有两个小时，我们会讲目前这个行情处在什么阶段，我们的对应策略是什么，如果说一旦整个市场在这里调整进入尾声，我们去做什么样的战略配置，我们进攻型的板块是配向什么地方，因为直播当中我会跟有看头的粉丝做互动，做互动，就是大家有什么疑问，那么现在就关键点就在这一波调整过程当中，你整个回策略你控制了没有，这是一个点，因为市场进攻的时候大家都能赚到钱，当市场调整的时候真正的高手是考虑他的回撤，因为我们这一把回撤基本上是控制了很好，整体这一波调整的回撤略我们是控制三个点到五个点，这就是我们说我平时包括以前做私募基金经理的时候这种风险抑制和仓位的控制，所以说整个直播可能是一个是讲现在处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去应对它，另外一个就是当市场见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底部信号，那我们做怎么去做，另外一个我不是说嘛，到15号以后，我当初也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到15号以后我会做试探性的买入，
1: 就是7月15号之后，
0: 对，因为这一波实际上高波动的风险差不多了，因为你该披露的都出来了嘛，对吧，你该暴雷的都出来了，那么对盘面的影响就会少，那我会根据整个半年报预报大幅增长的，就是我们首先看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它的股价和它的业绩是不是匹配，
1: 对，
0: 因为有些是超预期的，但是它的股价也是超预期的，但是有些业绩是超预期的，但是它的股价整体涨幅是偏小的，这两天由于市场的波动给带下来，有点错杀的，但是它的基本图形还是一个上升通道，并没有有一个拐点，我们说像老登股走出一个熊市结构，那么这种票里面它就会有比较好的试错点，
1: 就像呢你跟我们大家讲的，就是目前比如说这个股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像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是属于这个风险释放，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进入到你呢所说的多空拉锯磨底的这样一个阶段，同时怎么应对这个磨底的阶段，你会在你的直播中跟大家一一来分享这些精细化的组合和策略，比如15号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仓思路啊，你买了一些什么品种啊，哪些板块业绩比较好啊，你会做直播中的分享吗？
0: 应该说会做直播上的分享，因为我就是把一个老的基金经理平时我以前做盘的包括大的波动，因为这种波动我认为我们看了太多了，历史上出现这种波动，包括我们去年有一把对吧也是打破年线的嘛，
1: 对，
0: 当初很多人是恐慌了，认为这波牛市没有了，最后又涨了1000点。
1: 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右侧信号的确认，就是你怎么带大家去找到个股也好板块也好右侧的信号。
0: 右侧的信号首先在整个形态上面它有一个标志性的突破开线包括我们近期也讲到了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好的一种做盘模型，那我这次讲到一个老丫头我们叫千金难买老丫头，在这一波有两个票真的是创历史新高的，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在第三阶段，就是我肯定是要等15号以后，另外一个要等一些市场的信号，就是市场如果说出现右侧信号，首先大盘它会突破重要均线，然后带领整个市场从调整式转为上升式，另外一个重要的它是有一个核心的主线要出来
1: 核心主线，
0: 如果说核心的主线出不出来，我认为都是一个超跌的修复，只有一条核心的主线，因为主线它会引领整个市场，包括我们这一波为什么双创科创涨这么好，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和设备涨这么好，它一定是有主线，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一波调整好以后是不是市场有新的主线，从我现在对市场盘口现在我们之前炒的是硬件，硬件上面的设备和材料，但是最近 啊，我们应用端的软件，包括一些服务器，也是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最近我们看了几家啊年报，也是增长200%，但它的整体今年的表现，应该说一般。所以是不是软件这一块，包括 AI 应用这端，是不是有新的一些突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 AI 实际上真正将来能兑现业绩的，并不是在上游，而是在下游的应用端。
1: 嗯嗯。
0: 现在海外实际上有些大厂已经开始向下方的应用端靠，因为应用端可以兑现利润，所以说。这个角度是不是我们下半年啊，现在承接已久的一些软件股票？因为我看了一下软件去年 AI 应用的时候炒了一波，
1: 对，
0: 从高位下来很多票是跌了50%，
1: 是
0: 时间周期基本上到位了。所以说在这次闭门直播当中，我会讲出之后的一节的布局的方向，包括一个我们锚定的一些板块。
1: 好，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关注牛核心的直播啊，这个直播的主题就是理清市场脉络，在7月19号首次闭门直播会在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啊，有看头 APP 各位可以去关注啊，去订阅这个闭门直播，找到牛核心的闭门直播，7月19号下午3:30开始啊，这个可能长达2个小时的一个闭门直播的内容，干货满满，各位可以去在有看头 APP 找到相关内容。回到场内，我们要问问看侯博的思路了。
2: 嗯，
1: 就是眼下你刚刚说到了修复即将开启，
2: 嗯，
1: 你认为主线是什么？我们要抓什么？
2: 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呢，是寻找一些在上一轮当中依然是科技，相对涨幅没那么大的，那然后呢，它在公布了这个或者说二季度业绩，或者如果没公布的，你看一季度业绩也在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基本面的修，已经开始转强了。
1: 嗯。
2: 你比如说呢，我之前也讲过，多次讲过这个端侧的 AI， 那其实呢，最近端侧 AI 的这个消息面也比较频繁啊。你比如说呢，先是外围的啊，有这个苹果和博通的合作啊，就是啊，再往前推是英伟达和这个戴尔的合作，
1: 嗯，
2: 是吧？就是做那个AI PC 是吧？然后呢，再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节也在做这个无人驾驶，其实都是在发力智能终端。啊，他们其实合作的，你像那个博通、英伟达，它都是提供端侧 AI 芯片的。那么国内做端侧 AI 芯片的这个方向，其实它在二季度业绩已经出来了，已经在第一批已经预告过了，也是明显都是创出了近8年的高点。那也就是说它的增长啊，都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在开启了一个景气度上升的一个周期了，就是端侧啊。所以说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就能看。啊，包括呢，像一些超跌的，像无人驾驶呀，啊这些方向啊，包括一些像这个物理 AI 是吧？啊，就是这些呢，后面的话应该都还会有这个超跌反弹的，或者说是这种走波段、走趋势的预期啊。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觉得你要是再稳健一点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创新药。
1: 创新药啊，BD 出海超预期，
2: 对
1: 吧？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上半年准确的数据的话，是应该是997亿美元啊。去年的全年是1300多亿，也就是说呢，现在呢上半年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去年全年的80%以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 BD 出海还是相当的这个超预期的啊。也就是说，这起码是对这个创新药来讲，它是一个这个业绩的一个保障。啊，第二就是什么？就是它的估值基本上现在都处于15%以内的分位，就全10年内啊，整个创新药它的这个估值还是比较低的，下跌基本上很多标的都是调整1年左右的时间，它也有一个超跌的这个或者位置上也有相对优势啊。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我给的是一个就是目前来讲
1: 26版基药目录的创新药。
2: 对，这个基药目录是刚刚是7月10号左右，
1: 对对对对
2: 是刚刚出来的。
1: 嗯嗯、
2: 那么进了这个基药目录之后呢，我们说首先呢，你有什么优势呢？就是你各大这个医院就成了必备的采购药物。
1: 嗯
2: 啊，就是你没有进基药之后呢，我可以选择性的采购。
1: 对
2: 啊，我不一定采购，但是你进了基药目录，就是你必须采购。啊，然后完了，第二呢，就是，你医保目录是必须纳入， 啊，就是这两个就是你进了机要之后，就是医保是必须纳入的啊，是全部啊，就是然后医保也可以选择，但是呢，机要是必须要纳入的，所以说这些呢都会导致纳入的这些药肯定会有一个销量的提升。这里这一次呢大概有新的创新药有16个，啊，那么相关的呢一些比较重要的，对吧？我在这里也做了罗列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也就是一些做自身免疫的呀，做这个糖尿病的是吧，肿瘤的，这肯定都是目前来讲最紧缺的，也是销量最高的方向，是吧？啊，所以你可以看这里边的一些相关的医药企业，它的股价就走得非常的抗跌，啊，甚至那一轮医药股调整的时候，他们调整也是非常少的，
1: 对，
2: 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它是真正有基本面的核心逻辑支撑。那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呢，你做一些配置，就相对而言呢，就是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科技里边，是吧？啊，科技呢，你也可以不用全部放在半导体里边，是吧？你可以做一些这种高低切换，是吧？啊，这样的话你就做一些均衡的配置，这样的话我就应对这个市场的波动就会更加有优势。
1: 上一次创新药有过启动，那时候大家这个就大概是在7月10几号前后，
2: 对对对对，
1: 不是涨了3天嘛？
2: 对 对, 对。
1: 然后后来又不行了，
2: 嗯，
1: 然后就是出现了一波调整。你觉得创新药这波的持续力度会比上一波更强吗？
2: 肯定要强，
1: 肯定更强。
2: 对，这一波我觉得至少能够持续，大概，我觉得整个这个3季度，应该创新药会走一个震荡上行。
1: 像去年那么大的力度吗？有这种展望可能吗？
2: 这个我觉得像去年的话未必有去年那么大，
1: 嗯
2: 啊，但是呢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至少我觉得3季度这一波行情还是可以看看的。
1: 3季度啊，整个啊，
2: 创新药的方向
1: 好。还有朋友在问啊，问侯波能不能简单聊两句关于半导体设备。
2: 半导体设备我觉得普遍的认为就是半导体设备这轮调下来之后还有机会。啊，因为整体上来讲它的缺口应该至少得到这个27年底啊，然后的话你寻找，因为长鑫上市了嘛，你上市之后你真正的它利空呢其实是存储芯片，就是你比如现在今天跌的主要是存储芯片啊，或者说呢是长鑫的一些影子股啊，就是它的一些参股方呀供货就是这些呢是调整了，那这些呢就是偏概念型的，但真正的能够给长鑫长期供货的设备材料啊，真正有长协的这个还是我觉得有业绩上的一个优势，因为长协一旦扩产就是炒的扩产逻辑嘛，对吧？只要扩产它肯定还是会对它的这个上游设备是有很大利好的。
1: 好的，哎，这是侯博对于网友的一个回复啊。还有一些网友在问牛核心的闭门直播的时间，在7月19号，他第一次的闭门直播会在有看头 APP 上进行独家的放送啊。各位可以去抓紧时间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找到牛核心的这个闭门直播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栏目啊，点进去订阅之后啊，就可以去到时候锁定。关注来收看他的这个闭门直播的内容，有很多干货，很多策略跟各位分享。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之后给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投资，
6: 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上涨的朋友是33%，选择震荡的是36%，选择下跌的是31%啊，基本上这个平分秋色啊，大家都各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态度倾向性。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56%，半仓的24%，清仓的20%，那仓位大家还是比较重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牛和星的会更多，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五、周六、周日啊，分别有嘉宾做客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截屏收藏，届时来看你喜欢的人气嘉宾做的直播内容分享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的一个这个新股申购的情况。那么非常重要的是，在7月16号，我们有一个长鑫科技啊，这个科创板的公司申购啊。各位可以去试试运气。还有呢，在7月20号还会有一支这个公司啊，星星工具啊，这个到时候各位可以去试一下。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回答各位的一些提问啊。有网友在问问题啊，说这个位置上面半导体后面应该是不是还有机会？整个半导体不管设备还是材料，我问问看牛核心怎么看半导体？
1: 实际上我是喜欢半导体的材料。
0: 为什么你不喜欢设备？
1: 因为做材料它就是卖产值的嘛。
0: 嗯，
1: 你不管是你的上游硬件怎么发展，你都离不开材料。因为这一波材料跟设备比起来，材料整体涨幅是偏弱的，没有像很多设备啊涨了5倍啊10倍啊。我看了一下，你包括是做硅片的，
0: 嗯，
1: 整体涨了就是1倍多一点。
0: 嗯，对，
1: 这1倍多一点，但是他们的中报反应有些是增长900%，
0: 啊，
1: 就是它整体股价和它的业绩比起来，
0: 嗯，
1: 它是落后的。
0: 嗯，
1: 那么再说为什么上游这些要么你上游不发展了，对吧？你设备啊什么，因为你发展设备就离不开这些材料。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材料从目前的整个中报来说，包括它的一季度财报来说，都包括它的三季报，对于整个全年来说，因为它的预期还在，因为我是偏向于喜欢卖产值的啊，所以材料，那么材料呢，实际上我们看了几个票，整体从它是后见高点的，因为它是出业绩好的，又拉了一波创了新高啊，短期开始出调整，就这两天30%。就它拉了30%，一下子又回来30%。如果说短期再往下走一走，已经走到它原先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起涨点。
0: 嗯，
1: 我认为短期的机会出来了，因为从目前的整个估值来说，因为它今年如果增长500-900，那么它现在的估值原先动态估值是在30倍左右。
0: 嗯，
1: 如果说你增长500%甚至900%，那你现在动态估值是多少？10倍都不到，
0: 是，
1: 我认为便宜了。
0: 哦，
1: 啊，只要我说整个科技、整个 AI 发展对上游的啊需求还是在这里，我认为卖产值的永远是跑赢整个市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硬科技上面我们是主要关注的是材料端，因为它的因素是涨价，另外一个需求，这两个是个核心，另外一个就是在应用端我们会在。

0: 黄伟，我们先来关注重要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国务院今天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六大方面共计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规划提出，要完善生活服务消费，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等。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启幕。日前，第一财经记者走进第48届世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近距离感受世赛选手的硬核训练场。
2: 我们学校是作为我们48届世赛烘焙、糖衣西点，然后西餐烹饪三个项目的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我们目前呢，烘焙以及我们西餐烹饪这两个项目呢，还在进行训练。

0: 练的一个准备。
1: 通过参加市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成为学校的最终目标。十四五期间，学校将市赛标准转化成配套教材，开发的烘焙教材入选十四五上海职教市级规划教材，食品专业学生斩获国赛38项、省市级43项奖项。
2: 我们是希望通过市赛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来普施到我们更多的学生，对我们的这个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培养产生更多的经验，从而来培养我们更多的学生能够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从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起，学校连续5届承担市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第47、48届成为烘焙、糖艺、西点制作、西餐烹饪3个项目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学校所打造的对标市赛标准的硬件设施、复合型教练团队以及创新训练模式，为参赛选手提供了全方位护航。
3: 接着我们再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集体低开，午后震荡调整，尾盘跌幅进一步扩大。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跌 2.06%， 深圳成指跌 3.48%， 创业板指跌 3.10%， 科创综指跌 4.36%。 两市成交合计 2.82 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5707亿元。从盘面上看，中药股逆势走强，银行股震荡走高，油气概念集体拉升，同时煤炭、摩托车、食品等板块也都表现活跃，领跑涨幅榜。而培育钻石概念持续回调，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走弱。此外呢，工业机械、精细化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那么今天啊，这个 A 股集体回调，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那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王璐，
4: 今天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资金面啊。我们看到海外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市场情绪的因素啊，比如说美伊冲突呢，又短期又有所加大啊，那么油价呢有一些反弹啊，又有一种美联储加息的声音开始出来啊，那么对全球的流动性都产生一点这种预期上的影响啊。那么同时呢，近期呢确实市场的主线啊，三力硬件这一块呢啊有一些噪音啊，也导致市场情绪比较弱。但是往后看呢，我们认为整体市场并没有出现特别实质性的利空，尤其是基本面方面呢依然还是比较强劲的啊，尤其是以国产半导体为代表的三力硬件，在整个中报的验证当中啊，依然还会处在一个比较超预期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短期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形成了调整啊，反而可能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市场低点啊，我们对之后的市场行情呢，我们依然抱有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3: 好，谢谢王璐晚间的观点分享。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汽车市场。随着上半年车市的收官，各大车企的陆续披露了半年销量数据。从整体表现来看，多数企业半年销量目标完成率集中在30%到42%的区间，其中呢，只有奇瑞、吉利和上汽的完成率超过了40%。业内表示，上游成本大幅反弹，持续挤压车企的利润，让行业低价内卷模式难以为继。
5: 今年上半年，像电池级的这个碳酸锂，包括车规级的这个存储芯片等等这些核心原材料的价格是大幅上涨，这也挤压了车企的部分利润空间。上半年也有部分厂家通过这种缩减优惠啊，或者是上调价格，来维持这个经营的这个数据吧。
1: 业内认为，行业竞争格局迎来深度调整，车企传统发展思路亟待转变。整个产业也急需探索适配当下市场环境的全新发展路径。
5: 所以对于你像比亚迪啊、上汽等等这些头部的车企，如果说国内的这个市场份额下滑了20%，那它可能在海外市场需要增长50%甚至更高，才能勉强持平这种国内业绩下滑的对冲。所以这些对企业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所以在我看来，车企目前必须是在这个国内市场的这种细分赛道的精耕和这个海外市场的这种开辟增量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伊局势骤然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前途未卜，市场聚焦中东和平前景路在何方。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谈政谈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今晚的夜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上周以来的美伊关系骤然紧张，今天上午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于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采取了第五阶段报复性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2号下午呢，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的能力，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同时呢，美伊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在持续。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呢，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那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这条海峡是畅通的。那美伊战火再起的根源是什么？中东和平前景将在何方？今晚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金良祥深度拆解中东地缘的现状。晚上好，金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您已经是多次来了，每来一次呢，这个必有大事哈。那所以呢，第一个问题请教您的就是，上周以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美伊开始重启一种相互打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都在说是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您看来，双方重启相互之间的这个打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1: 真正原因呢，我认为呢，看你从哪个层次上面看，如果是从更长远的一个时段来看，恐怕是美伊之间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战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谈判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发生潜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这个是我讲这个美伊的矛盾。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呢，我们可以聚焦一下最近的这个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呢，我想恐怕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争夺。那么伊朗呢是担心霍尔木兹海峡呢失去了他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那么所以对袭击的一些这个游轮，那么美国呢认为这个伊朗是违反了协议，所以对伊朗呢实施这个军事打击。那么本质上面实际上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一个博弈。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双方这个各执一词。伊朗呢现在说我已经封锁了，直到另行通知，但是呢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畅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双方的这个说法呢，恐怕都是要打了折扣的。那么伊朗方面说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可能是包括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他通过这种语言或者是外交辞令，通过一种语言的这个威胁，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封锁。那么然后呢是明枪示警，它也是一种封锁。那么另外呢就直接的袭击经过的这个船只啊，那么这也是一种封锁。但是恐怕呢无论是哪种手段呢，都不一定完全能够封锁住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美国这方面来说，美国说没有被封锁住，霍尔木兹海峡是
0: 畅通的，
1: 它的主要目的呢，我想恐怕特朗普呢，像大家认为的呢，他是在炒股票。特朗普呢，恐怕呢也是对市场的信息非常敏感，他试图通过这样的一种语言表述的方式来稳定这个市场。是这样的一个。

0: 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动机，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的这个船去冲破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导致这个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呢就失效了，自动失效了。恐怕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
1: 嗯，好，刚才呢您讲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那么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两国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这个解决。
0: 对，
1: 好了，那么现在最尴尬的就是之前签订的这一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又打起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刚刚签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现在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了呢？
0: 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一开始签署开始，注定了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个协议。本身的这个作为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它的法律的约束的效率就很低。那么为什么是这个非常脆弱？因为许多的这个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的。比如说根据这个备忘录那么要成立一个就是共同发展的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实际上是伊朗所要求的赔款，那么3000亿美元左右，这个3000亿美元实际上根本无法就得到落实，因为美国他认为自己是个霸权国家，他根本就不可能承担这个费用。那么海湾国家呢，也不可能承担，但是美国要求海湾国家承担，海湾国家现在还要求别的国家赔偿他的损失了。那么海湾国家不愿意承担的情况下，美国又要求比如说日本呢、韩国去承担这笔费用，但是日本和韩国显然也不会承担这个费用。比如说这一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要求美国从伊朗的邻近地区撤军，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美国为什么又签署了这个协议？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恐怕是特朗普呢他想采用一个缓兵之计，他所真正需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伊朗对霍姆兹海峡解封。那么只要伊朗能够解除对霍姆兹海峡封锁，那么特朗普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那么在答应了以后，他恐怕想通过重新解读这份这个 MOU 的这种方式，达到否定这个 MOU 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伊朗在盯着美国一条一条的落实协议，所以这个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 MOU 呢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个协定。
1: 虽然呢美国是想通过这个先答应下来再说，但是呢没想到伊朗就此认真了哈。
0: 对，
1: 好，那么围绕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现在已经是明确拒绝和美国来进行谈判的这个请求，但是呢伊朗总统的这个佩泽西奇扬和伊朗央行的行长此前都是以国家经济陷入到严重困境来劝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来签署了这份谅解的这个备忘录。所以当前你看虽然大家又打起来了，但是呢伊朗方面仍旧不愿意啊来这个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根源究竟是什么？因为之前的这个谈判是有游说的这个劝说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现在仅仅是因为打起来所以双方不愿意再谈吗？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那么目前伊朗国内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跟之前相比的话其实只有更厉害，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种压力会不会导致这个伊朗被迫再一次回到谈判桌前呢？
0: 首先呢是伊朗迟早会回到谈判桌，我想呢恐怕很快就会回到谈判桌，这是其一。然后呢就是关于谈判是否进行谈判，伊朗国内呢现在显然呢是有一点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呢也不应该过大的夸大。那么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伊朗不应该跟美国进行谈判，应该对美国进行报复，特别是在最高领袖被暗杀了以后，这个在伊朗是一个很非常悲情的事情，所以主张报复。伊朗的这个什叶派的文化呢也主张这个报复的。那么另外一派呢认为这个需要报复，但是谈判也是对美斗争的一种手段，谈判呢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第二派。第三派呢是主张呢跟美国进行谈判，因为伊朗现在国内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压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呢特别是最高领袖的葬礼刚刚举行的情况下，悲情的情绪恐怕是伊朗的政治气氛的一个基本的底色，报复呢强硬还是现在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但是 未来最终总归是迟早是要走向谈判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对于这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态度。
0: 嗯，
1: 这个双方呢又一次这个冲突了之后，特朗普马上就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就已经这个终结了。
0: 嗯，
1: 但是之后他又改了。
0: 嗯，
1: 他说这个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
0: 嗯，
1: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反反复复是过去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延续，还是又有一种什么样新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量？
0: 我认为是他过去的这个在不同场合发表不同的言论，
1: 嗯，
0: 对不同的对象发表不同言论的这样风格的一种延续。
1: 延续，嗯，
0: 这个前面那句话呢是讲这个MOU 已经终结了，这个话呢实际上是向伊朗施压，恐怕呢主要是说给伊朗听的，就向伊朗施加压力。那么后面一句话就是还会继续谈判。这个话呢恐怕它还是稳定市场的需要，是对市场说的，对美国这个民众说的，所以我认为呢还是他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
1: 嗯，好，我们之前呢做过多次的这个预测，我们这一次再来做一次预测啊。
0: 嗯嗯嗯，
1: 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打打谈谈的这个模式，在未来啊，您觉得是不是会长期的这个持续下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因素会突然导致这个局势的这个恶化呢？
0: 我们呢首先很希望这个美伊双方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一个协议啊，而且是实现一个持久的和平。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恐怕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乐观。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这个军事冲突，恐怕未来的这个60天之后，恐怕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还会持续。有人说是打打谈谈，我更情愿用且战且和。
1: 嗯，
0: 这个既有战的一方面，也有这个和的一方面。我是认为呢，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呢，其实还是我一开始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嗯，
1: 明白了。那您觉得双方还会再签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吗？
0: 会不断的有缓和的声音出来。
1: 嗯，
0: 但是呢，矛盾很难解决，基本上是，这个不下决心的话，特别是美国的这个领导不下政治决断的话，
1: 嗯，
0: 是无法缓解这个矛盾的。
1: 嗯，
0: 因为从伊朗这个方面来说，他当然呢，是希望缓和，但是伊朗的这个缓和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从伊朗方面来说。
1: 嗯，好，非常谢谢金主任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嗯，谢谢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SK 海力士大跌带崩全球科技股，财经夜行线专家详解 AI 芯片估值逻辑如何重写。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构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市场，韩国券商的一篇小作文令得 SK 海力士股价大跌，存储板块全线承压。韩国本土券商 KIS 今天呢发布了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测报告，预计呢营业利润为60.4万亿韩元，低于市场约65万亿韩元的一致预期。那么受这篇小作文的影响，今天呢韩国股市开盘之后，SK 海力士的股价迅速下跌超过了10%，跌破了200万韩元的关口，较6月25号的历史高位，在短短3周内回调的幅度就达到了33%，最终呢是收跌了15.4%，创下历史最大跌幅。同时呢，今天

0: 天三星电子估计下挫接近11%。那么，由于两家公司呢在韩国综合指数当中的权重较高，那拖累了韩国 KOSPI 指数单日重挫9%，触发了今年第七次的熔断。韩国市场的剧烈波动也迅速向周边市场蔓延。今天的日经225指数收跌大约2%，半导体板块的跌幅居前。那美股盘前的存储芯片股市出现了普跌，美光科技的下跌呢大约是在6%，希捷科技下跌约4%，西部数据下跌约6%，闪迪下跌约7%。那么科技股的集体调整也让全球市场再一次开始审视 AI 产业链的投资逻辑。那么对于高成长的科技股而言，市场呢是担忧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是重新来评估整个 AI 产业的估值预期呢？今晚邀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一同解读。晚上好，杨超。好 ，SK 海力士的大跌原因之一呢是韩国券商的一份 SK 海力士不及预期的业绩报告。那为什么一份第三方的业绩预告会引发市场如此大的这个震荡？杨超，
1: 首先要抓住核心，这次大跌呢跟业绩好坏基本没有太大关联，完全是高预期崩塌引发的估值的一个杀跌。SK 海力士本季度呢业绩呢依旧是大幅高增的，但是呢 AI 存储这一轮行情本身就是提前透支未来景气的一个交易行情，股价定价靠的是市场一致的一个预期，而不是当期的利润。那么上半年 SK 海力士涨幅巨大，市场已经把 HBM 的高景气全年高增长全部计入股价，估值处于高位，极其脆弱。那么这份韩券商研报呢，看似只是小幅下修的一个盈利，实则是呢，推翻了市场主流的一个逻辑。那么市场之前认为 HBM 占比越高，利润弹性越强，但是呢，研报点出的核心问题是SK 海力士大量订单是长期锁价合约，吃不到现货涨价的一个红利，导致了盈利斜率放缓。对于高位的成长股来说的话，逻辑的瑕疵呢比业绩下滑可能更为致命。再叠加半年中期的一个机构集中止盈，韩股高杠杆的一个散户扎堆，包括美股 ADR 流通性放大的一个波动。可以说是一份预期差的报告，最终演变成了踩踏式的一个大跌，本质是高位透支行情的预期纠错，不是公司基本面的一个恶化。
0: 好，那 SK 海力士它的这种预期修正是否能够投射到其他的芯片厂商的这个股价里面？比如说像三星啊、美光啊等等，这些竞争对手是否会遭遇到同样的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结论呢也是非常清晰的，行业的一个共性风险，但不会复刻 SK 海力士的极端大跌，三者呢分化非常明显。这次暴雷的核心问题呢是 HBM 长期锁价压制了短期的盈利，这个呢是全行业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但承压程度呢完全是不同的。SK 海力士呢是压力最大的，它 HBM 的一个占比最高，长协比例也是最高的，包括前期市场的预期最满，股价涨幅也是最大的，自然纠错空间最大。三星呢基本上不会出现同款的风险，它业务还是极度的分散的，手机代工消费电子能够对冲存储的一个波动，而且呢现货的这种 DRM包括这个 NAND 的一个体量更大，现货涨价的红利更为充足，整体的盈利呢韧性也是更强的，前期的泡沫也小。那么美光呢确实是存在相似的预期修复压力的，但是呢它是美股标的，资金的结构呢更稳定，没有这种韩式的高杠杆炒作，叠加美国供应链呢政策背书，波动会温和的多。整体来看的话，同行只是呢，只会出现小幅预期的一个降温，不会出现SK 海力士的这种崩盘。
0: 似乎再次证明了韩国股市 AI 叙事的一个投资逻辑，那就是重要的不是业绩究竟涨了多少，而是有没有达到市场的这个预期。您怎么看？
1: 这是短期预期修正加情绪。

0: 存储需求呢，还是持续的在爆发的。那么2026年到2027年 ，HBM 的供需缺口依旧是明确的，现货合约的价格也在稳步的上行。那么全球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呢也没有收缩。这次被市场诟病的长协锁价，只是短期的压制盈利弹性，长期反而是锁定了未来数年的稳定收入。本次的大跌呢，是上半年翻倍行情后的一个估值消化，半年节点的资金调仓，还有远期情绪的一个提前释放，是交易层面的调整，不是产业周期的一个反转。
1: 那么这次的大跌呢，是发生在 SK 海力是刚刚完成美股上市之后，传导的作用呢被放大，这对于周边市场乃至全球科技股的这个影响会有多大？是否意味着全球的这种 AI 叙事当中，韩国股市的影响力的这个权重将会上升一个台阶呢？
0: 本次大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跨市场联动性显著增强。SK 海力是完成了美股 ADR 上市后呢，从单一韩股标的变成了全球资金可自由交易的核心 AI 硬件资产。那么利空呢，也不再局限于韩国本土，直接呢同步传导到美股亚太半导体板块，波动呢也是被成倍的一个放大的。那么更关键的呢是，这一次事件正式确立了韩股在全球 AI 产业链的一个定价权重的抬升。过去呢，全球 AI 定价以美股算力、AI 软件为主，但是呢，AI 最核心的刚需硬件 HBM，产能技术订单高度集中在韩国的双寡头。那么未来只要韩国的存储龙头出现业绩预期修正，景气度波动就会直接影响到全球 AI 硬件估值体系。可以说呢，全球 AI 叙事已经从美股单边定价进入到了美韩双核定价的一个阶段。那么韩股的 AI 话语权呢，正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好，那么经历了这一轮的这个下跌，那么接下来全球科技股的走势可能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AI 芯片股的估值逻辑是否正在被重写？杨超。
0: 那么接下来呢，全球科技股呢，整体上可能会走出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可以说是极致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美股核心的科技股呢，依然是靠着稳定的一个业绩，依旧在震荡中呢，有一个中枢的上移，而前期的，纯情绪炒作、估值透支的一些 AI 硬件，存储板块呢，会进入1到2周的一个估值修复与情绪的一个消化期，那么震荡呢也是偏弱的。更重要的呢是 AI 芯片与存储的一个估值逻辑呢，正在彻底的一个改写。那么过去市场只看赛道、看订单、看产能，属于粗放式的一个炒成长。那么现在呢，市场是开始精细化的一个定价，重点呢甄别盈利质量、利润兑现能力和价格的一个弹性。那么，单纯靠 AI 故事、HBM 概念来推高估值的一个时代呢，可以说是，至少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那么，资金呢，会抛弃长协的一个锁价，利润弹性弱的一些标的，扎堆现货的弹性强、业绩扎实、估值合理的一些龙头。那么整体来看的话，AI 行情它没有结束，只是彻底告别了情绪炒作，进入到这个业绩兑现。择优定价的一个新阶段。
1: 好，谢谢杨超晚间的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接着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来介绍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亚璇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98.3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4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103.577，最低下探至4043.39。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058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86.4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行10.79元每克，跌幅为1.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85.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行15.18元每克，跌幅为1.72%。
0: 好，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介绍。下午好，希宇。
2: 好的，主持人。伊朗局势的影响正在持续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前景。经济学家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为0.5%，低于上个月调查时的0.7%，也低于欧洲央行基准情景预测的0.8%。经济学家还下调了对于2028年的增长预测，但是维持对于2027年的预期。通胀方面，受访者对于今年通胀的预测中值为2.8%，略低于上个月调查结果，但是仍然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通胀目标。货币政策方面，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欧洲央行将会在9月份再次加息，在6月份加息25个基点之后进一步收紧政策。
0: 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伟，祝您晚安，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楼顶，控油蓬松亮。

0: 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扩大租金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2: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会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

0: 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十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及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0: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2-3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2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我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 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

0: 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面可能有个二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呢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它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就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来到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1: 那是相。

0: 常可观了。
1: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0: 有支柱的作用了。
1: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0: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1: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0: 自产自销。
1: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0: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1: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型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刚才讲的
0: 遇到瓶颈了，
1: 他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0: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1: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是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

0: 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一些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2: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3: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in good partners.
1: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Baltic companies, and frankly, most of them will not make it if they are not the fastest. So I think in the future, local Baltic companies will have a much better position if they focus on 0.5 to 1, just a little bit ahead of fast follow-on approach.
1: Thank you. I think that like the 0.5 to 1, the 0.5 to 1.5, that's great.
2: 在刚刚的节目里，真麦投资创始合伙人王婷表示，中国生物科技公司需要提升商业谈判的专业性。在多个案例中，虽然我们的企业拥有优质资产，却因错失最佳时机被对手公司抢先达成交易，错失价值数亿美元的项目。我们是否足够了解合作伙伴，是否在谈判前做足了准备？应恩生物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忠远认为，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差异。虽然我们注重速度高效，但不强求跨国合作伙伴一样执行。其二是要数据透明，和潜在合作伙伴洽谈时必须保持开诚布公，过度修饰反而露出破绽，削弱自身的可信度。
1: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in the last 3-4 years as this new era of innovation in China. I'm sure there's the next 3 years, 5, 10, 20, and we have a great bright future, and everyone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on the stage will be a contributor, a leader to making us better. Thank you our distinguished panelists to have this exciting insightful sharing of on this topic.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5: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继续调整，各大指数呢都是收出了比较大的阴线，尤其上证指数还创出了调整的新低，已经是在3900点整数关了。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冰点的状态。因为上周五在消息面的催化之下，商业航天板块啊在盘中一度是各大 ETF 都涨停，但是今天呢商业航天并没有继续强势，反而是低开低走，跌幅也很大。那科技这个方向本来就在调整，今天继续延续了调整的态势。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如果调整，那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些涨幅过大的品种？那为什么到今天啊，很多票都在跌，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很低呢？就你高位的补跌，那为什么低位的还跌呢？接下来的市场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个位置上还要不要做出减仓的动作？

0: 定程度的占优。光存储等科技主线大跌，后续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张玉磊给我们来解析一下韩国市场。我们看一下，今天韩国综指的跌幅是在8.95%，就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韩国综指的这个波动率都很大。那其实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就韩国市场那边在清杠杆、降杠杆。那可是它这么大的波动，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影响大家对于科技这种情绪，以及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这个封偏的下降？张玉磊怎么判断？
1: 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关于韩国股市本身的这样一个权重结构啊，因为韩国股市本身的话有两家公司对它的影响权重占了比重是非常之大啊，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啊，就是一个是三星，一个是 SK 海力士。那么这两家公司最主要的一个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啊，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最主要还是依赖于它本身所处行业，就存储这一块的话呢，由于 AI 需求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动啊，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供不应求，从而到它原先传统的存储产能线的话出现了一定的一个紧张啊，那么使得全球的存储芯片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我们能初看一下，就是目前来说像32G啊那些内存的话现在已经基本上涨了七倍左右啊，原先的话大概就1000不到的价格，现在基本上能够涨到5000-600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存储这个行业它本身的话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一个行业，它并不是一个护城河很强的。在原先的话，上个世纪曾经出现说是美国和日本的这样一个竞争，完全竞争的一个格局。那后来由于美国的一个压制啊，所以日本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企业都退出了这个行业。随后的话出现了一个韩国企业的一个崛起。那么这一波的话，因为长期以来整个存储行业一直存有相对来说一个供大于求的一个局面啊，那么一直装机的一个装电喜欢自己装电脑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么这一波的话最主要还受到 AI 的一个需求拉动，但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存储的价格往往是伴随着大起和大落，短期的一个供求失衡往往会产生价格的大起，但是由于产能线一旦扩张，价格明显出现回落啊，又会造成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扩张之后的价格的大幅的一个上涨，但是我们也看到像我们的长兴接下去有可能出现了一个长江存储，也有可能逐步的一个上市。所以从产能线来看的话，全球有可能出现一个产能逐步跟上的局面。那么对于现在当下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对于现在价格处于涨了7-8倍的这样存储的价格，明显会有一定的压制。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涨了7-8倍的内存，像我们普通的一些装电脑的一些朋友，他目前的一个需求到底有多少？会不会因为涨了7-8倍以后改变了原先的购买的这样一个欲望，所以倒过来高的一个价格有可能会压制这样一个需求，这样的话呢对全球整个产需求的规模又会产生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全球的科技领域来看倒未必是这样一个泥沙俱下，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就是在整个科技领域它的护城河比较强的一些领域啊，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现在看到像英伟达 AI 芯片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护城河要比存储这块要明显强得多，还不易受到像三星海 SK 海力士这样的大幅的一个冲击的一个影响。
0: 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全线绿盘报收，北证50大跌6.78%，科创综指4.36%，创业板指数也有3.1%的涨幅，上证指数收盘在3913点，2.06%的跌幅啊。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的情况。那今天三市的成交额呢是在2.83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量能是大幅回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涨跌停价数的对比情况。今天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情绪的一个冰点的体现了。你看跌停的家数达到了176家，涨停的家数只有32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赚钱效应，15%，只有801只个股是上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全线缩量下跌，是否仍然有调整的空间？ A 是的，跌势位置仍将继续下行。 B 不是的，抛压减轻，随时展开反弹。虽然说今天是下跌的，但是量能开始萎缩了，而且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情绪的一个比较极致的冰点了。 啊，所以是不是算是抛压减轻了，随时有望展开反弹呢？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分享自己的观点。好，看看三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研判吧，全部都在跌啊。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极致，不光是高位的科技跌，很多品种就相对低位的方向，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其实医药都是分化的，即使有部分是抗跌，所以是不是指数还有调整的空间啊？王荣奎怎么判断？
1: 从空间来说，股指还已经3900点，基本上来说可能会跌穿啊。从因为主要是来自于几点，第一就是中报窗口。这个大量的机构兑现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呢会比较持续，加上一些量化，你看今天其实一直往下压啊，就是持续的往下，有反弹的苗头直接跟掐灭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中兑现的一个表现。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会顺势下滑，而且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多空分水岭，就是我现在带来几张图哈，它的这个重心，就上周我也提过了，上周你看它的这个重心开始向下啊趋势，那么这周呢，经过一周之后呢，啊，就向下弯腰了嘛？你看弯就是往下弯，啊，整个的你看这个资金卖出量也在持续扩大，这就意味着就是短期兑现，还没卖完，而且今天你大家注意到，盘中其实跌破了年线，而且是放量跌破的，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可能还要持续，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恐慌盘放量下跌，连续放量下跌之后，在缩量之后，啊。这个产生吸售之后才会反弹，所以在目前来看呢，现在是观望阶段，所以对于短期的大盘指数来说，估计还是会延续调整啊，只是说这段时期大家尽量的就是说保手中如果有获利的，估计这两一跌肯定获利的就减少了，你除非你第一时间啊去采取行动。那从目前来看，可能就是说科技股的是这部分行情的主要推手，如果它持续处于下跌态势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股指的这个它的这个企稳来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
0: 所以现在是不是算是一个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加速下跌，就是在赶底的一个阶段？你觉得是吗？
1: 今天的这根阴线其实是虽然它没放量，但是它是整个大平台的下沿。
0: 就它其实跌破了年线的今天。
1: 对，跌破了年线，而且呢，这个一般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大的像那个是圆弧一样的，在一个平台的一个圆弧一样的。很容易形成就是说再下一层，我觉得从技术分析来大家也可能得出这个结论，这个我们并不回避这个下跌，因为涨的很多科技股今年推动大盘上涨，但同时很多也具备了超过200%的涨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说它的这个回调一下来一旦兑现，短期加上跟这个全球这个波动也比较大，所以它的影响下可能会是这个我认为科技股会砸出一个比较大的黄金坑，因为从目前来看，产业增长还是在科技这一块，只是说刚才说韩国去杠杆，杠杆化比较重啊，其实在美股上杠杆也是有，你看两倍做多的很多啊，所以短期它会有这种冲击，但是美股已经率先走稳了啊，或者说相对而言它比较稳定，所以说我从目前来看，纯粹是筹码的这种加上情绪年报啊半年报的这个集中宣泄，有可能会科技股的下跌在七月份。甚至在八月中间，这个过程形成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重新介入点。这个在过去有先例，你比如说去年的这个光模块，你在2、3月份买的，到了七月份都跌了30%-40%，甚至有的跌了一半，反正就是这么多。但后来涨了好几倍，所以说它一个大产业形成的时候，那光模块去年是紧缺，啊，今年是存储紧缺，未来可能先进封装产能紧缺等等，那我们都根据这个紧缺和产业它的松紧度。来配置，所以说短期的科技股的下跌，我认为更多是要跌出一个黄金坑。这个黄金坑，但是坑在哪里？我觉得下一的支撑点应该考虑3860到3900点，这中间地带可能会形成一个拉锯战啊，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它杀完了也就这些了，所以说短期可能会调整，但中期我还是看好它的黄金坑的科技股的机会。
0: 好，来看看杨勇给大家分析分析啊，为什么今天整个市场都在跌？虽然跌，但是也缩量啊，能不能说是已经到下跌的尾声阶段了，还是说还有空间？你怎么判断？
2: 我觉得这个指数的话呢，这个区分度还是很大的，就是上证指数包括这个沪深300这几个和双创指数，还是应该分开来聊一下。就是我倾向于就是说现在呢可能是经历过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之后，这里随时会展开反弹的，但是反弹它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分化，可能有一些品种会有反弹，有一些品种可能就是一个弱反弹，或者甚至是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或者调整的这样一个态势。 因为首先来说的话呢，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就是指数跌破年线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券目前整个市场还是属于牛市的过程当中，其实从2024年9月24号以来，这个当指数跌破年线或者在年线附近的话呢，往往预示着一轮调整的一个尾声阶段啊。这个在2025年的这个4月7号啊，包括去年，都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一旦跌到年线附近，都是会有重新的行情的展开的。
0: 就其实从924以来啊，我们就说一下年线，924以来真正的跌穿年线其实加上这次就两次。
2: 对，
0: 一个是25年的4月份，因为关税风波
2: 对
0: 吧，跌穿了之后3天的时间收回去了，然后就是我们这一次了。
2: 所以前提是我们是不是承认现在市场还是牛市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是这样一种趋势。如果承认的话呢，一般在年线这里的话，应该来说再往下应该空间是非常小的。那这里的话，我们主要认为上证指数包括50和沪深300这几个指数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的空间非常小。那么双创指数的话呢，可能接下来还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双创指数累积的获利盘比较多，因为这次的话呢下跌主要的是因为海外市场也有一定的映射，因为毕竟我们双创指数的一些权重，比如说像半导体，包括创业板里面的光模块，这些它的上涨是因为海外的产业链的一个强势带动啊。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海外的相对应的产业链全球都是在调整啊，包括今天的这个韩国
0: 市场，
2: 我们看到跌幅都比较大。那这里跌幅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业绩的一个，就是4月份到6月份这些股票存储也好或者芯片也好，他们的估值普遍经历过一波比较明显的拔估值。那么现在拔完估值之后呢，是需要经历这个中期的业绩报告的一个检验。那么包括 SK 海力士的话，今天跌幅15%，它其实也是基于这个业绩有传不达预期啊，可能波动也比较大。像我们这个内地市场的话呢，现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几个好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今天的港股没有跌，这个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海外市场如果波动比较大，
0: 小跌，
2: 对，一般海外市场波动大呢，港股的话也会有跟随的，但是今天是不跟的，最近这几天都不跟啊。那这里的话主要原因是有可能就是海外市场的这种对于港股的这种虹吸的这个资金的效应有所缓解，那反而的话像恒生互联网这些有一些企稳的一些动作。那第二个呢，就是今天这个上证50这个跌幅是相比这个上证包括其他的指数都要小的啊，因为这里的话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红利板块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眼下来看呢，就是当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个筹码的松动和整体的市场的这样一个风险偏好下降的过程当中，那么资金确实有一定的避险资金选择了红利，包括超跌的一些医药板块，包括港股的恒生互联网这些品种做了一定的一些这个布局。所以在如果说接下来红利和这些低位的板块轮动或者是有所表现的话，它能够至少在主板这一块呢是能够对冲一定的科技股的调整压力的。所以我认为主板的向下的空间是非常之有限啊。如果是科技能够有所止跌，那么可能在上证这一块呢是会率先会有反弹的。但是的话这里的调整时间我们觉得相比前几次就不是那种跌下来马上就能上去的，我认为这一次不一样了，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高位的箱体的运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是在过去几个月经历过快速的一个上涨和拔估值，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重新的这个整理筹码，重新的等待新的逻辑的一个诞生，那么重新运营新的板块的一个上行，才会出现这个指数的继续向上。所以整体的话我觉得还是指数要区分来看，
0: 就是你的核心是看好上证或者说看好主板，但你看好主板呢也不是说因为有什么新的方向，而是因为有红利可以对冲而已。 对吧，
2: 对
0: 啊，仅此而已，并不是说主板有什么新的主线产生啊。那双创之所以偏谨慎一点，是觉得科技股还有调整的空间，这是杨勇的观点。那来看看张韵磊给大家分析一下，市场还会继续调整吗？
3: 无疑今天的话跌穿年线了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有几次出现跌穿年线的情况，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一点，就是大的环境已经出现变化了。去年四月份的那个对等关税那个事情，那当时是处于全球宽松的环境之下，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之下， 其实当时我们讨论的都是美联储是降息的啊，但是随着今年的整个

0: 2月28号中东局势的这样一个升级之后的话，现在大家考虑的是全球加息啊。那么也就是说，有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像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现在的话大的可能性7月份可能性不大，美联储可能性不大，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一来一去，从降息到加息，预示了整个货币政策的转向，由宽松转为紧收紧了。那么我们说一波牛市它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流动性宽松的一个环境，现在已经转为流动性开始收紧的一个预期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不能以牛市来判断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上证指数跌穿年线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短期之内我觉得还有继续下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第二点，从今天的一个盘面的成交情况来看，没有出现一个放量，也预示着里边的资金没有因为今天的2%的跌幅而出现筹码松动啊，那么也预示着整个市场当中没有出现恐慌盘。我们一般来说否极泰来啊，当市场当中有恐慌盘被杀出来以后啊，往往会吸引外面的增量资金尝试去抄底。但是现在我们想都在里边不愿意出来，那么去怎么样去吸引外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从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跌穿年线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有企稳的一个可能性。第三点就是说，虽然说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今天像今天的银行，像之前我们说到了煤炭啊、石油啊，尝试去护盘，但是现在最关键一点就是大量的资金由于极致的抱团在科技股，没有能够做到及时的全身而退出，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市场经过一波大幅的一个换手之后，让一部分资金从高位的科技股里边出来，去尝试着转移到其他的低位的红利也好，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消费股等板块，那么这样的话会对冲掉科技股的下跌。但现在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去看整个一个筹码集中度还是非常是抱团，还是非常之极致。现在我看了一下抱团度，大概在已经在也上周四由于那个科创板的一个大涨之后，原先已经降到50%以下的抱团程度，又升到了53%以上啊，也就抱团又加剧了。
1: TMT 还是半导体还是什么的成交额占比？
0: 是市场当中总成交额，也就是说
1: 对
0: 这个总成交额一半以上的资金去打了将近5000家股票当中的2%，也就差不多200家股票，就是一半的资金去打了200家股票，那么剩下的4000多家分享剩下的一半的资金，那么我们说算出这样一个抱团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没有明显的下降，那也预示着里边对于科技股，因为我们说不能说200家股票都是科技股，但是基本上能够判断是科技股啊，所以集中度没有下降，也预示抱团程度没有被松动啊，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过程啊。所以短期之内的话，其实我们如果从刚才我们说到的美联储这样一个流动性收紧，其实对科技股是不利的，因为预示着资本开支有可能会缩减。所以种种的迹象我们说到的抱团它是需要一个触发点，一个导火索去瓦解啊。那么中东的一个局势的升温有可能是一个，还有个就是中报的业绩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对于可能科技股的预期是很高，比如说像江波龙这种600多倍的一个业绩的增长，但是业绩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了见业绩出报出来的那天就是高点啊，包括像兆易创新10倍的业绩的增长，说明里边的资金它是尝试想去离开这样一个科技的板块，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能够让它流动性增加。那我觉得中报业绩随着每一份科技股中报业绩的大幅的增长，有可能会吸引外面的接风盘跟进盘会介入，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里边的原先的资金的抱团程度开始逐步的一个降低啊。所以我觉得三个方面预示着这次轮的今天的下跌其实没有到企稳的一个程度，风险主要来自于双创。
1: 其实还是科技嘛，对吧？风险来自于双创啊。好，王荣奎最后简单补充一下双创吧，就刚才杨勇和张玉磊其实都倾向于接下来的风险更多的集中在双创，就是科技股。但是我们如果就市场的指数的表现而言的话，从现在来看最强的指数肯定是科创50指数，上证已经破了年线了，我刚看国证2000也已经破年线了，中证1000也破了年线了，科创50今天是在多少？20天线啊。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指数今天是接近半年线，已经破了60天线了。就是到底是他们补跌，还是说哎像科创这样的还在20天线之上，其实已经说明它强者恒强了，还得看它的表现，你倾向于哪一种，或者从量化的数据当中给我们什么答案？
2: 量化数据就是我前面我正好补充一下，
1: 哎，
2: 这个 其实从周末，包括我们这段时间从产业角度啊，我们不说股价，其实后面订单会整个的这个发展会更快。只是说阶段性的这个，我说为什么是黄金坑，其实我们的产业端没有这种担忧。大家周末大家就要有一句话叫少听造谣和鬼故事。就像那个前段时间印度人说，哎呀，若饼要推迟到2030年，他其实人家很快就澄清了。英伟达自己说，我们按计划进行，8、9月份要出货，只是在优化啊，进一步的优化，那正好是一个修正。所以说这是第一。第二，海力士已经是3到5年的长息价了，它已经不是周期属性了，也就是说，大厂纷纷锁定它的3到5年的产能。IGBM 不是随便哪个公司就能干的，我们长两存干到现在也还是在 IGBM 的这个集锦这个水平，不是说它产能能过剩，而且随着算力没有天花板。SK 的董事长也表示，就是说在2030年之间不会缓解，而且它只会越来越这个紧张，因为 AI 的现在我们全球渗透率2%都不到。如果到了20%，你大家想想那是什么水平？所以说，科技股更是一个，这次调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遇，而不是说它终结。你看90%多的资金还是高度的拥挤的，或者抱团的。周末最大的一句话就是等兆易创业下来，随时补仓，而没有人说，我认为它到高位了。这是周末的机构最大的一个，因为周末是这个是最激烈的一个周末，
1: 就等存储下来
2: 啊，对，存储
1: 是一个，
2: 包括第二。我们的超级点，万卡集群将大量的兴起，所以你看，我今天刚才讲的什么交换机也好，其实后面还要讲一些热点。你看那些硅片，这些原材料需求反而是大增的，大家要注意到，只是说这次下跌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机会，资本的源头重来，而且你看他们不论是信义盛，还有像东材以及像这些材料类的，还就说兆易，那以后他包括两存，他们的这个收益率。一般他们的分红程度未来哈都不会低的，所以说大家对科技的它的估值已经不把它当为一个游戏存储不当周期性了，已经当成为一种这个材料与投资品去在关注。
1: 那你觉得这两天为什么存储跌这么多呢？
2: 那一是涨得这么多，第二呢，长鑫马上要上是吧？市场关注长鑫，你到几万亿这样的一个估算。那从它的这个目前的市盈率来说，很可能会形成个吸金效应，所以短期一是要兑现，因为你不兑现被别人兑现了，所以大家你兑现我兑现就自然说下跌。我觉得它涨了这么多，短期下跌也很正常，因为市场的有个分歧嘛，认为说要扩产，或者说三季度是否能延续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证明的。所以短期它落袋为安是很正常的，
1: 所以是个筹码的结构的问题，不是一个行业基本面或产业趋势的问题。对吗？
2: 不是，你像长鑫从来看，半年报500多亿的净利润，你放眼快去放眼望去，你找多少公司能达到这个？所以对于大型机构来说，只会等着它下跌，能稳稳的把它拿着，不会去干别的。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对于科技的看法。其实今天真的不光是科技跌啊，上周五好的商业航天，盘中啊一度各大 ETF 涨停，今天商业航天跌了6.8%。人形机器人本来这一波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表现，今天跌了6.17%，并且板块创出了调整的新低。还有就是前期强势的那些半导体，光模块啊，然后还有像 PCB， 尤其上游其实跌的比较多，还有光纤光缆，就这些都的跌幅很大的。好，一会儿回来我们说说操作，毕竟医药表现的还可以，红利能不能防御？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情绪呢再次的回落至了冰点，而盘中也只有少数个股是红盘运行的。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市场的调整啊，我很想跟大家说，随着行情的起起伏伏，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感到焦虑迷茫，不知所措，既担心趋势的延续，也纠结下一步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其实在资本市场里面，涨跌本来就是一种常态，而我们能做到的其实就是放平心态，耐心的去等待。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个特殊的视角，就是社保基金最新的调仓路径图，会给到大家耐心等待后的化开时刻。因为社保基金一直都是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他们的策略都是以稳为主，涨时重视，跌时重质。从长期来看，自2001年入市以来，过去的25年当中，22年实现了正收益，投资成功率高达 88%，而这一数字也显得非常珍贵。从趋势当中来看，社保重仓股也会在市场的极端情绪之下表现出一定的逆势抗跌的优势。整体而言，今天是上涨超1%，而更为关键的是，社保重仓股指数的近期走势已经逐步止跌回升了，而同期权 A 指数已经在这样的一个震荡寻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市场环境当中个股都经历过了无差别调整，而社保基金的动向是最适合关注的，毕竟社保基金是市场当中稳中求进的方向，同时社保更加擅长在市场分歧回档时寻找质地优良的好的标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这是今年一季度获得社保基金新进或增仓的公司，正如我们看到的浩华科技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13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共同持有，此后股价虽然说涨速不快，时间跨度呢也持续了2个多月，累计涨幅达到了64%，同时还有国资材料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和全国社保基金114组合新进持有，股价也是在低位经历蛰伏之后上涨的幅度达到了85%，这说明获得社保基金重仓或者新增的公司呢是值得耐心等待和守候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梳理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的话，我们看到帮大家梳理到的是一些社保重仓或者新进持有的公司，其次的话是获得了资金的持续吸筹，最后股价处于低位，整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可以要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样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帮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来看。同时呢在市场波动之下，其实也帮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助大家判断趋势的阶段性顶部和底部的一个趋势顶底福利资料。那么我们看到比如说历史案例一当中，当蓝色线跌破顶部区域之后，股价呢随之见顶，此后下跌了超过50%，而当股价跌透筹码充分换手之后呢，也孕育了新一轮的机会。比如说历史案例二，这根蓝线突破底部区域之后，股价见底阶段性上涨超过70%。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的市场当中看一下自己手中目前持有的品种处于什么阶段的话，那么大家呢也不妨现在打开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福利指标呢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指数趋势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当中啊，有的个股可能说处于一个洗盘的状态，有的个股趋势可能就此会发生转折，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我们还有今天的这个重磅福利，社保基金重点持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有高峰就会有低谷，有回调才会有反弹，那么我们能做的其实不妨给自己一点耐心，给市场一点时间。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景，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联办高标。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低迷的，但是依然有三连板的个股有三家，分别是贵神股份、立方制药和亚联机械、商业航天、中药创新药板块的，还有一个是业绩的哈药股份等六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医药，七家涨停，半导体五家涨停，业。

0: 业绩超预期的四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商业航天两家涨停， AI 应用两家涨停，机器人一家涨停。那医药今天是相对来说活跃的，然后还有就是红利啊，这几个方向。我们先来请杨勇跟我们来说说医药这个方向吧。医药走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就是在科技都不行了，很多东西都不行了之后，会迎来它更大的机会，还是说随时也有可能补跌？怎么看？
1: 首先的话，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呢，它之前的跌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而且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大的。现在这里面的话，医药涵盖的七大细分行业当中，这个普遍的估值都是属于低位的。那我觉得这里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低位板块的轮动性的一个反弹。就是这个轮动性反弹呢，在市场的指数调整的过程当中，它的持续性相对来说是不强的。就比如说在前面是创新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么今天创新药指数是回调的，但是今天主要表现的是医药商业跟这个中药，今天中药表现是最强。所以的话，它是整个这些低位板块，包括前面我们看到过券商、红利这些都有轮动，所以围绕整个医药的话呢，这个细分的行业当中它也是一个轮动的状态。目前这种大势的环境，因为市场的风偏不高，所以的话它不会说会出现这种，即使是低位板块它也不会出现这种连续涨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前面就是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现在呢我们低位的这些板块呢，大家一定要区别什么是低估值陷阱，什么是这个真正的被杀出了性价比，一定要区分出来。如果是低估值陷阱，比如说现在这些有一些行业，我们说像消费、像地产，它明显是没有出现基本面业绩的这种改善的。那这里我们仅仅是因为它跌得多，因为它估值低，我们去买入的话，那股价表现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它低还会有更低。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选择低位的板块轮动，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出现补涨行情的板块，一定是要基于景气度这三个字啊。
0: 你觉得创新药是哪一种？
1: 我认为创新药部分的一些头部品种是有景气度的啊。那么今年的话呢，创新药这个 BD 交易的一个金额是创了新高，而且呢这个板块普遍是处于这种三低的状态，就是低估值，然后这个股价低位，再加上这个机构持仓的低位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呢已经是低位有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品种是有过，就是它反弹的时候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缩量，是明显有资金介入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如果科技高位的这个开始分歧的话，是确实是有可能低位的有些板块会开始迎来一定的一个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创新药至少在整个大医药当中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呢，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医药商业和零售，包括部分的一些医疗器械的一些品种，我认为是在下半年会迎来一定的一个机会。
0: 好，那杨勇还是比较看好创新药的啊。网友的观点呢也是有分歧，因为网友说创新药是相对低位，但是行业反转了，所以补跌也是机会。另外一位网友说呢，就是医药还没有迎来中线的机会。那我们再来请张玉磊说防御类的方向，就是像煤炭、油气、银行这些。你刚才对于整个市场是偏空的嘛，那是不是这些方向可能都不是阶段性了，甚至你可以长期去看好这几个防御的品种，怎么判断？
2: 唯一这些高股息的本身就是具备中长期的这样一个投资价值的那么在当下我觉得整体的市场风偏应该降低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更应该把聚焦点放在这些板块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当下的情景我觉得跟当时四年之前是非常像。当时我们比较一下四年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跟现在当下比较一下。首先第一个，当时的2022年一个战争，当时的俄乌战争开启，当下的中东的局势升级那么所演变到的就是全球能源价格的大幅的上涨，随后引发的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后引发的就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收紧，由宽松收紧当时的美联储是连续性的一个加息当然还有同样的事情就是世界杯了，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对投资市场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相通点，当时是新能源抱团，当下是科技的抱团。当时的新能源的抱团报道，当时的应该我记得是在六月份，就是在整个一个月年初到六月份第二季度，也正好是差不多这第二季度中报公布完的那时候 那么随后当时

0: 是的话，我记得，我当时的话就从整个新能源转移到煤炭啊。当时我记得可能还有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时候应该大家应该都什么，有一句话叫由里走遍天下，跟现在的站在光里是非常是相似的啊。所以当时的整个散户的情绪是非常高涨，而且当时的整一个抱团的集中度最高是达到了54%。刚才我说过的这一波的科技股最高的是上周达到了将近53%-54%，也是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会当时22年会演变到煤炭？一个就是能源价格，就当时为什么不是银行而是煤炭啊？就是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传老能源价格的大幅的一个上涨。第二点就是新能源里边的出来的公募基金，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量的抱团应该是在公募里边的啊，当然出现了也是风格的漂移。那么公募基金因为它本身有一个股票型的有一个最低的持仓是80%的，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普通的投资人就是完全离开市场空仓的状态。所以从新能源出来的一些类的公募，它会选择由于分偏降低，并同时保证80%的最低的持仓，它会选择一个股息率比较高、风险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同时的话，由于我们看到了之前由于集资抱团，高股息的品种出现了下跌。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分红率不变的情况之下，股票股价越跌它的股息率是越高的，那么随着股息率的越高，对于很多的机构投资人的吸引力它是在逐步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季度里边有很多的煤炭已经由社保包括一些养老金开始逐步开始增持啊，所以这就演变成最后的用2022年一系列的事件最后演变成的就是反而是高股息的一些老能源啊，特别是煤炭受到一个资金的一个追捧。那么同样我觉得当下的整个国际局势跟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全球的经济跟当时的22年是非常高度的一个相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刚才杨勇说过的就是这个时候要看低估的，但是我觉得也要有高股息同时要具备一定的成长性的。那么我们说消费其实当下低估是被低估，都在低位，但是我们看到以白酒举例它成长性是不具备了，因为它的整个增速在下降。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银行基本上也保持一定的，我觉得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增速的提升。但更多的我们看一下银行里边走得好的更多的是四大行，相对来说我们说工商那个招商银行以后的小商业银行基本上表现就非常之差了啊。那我觉得唯一相对来说具备成长性具备股息率比较高同时又具备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应该就是煤炭里边了啊。因为煤炭的相比原油我们不具备定价权，煤炭我们是具备一定的定价权的啊。所以我觉得综合各种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说优中选优应该是集中在煤炭板块里。
1: 好，一会儿回来听听王蓉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科技，看看是不是还有机会，以及整个市场啊情绪是一个到了比较冰点的位置上，是不是可以去期待一个短期的超跌反弹，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相对来说啊，反弹还是比较偏弱啊。这种状态之下，接下来看什么呢？其实目前来看，大家会发现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一旦指数往上去走的话，硬科技随即展开一轮新的行情啊。一旦市场指数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资金转向于防守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天防守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板块，涨幅居前。我们看到中药细分的行业的核心公司今天是跳空高开，直接走加速。那国资的创新药公司也是连续两个涨停板在逆势走加速。那创新药细分的核心公司呢，同样也是连板高度已经打出来了，跳空正在走加速。为什么在近期这么的强？核心还是在于政策的加码，医药尤其是创新药方向是利好不断。7月10号，国务院发布批复了中医药振兴发展15/5的一个规划，批复要求呢，各级政府要把中药啊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15/5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那7月9号的话呢，国家的卫健委也是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2026版啊。东吴证券也认为啊，此次的目录的调整，创新药将在基层市场获得放量的机会。那除了以上的政策以外，大家会发现啊，对于行业来说的话，也在利好不断的进行催化啊。与此同时呢，中国创新药出海正在加快，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金额是接近了1100亿美金，已经是接近了去年全年的1356.55亿美金的一个份额。所以在 众多利好消息的催化之下，很有可能创新药板块即将迎来一波新的主升的开启的机会。而整个创新药的一个估值，大家会发现还是在近几十年以来的一个阶段底部的位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医药板块正是处在近20年的估值的低位，重视中期的机会。2007年、2015年在低估值之后，随后走出了一波主升，再到2020年，当时大家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啊。随后呢，像九安医疗这一类医药个股是走出了10倍以上的行情机会。那目前同样再次回踩到了重要的历史低估值的位置啊。那接下来随着国内外利好的一个催化，很有可能像过去的3次大的行情机会一样，中期走出一波主升加速的机会。那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3波行情，那这一波的创新药的机会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那接下来医药的板块的机会有没有像科技一样能够走出大的行情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去历史上同样环境之下这些医药个股后续的表现。比如说2023年当时的石药创新聚焦了 ADC 啊这样一个方向，随后呢股价从6.96块接近7块一路上涨到了40块左右啊，那涨幅是超过了6倍以上。那紧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城药业在2024年的那一波行情当中，从价格3.37块一路上涨到了40.98，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再到2025年的时候，当时的舒泰神聚焦了小核酸的方向，同样也是类似的环境之下，走出了一波5.59块到66块10倍的这波医药个股的主升行情。那当然这些个股的话已经是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那现在这一波创新药到底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份资料，紧接着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一个思路。那这家公司呢是估值不足40倍的一个创新药 ADC 低价小龙头的方向，业绩呢即将迎来爆发，其多款核心 ADC 的产品已经是与默沙东达成了$93亿的 BD 出海的全球合作。与此同时呢，公司157个主要在销售的产品已经是纳入到了7月9号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也就意味着这个案例呢，它是国内国外利好消息都有受益的这样一个标的。这支个股的技术上来看的话， MACD 金叉之后已经是向上突破了颈线位，短期回踩确认之后即将走出主升行情。那对应的这个方向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所以最后时间，各位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第一时间啊做好提前的准备，在明天开盘之前呢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上周五是冲高回落的，两融余额也有所下降，2.94万亿。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一会儿我们来看。先来了解一下新股的情况。明天啊有一个债可以申购，那同时还有一个债会上市啊，以及需要缴款，大家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是不是仍然有调整空间？选 A， 认为跌势未止的68%，认为抛压减轻随时展开反弹的32%。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今天减仓比例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34%。当然了，这个数字也不是一个我们在减仓调查的过程当中最高的比例，曾经也有过39%，接近40%。但是今天的这个减仓比例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整个我觉得从今年七月份这几个交易日以来啊，调整的过程当中最高的一天。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辉的点金。那王荣辉整体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更看好科技方向一些。可是科技它也在分化，对吧？那这个阶段能，就是跌下来了，什么科技还能够再看？
1: 现在大家关注这个，其实本轮的全球经济，主要还是来自于 AI 的这个推动。从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 AI， 尤其是我们人工就是 AI 智能哈，这个渗透力。就是全球目前这2%左右，这个还是未来的天花板，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连10%都达不到，那还早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算力过剩论，它不是过剩，它是短期的，就是技术路线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你看，首先像华为，超定律，它是使得新一代的半导体的这个架构啊，使得我们未来的这个芯片的制程会更加的更先进的方面去走。马斯克的新理，他的新的这个组建的联合实验室和英特尔，也是垂直整合，将眼膜包括先进封装等等，也是做新一代的这个芯片制造，所以这都是改写半导体的这个新的方式，它只是让半导体未来科技变得更先进，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停下来不干 AI 了，等着去搞周期了，因为全球可能就走上了 AI 的道路，只是说。它有什么形式，有什么速度，所以从短期来看呢，我们更多的关注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因为不论是哪种技术路线，材料与设备都是我们关注的。所以像交换机啊，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二就是硅片，因为不论是存储以及是个其他的芯片，都是离不开硅片的这个晶圆的这个增长。所以从目前来看，日本包括全球啊，这个硅片也在涨价，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目前都是大厂都是排满了啊，进行晶圆制造，所以我们先看到，除了先进封装之外，就是材料涨价，就是硅片，以及像交换机的数量的增加，因为它的新技术路线的 CPU 的数量也会增加，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主要的关注这个焦点。下半年大家关注的不是算力过剩，要关注的新技术路线确定下的哪些材料需求的最多，才是就像上半年你比如说一些光刻胶啊，包括电子化学品啊，包括像涨，下半年可能还是这些材料。对，
0: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科技有兴趣的啊，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王荣奎的点金，因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你看他其实点金上一周来关注到的是先进封装，对吧？就先进封装，其实在上周就这一段时间，不算今天，整体的表现还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你看累计涨幅一个星期不到吧，强势的个股有。这个应该是有挺大的涨幅啊，然后还有功率半导体呀、车规存储，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科技的理解也要更加的精细化，就你的颗粒度要更细才行，你不能说一科技就什么都是科技啊，从大面上都是，但是实际上轮动是有节奏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到有看头上去了解。那王荣辉再来说一说啊，这是一个点金，那如果从整个目前科技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来讲啊，是不是还要需要一点时间？
1: 现在其实今天调的主要是像海力士啊，
0: 就跟存储有关的是吧？
1: 存储杀的最凶啊，跌停的不在少数，而且呢，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们跌幅也比较快， 可能因为长期存储啊，未来会吸金效应。但是怎么样，短期可能是兑现为主，所以科技呢有政策调整，但是呢国产链呢却表现出它的顽强性和韧性啊。从上周来看，上周就开始了，你比如说电子特气啊，以及像氦气啊，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交换机啊，因为这中国将来就是制造大国，而且呢它的这个技术路线的改变会带来3到5倍的增长，而且本身已经开始增长了。所以说这是后面还有像这个我们说的半导体的设备啊，以及半导体的材料我刚才讲的啊，重点的是像前驱体啊等等，因为不论是两层还有韩国都是在扩产都需要前驱体啊这些材料。大家注意的这段时间，就刚才你讲的非常好，就是科技股不是我讲科技所有的龙头，大家你科技不在跌吗？你还讲科技呢？其实你看大家有的是已经慢慢走出它的强势了，也就科技股内部在进行循环或者进行资金的转移，尤其下半年可能国产链更扎实一些，因为像华为啊，包括最近国家工信部也在推啊网络通信，新一代的网络通信，新一代的算力技术，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说说操作吧。杨勇给大家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2: 我们觉得短期的话，其实还是那个要注意控制一下仓位，因为这段时间操作难度确实比较大，尤其是做短线的一些朋友，那最近的话确实可能适当控制仓位，然后这个对于一些高位的品种保持一个谨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认为整个七月份的这个调整也是一个对于下半年的一个布局期，也是慢慢的会到来，因为我们对下半年整体行情并不悲观，我认为至少结构性的这个行情还是能够延续的，每天2万多亿接近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能够在的话，那么结构性行情这个机会是不缺的。那么科技当中我们也不是全盘否定啊，像刚刚王老师也说了有一些方向，那这里的话有一个我觉得像这个一些云服务商啊这一块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因为像海外的谷歌云这些，它的业绩增长从一季报来看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发展对于这一块的一个需求慢慢也会在提升。然后第二个像国产的一些算力包括升腾的这个产业链，我认为也是存在一些机会的，那这些都是属于泛科技，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创新药以及之前有启动过的一些低位的券商，我认为都可以在接下来调整的过程当中去做适当的布局。
0: 好，最后张玉磊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3: 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反抽啊，因为超跌之后有反抽，但是反抽的话我觉得目前整体的风险还没有充分的一个释放，刚才我们说了成交量也没有放大，那么当下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在科技方向啊，所以利用任何的科技的反弹都要进行减仓，对标的就是2022年的新能源，当时的新能源3年里面跌去80%-90%，我相信现在的科技股里面未来几年里边跌去那么多的大有人在啊，最主要的就是透支了，哪怕业绩再好的科技股也透支了未来3年的一个业绩。
0: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6: 慢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千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节衣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一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在上周五啊，整个科技方向出现出冲高快速整体的回落之后，我相信在整个双休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键的就是啊，今天市场会怎么走。我们去看待今天整体的市场，可以说从早盘的这个开盘之后就选择了震荡的回落，甚至是在下午盘面当中可以看到有部分的科技的加速性的回落。从主板的点位上来说，再度的以一个中阴线进行下沉啊，打掉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甚至是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附近进行了回包的动作。那市场呢，相对来说今天的承压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啊。我们去看待整体的这个市场，包括今天的成交量也是再度走出了缩量的过程。那短期大家认为说这波的震荡回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现过放量的大幅度的换手。那当下去怎么去看待每一次出现大幅回落的时候，市场都是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在进行的震荡演绎呢？那今天全天呈现出来的市场特征是什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啊。主板我们刚刚也说了，是针对于一个重要支撑位的一个破位的走势，最后收在了3913的位置，3900点是险守啊，最低点是打了3900.67的位置。那前面的3927跌破，市场在这个位置再度的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哈。如果在这一带继续性的震荡回落，那可能啊相对幅度力度会比较大。那如果3900这一带能撑住。

0: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做个双头，还是走一个震荡的箱体整理，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走势情况。而创业板今天其实也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回落，而且创业板这波走的是比较明显的通道的回落，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今天其实科技方向承压比较大，最关键的问题是今天承压之后市场会怎么走，接下来是持续性的调整吗？科技方向会止跌吗？其他的方向的这个轮转的支撑力度能不能够强？那我们来看今天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情绪呢？4620家的绿盘，780家的红盘，涨停家数只有30家，但大家去看跌2%到5%的1700多家，跌7%以上的有1000多家啊。市场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这个跌幅比较大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聊的是主板3900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企稳，或者说我们目前去看待市场企稳的一些信号还差什么。第二是双创方向科技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这种回落在上周是出现来来回回的反包啊，你先把反包上去再又反包回来，这种情绪上比较大的杀伤力接下来什么时刻能够出现波动的稳定，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行情，如何去看待7月中下旬市场的走势情况？我相信最近这个位置大家也比较迷茫，对于指数对于板块方向的看法。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直播互动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您对于板块和市场怎么看啊？把您的这个观点发送上来，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我们两位嘉宾进行现场的讨论。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曾肖宙，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我记得其实这一波的震荡回档的过程当中，你是较早提出科技有比较大的分歧，可以转手去做一些这个红利周期包括创新药。那我们去看这一波的这个切换，其实一个比较快的动作，一个是创新药这一块拉的其实比较快，一个是科技高位的回落的也比较快，这两者其实都是靠一定的情绪和资金的转化带动的。那么在当下这个位置，我最想问你的是，首先主板3900这一带能不能够有效企稳？
1: 好，首先我觉得指数上证指数啊，在这个位置核心的情况就是前面的说的缩量啊，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今天还是一个缩量的局面，所以说今天这个点位想企稳的话有点难度，大概率明天嘛应该还是会出现一定的下探啊，然后把这个量给市场给调动起来，如果量能够调动起来的话，我认为明天就基本上见底了。所以说3900这里的话，我基本上倾向于是可能会存在着继续往下破的可能性，但是呢基本上在这个点位已经不重要了啊，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考虑的是开始为行情的反弹去做准备，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前面的创新药的板块还是依然很重要，因为无论是从这一波调整的幅度来讲，还是说从反弹的强度来讲，它反弹强度更强，调整幅度更小，所以说对于创新药板块在整个老灯的配置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另外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强调一点，就是随着中报的临近的话，其实整个化工板块的业绩也还不错啊，所以说这一个品种的话也值得关注。但无论如何来说的话，整个上证指数基本上已经在这里处于马上低点以线啊，已经起马上反弹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对于科技的观点其实和上周也比较相似。上周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位置科创50是要摸前高的啊，但是现在没有摸前高，差一点就摸了前高，然后这边又产生一个回档，所以我觉得这个回档的话恰巧是给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啊再次介入的一个机会。首先科创50的这一个强支撑的话是处于在1900点的这个位置，那今天的话其实还是没有有效跌破，明天的话就算存在着盘中下探的情况，我们也倾向于是这一个二次探底。指数的话尤其是科创板的话依然还是倾向于继续向上。同样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另外关于这个创业板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出现的比较明显啊，基本上符合我们当时的判断。我说创业板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你像科创它里面的这个半导体，它实际上是有以江伯龙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去公布业绩，由业绩去提振整个科技的情绪来验证景气度。但是创业板的公司的话，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披露比较多的有过一些光纤光缆的一些公司披露业绩，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在于锂矿的板块。但是锂矿板块披露业绩之后的话实际上是下跌的状态，而且下跌之后再披露业绩超预期，比如说10倍还是下跌。所以我觉得创业板这一波下跌的拖累啊，除了本身的光模块之外的话和锂电池在这个位置的拖累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强调。

0: 上次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因为中报是要在7月15号之前考虑就是业绩变动比较大的情况会进行披露啊，可能那一个双创的话披露的这一个情况得看公司意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其实一直在等核心的几家公司去出这种超预期的业绩，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等到。时间上来讲的话是不等人了，今天下午一晚，明天一晚，后天一晚，
1: 对，
0: 就三天晚上。这三天晚上如果不出的话，基本上大家觉得业绩默认会不超预期，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创业板在这里承压的问题。但是就目前分析师来好，市场反馈也好的话，光模块的业绩不至于这么差，所以我觉得有点是压在行情冰点的时候去出手一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整个创业板其实也是接近于企稳的状态，只不过光模块或者是其他的创业板的科技公司公布业绩之后，板块指数能否快速向上反包创新高，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存疑的。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大家去看这三个指数是吧，一个是和创新药比较相关的上证指数，一个是和这一个 CPU 锂电池相关的创业板，一个是和半导体相关的科创五零。那三个指数从位次走势上来看的话，科创五零更加强势一点。像这种缩量下跌大家见底看反弹的话，一般来讲是前面跌得比较少的品种反弹会更加强势一点，所以说我倾向于就反弹顺序来看的话，可能半导体会更加占有优势一点。
1: 好，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接下来会有行情而且不小，目前的回调是月线突破6224与5178两个高点之后的连线啊，他觉得这个回踩可能要到3800左右啊。也有朋友说我科技梭哈了啊，也有朋友认为说如果科技反弹的话药得补跌啊。这个整体板块的轮动放等会儿说，我们来说说看市场。新硕刚其实用了一个词儿叫做低点一线。
0: 嗯，
1: 你为什么在现在3900这一带特别确认市场可能也就这一块儿？我们不说具体的点位，为什么你之前看市场会有这个科技的调整，但这个位置你却觉得其实安全要大过于风险了呢？
0: 因为重要的几个事情已经陆续的，就是算是负面的事情已经报道出来了，比如说外围，其实外围这一个波动的话对市场的情绪也有影响。第二个的话是 KOSPI 指数的这一种熔断走法也已经走出来了。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当时给大家比较讲的，就是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公布了之后，市场如果反馈不太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科技里的资金是有要承压的。这三个事情都发生之后的话，其实至少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之前的话都已经发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就该出的让科技大幅调整的消息都已经出来了，结果只调整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信号。另外的话其实就是缩量，就在这个位置走到现在这种情况，你周四的科技的调整也好，在周五的调整也好，叠压今天的调整也好，这两天其实整个板块指数幅度加起来有接近10个点，这10个点的调整的话就不放量啊，所以我觉得里面的资金是非常的坚定啊，就是你怎么调整不管，反正就是不离场。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坚定的筹码的话向下如果打不出空间只能往上走。还有一个的话，如果是看上证在这里的这一个信心的话，我觉得本身就来自于缺口这个位置。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如果这个缺口补了之后，其实就像刚刚朋友讲的，就是3800的支撑。但是你3900点和3800点其实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你去看这一个指数的话，其实也
1: 就这样了。
0: 对它100点对你来讲的话，可能波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它跌到3850也是跌到了，指数上可能就跌了1个点左右。那明天一下探就到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没有先手的仓位，和持股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被动。所以说我觉得再往下看空间也非常有限。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强势的股票又在高位找到了支撑，比如说科创1900的支撑，那这个话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共振反弹点了。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是主板，
0: 嗯，
1: 双创会跟主板差不多时间见同一时间的低点，还是说有时间差？
0: 双创会更早，这个应该会更早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要基于一个大逻辑，就是行情没有结束，就是科技的行情没有结束。我之前给大家描述过科技的行情结束，可能大家没有具体的印象。
1: A 杀，我记得你当时说
0: 对 A 杀，然后你要参考当时微盘股的走势。
1: 嗯，
0: 然后我之前来还专门翻了一下，科创有过两次大的跌幅，一个是2025年的4月7号那一天，当时单日收盘跌幅9%，后来的话有一次是7月2号，当时跌幅大概是6%-7%左右。就是这两次的跌幅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如果真的是科技行情结束的话，那科创五零也好，科创芯片也好，会以一个超过这种跌幅的形式出现。所以说就是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只要不出现这种极致的大阴线的话，我不会觉得行情会结束。所以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做出这个判断。
1: 好，那接下来想最后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一波市场如果出现反弹，你的逻辑是依旧是科技前期市场资金最认可这些方向带头吗？
0: 在这里的话涉及到我

0: 对整个 AI 的理解，我觉得 AI 之前大家最大的趋势就是 AI 训练，以及当然一部分的推理的场景。现在整个 AI 的趋势已经转向了关于这一个推理的环节，就是说，开始出现像腾讯、阿里这种企业开始把这种agent 也好，或者是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平台工具也好，开始面向个人用户去使用。在这过程中的话，谁能够更加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 token，它意味着第一个它的收回成本更快，第二个客户群扩展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进入了整个资源的一个变现的过程。那么在资源变现的过程中的话，第一个对于厂商来讲的话，它最大的逻辑是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资源。所以说，大概率大家从之前购买英伟达的通用芯片转向去做这一个定制的集成电路芯片，就是ASIC 这个芯片。所以ASIC 芯片背景之下的话，因为它是定制性的产品，所以说对于设计端的需求更大一些。
1: 好，
0: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代工厂和封测的领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接下来的反弹啊，它不再是沿着之前的设计、制造、封测或者是这个环节去走，而是沿着整个 AI 的叙事从训练场景转向推理场景，带来对专用集成电路芯片的需求的一个改变。
1: 嗯，那这种需求的改变，也一定会改变市场资金对于细分方向的一个追求。那这块儿我们等会儿来聊。好，我们再把这个指数的观点的这个话题给到肖周哈，肖周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但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市场步入7月份，大家本以为说可能6月中下旬的震荡会随着步入7月翻身之后啊，给到比较明显的改变。但是我们会发现，7月份至少上旬做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波动啊，双向大波动。那到今天踩了一下3天9之后，怎么去看最近的市场演绎呢？
2: 嗯，好。来之前其实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行事历，我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是在6月初的时候。
1: 嗯。嗯。
2: 其实当时对于整个盘面，我的观点其实就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走入到6月份之后，其实整体的市场其实开始走入到，相对来说，我个人我觉得走入到弱势，我个人比较谨慎，那建议大家以防守的角度来说，当时为什么其实这么明确，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一直听我的课的一些我们自己的老用户就知道，我其实对于盘面的分析一直是以30均线为主，而当时其实上证我们会发现走入到6月之后，其实整个30均线就开始拐头向下，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K 线也一直并没有很好的站稳过30均线，30均线一直没有拐头向上。那出现这样的一种走势，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分析大盘的时候，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我都是以防守，相对谨慎的角度来看的。那么会发觉，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整个市场也一直确实没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一些表现。当然，今天这样的一根大跌之后，啊，你要说后面还会有再大幅级别的一些杀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啊，因为从目前整个角度来看，也没有看到好像我们 A 股市场本身出现了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今天的下跌有可能你要去细究原因，主要还是外围的一些反复，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韩其实比我们的这个级别还要更加厉害一些，对吧？A 股相对来说今天表现要比韩国要好很多了啊，但是，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整个角度来看啊，再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说直接是不是就直接开始反转，开始进入到进攻的角度，我虽然目前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个人再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依然我来看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环节。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从6月初开始，我的建议就一直是建议大家要控制好仓位，做好防守为主。那目前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什么时候我开始真正觉得整个市场开始好转啊，要进入到冲击我们说前高或者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了？那还是一直跟大家说的，什么时候能够站稳30均线，30均线拐头向上，并且我们可以按照整个趋势，也可以看到我在上面画了一根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其实按照现在目前的走势，如果一旦站稳30均线，并且拐头向上，也正好应该是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就是下降的一个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才是真正大家开始以防守转为进攻的一个节点。那如果没有到达这个位置，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要以控制仓位，做好防守为主。然后这是上证的一个角度。创业板呢，在当时其实6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过，因为上证走的比较弱，当时创业板走的比较强。其实当时就说，因为创业板一直是贴着30均线在往上走，所以当时其实建议大家去可以主要在双创，对吧？但是创业板我们会发觉，进入到7月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创业板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我们说 已经跌破三十。

0: 均线，并且三十均线也拐头向下了，所以目前对于创业板我仍然也是一个防守的态度。那你要说唯一的现在比较不错的就是科创五零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找机会，第一个我总体建议还是控制好仓位，但如果大家要找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机会可以考虑科创五零这个。
1: 嗯，好，谢谢肖总。新硕，我们在聊刚刚这个具体的投资路线之前，我先跟你聊一下，我们今天去看今天节目当中的留言，相对来说今天其实大家处于一个负面情绪的状态啊，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位置是不是要跑，我们去看到了3900这个位置再去说跑不跑这个事儿，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了？
2: 我觉得是性价比极低，就是如果你是在比如说4200或者4100这种压力位的时候，你说
1: 跑，你走就走了，
2: 对，走就走了，至少你带着利润走。你在一个3800的这个支撑位，你说哎呦往下跌100点，我在这100点的这个下跌幅度过程中我提前跑掉，除非你是很极致的交易是吧，比如说你走了之后跌了3个点你又接回来了是吧，你还接的那个更强的品种。我觉得大多数其实投资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至少没有这个能力，我会考虑就是说从中期角度来讲的话，这里的到底是建仓持有的性价比高还是割肉止损的性价比高。所以说在前面的时候比如说4258之后，我们一直看这个下降压力线形成之后，我说我们一直是谨慎的。
1: 嗯，
2: 好，突然有一天有一天周五的时候一个跳空高开然后站上了下降压力线，我说周一来了我们立马转多，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个时候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底部。现在这个问题是在于就是这边连续出现了上证的调整，然后到了好3800，但是你说你往下3800要跌破吗？我觉得你就跌破了再走，最起码就不会留有任何的遗憾。但是你说你在3900这个位置走，好，你刚走立马就反弹了，
1: 再追回来吗？
2: 大多数人是追不回来的，因为如果能在3900这个位置卖掉之后立马追回来的人，其实已经在4100的时候止损走了。
1: 我懂你这个逻辑，嗯，就像我们刚有这个朋友说，现在你去聊逻辑有用吗？我相信聊逻辑一定是有用的，因为市场走有它本身自行的规律，但是下来之后如何应对，我相信才是最关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新硕刚刚说的，接下来可能整个 AI 的叙事方向当中，你能够出利润的啊，你能够让市场能够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回报的，可能已然发生一些变化。那我相信这个会直接关联到 A 股市场当中，大家对于接下来的 AI 的细分方向的一些投资的改变。那么已经到3900这个位置了，我们回过头再去看，如果你认为还是科技作为这波反弹的品种，那么前排的这些龙头的细分方向会改变吗？
2: 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对大家理解啊，在我看来其实是没变的。
1: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和我一起认为前排的龙头是不是同一个龙头。这里的话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就是长兴的上市。
1: 嗯，
2: 很多人会把长兴的上市视为一个拐点，当然我觉得拐点是一个中性词语啊，因为可以向上向下啊。我说的话直白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科技的情绪的高点是长兴 IPO
1: 出现在长兴的时候，
2: 但是这是基于什么？长兴高开低走，如果长兴高开高走呢？就我说的是5日或者10日的这一个涨跌幅累计去看，那这个就实际上长兴会有可能带动整个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抬升。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至少我们在这个位置不要做提前的预判，那我们就要做好一个应对。你需要观察，就是好，长兴上来之后，它可能上来，比如说是10000亿，结果往20000亿、30000亿去奔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实际上是打开了整个科技股重新上涨的空间。
1: 嗯，
2: 长兴都20000亿了，你中兴最起码得10000亿。以上，
1: 对，包括北方这些大可能会集体性去抬一个估值。
2: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知道就是当然可能这个时间周期整个可能就一周或者是10天的周期。
1: 嗯，
2: 但是10天的周期对于科技股来讲，一旦科技股能连涨3天，那个幅度也是很大的。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大家一定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未知的情况去对待。
1: 嗯，
2: 这是我们讲科技可能存在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一次的龙头为什么要看，就是实际上你能够感受得到，最早的时候其实科技起来的是寒武纪，包括蓝企，包括海光这些。
1: 对，
2: 但是到了最近的时候，当然寒武纪还在表现比较出众，其他的其实有点声音弱了，但是最近中心起来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会要找就是把盘面的板块能够串联起来的逻辑。为什么长电比较强？为什么兆易比较弱啊？为什么中心寒武纪比较强？为什么海光蓝企比较弱？
1: 还有木犀这些。
2: 对，所以我觉得给大家，就是我给大家讲，我说你把这些板块的逻辑串起来，就指向了我们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定制芯片。
1: 嗯，
2: 就是因为大家以前买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英伟达市占率90%多，大家为什么说未来几年英伟达市占率会下降到60%？
1: 是
2: 它被抢掉的市场份额，是谁抢掉的？就是这个定制芯片的抢掉份额。因为定制芯片能够在单位面积上实现更高的计算，而在 推理场景的过程中的话，大多数的用户他不是很在意说，哎，我一定这个连续性的工作怎么样，他可能在意的是我用的时候，哎，你这个是不是很便宜去解决一个工作。
1: 嗯，
2: 这种场景的话，定制芯片其实更加满足。而且你会发现像 DeepSeek 和智谱都开始做定制芯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去买英伟达通用的芯片，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当然不是具体数，他一个亿买了的英伟达的芯片可能能服务100万人，他现在自制可能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同样能服务100万人。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的自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量的大模型公司开始自己去定制芯片，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行业的新趋势。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半导体的景气度其实是和全球的关系度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因为现在全球一半的 token 都在我们这边消耗。
1: 对，
2: 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就不缺市场，缺的只是供给。那我只要进行拼命的扩产，我都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但是外围是不一样的，因为外围都在用我们的模型，在又调我们的模型，在用我们的那个 token 的消耗。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给了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外围跌，科技 A 股还是可以的那种。
1: 嗯，对，这个就是从之前大家可能去走的比较明显的海外链的，明显的带动走为对于整个这个国产算力链的逻辑的强化。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去看待未来科技当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
2: 嗯，
1: 啊，这其实新硕士说的一个关键啊。再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在说赶紧跑步入场，超级赚钱啊！不管后面怎么赚钱，至少当下我们先把心态稳住非常关键。好，操作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宙的观点哈。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业绩的比较明显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
0: 对
1: 啊，但是大家会说今年好像不一样，今年只要你业绩超预期出来一个，马上高开低走一个。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看待今年的业绩预告呢？
0: 对，这是我要重点跟大家去聊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细细去看，其实细节上操作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首先其实进入到七月，就像前面小鱼说的，其实大家重点关注的是业绩，对吧？那现在已经披露了372家公司，对吧？已经披露了半年报的预告，包括每年其实到了这几个月，4月、7月、8月、10月都是业绩的增速和它的股价相关性比较高的时候。但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再看下一张题板。下一张题板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一个极致的案例，对吧？名字我不说了，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半导体龙头业绩大增了600倍，但是出来之后，哎，反而是下跌的。这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一次我们在关注业绩跟以往是有一些不同的点是什么？就是我建议这一次，不是说这个业绩预告出来大增你就可以直接去操作，而我们更多的建议就是你要看以过往它的表现。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对吧？它过往已经是连续大涨，那当时为什么会大涨？也是市场，因为你这次的业绩大增，对吧？并不是说我们啊等到它业绩披露的时候才知道，市场早有预期它业绩会非常不错，所以之前早就股价上有所体现。那它真的开始披露了之后，那当然我们说利好出尽就变利空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出现之后的底部的一些资金其实是在悄悄流出的，对啊。所以这一个相对形态是大家要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相反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下一张题板都是这两天刚刚公布了业绩的一些公司，对啊，它业绩的表现也都不错，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仍然能够逆势上涨？那第一个，他们此前在没有披露业绩之前，可以看一下它的股价的表现，对吧？已经是充分了比较，就充分调整到位了。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一个股价其实最主要，我们说股票能不能上涨，就最终还是背后是要靠有资金推动的，对吧？那它像这样的品种，它背后有没有资金提前的潜伏，对吧？有没有推动？那其实通过我们的软件中的资金数据也可以看得很明显。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现在要去关注业绩，并不是说要出来一个就可以盲目去做。有时候往往，对吧？如果前期已经涨得很高了，那也许你就有可能会踩在最高点啊。反而我们去找一些相对之前已经调整充分的一些低位的股票，然后业绩大增的，并且有资金在流入的这样的一种双共振的潜力股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之前我们整理了一份名单。因为现在一共就披露了372家，对吧？然后我们主要去找这些预增一倍以上的一些股票，我们都翻了一遍。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名单，基本上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从业绩的角度来看，都是中报业绩预增一倍以上的股票，我们把它放在这份名单里面。 第二个呢，就是前期股价超跌，有超过20%。

0: 上的。第三个就是主力资金在低位连续增仓有超过5天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我们把它打包都放在了这份名单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中报业绩啊感兴趣的朋友，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扫码进行关注一下。
1: 嗯，好，谢谢肖总。看到我们老朋友蓝天白云在说加油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在当下3.9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未来的一些包括啊逻辑上的推演也好，或者说有更多一些投资布局也好，都能够在当下这个时刻啊做出一些比较精彩的这个操作和交易。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星硕哈，星硕，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这一波反弹，你会把具体的操作和仓位打在哪些细分里？
2: 首先我觉得，从持仓来讲的话，我最关注的还是半导体的 ETF
1: 啊，
2: 就是我要加2个，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 ETF。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半导体它其实板块的弹性特别的大。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就是它可能3天涨20%这个指数，
1: 那跌也可能跌的比较多，
2: 就2天也跌10%嘛。所以说我觉得它跌的起来非常大。那么，汤明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分散化投资嘛，所以说 ETF 比较好。另外呢，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个股它跑的就是，当然强势的股票会超过 ETF， 弱势的股票会低于它，但是 ETF 能够保证你有一个稳定的过程，所以说大家其实一定要关注半导体的 ETF， 这种高波动的品种通过分散化持仓很关键，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我前面提过的方向，就是你像如果是看定制化芯片的话，就是 EDA 的设计，再叠加一些封测厂、封测设备，再叠加一些这个代工厂，这样的话基本上指向了就是比较纯粹的广义的，比如说大家注意啊，芯片里面就是那个 ETF 里面带芯片和 ETF 里面带半导体和 ETF 里面带材料设备都是不同的一个细分的。一般来讲的话，像这种持仓里面可能带半导体这种关键词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是半导体设备？
2: 对，就是因为这种带半导体的里面基本上会集中于设备的公司，这和市值分布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如果是涨这种品种，它到底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SK 海力士大跌，带风全球科技股。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芯片估值逻辑如何重写。美伊局势骤然紧张，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前途未卜，市场聚焦中东和平前景将在何方？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先来关注重要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

0: 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国务院今天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六大方面共计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规划提出，要完善生活服务消费，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等。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启幕。日前，第一财经记者走进第48届世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近距离感受世赛选手的硬核训练场。
2: 我们学校是作为我们48届世赛烘焙、糖衣西点、然后西餐烹饪三个项目的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我们目前呢，烘焙以及我们西餐烹饪这两个项目呢，还在进行训练的一个准备。
3: 通过参加世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成为学校的最终目标。十四五期间，学校将世赛标准转化成配套教材，开发的烘焙教材入选十四五上海职教市级规划教材，食品专业学生斩获国赛38项、省市级43项奖项。
4: 我们是希望通过世赛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来普适到我们更多的学生，对我们的这个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培养产生更多的经验，从而来培养我们更多的学生能够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3: 从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起，学校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第47、48届成为烘焙、糖艺、西点制作、西餐烹饪三个项目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学校所打造的对标世赛标准的硬件设施、复合型教练团队以及创新训练模式，为参赛选手提供了全方位护航。
1: 接着我们再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集体低开，午后震荡调整，尾盘跌幅进一步扩大。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跌 2.06%， 深圳成指跌 3.48%， 创业板指跌 3.10%， 科创综指跌 4.36%。 两市成交合计 2.82 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5707亿元。从盘面上看，中药股逆势走强，银行股震荡走高，油气概念集体拉升，同时煤炭、摩托车、食品等板块也都表现活跃，领跑涨幅榜。而培育钻石概念持续回调，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走弱。此外呢，工业机械、精细化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那么今天啊，这个 A 股集体回调，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那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王璐，
5: 今天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资金面啊。我们看到海外也出现

0: 现了一些影响市场情绪的因素啊，比如说美伊冲突呢又短期又有所加大啊，那么油价呢有一期反弹啊，又有一种美联储加息的声音开始出来啊，那么对全球的流动性都产生一点这种预期上的影响啊。那么同时呢，近期呢确实市场的主线啊，算力硬件这一块呢啊有一些噪音啊，也导致市场情绪比较弱。但是往后看呢，我们认为整体市场并没有出现特别实质性的利空，尤其是基本面方面呢依然还是比较强劲的啊，尤其是以国产半导体为代表的算力硬件，在整个中报的验证当中啊，依然还会处在一个比较超预期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短期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形成了调整啊，反而可能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市场低点啊，我们对之后的市场行情呢，我们依然抱有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1: 好，谢谢王璐晚间的观点分享。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汽车市场。随着上半年车市的收官，各大车企的陆续披露了半年销量数据。从整体表现来看，多数企业半年销量目标完成率集中在30%到42%的区间，其中呢，只有奇瑞、吉利和上汽的完成率超过了40%。业内表示，上游成本大幅反弹，持续挤压车企的利润，让行业低价内卷模式难以为继。
2: 今年上半年，像电池级的这个碳酸锂，包括车规级的这个存储芯片等等这些核心原材料的价格是大幅上涨，这也挤压了车企的部分利润空间。上半年也有部分厂家通过这种缩减优惠啊，或者是上调价格，来维持这个经营的这个数据吧。
3: 业内认为，行业竞争格局迎来深度调整，车企传统发展思路亟待转变。整个产业也急需探索适配当下市场环境的全新发展路径。
2: 所以，对于你像比亚迪呀、上汽等等这些头部的车企，如果说国内的这个市场份额下滑了20%，那它可能在海外市场需要增长50%甚至更高，才能勉强持平这种国内业绩下滑的对冲。所以，这些对企业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所以，在我看来，车企目前必须是在这个国内市场的这种细分赛道的精耕和这个海外市场的这种开辟增量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伊局势骤然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前途未卜，市场聚焦中东和平前景路在何方？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今晚的夜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上周以来的美伊关系骤然紧张，今天上午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于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采取了第五阶段报复性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2号下午呢，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的能力。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同时呢，美伊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在持续。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呢，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那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这条海峡是畅通的。那美伊战火再起的根源是什么？中东和平前景将在

0: 何方。今晚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金良祥深度拆解中东地缘的现状。晚上好，金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您已经是多次来了，每来一次呢，这个必有大事哈。那所以呢，第一个问题请教您的就是，上周以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美伊开始重启一种相互打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都在说是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您看来，双方重启相互之间的这个打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1: 真正原因呢，我认为呢，看你从哪个层次上面看，如果是从更长远的一个时段来看，恐怕是美伊之间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战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谈判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发生潜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这个是我讲这个美伊的矛盾。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呢，我们可以聚焦一下最近的这个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呢，我想恐怕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争夺。那么伊朗呢是担心霍尔木兹海峡呢，失去了他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那么所以对袭击的一些这个游轮，那么美国呢认为这个伊朗是违反了协议，所以对伊朗呢实施这个军事打击。那么本质上面实际上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一个博弈。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双方这个各执一词。伊朗呢现在说我已经封锁了，直到另行通知。但是呢，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畅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双方的这个说法呢，恐怕都是要打了折扣的。那么伊朗方面说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可能是包括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他通过这种语言或者是外交辞令，通过一种语言的这个威胁，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封锁。那么然后呢是明枪示警，它也是一种封锁。那么另外呢就直接的袭击经过的这个船只啊，那么这也是一种封锁。但是恐怕呢无论是哪种手段呢，都不一定完全能够封锁住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美国这方面来说，美国说没有被封锁住，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他的主要目的呢，我想恐怕特朗普呢，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他是在炒股票。特朗普呢，恐怕呢也是对市场的信息非常敏感，他试图通过这样的一种语言表述的方式来稳定这个市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动机，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的这个船去冲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导致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呢就失效了，自动失效了。恐怕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
0: 好，刚才呢您讲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那么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两国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这个解决。
1: 对，
0: 好了，那么现在最尴尬的就是之前签订的这一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又打起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刚刚签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现在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了呢？
1: 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一开始签署开始，注定了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个协议。本身的这个作为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它的法律的约束的效率就很低。那么为什么是这个非常脆弱？因为许多的这个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的。比如说根据这个备忘录那么要成立一个就是共同发展的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实际上是伊朗所要求的赔款，那么3000亿美元左右，这个3000亿美元实际上根本无法就得到落实，因为美国他认为自己是个霸权国家，他根本就不可能承担这个费用。那么海湾国家呢，也不可能承担，但是美国要求海湾国家承担，海湾国家现在还要求别的国家赔偿他的损失了。那么海湾国家不愿意承担的情况下，美国又要求比如说日本呢、韩国去承担这笔费用，但是日本和韩国显然也不会承担这个费用，比如说这一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要求美国从伊朗的邻近地区撤军，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美国为什么又签署了这个协议？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恐怕是特朗普呢他想采用一个缓兵之计， 他所真正需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解封。那么只要伊朗能够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那么特朗普什么愿意都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那么在答应了以后，他恐怕想通过重新解读这份这个 MOU 的这种方式，达到否定这个 MOU 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伊朗就盯着美国一条一条的落实协议，所以这个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 MOU 呢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个协定。
0: 虽然呢美国是想通过这个先答应下来再说，但是呢没想到伊朗就此认真了哈。
1: 对，
0: 好，那么围绕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现在已经是明确拒绝和美国来进行谈判的这个请求，但是呢伊朗总统的这个佩泽西奇扬和伊朗央行的行长此前都是以国家经济陷入到严重困境来劝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来签署了这份谅解的这个备忘录。所以当前你看虽然大家又打起来了，但是呢伊朗方面仍旧不愿意啊来这个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根源究竟是什么？因为之前的这个谈判是有游说的这个劝说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现在仅仅是因为打起来所以双方不愿意再谈吗？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那么目前伊朗国内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跟之前相比的话其实只有更厉害。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种压力会不会导致这个伊朗被迫再一次回到谈判桌前呢？
1: 首先呢是伊朗迟早会回到谈判桌，我想呢恐怕很快就会回到谈判桌，这是其一。然后呢就是关于谈判是否进行谈判，伊朗国内呢现在显然呢是有一点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呢也不应该过大的夸大。那么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伊朗不应该跟美国进行谈判，应该对美国进行报复，特别是在最高领袖被暗杀了以后，这个在伊朗是一个很非常悲情的事情，所以主张报复。伊朗的这个什叶派的文化呢也主张这个报复的。那么另外一派呢认为这个需要报复，但是谈判也是对美斗争的一种手段，谈判呢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第二派。第三派呢是主张呢跟美国进行谈判，因为伊朗现在国内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压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呢特别是最高领袖的葬礼刚刚举行的情况下，悲情的情绪恐怕是伊朗的政治气氛的一个基本的底色，报复呢强硬还是现在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但是未来最终总归是迟早是要走向谈判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对于这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态度。这个双方呢又一次这个冲突了之后，特朗普马上就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就已经这个终结了，但是之后他又改了，他说这个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反反复复是过去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延续，还是又有一种什么样新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量？
1: 我认为是他过去的这个在不同场合发表不同的言论，对不同的对象发表不同言论的这样风格的一种延续。这个前面那句话呢是讲这个MOU 已经终结了，这个话呢实际上是向伊朗施压，恐怕呢主要是说给伊朗听的，就向伊朗施加压力。那么后面一句话就是还会继续谈判，这个话呢恐怕它还是稳定市场的需要，是对市场说的，对美国这个民众说的，所以我认为呢还是他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
0: 好，我们之前呢做过多次的这个预测，我们这一次再来做一次预测啊。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打打谈谈的这个模式在未来您觉得是不是会长期的这个持续下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因素会突然导致这个局势的这个恶化呢？
1: 我们呢首先很希望这个美伊双方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一个协议啊，而且是实现一个持久的和平。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恐怕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乐观。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这个军事冲突，恐怕未来的这个60天之后，恐怕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种状况还会持续。有人说是打打谈谈，我更情愿用 用且战且和，
0: 嗯，
1: 这一这个也既有战的一方面，也有这个和的一方面，我是认为呢，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呢，其实还是。

0: 我一开始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明白了，那您觉得双方还会再签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吗？
0: 会不断的有缓和的声音出来、
1: 嗯、
0: 但是呢矛盾很难解决，基本上是这个不下决心的话，特别是美国的这个领导不下政治决断的话，
1: 嗯，
0: 是无法缓解这个矛盾的。
1: 嗯，
0: 因为从伊朗这个方面来说，他当然呢是希望缓和，但是伊朗的这个缓和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从伊朗方面来说、
1: 嗯、好，非常谢谢金主任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嗯、谢谢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SK 海力士大跌带崩全球科技股，财经夜行线专家详解 AI 芯片估值逻辑如何重写。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市场，韩国券商的一篇小作文令得 SK 海力士股价大跌，存储板块全线承压。韩国本土券商 KIS 今天呢发布了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测报告，预计呢营业利润为 60.4 万亿韩元，低于市场约65万亿韩元的一致预期。那么受这篇小作文的影响，今天呢韩国股市开盘之后，SK 海力士的股价迅速下跌超过了10%，跌破了200万韩元的关口，较6月25号的历史高位，在短短3周内回调的幅度就达到了33%，最终呢是收跌了15.4%，创下历史最大跌幅。同时呢，今天三星电子估计下挫接近11%。那么由于两家公司呢在韩国综合指数当中的权重较高，那拖累了韩国 KOSPI 指数单日重挫9%，触发了今年第7次的熔断。韩国市场的剧烈波动也迅速向周边市场蔓延，今天的日经225指数收跌大约2%，半导体板块的跌幅居前。那美股盘前的存储芯片股市出现了普跌，美光科技的下跌呢大约是在6%，希捷科技下跌约4%，西部数据下跌约6%，闪迪下跌约7%。那么科技股的集体调整也让全球市场再一次开始审视 AI 产业链的投资逻辑。那么对于高成长的科技股而言，市场呢是担忧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是重新来评估整个 AI 产业的估值预期呢？今晚邀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一同解读。晚上好，杨超。好， SK 海力士的大跌原因之一呢是韩国券商的一份 SK 海力士不及预期的业绩报告。那为什么一份第三方的业绩预告会引发市场如此大的这个震荡？杨超，
1: 首先要抓住核心，这次大跌呢跟业绩好坏基本没有太大关联，完全是高预期崩塌引发的估值的一个杀跌。SK 海力士本季度呢业绩呢依旧是大幅高增的，但是呢 AI 存储这一轮行情本身就是提前透支未来景气的一个交易行情，股价定价靠的是市场一致的一个预期，而不是当期的利润。那么上半年 SK 海力士涨幅巨大，市场已经把 HBM 的高景气全年高增长全部计入股价，估值处于高位，极其脆弱。那么这份韩券商研报呢，看似只是

0: 小幅下修的一个盈利，实则是呢，推翻了市场主流的一个逻辑。那么市场之前认为 HBM 占比越高，利润弹性越强，但是呢，研报点出的核心问题是 SK 海力士大量订单是长期锁价合约，吃不到现货涨价的一个红利，导致了盈利斜率放缓。对于高位的成长股来说的话，逻辑的瑕疵呢，比业绩下滑可能更为致命。再叠加半年中期的一个机构集中止盈，韩股高杠杆的一个散户扎堆，包括美股 ADR 流通性放大的一个波动，可以说是一份预期差的报告，最终演变成了踩踏式的一个大跌，本质是高位透支行情的预期纠错，不是公司基本面的一个恶化。
1: 好，那 SK 海力士它的这种预期修正是否能够投射到其他的芯片厂商的这个股价里面？比如说像三星啊、美光啊等等，这些竞争对手是否会遭遇到同样的这种情况呢？
0: 那么结论呢也是非常清晰的，行业的一个共性风险，但不会复刻 SK 海力士的极端大跌，三者呢分化非常明显。这次暴雷的核心问题呢是 HBM 长线锁价压制了短期的盈利，这个呢是全行业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但承压程度呢完全是不同的。SK 海力士呢是压力最大的，它 HBM 的一个占比最高，长线比例也是最高的，包括前期市场它预期最满，股价涨幅也是最大的，自然纠错空间最大。三星呢基本上不会出现同款的风险，它业务还是极度的分散的，手机、代工、消费电子能够对冲存储的一个波动，而且呢现货的这种 DRM 包括这个 NAND 的一个体量更大，现货涨价的红利更为充足，整体的盈利呢韧性也是更强的，前期的泡沫也小。那么美光呢确实是存在相似的预期修复压力的，但是呢它是美股标的，资金的结构呢更稳定，没有这种韩式的高杠杆炒作，叠加美国供应链呢政策背书，波动会温和的多。整体来看的话，同行只是呢只会出现小幅预期的一个降温，不会出现SK 海力士的这种崩盘。
1: 似乎再次证明了韩国股市 AI 叙事的一个投资逻辑，那就是重要的不是业绩究竟涨了多少，而是有没有达到市场的这个预期。您怎么看？
0: 这是短期预期修正加情绪恐慌，不是 AI 存储基本面的拐点。那么这次行情呢，再次印证了韩股 AI 投资的核心规则，就是高位成长赛道，达标预期远比业绩增速更重要。哪怕业绩大增，只要不及透支的乐观预期，高估值呢就会快速的收缩。这是交易规则的一个兑现，不是行业逻辑的崩塌。目前呢 ，AI 存储的核心供需基本面没有改变 ，AI 服务器存储需求呢还是持续的在爆发的。那么2026年到2027年 ，HBM 的供需缺口依旧是明确的，现货合约的价格也在稳步的上行。那么全球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呢也没有收缩。这次被市场诟病的长协锁价，只是短期的压制盈利弹性，长期反而是锁定了未来数年的稳定收入。本次的大跌呢是上半年翻倍行情后的一个估值消化，半年节点的资金调仓，还有远期情绪的一个提前释放，是交易层面的调整，不是产业周期的一个反转。
1: 那么这次的大跌呢是发生在 SK 海力士刚刚完成美股上市之后，传导的作用呢被放大，这对于周边市场乃至全球科技股的这个影响会有多大？是否意味着全球的这种 AI 叙事当中韩国股市的影响力的这个权重将会上升一个台阶呢？
0: 本次大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跨市场联动性显著增强。SK 海力士完成了美股 ADR 上市后呢，从单一韩股标的变成了全球资金可自由交易的核心 AI 硬件资产。那么利空呢也不再局限于韩国本土，直接呢同步传导到美股亚太半导体板块，波动呢也是被成倍的一个放大的。那么更关键的呢是这一次事件正式确立了韩股在全球 AI 产业链的一

0: 经历了这一轮的这个下跌，那么接下来全球科技股的走势可能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AI 芯片股的估值逻辑是否正在被重写？杨超。
1: 那么接下来呢，全球科技股呢，整体上可能会走出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可以说是极致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美股核心的科技股呢，依然是靠着稳定的一个业绩，依旧在震荡中呢，有一个中枢的上移，而前期的，纯情绪炒作、估值透支的一些 AI 硬件，存储板块呢，会进入1到2周的一个估值修复与情绪的一个消化期，那么震荡呢也是偏弱的。更重要的呢是 AI 芯片与存储的一个估值逻辑呢正在彻底的一个改写。那么过去市场只看赛道、看订单、看产能，属于粗放式的一个炒成长。那么现在呢，市场是开始精细化的一个定价，重点呢甄别盈利质量、利润兑现能力和价格的一个弹性。那么，单纯靠 AI 故事、HBM 概念来推高估值的一个时代呢，可以说是，至少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那么，资金呢，会抛弃长协的一个锁价，利润弹性弱的一些标的，扎堆现货的弹性强、业绩扎实、估值合理的一些龙头。那么整体来看的话，AI 行情它没有结束，只是彻底告别了情绪炒作，进入到这个业绩兑现。择优定价的一个新阶段。
0: 好，谢谢杨超晚间的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接着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来介绍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亚璇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98.3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大日振幅为1.46%。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103.577，最低下探至4043.39。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

0: 值4058每美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86.4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行10.79元每克，跌幅为1.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85.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行15.18元每克，跌幅为1.72%。
1: 好，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介绍。下午好，希宇。
2: 好的，主持人，伊朗局势的影响正在持续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前景。经济学家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为0.5%，低于上个月调查时的0.7%，也低于欧洲央行基准情景预测的0.8%。经济学家还下调了对于2028年的增长预测，但是维持对于2027年的预期。通胀方面，受访者对于今年通胀的预测终值为2.8%，略低于上月调查结果，但是仍然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通胀目标。货币政策方面，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欧洲央行将会在9月份再次加息，在6月份加息25个基点之后，进一步收紧政策。
1: 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伟，祝你晚安，再会。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特别。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2: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10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及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2: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才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都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 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就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吧。第一呢，就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在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2: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两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2: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2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呢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 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 11.8%， 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2: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那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性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就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它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啊 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0: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是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而且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就不一样。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一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集体大跌，沪指跌幅达到2.06%，创业板指、深成指、科创综指跌幅均超过3%。全市场的成交达到2.8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60亿元，市场呈现了一个普跌格局，仅有801只个股红盘，32只个股涨停。那跌停的股票数量达到176只，科技成长全线大跌。存储芯片、光纤、MLCC 还有消费电子、军工电子集体重挫，那资金的避险情绪非常浓厚，中药、银行逆势上涨，电子特企局部活跃，成为盘面当中仅有的少数赚钱方向。在消息层面，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那我们回到盘面来看，沪指今天单日的跌幅是重挫超过2%，跌破半年线。那我们说支撑到底在哪里？还有就是双创这一头，双创指数今天的跌幅超过了3%。我们说它是一次调整的开始呢，还是一次假衰？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那鞠老师，我们先来看沪市吧，就是跌破这个年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可能技术派就觉得在这儿是不是走坏了。我们先说说沪指好吗？
1: 沪指其实跌破年线以后，那就是说明调整还在这个中途吧，或者说调整还在路上。因为之前其实上证指数是最弱的指数嘛，那么最弱的指数现在其实连年线都跌破了，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调整本身还会延续。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啊，调整本身是个过程，它会有很多的细节，或者说很多的来回。那我就是简单说一下吧。我觉得短期的支撑就是在明天，就是最晚最快的话就是明天向下再探一下，就是跌穿3900的瞬间就会拉起来形成修复反弹，慢一点的话就是周三。它有点像什么，明天的 K 线可能会有点像去年11月25号，那就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大概是11月25号，就最多明天就这种 K 线，然后呢就会有反弹修复，但是反弹修复完了以后，原则上指数应该还。

0: 会继续调整，也就今天的那个低点，大家看到了3900点的低点，很大概率不是这轮调整的低点。那么后面其实就会经历大概两个反复，或者是2到3个反复吧，就是反弹，反弹完了以后回调，回调破新低以后再反弹，然后再回调来确认低点。那么这个时间我大概说一下时间，时间快的话是7月底，就是7月下旬7月底，慢一点的话就是8月初，基本就是好，差不多就结束本轮的调整，然后开启新的行情。那么这是最弱的上证指数，那么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然后呢，因为指数它本身有点就是强弱不一吧，因为最强的就是科创板指数嘛，所以我们就用平均股价指数来看，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这个更贴近市场，或者说更能够概括大部分的就是板块个股。那么我刚刚画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结构过程，大概就是平均股价的这种结构过程，差不多啊，也差不多，所以大家就反正把握这个时间点就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悲观，今天跌的比较多。一般来讲，现在的市场，因为今天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亚洲股市的影响吧，比如说韩国股市的这个熔断啊等等，所以呢，现在有了这个量化，包括前期科技股涨得比较多，获利盘比较大的话，它就容易形成单日的波动特别大。那么一般单日波动比较大，而且大家看到了今天是缩量下跌啊，就缩量下跌大家可能比较慌，其实不是，因为之前在高位人家减仓的资金没有回来，所以就造成了今天是缩量跌。那么这部分资金呢也不会马上就回来，对吧？那么后面其实也就是说，当这个整个的风险快速释放，就当天风险快速释放以后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修复反弹。但修复反弹完了以后，它还会经历2到3个来回，它最后才能够把这个底部结构完成。那么完成了以后，就会开启新一轮的行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对于持股者来讲相对比较难熬。那么还有一个呢，相对回撤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在科技股里面，因为就是科技股的回撤比较大，可能你没有走的话，这波下来就30%没有了啊，因为之前涨得多，它当然回调的也多。那么对于那些所谓的老灯板块啊，或者说是一些前面就跌的比较多的甚至腰斩的个股来讲呢，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熬的做底部结构的时间，但是他们的跌幅不会很大。然后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未来的时间，从本周的反弹开始以及到月底，就是未来的2周时间，大家要特别留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诞生就是新一轮行情的低位板块。那之前我们有讲过，对吧？就是2周前我就来说了，我说当时我说的就是高位的肯定是半导体这个最好，然后低位当时讲的是只看创新药。那目前来讲，就是在过去的2周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了低位的创新药是走得最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从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讲，低位的就是创新药最好，那高位的我们就不谈了，对吧？就那就是 AR 这个科技或者说半导体的景气度最高。所以接下来还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市场进入到这个等于说是调整的这个过程，包括调整反弹反复的过程当中，包括指数震荡反复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低位板块能够走出持续性或者说特别的抗跌。那么这种板块是最容易在新一轮行情当中有望跟科技板块形成双轮驱动的板块，所以这是关键。
1: 您刚才说了要注意目前低位板块能够杀出来的这个方向，
0: 对，就是在未来的2周。
1: 那也刚才提到了双轮驱动，科技这条线还会回来，
0: 还会回来，
1: 还有一个就是低位的这个杀出来的板块，
0: 对，是
1: 这两个方向。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大家也在说啊，哎呀，过2天可能有一个这个IPO 申购啊，还有就是这2天确实是有获利回吐的迹象，还有就是中报压力，还有就是外围这2天干扰因素太多了。那今天算杀透了吗？刁老师怎么看？
2: 我认为首先在这个位置向下空间极小，而且向下短期我认为是机会。那么对于很多高位的东西，可以讲我觉得就是杀透了，因为一方面是今天是一个缩量，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整个这个高位个股的跌幅来看啊，30%-40%的个股是非常多的。那么强势的呢，像一定的一部分半导体设备呢，今天是有一个补跌。那么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首先结论很清晰，大家没有必要去 觉得很恐慌，觉得是不是要这个

0: 再大幅度下跌了，这个我觉得很确定，短期不是这样子。而且我认为反弹随时发生啊，这个呢，我可能跟鞠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比较类似，因为他是觉得最快是明天。我觉得如果是有急杀，或者说再继续缩量之后，都随时可能有反弹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后面怎么走，我觉得最核心要拎清楚这样几个事情。第一，AI 在这里的这个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结束了，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在这个位置， AI 目前的调整更多的都是一个筹码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行业基本面出了问题。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其实科技它的韧性还依然在，那么当它调到位置之后，其实就会起来。只不过科技它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去看半导体设备，可能早上很多还跌五涨五六个点，下午就绿了，可能大家就觉得哟好难受。其实这是股票就是这个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情绪今天持续下行，它是必然要调整的。那么这些我们按下不表，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目前这个一些下行的这个动力讲清楚。第一个就是科技本身在缩圈，那么我认为大家现在短期要聚焦的最好的可能就半导体设备和一些上游的材料。今天的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存储的下跌，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海外的这种映射在这里。但是存储它的基本面就是也是好的，只是说呢它太好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兑现，兑现的时候因为加上有大量这个杠杆资金，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基本上到了一个比较末端，所以呢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另外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 AI 的需求其实都蒸蒸日上，就大量的这个高端的服务器国内都是涨几倍的价格卖出去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放心。那么另外马上到了中旬啊，这个科技方面的尤其这个超节点啊这方面的这个大会出来之后呢，对相关公司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促进。所以呢这是科技，我认为尤其是这个强势的东西大家依然可以看，但可能比如说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前期一些老的光啊什么的会有一些资金流出，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认为指数到哪里，尤其上证，大家看一个重点方向就是券商。那么券商事实上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老灯方向的一个锚，就是因为券商它的盈利情况总体来讲改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它现在目前这个估值相对来讲我认为是低的，但是就整个老灯其实很多东西也跌出了价值，但是它要修复还是要有个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如果太小我觉得是很难带动整个这批东西起来。那么券商它的这个体量和目前位置都够，而且大家会发现它拉起来之后持续在这里，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盘整。那么那今天至少它比大盘跌的是少的，大家盯它的状态，我认为它下一轮的这种起来要比它底部这波反弹可能还要强一些。所以那它如果起来，它叠加保险上证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那么他们再起来带动其他老灯起来，总体来讲指数不用担心啊。所以那么科技还是有很多铁中粉，那么这些老灯下探又有空间，所以大家各位指数不用担心，稍微加一点耐心，本身这个时候包括海外的一些格局没有那么稳啊，银根方面大家有点担心，海外也处在一个震荡映射比较少，那么你就适当窝倒一下，只要你不要仓位太满是吧就可以。
1: 那鞠老师刚才正好看到一家券商发布了最新的关于今天波动的报告，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他当中提到的问题啊。他提到了一个就是放量宣泄不是缩量阴跌，恐慌集中释放的特征明显，他说现在是有恐慌集中释放的这个特征啊。他提到了全 A 的成交是2.83万亿，近一年75%的分位，那换手率呢是1.83，是38%的分位，和7月7号、8号的2.6万亿附近的缩量形成一个对照，他是取了这个样本来看的啊。他还提到就是衍生品信号显示做空压力并未进一步累积。他提到 IM 的合约啊，也提到了就是目前整个 IM2609 的贴水的问题啊，就是这些因素可能 是告诉大家，在目前整个市场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止跌的可能？您怎么看这个券商报告最新的情况？
2: 我觉得其实就是盘面是看得出来的嘛，因为今天的下跌更多，我觉得就是筹码跟情绪结构的问题，对吧？那么如果是筹码跟情绪结构的问题，那就很好理解嘛。所以今天包括缩量，其实量虽然是缩了，也不是说缩得非常的明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短期里面会有反弹。但你要说是不是调整结束了，那如果按照量能来讲，就是没有调整结束，就是这个量能是不存在所谓的调整结束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这里可以是这个作为短期的一个支撑，对吧？比如说你跌下来了以后它会有反弹，那么反弹完了以后自然而然还要去寻找就是新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低点嘛。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盘面给到我们最明显的信号。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在今天其实有点像泥沙俱下吧，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弹性票啊，这都是补跌嘛。那么因为你需要在补跌完了以后它需要有反弹，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看得出哪些可能会有修正的更好一点，哪些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前面一直讲有的是伪科技啊，可能甚至于业绩不达标啊，那么他们可能还会面临着更大的回撤。所以只有在后面反弹过程当中，就是反弹再回来的时候，大家才能看得出哦，到底什么样的品种会更强一点，什么样的才更弱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是说低位的方向也是一样，在后面的两个星期你就能看得出来了，到底低位的谁强谁弱。就刚刚刁老师也说了，那券商会不会强呢？那你在未来的两周你就看得到了，如果未来的两周券商是很强的，或者就它都扛住的，那么下一轮指数上涨的时候券商一定会冲上去的，对吧？甚至于说这个上证指数我觉得就是会破年内新高的话，那券商就会出力。但它到底出的这份力强还是弱，其实就是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当中你能看得清楚，
1: 要验证的。
2: 对对对，
1: 有时候在这儿可能不是一次的回拉，
2: 对对对，
1: 要反复的确认在这个位置。
2: 对对，是的，是的。
1: 来看看刘哲的观点。刘哲，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缩量了5700亿，而且呢超过100只个股都是跌停，市场普跌的这个状态，就是在这儿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怎么预判向下的空间，如何布局自己的这个仓位策略。
3: 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市场确实是就相当于是好好的市场突然间碰到了一股冷空气啊，这可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如果是坐开飞机的话，经常会碰到飞得好好的热空气，然后有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
1: 你觉得是没有理由市场，
3: 对
1: 吧？
3: 对，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找业绩的理由，你会觉得很多下跌的包括今天20厘米跌停的很多的票，它的中报业绩很亮丽，这个净利润的增速都很好，所以你如果说是股价的下跌或者行情的下跌跟这个跟这个业绩挂钩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肯定是不成立的。那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是从比如说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来讲，那只能是往前找。我们说一般有个叫做跳空缺口理论嘛，就是之前在某一个位置上如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跳空缺口，那可能当时呢就是比如说市场过热的向上跳空缺口，或者说是市场比较糟糕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那至少在4月份的时候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就是大概就是3902点到3920多，差不多就是3930点不到这一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跳空缺口。那如果你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来讲，那就是说是有只要是前期有过跳空缺口的，那就是逢缺必补，找一个某一个机会啊，也可能是半年报的机会，也可能是三季报的机会，把前期啊某一个缺口给它回补了啊。这个至少从图形啊，就是技术分析图形的角度啊，这个还是能找到一点映射啊，还能找到一点理由。那如果是的话，那之前的跳空缺口的下沿就是3902点左右，那其实今天差不多也就到了。所以我就觉得3900点附近，即便今天没有跌完，但我觉得也是相对的一个低点啊，不建议也不认为说是再往下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当然万一破到3880点也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区间不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一下什么呢，就看一下从路径的角度，就是说这一波的下跌，这个能不能找到它这个找到下跌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可以看得到的。外部的路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韩国股市三星的业绩特别的好，然后股价下跌熔断，从海外映射导致了我们的科技股也跟着下跌。所以说你如果是找这个下跌的最初的源头， 那肯定是这个韩国的三星啊，这个是这一轮科技股下跌的最初的这个叫做寒流吧。然而从我们 A 股自身的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呢，能够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0: 银行股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有过一波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个时候就有过一点感觉，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资金有一些跷跷板的效应，比如说是一些觉得市场有可能出现估值风险了，觉得有可能下跌的一部分的资金选择了避险，就是它不能抛，它也必须得持仓，那可能会有一部分公募基金比较智慧，它就把仓位从科技股转移到了这个银行股上来，那就避开了这么一波市场的这个下跌。所以从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讲，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这个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些有经验的投资者啊，我觉得多多少少还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但是即便到了今天下午收盘之后到现在，你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找一个说为什么下跌这个理由，我自己觉得还是找不到什么特别明显它应该下跌的理由。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一场这个冷空气来了，那可能就是市场突然之间集中的有一个宣泄，或者说前期涨得太多了啊，都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个理由确实找不到特别深刻的理由，但我觉得这个行情既然来了，那我们也就是坦然去面对就好。
1: 嗯，来，那鞠老师看看，有人给我们留言说今天缩量下跌，我认为恐慌盘没有杀出来，而且多头几乎没有抵抗啊。有人看到今天盘面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这个结构有可能明天在顺势这个继续在寻底这个过程。就是现在大家看这个盘面啊，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可能晚上要看看美股，然后白天要看看韩国
2: 股
1: 市，
2: 对，
1: 然后再看看中报有什么太差的没有，
2: 对，
1: 然后还要看看，哎呀，7月16号也是长期要申购的这个日期，还要看看资金到底在市场当中缩量了没有，这些按这些这个条件来判断市场的话啊，那您给我们大家短期来评估一下这些维度有没有新的变量。
2: 就是隔夜的美股更多的影响的是 AI 海外链，
1: 是，
2: 然后白天的韩国股市影响更多的可能就是市场的情绪以及半导体板块，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长鑫科技的上市呢，可能大家担心的是短期的流动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市场会提前反应的，包括现在整体的走势其实已经在做提前反应了。因为为什么呢？现在一方面我觉得市场的资金其实都经历过去的这个行情，然后呢又有量化的一些这个参与，所以呢就很多实际上变量都会提前，那么这些其实已经真正的反映在盘面上了。所以真正到了长鑫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市场已经把所有的预期都打满了，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再出现像类似于中芯国际上市当天出现的巨大回撤了，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等于说学聪明了吧，经历过了以后呢，很多的东西都会有提前的反应。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恐慌盘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刚刚讲了，其实真正的恐慌盘是要在下一段的，就是反弹完了后再下跌的时候才会有恐慌盘，或者是这么说吧，今天一定也是有点恐慌盘的，不可能没有，就是说恐慌的延续它可能需要再一次的这个等反弹完了以后再杀下去，甚至于指数创了新低，那个时候可能恐慌盘的这个程度会更大一点。那么其实也是一样，真的见到恐慌盘了，那大家也不用恐慌了。所以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这种运行的这个格局，所以我觉得未来两周吧，反正大家就是把握一下节奏，然后呢就是仓位控制一下就好。我觉得大方向啊，我先说一下大方向，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说短期的波动。那么挺有意思的，上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中东冲突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黄金坑。那么下半年，现在的7月份，市场也正在挖一个可能类似于上半年的黄金坑，也就这个坑过了以后，可能大家又会重新看到市场非常好的这个上涨的势头。
1: 嗯，就是每一个时期啊，它都有这个跌宕转成，可能现在就是短期波动操作难度最大的时候，也许它给了你一瞬间的这个兑现的机会，那你可能稍一犹豫，那么短期的整个操作就重新节奏打乱，这就是市场这一段时间最难的地方。那我们继续问问刁老师啊，就是说市场热点这么乱又普跌，而且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抛点稍纵即逝啊，然后让你在操作过程当中非常的难受，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到底该如何操作，给出建议。
3: 好的，市场目前这种波动 很大原因来自于就是量化占比越来越高。那么

0: 那市场呢，这种波动，比如说日内有一个高点，日内那个低点，可能相差超过5个点。那么，因为我们散户朋友呢，资金量比较小，你一定会想象，如果我在涨5%的时候抛了，那我现在就会多赚好多。事实上，这个呢，就是股市，最折磨人的地方。它其实给大家一种幻象。那么，在这种量化越来越，这个交易量占比高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大家一定要放慢节奏，而不是去加快节奏。我反复在讲这个事情，就是量化背后是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还有高速的服务器、大量的算法，其实我们散户是很难去打败它的，就是手也不如人家快，然后算的也不如人家精。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其实量化当它有些时候，他一定要卖的时候砸出来的坑就是我们要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真的去把一些公司去看清楚，把一个行业看清楚。是在这种比较低潮的时候，你比如今天超过400只，是吧？10%的跌幅，那你比如说你再来一天，对你来讲是机会吧？现在市场其实处在一个超跌的状态，破中轨的公司大概是4500家以上，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大部分都已经处于超跌的状态。其实它是机会，如果是又情绪又好了，你在震荡市里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适当保持仓位的灵活性，当它转身再向上呢，把你手里真正看好的东西加一次仓，你很容易就回来了。但是呢，就大家要放慢节奏，不要是这种，你要不然你就日内。要不然呢，就是你就安安稳稳的把它拿住。事实上，我比如说我们跟周围的一些机构聊天，他们为什么相对比较淡定呢？他如果把这公司看透了，他再拿1年，他比较确定你能赚1倍。他现在跌30%，他就不着急，那么他会很开心等它下来，而且他又不是满仓，下来之后再做补仓。那么这样就是你可以在这市场当中赚慢钱，而不是说真的是，其实绝大部分朋友很难去跟量化做斗争的。那么我们就慢下来节奏，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建议了。我觉得长期会有效的，尤其在这样一个就是对很多主线方向是震荡向上的时候。
1: 那我们说最近呢，整个市场的波动加大，尤其是今天呢，市场是在各指数上并不是非常的好看，所以大家可能在实体操作体验感上非常差啊。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啊，那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在心理上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复复盘，然后一起来聊聊天。那我们稍后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存储芯片在今天盘中的表现，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重挫，像兆易创新、香农新创、德明利都是跌停，普然股份、北京君正跌幅超过10%。导火索是 SK 海力士二季度的营业利润60.4万亿韩元，环比是上涨了61%，同比暴涨556%，但是低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全球存储股的调整。SK 海力士跌幅近15.4%，三星电子跌幅近11%，韩国的指数收跌8.95%，失守了7000点的关口。韩国央行紧急回应称，全球半导体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AI 驱动的芯片周期有望延续。那存储芯片业绩高增，股价却是大幅下跌，行业景气逻辑是否

0: 发生了变化呢？还有就是科技股集体调整 ，AI 还是市场主线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鞠老师，刚才有人就问了，说存储芯片股价大跌，景气逻辑是不是变了？而且其中刚才报的跌停的个股，这两天拿出来的报表响当当的，那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景气度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心理预期吧。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股价，包括三星、海力士的股价，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涨幅非常的惊人。那么这么大的涨幅，或者这么惊人的涨幅，你就需要拿出非常超预期的财报，也不能说超预期。其实这份财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份财报，其实是我觉得符合预期吧，但是没有超预期。那如果没有超预期，那市场就会用脚投票，因为你的股价是超预期的，实际上就是等于说，因为涨多了以后，你交出了这份答卷是没有非常超预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会担心呢，三季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比现在有更好的增速，或者有更大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利润的涨幅。所以如果就是增速变缓了，那么市场也会有这个担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本身因为股价涨得多了嘛，所以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就是可能股价涨得非常多了以后，当鬼故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那么剧烈波动完了以后，其实大家会冷静下来重新开始。所以包括这个海力士、三星他们的股价短期波动以后，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就是自我的修正。那么包括这个整个的 A 股的存储芯片板块一些个股其实也是一样，因为短期涨多了，涨多了完了以后呢，就会有这个可能后面的这个新的预期出来以后再去修正股价。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投资者也认为，可能哎呀，现在可能光啊这个芯啊是不是到了这个历史高点啊，或者说是这个头部啊。其实大家复盘一下啊，就是曾经有一轮这个新能源赛道的行情，对吧？那大家去可以看看当年新能源赛道的行情头部是怎么做的，或者说即使见顶了以后，它后面还有一次二次让你这个就是解放，或者说能够二次上涨的机会。所以现在来讲这个维持过早。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本轮的 AI 的景气度要远远高于上一轮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赛道的景气度，所以现在来讲这个见顶维持过早。
0: 那其实刚才有人也提到这个基本面的情况，他们类比了22年的多晶硅，说存储也是周期啊，
1: 对，
0: 有业绩暴增，市盈率达到最低，伴随着股价最高，并且只见大顶，这是规律。像22年的多晶硅，那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储啊？在这个位置是不是22年的多晶硅？刁老师，
2: 不能这样讲，因为存储这波的周期呢，可能真的会很长。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的方向，那么这件事情大家认为它是周期的不涨，其实都将近半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大家认为这波周期是超长，所以涨了。那么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目前韩国的市场情况是更多的是一个去杠杆。那么一方面就是政府主动在去杠杆，另外还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美国的ADR， 那么有大量的海外资金它就直接去那边了。所以从这个今天的市场来看，它的主要的卖出是海外机构啊，就是这个韩国的个人投资者买入量是最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量杠杆资金，如果说它头一天跌了8个点，它杠杆资金第二天早上自然就要卖出的，它会算一个账，所以的话它一定会低开。那一旦低开，它会有一个这种继续压制的一个效应在。但是呢，存储目前来看它只有两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它现在有点太好了，大家认为它能不能更好，就是未来它如果要上涨，需要他用业绩包括目前市场产品的价格告诉大家未来还是好的。目前来看就是真的是到2027年甚至到2028年没有那么多的存储芯片，除非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技术，你不再需要那么多 HBM 了，目前还看不到。 啊，这是问题。所以呢，就是它在基本面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就是行业基本面还非常好的时候，那么就是韩国主动把杠杆降下来，

0: 我们再来问问刘哲。刘哲，长鑫科技 IPO 登场在即，那就是7月16号周四了啊。那我们说在这个板块在这个长鑫登陆之后会如何表现，你的预测？
1: 我期待的行情呢是一个加强啊，就是现在对这个长鑫上市之后，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呢，它上市是在一个行业性的，也就是说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时候上市，它可能会导致二级市场达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顶峰，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这个长鑫上市之后呢，是对这个赛道进一步能够再创新高，它是一个加强。所以在这个赛道本身，业内市场就有两种相对不同的这么一种观点，我个人偏向于后者。就我觉得长鑫上市之后是代表着是对存储这个需求这个赛道，它应该是市场中一个加强，就是也确确实实就有点类似于当年啊第一波或者第二波这个锂电池行业爆发的时候啊，当时也觉得说啊这个锂电池跟这个燃油啊油车跟电车到底谁的未来更强，大家争来争去，争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已经给出了一个全球市场应该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论。那其实存储芯片也是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细分的这么一个赛道，它往下就是存储芯片往下接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消费类的电子消费品，不管是手机、汽车，你只要是用到存储芯片的都需要它。向上呢又是 AI 这个赛道，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快速存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是两个赛道的一个叠加。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长鑫上市之后是对两边都会有业绩的一个贡献。我们现在甚至也有一些车企啊之类的大厂呀，也开始有一些大厂已经开始去宣布说去订购未来长鑫的这个存储芯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所以我个人从这个两个角度，一个从存储芯片的行业景气周期的角度上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漫长的景气周期，现在肯定远没有到头。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上市之后应该是会再有一波对这个市场二级市场的股价会有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当然可能这个高点在也可能会在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会有所体现吧，主持人。
0: 那鞠老师给长鑫上市之后这个存储板块未来做一个展望。
2: 我觉得长鑫上市它最好是能够稳在30000亿之上吧。我觉得稳在30000亿之上，其实就是
0: 现在有5万、7万都有这
2: 对
0: 都有说法啊。
2: 对，我觉得稳在三万。
0: 我们假设的话，30000亿是一个什么情况？50000亿以下是什么情况？
2: 就是我觉得只要稳在30000亿之上，其实本身对于存储芯片就是一个加分项。然后呢，如果稳在30000亿之上的话呢，相对来说向上还有空间，因为你如果一步到位的话就比较尴尬，对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当时摩尔上市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加上一个冲高嘛。那么到现在来讲，其实为什么摩尔走不过木犀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你们去看木犀为什么能够再创历史新高，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一步定价太高的话，它容易对短期这个板块造成这个，因为你等于说有了一个估值的锚嘛，那么对于其他的个股来讲，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负反馈，所以最好是能够稳在30000亿之上的话呢，那么其实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利于二级市场有空间嘛，所以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是从长鑫本身来讲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维度嘛，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可以透过长鑫然后去辐射国产先进制程的扩产，这个是确定的，对吧？然后呢，国产先进制程扩产这一块，包括这个国产 AI 链这块，它对于这个就是芯片的这个就是需求量会更大，因为它的这个技术路径走的是小芯片大连接的这个路径，所以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扩产的这个需求它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这波跌下来的就是包括设备啊材料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倒车见人的机会吧。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是展望了，算是展望，因为7月16号这个长鑫是打新的日子啊，别忘了打新。那我们也回头来说一说国产算力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国产算力迎来规模化落地的重要节点，七月十号呢，中科曙光宣布国内首个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的曙光8000正式落成，并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商用端同步验证突破。美团依托50000张国产算力卡，成功完成1.6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全流程训练与推理，彻底验证国产算力商业化落地的能力成熟。硬件端催化落地在即，华为的阿特拉斯950超节点真机即将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机构一致预判呢，2026年为国产算力业绩兑现元年，下半年呢会迎来国产超节点的放量拐点。而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木奇股份、摩尔县城等国产算力股集体上涨，这是今天盘面的情况。我们来问问刁一香。那刁老师，我们说算力今天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我们说是不是刚才的这些事件就是验证了我们的业绩拐点啊，产业拐点？
1: 是的，一方面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事件的刺激，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背后，那么中国的大模型目前在这个调用量占比已经超过了海外的大模型。当然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就是国内的很多大厂用不了 Anthropic，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找了这个很多都是用这个智谱的模型，而且的确是性价比更高。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算力的水平跟美国相比起来，我们很多东西更有性价比，这是最核心的。就咱们每年投资6000-7000亿人民币，然后海外投资7000亿甚至8000亿的美金，我们其实最终获得算力水平，根据海外的一些研究讲，我们获得了一半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是本身我们的芯片呢，就是单芯片它的技术指标，因为我们是后发，那么稍显弱一些，但是我们在这个超级点方面走得比较早，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而未来其实所有的卡，包括海外也是一样，都要十万卡甚至更多的链接，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我们国内是非常缺算力的。那么刚才说到质谱，质谱是定下来的年化，就到年底的年化目标11多美金，现在到7月份就已经实现了，所以它大量的这个增发呀，拿到的钱，大家一定会看到它会重新再去找算力，所以目前国内这个循环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就是我们认为整个国产算力它很难结束一个原因。那么同时，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把过去1个月、2个月的这种纳指跟我们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比，我们其实比海外已经强很多，这就是因为我们有国产算力的芯片，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半导体设备，它占比比较高。所以我这稍微提一句，就是现在在这种各个环节都有瓶颈情况下，其实最受益就是上游。那么上游，如果我们看1到2年大量的半导体设备的订单都会非常非常好，所以它有系统的调，或者说有短调，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重视这种未来有想象空间的方向。
0: 那鞠老师，我们说现在像科技股是集中调整，您刚才说了，已经有部分的一些品种它是倒车接人。国产算力算吗？
2: 对，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国产算力这部分。因为今天其实国产算力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有点像被动跟跌，或者说被带
0: 下
2: 来
0: 的，拖下来
2: 的，对，被带下来的，所以。那怎么来验证呢？就是后面其实一个是你看，如果反弹的时候他们特别强，然后再次回调的时候他们又能够比较抗跌的话，那么国产算力链这块应该是被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半导体的零部件，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也是会是后面大家去重点看的。因为除了半导体零部件这个国产替代以外呢，我们还要想的是未来有可能会出海。那么当其实就是你的这个零部件已经达到国际水准的时候，完全是有性价比优势的，也可以为未来的出海做准备。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些厂商的估值又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提升的空间。
0: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国产算力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我想问问啊，刘哲，就是商业航天这两天是出现了这个异动啊，从上周开始，如何把握节奏，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刚才有人问，
1: 我觉得商业航天会是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而且我们在这个可回收火箭方面，上周在技术上已经做出了有效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一个大的一个赛道和这个机会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只要这两天有一些回调之后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的一个上场的时机点，而且那个很多知名的股票都不用选，因为实际上是在上周五的时候，那个盘中就已经给出过标准的这个答案了，所以其实这个赛道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借助这一波市场的这么一个下跌啊回调。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二次进场点，然后进场就可以了，很简单。
0: 这是你的
1: 对
0: 啊，
1: 商业航天这个赛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对，
0: 那两位嘉宾有不同观点吗？
2: 没有什么观点，
0: 没有啊，
3: 我有相同观点，我也看好商业航天。
0: 好的，供参考啊，供参考。鞠老师，刚才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留言，我觉得有必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这个状态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啊。这位朋友说。我今天非常认真看了节目，不知道我明天这样配置是否可以。我明天打算配置券商、创新药、服务器，我再把存储慢慢的买回来。他提了他的听完我们节目互动之后，他的一些初步的想法，这个策略。
4: 我觉得
0: 太具体了，很难为我们的嘉宾啊。
4: 我觉得创新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就是创新药实际上是低位景气度非常好，然后呢图形又非常好的板块，所以我觉得这样去配呢没什么问题。券商的话，我觉得等一等，也就是说我等一等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看未来的两周，如果市场调的时候它确实比市场要走得好或者比较抗跌，那你在这个时候去配是没问题的。至于所谓的存储芯片也好啊，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我觉得除非你的选股能力非常强，不然的话我的建议是这个位置不建议配。那你要去配的话呢，安全系数最高的是科创板50 ETF。 你这样配呢是没有，就是配50 ETF 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你不会出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表达过，每一次科创板指数的下跌都是为了下一次再创新高，那么也就它自然而然还有新高的预期，那么你去配 ETF 是不会有什么这个差错的。你配个股不见得，因为个股的这个变化或者说是短期的波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的。
0: 尤其这一段时间这种波动震荡非常大啊。来，供您参考啊！因为刚才看到您写的非常长，也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跟我们互动过程当中，也非常为难我们的嘉宾啊，给您做了回复。好，再来看看，刁老师，有人为贵金属，后期的投资是不是能做一个分析啊？
3: 贵金属从战略上来讲，在这个位置是有就是左侧进场的这个价值了。那么一些权重的东西，这个预告已经有了，就是最大的这个黄金股啊，权重最大的，那么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估值也已经足够低了。只是说呢黄金它一般来讲，它一轮比较大的上涨之后，它休整时间会相对比较长，那么所以呢它现在进入到一个我们的射击区，但是呢黄金的再次上行还要等到美元的走弱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短期来看呢，就是油价在目前这个位置也在反弹，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因为货币它是一个相对比出来的，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100常常在100以上，最近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横向来比较，它在货币里面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整个金价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么从时间周期上它休整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战略上来讲这个位置去配，比如说在这种情绪比较低的时候去配，那么这些权重都10倍左右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那鞠老师，刚才还有人问说， 为什么我们看到锂电材料就是二季报业绩非常好，
4: 对，
0: 但是股价却连吃大面，
4: 嗯，
0: 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就是锂电这一块跌幅至少有30%了啊。
4: 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现在不是特别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锂电我们看到的业绩实际上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也就大家会担忧的话，这个到了三季度的时候整个锂电的增速或者说业绩会不会放缓，那如果放缓的话呢，这个地方其实本身已经在杀这个估值了，或者说已经提前反映了这个下游需求的问题了。
0: 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说半导体设备 ETF 还能继续配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主线行情啊，包括高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赛道，不是说是它短期有一些这个市场的原因，股价的下跌了，好像这个行情就结束了。我觉得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借助一些市场的一些波动性加大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快速的一些向下的一些调整，那基本上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低点。啊，又是第二次上场的机会，或者耐心等一下，等我们的行情某一天又再一次的全面的一个反弹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容易选定的还是这一波下跌的这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半导体 ETF 当然是未来就是需要借助这次下跌之后去抄底的一个主方向。
0: 来看看刁老师，机器人怎么看？
3: 机器人我个人认为短期，也就是因为这个。Optimus 这个三是吧，有一些这种厂区的变化啊，那么有一些短期的刺激，这个方向就是一直是大家预期特别高，这是机器人板块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这个方向目前的应用场景一直比较少，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可能这种哎呀我量产要每周几千台，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机器人销量无论是宇树也好还是擎天柱也好，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科研机构买去做实验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想现在一个这个汽车厂里面，一个车间里面本来就50-60个工人，没多少人，然后就是你想机器人就是它的应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少，然后前面人家说这个宝马车间好多啊，后来人家说这是别人要送到我们这儿实验的，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这是机器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预期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它长期处在一个高位的一个盘整区，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利好，它比较难形成一波拉升。大家并不是想只是说去做一个差价的，我知道的，那大家就要看不看好能不能涨30-50%，这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从整个行业上来讲。
0: 鞠老师最后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他说半导体材料细分能不能做个排序，他提到的是靶材、清洗液、刻蚀液，他可能想做一个配置啊，
4: 都可以吧，我觉得硅料、靶材都可以，这些都蛮好的。
0: 您觉得在这儿没有什么排序问题？
4: 对，不是特别重要。
0: 好，供这位朋友参考啊。今天我说了太多的参考，因为在市场波动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看得很短。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6: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在上周五啊，整个科技方向出现出冲高快速整体的回落之后，我相信在整个双休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键的就是啊，今天市场会怎么走。我们去看待今天整体的市场，可以说从早盘的一个这个开盘之后就选择了震荡的回落，甚至是在下午盘面当中可以看到有部分的科技的加速性的回落。从主板的点位上来说，再度的以一个中阴线进行下沉啊，打掉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甚至是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附近进行了回包的动作。那市场呢，相对来说今天的承压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啊。我们去看待整体的这个市场，包括今天的成交量也是再度走出了这个缩量的过程。那短期大家认为说这波的震荡回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现过放量的大幅度的换手。那当下去怎么去看待每一次出现大幅回落的时候，市场都是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在进行的震荡演绎呢？那今天全天呈现出来的市场特征是什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啊。主板我们刚刚也说了，是针对于一个这一个重要支撑位的一个这个破位的走势，最后收在了3913的位置，3900点是险守啊，最低点是打了3900.67的位置。那前面的3927跌破，市场在这个位置再度的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哈。如果在这一带继续性的震荡回落，那可能啊相对幅度力度会比较大。那如果3900这一带能撑住，是不是针对于未来市场能够出现的反弹，能够做一

0: 定的畅想呢。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跳空的低开，对市场的情绪上来说，我相信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制的。那全天市场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市场动了一下银行方向，其实有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想做回包。但是我们去看银行，哪怕是拉出了2.41%的阳线，市场的回落的情绪上来说啊，基本上也就是争夺3900。那整个双创方向今天是跌的比较多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韩国科斯皮啊，整个这个亚太股市方向的科技方向的承压。但目前我们去看整个科技方向出现过一定情况，比如说今天大家聊的最多的是科创50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做个双头，还是走一个震荡的箱体整理，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走势情况。而创业板今天其实也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回落，而且创业板这一波走的是比较明显的通道的回落，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今天其实科技方向承压比较大。最关键的问题是今天承压之后市场会怎么走，接下来是持续性的调整吗？科技方向会止跌吗？其他的方向的这个轮转的支撑力度能不能够强？那我们来看今天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情绪呢？4620家的绿盘，780家的红盘，涨停家数只有30家，但大家去看跌2%到5%的1700多家，跌7%以上的有1000多家啊。市场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这个跌幅比较大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聊的是主板3900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企稳，或者说我们目前去看待市场企稳的一些信号还差什么。第二是双创方向科技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这种回落在上周是出现来来回回的反包啊，你先把反包上去再又反包回来，这种情绪上比较大的杀伤力接下来什么时刻能够出现波动的稳定，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行情，如何去看待七月中下旬市场的走势情况呢？我相信最近这个位置大家也比较迷茫，对于指数对于板块方向的看法。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直播互动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您对于板块和市场怎么看啊？把您的这个观点发送上来，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我们两位嘉宾进行现场的讨论。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曾肖宙，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我记得其实这一波的震荡回档的过程当中，你是较早提出科技有比较大的分歧，可以转手去做一些这个红利周期包括创新药。那我们去看这一波的这个切换，其实一个比较快的动作，一个是创新药这一块拉的其实比较快，一个是科技高位的回落，回落的也比较快，这两者其实都是靠一定的情绪和资金的转化带动的。那么在当下这个位置，我最想问你的是，首先主板3900这一带能不能够有效企稳？
1: 好，首先我觉得指数上证指数啊，在这个位置核心的情况就是前面的说的缩量啊，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今天还是一个缩量的局面，所以说今天这个点位想企稳的话有点难度。大概率明天嘛应该还是会出现一定的下探啊，然后把这个量给市场给调动起来，如果量能够调动起来的话，我认为明天就基本上见底了。所以说3900这里的话，我基本上倾向于是可能会存在着继续往下破的可能性，但是呢基本上在这个点位已经不重要了啊。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考虑的是开始为行情的反弹去做准备，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前面的创新药的板块还是依然很重要啊，因为无论是从这一波调整的幅度来讲，还是说从反弹的强度来讲，它反弹强度更强，调整幅度更小，所以说对于创新药板块在整个老灯的配置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另外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强调一点，就是随着中报的临近的话，其实整个化工板块的业绩也还不错啊，所以说这一个品种的话也值得关注。但无论如何来说的话，整个上证指数基本上已经在这里处于马上低点已现啊，已经起马上反弹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对于科技的观点其实和上周也比较相似。上周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位置科创50是要摸前高的啊，但是现在没有摸前高，差一点就摸了前高，然后这边又产生了一个回档，所以我觉得这个回档的话恰巧是给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啊再次介入的一个机会。首先科创50的这一个强支撑的话是处于在1900点的这个位置，那今天的话其实还是没有有效跌破，明天的话就算存在着盘中下探的情况，我们也倾向于是这一个二次探底。指数的话尤其是科创板的话依然还是倾向于继续向上。同样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另外关于这个创业板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出现的比较

0: 真的光模块之外的话，和锂电池在这个位置的脱落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强调上次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因为中报是要在7月15号之前，考虑就是业绩变动比较大的情况会进行披露，可能那一个双创的话，披露的这一个情况得看公司意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其实一直在等核心的几家公司去出这种超预期的业绩，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等到。时间上来讲的话是不等人了，今天下午一晚，明天一晚，后天一晚，就三天晚上。这三天晚上如果不出的话，基本上大家觉得业绩默认会不超预期，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创业板在这里承压的问题。但是就目前分析师来好，市场反馈也好的话，光模块的业绩不至于这么差，所以我觉得有点是压在行情冰点的时候去出手一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整个创业板其实也是接近于企稳的状态，只不过光模块或者是其他的创业板的科技公司公布业绩之后，板块指数能否快速向上反包创新高，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存疑的。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大家去看这三个指数是吧？一个是和创新药比较相关的上证指数，一个是和这一个 CPU 锂电池相关的创业板，一个是和半导体相关的科创50。那三个指数从位次走势上来看的话，科创50更加强势一点。像这种缩量下跌，大家见底看反弹的话，一般来讲是前面跌的比较少的品种反弹会更加强势一点，所以说我倾向于就反弹顺序来看的话，可能半导体会更加占有优势一点。
1: 好，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接下来会有行情，而且不小。目前的回调是月线突破6224与5178两个高点之后的连线啊，他觉得这个回踩可能要到3800左右啊。也有朋友说我科技梭哈了啊，也有朋友认为说如果科技反弹的话药得补跌啊。这个整体板块的轮动放等会儿说，我们来说说看市场。新硕刚其实用了一个词儿叫做低点已现，你为什么在现在3900这一带特别确认市场可能也就这一块儿？我们不说具体的点位，为什么你之前看市场会有这个科技的调整，但这个位置你却觉得其实安全要大过于风险了呢？
0: 因为重要的几个事情已经陆续的，就是算是负面的事情已经报道出来了。比如说，外围，其实外围这一个波动的话，对市场的情绪也有影响。第二个的话是 KOSPI 指数的这种熔断走法也已经走出来了。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当时给大家比较讲的，就是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公布了之后，市场如果反馈不太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科技里的资金是要承压的。这三个事情都发生之后的话，其实至少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之前的话，都已经发生了。那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就该出的让科技大幅调整的消息都已经出来了，结果只调整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信号。另外的话，其实就是缩量，就是在这个位置走到现在这种情况，你周四的科技的调整也好，周五的调整也好，叠加今天的调整也好，这两天其实整个板块指数幅度加起来有接近10个点，这10个点的调整的话就不放量，所以我觉得里面的资金是非常的坚定啊，就是你怎么调整不管，反正就是不离场，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坚定的筹码的话，向下如果打不出空间，只能往上走。还有一个的话，如果是看上证在这里的这一个信心的话，我觉得本身就来自于缺口这个位置。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如果这个缺口补了之后，其实就像刚刚朋友讲的，就是3800的支撑。但是你3900点和3800点其实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你去看这一个指数的话，其实也是，
1: 也就这样了。
0: 对它100点对你来讲的话，可能波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它跌到3850也是跌到了，指数上可能就跌了1个点左右。那明天一下探就到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没有先手的仓位，和持股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被动。所以说，我觉得再往下看，空间也非常有限。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强势的股票又在高位找到了支撑，比如说科创1900的支撑，那这个话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共振反弹点位。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是主板，
0: 嗯，
1: 双创会跟主板差不多时间见同一时间的低点，还是说有时间差？
0: 双创会更早，这个应该会更早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要基于一个大逻辑，就是行情没有结束，就是科技的行情没有结束。我之前给大家描述过，科技的行情结束，可能大家没有具体的印象。
1: A 杀，我记得你当时说。
0: 对 A 杀，然后你要参考当时微盘股的走势。然后我之前来还专门翻了一下，科创有过2次大的跌幅，一个是2025年的4月7号那一天，当时单日收盘跌幅9%。后来的话，有一次是7月2号，当时跌幅大概是6%、7%左右。就是这两次的跌幅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如果真的是科技行情结束的话，那科创50也好，科创芯片也好，会以一个超过这种跌幅的形式出现。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只要不出现这种极致的大阴线的话，我不会觉得行情会结束。所以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做出这个判断。
1: 好，那接下来想最后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一波市场如果出现反弹， 你的逻辑是依旧

0: 就是科技前期市场资金最认可这些方向带头吗？
1: 在这里的话，涉及到我对整个 AI 的理解，我觉得 AI 之前大家最大的趋势就是 AI 训练，以及当然一部分的推理的场景。
0: 嗯，
1: 现在整个 AI 的趋势已经转向了关于这一个推理的环节，就是说，开始出现像腾讯、阿里这种企业开始把这种agent 也好，或者是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平台工具也好，开始面向个人用户去使用。在这过程中的话，谁能够更加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 token， 它意味着第一个它的收回成本更快，第二个客户群扩展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进入了整个资源的一个变现的过程。那么在资源变现的过程中的话，第一个对于厂商来讲的话，它最大的逻辑是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资源，所以说大概率大家从之前购买英伟达的通用芯片转向去做这一个定制的集成电路芯片，就是ASIC 这个芯片。所以阿斯克芯片背景之下的话，因为它是定制性的产品，所以说对于设计端的需求更大一些。
0: 好
1: 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代工厂和封测的领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接下来的反弹啊，它不再是沿着之前的设计、制造、封测或者是这个环节去走，而是沿着整个 AI 的叙事从训练场景转向推理场景，带来对专用集成电路芯片的需求的一个改变。
0: 嗯，那这种需求的改变，也一定会改变市场资金对于细分方向的一个追求。那这块我们等会儿来聊。好，我们再把这个指数的观点的这个话题给到肖宙哈。肖宙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但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市场步入七月份，大家本以为说可能六月中下旬的震荡会随着步入七月翻身之后啊，给到比较明显的改变。但是我们会发现，七月份至少上旬做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波动啊，双向大波动。那到今天踩了一下3.9%之后，怎么去看最近的市场演绎呢？
2: 嗯，好，来之前其实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行事历，我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六月初的时候。
0: 嗯，
2: 其实当时对于整个盘面我的观点其实就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走入到六月份之后，其实整体的市场其实开始走入到相对来说，我个人我觉得走入到弱势，我个人比较谨慎，那建议大家以防守的角度来说。当时为什么其实这么明确，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一直听我的课的一些我们自己的老用户就知道，我其实对于盘面的分析一直是以30均线为主。而当时其实上证我们会发现走入到六月之后，其实整个30均线就开始拐头向下，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K 线也一直并没有很好的站稳过30均线，30均线一直没有拐头向上。那出现这样的一种走势，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分析大盘的时候，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我都是以防守相对谨慎的角度来看的。那么会发觉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整个市场也一直确实没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一些表现。当然今天这样的一根大跌之后啊，你要说后面还会有再大幅级别的一些杀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啊，因为从目前整个角度来看也没有看到好像我们 A 股市场本身出现了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今天的下跌有可能你要去细究原因，主要还是外围的一些反复，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韩其实比我们的这个级别还要更加厉害一些，对吧？ A 股相对来说今天表现要比韩国要好很多了啊。但是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整个角度来看啊，再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说直接是不是就直接开始反转开始进入到进攻的角度，我虽然目前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个人再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依然我来看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环节。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从六月初开始，我的建议就一直是建议大家要控制好仓位啊，做好防守为主。那目前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什么时候我开始真正觉得整个市场开始好转啊，要进入到冲击我们说前高或者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了，那还是一直跟大家说的，什么时候能够站稳30均线，30均线拐头向上，并且我们可以按照整个趋势，也可以看到我在上面画了一根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其实按照现在目前的走势，如果一旦站稳30均线啊，并且拐头向上，也正好应该是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就下降的一个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才是真正大家开始以防守转为进攻的一个节点。那如果没有到达这个位置，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要以控制仓位做好防守为主。
0: 嗯，
2: 然后这是上证的一个角度。 创业板呢，在当时其实六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过，因为上证走的比较弱，当时创业板走的比较强。其实当时就说，因为创业板一直是贴着三十均线在往上走，所以当时其实建议大家去可以主要在双创，对啊。但是创业板我们会发觉进入到七月这一波调整。

0: 之后，其实创业板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怎么说，已经跌破30均线，并且30均线也拐头向下了。所以目前对于创业板，我仍然也是一个防守的态度。那你要说唯一的现在比较不错的就是科创50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找机会，第一个我总体建议还是控制好仓位。但如果大家要找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机会可以考虑科创50这个。
1: 嗯，好，谢谢肖总。新硕，我们在聊刚刚这个具体的投资路线之前，我先跟你聊一下，我们今天去看今天节目当中的留言，相对来说，今天其实大家处于一个负面情绪的状态啊，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位置是不是要跑？我们去看到了3900这个位置，再去说跑不跑这个事儿，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了呢？
2: 我觉得是性价比极低，就是如果你是在比如说4200或者4100这种压力位的时候，你说
1: 走就
2: 跑，
1: 走了。
2: 对，走就走了，至少你带着利润走。你在一个3800的这个支撑位，你说哎呦往下跌100点，我在这100点的这个下跌幅度过程中，我提前跑掉，除非你是很极致的交易，是吧？你比如说你走了之后跌了3个点，你又接回来了，是吧？你还接的那个更强的品种。我觉得大多数其实投资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至少没有这个能力。我会考虑就是说从中期角度来讲的话，这里的到底是建仓持有的性价比高，还是割肉止损的性价比高？所以说在前面的时候，比如说3258之后，我们一直看这个下降压力线形成之后，我说我们一直是谨慎的。好，突然有一天，有一天周五的时候，一个跳空高开，然后站上了下降压力线。我说周一来了，我们立马转多。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个时候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底部。现在这个问题是在于，就是这边连续出现了上证的调整，然后到了好3800，但是你说你往下3800要跌破吗？我觉得你就跌破了再走，最起码就不会留有任何的遗憾。但是你说你在3900这个位置走，好，你刚走立马就反弹了。
1: 再追回来吗？
2: 大多数人是追不回来的，因为如果能在3900这个位置卖掉之后立马追回来的人，其实已经在4100的时候止损走了。
1: 我懂你这个逻
2: 对。
1: 辑。就像我们刚有这个朋友说，现在你去聊逻辑有用吗？我相信聊逻辑一定是有用的，因为市场走有它本身自行的规律，但是下来之后如何应对，我相信才是最关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星座刚刚说的，接下来可能整个 AI 的叙事方向当中，你能够出利润的啊，你能够让市场能够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回报的，可能已然发生一些变化。那我相信这个会直接关联到 A 股市场当中，大家对于接下来的 AI 的细分方向的一些投资的改变。那么已经到3900这个位置了，我们回过头再去看，如果你认为还是科技作为这波反弹的品种，那么前排的这些龙头的细分方向会改变吗？
2: 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对大家理解啊，在我看来其实是没变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和我一起认为前排的龙头是不是同一个龙头。这里的话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就是长鑫的上市。很多人会把长鑫的上市视为一个拐点，当然我觉得拐点是一个中性词语啊，因为可以向上向下。我说的话直白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科技的情绪的高点是长鑫 IPO
1: 出现在长鑫的时候。
2: 但是这是基于什么？长鑫高开低走，如果长鑫高开高走呢？就我说的是5日或者10日的这一个涨跌幅累计去看，那这个就实际上长鑫会有可能带动整个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抬升。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至少我们在这个位置不要做提前的预判，那我们就要做好一个应对。你需要观察，就是好，长鑫上来之后，它可能上来比如说是1万亿，结果往2万亿、3万亿去奔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实际上是打开了整个科技股重新上涨的空间。长鑫都2万亿了，你中芯最起码得1万亿。以上，
1: 对，包括北方这些，大家可能会集体性去抬一个估值。
2: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知道，就是当然可能这个时间周期整个可能就1周或者是10天的周期，但是10天的周期对于科技股来讲，一旦科技股能连涨3天，那个幅度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大家一定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未知的情况去对待。这是我们讲科技可能存在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一次的龙头为什么要看，就是实际上你能够感受得到，最早的时候其实科技起来的是寒武纪，包括蓝企，包括海光这些。
1: 对，
2: 但是到了最近的时候，当然寒武纪还在表现比较出众，其他的其实有点声音弱了，但是最近中芯起来了。所以说我们会要找就是把盘面的板块能够串联起来的逻辑，为什么长电比较强，为什么兆易比较弱，是吧？为什么中芯寒武纪比较强，为什么海光蓝企比较弱，
1: 还有木犀这些。
2: 对
1: GPU，
2: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就是我给大家讲，我说你把这些板块的逻辑串起来，就指向了我们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定制芯片。就是因为大家以前买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英伟达市占率90%多，大家为什么说未来几年英伟达市占率会下降到60%？
1: 是
2: 它被抢救的市场份额，实时抢救的就是这个 定制芯片的强调分，因为定制芯片能够在单位面积上实现更高的计算，而在推理场景的过程中的话，大多数的用户他不是很在意说，哎，我一定这个连续性的工作怎么样，他可能在意的是我用的时候，哎，你这个是不是很便宜去解决一个工作。这种场景的话，定制芯片其实更加满足。而且你会发现像 DeepSeek 和智谱都开始做定制芯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去买英伟达通用的芯片，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当然不是具体数，他一个亿买的英伟达的芯片可能能服务一百万人，他现在自制可能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同样能服务一百万人。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的自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量的大模型公司开始自己去定制芯片，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行业的新趋势。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半导体的景气度其实是和全球的关系度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因为现在全球一半的 token 都在我们这边消耗。
1: 对，
2: 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就不缺市场，缺的只是供给。那我只要进行拼命的扩产，我都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但是外围是不一样的，因为外围都在用我们的模型，在又调我们的模型，在用我们的那个 token 的消耗。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给了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外围跌，科技 A 股还是可以的。
1: 对，这个就是从之前大家可能去走的比较明显的海外链的明显的带动，走为对于整个这个国产算力链的逻辑的强化。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去看待未来科技当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
2: 嗯
1: 啊，这其实星硕是说到一个关键啊。再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在说说赶紧跑步入场超级赚钱啊，不管后面怎么赚钱，至少当下我们先把心态稳住非常关键。好，操作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宙的观点哈。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业绩的比较明显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
0: 对
1: 啊，但是大家会说今年好像不一样，今年只要你业绩超预期出来一个，马上高开低走一个。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看待今年的业绩预告呢？
0: 对，这是我要重点跟大家去聊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细细去看，其实细节上操作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首先其实进入到七月，就像前面小鱼说的，其实大家重点关注的是业绩，对吧？那现在已经披露了372家公司，对吧？已经披露了半年报的预告，包括每年其实到了这几个月，四月、七月、八月、十月，都是业绩的增速和它的股价相关性比较高的时候。但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再看下一张题板。下一张题板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一个极致的案例，对吧？名字我不说了，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半导体龙头业绩大增了600倍，但是出来之后，哎，反而是下跌的。这就是我们会发觉这一次我们在关注业绩跟以往是有一些不同的点是什么？就是我建议这一次，不是说这个业绩预告出来大增你就可以直接去操作，而我们更多的建议就是你要看以过往它的表现。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对吧？它过往已经是连续大涨，那当时为什么会大涨？也是市场，因为你这次的业绩大增，对吧？并不是说我们啊等到它业绩披露的时候才知道，市场早有预期它业绩会非常不错，所以之前早就股价上有所体现。那它真的开始披露了之后，那当然我们说利好出尽就变利空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出现之后，它底部的一些资金其实是在悄悄流出的，对啊。所以这一个相对形态是大家要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相反，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下一张题板都是这两天刚刚公布了业绩的一些公司，对吧？它业绩的表现也都不错，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仍然能够逆势上涨？那第一个，他们此前在没有披露业绩之前，可以看一下它的股价的表现，对吧？已经是充分了比较，就充分调整到位了。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一个股价其实最主要，你说股票能不能上涨，就最终还是背后是要靠有资金推动的，对吧？那它像这样的品种，它背后有没有资金提前的潜伏，对吧？有没有推动？那其实通过我们的软件中的资金数据也可以看得很明显。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现在要去关注业绩，并不是说要出来一个就可以盲目去做。有时候往往，对吧？如果前期已经涨得很高了，那也许你就有可能会踩在最高点。反而我们去找一些相对之前已经调整充分的一些低位的股票，然后业绩大增的，并且有资金在流入的这样的一种双共振的潜力股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之前我们整理了一份名单，因为现在一共就披露了372家，对吧？然后我们主要去找这些预增一倍以上的一些股票，我们都翻了一遍。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名单，基本上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从业绩的角度来看， 都是中报业绩预增一倍以上。

0: 上的股票，我们把它放在这份名单里面。第二个呢，就是前期股价超跌有超过20%以上的。第三个就是主力资金在低位连续增仓有超过5天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我们把它打包都放在了这份名单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中报业绩啊感兴趣的朋友，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扫码进行关注一下。
1: 嗯，好，谢谢肖总。看到我们老朋友蓝天白云在说加油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在当下3.9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未来的一些包括啊逻辑上的推演也好，或者说有更多一些投资布局也好，都能够在当下这个时刻啊做出一些比较精彩的这个操作和交易。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星硕哈，星硕，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这一波反弹，你会把具体的操作和仓位打在哪些细分里？
2: 首先我觉得，从持仓来讲的话，我最关注的还是半导体的 ETF
1: 啊，
2: 就是我要加2个，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 ETF。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半导体它其实板块的弹性特别的大。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就是它可能3天涨20%这个指数，
1: 那跌也可能跌的比较多，
2: 就2天也跌10%嘛。所以说我觉得它跌起来非常大。那么，套民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分散化投资嘛。所以说 ETF 比较好。另外呢，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个股它好的就是，当然强势的股票会超过 ETF， 弱势的股票会低于它，但是 ETF 能够保证你有一个稳定的过程。所以说大家其实一定要关注半导体的 ETF， 这种高波动的品种通过分散化持仓很关键，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我前面提过的方向，就是你像如果是看定制化芯片的话，就是 EDA 的设计，再叠加一些封测厂、封测设备，再叠加一些这个代工厂，这样的话基本上指向了就是比较纯粹的广义的，比如说大家注意啊，芯片里面就是那个 ETF 里面带芯片和 ETF 里面带半导体和 ETF 里面带材料设备都是不同的一个细分的。一般来讲的话，像这种持仓里面可能带半导体这种关键词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是半导体设备？
2: 对，就是因为这种带半导体的里面基本上会集中于设备的公司，这和市值分布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如果是涨这种储能股，像兆易这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一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集体大跌，沪指跌幅达到2.06%，创业板指、深成指、科创综指跌幅均超过3%。全市场的成交达到2.8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60亿元，市场呈现了一个普跌格局，仅有801只个股红盘，32只个股涨停。那跌停的股票数量达到176只，科技成长全线大跌。存储芯片、光纤、MLCC 还有消费电子、军工电子集体重挫，那资金的避险情绪非常浓厚。中药、银行逆势上涨，电子特企局部活跃，成为盘面当中仅有的少数赚钱方向。在消息层面，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那我们回到盘面来看，沪指今天单日的跌幅是重挫超过2%，跌破半年线。那我们说支撑到底在哪里？还有就是双创这一头，双创指数今天的跌幅超过了3%。我们说它是一次调整的开始呢，还是一次假衰？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那鞠老师，我们先来看沪市吧，就是跌破这个年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可能技术派就觉得在这儿是不是走坏了。我们先说说沪指好吗？
1: 沪指其实跌破年线以后，那就是说明调整还在这个中途吧，或者说调整还在路上。因为之前其实上证指数是最弱的指数嘛，那么最弱的指数现在其实连年

0: 线都跌破了，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调整本身还会延续。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啊，调整本身是个过程，它会有很多的细节或者说很多的来回。那我就是简单说一下吧，我觉得短期的支撑就是在明天，就是最晚最快的话就是明天向下再探一下，就是跌穿3900的瞬间就会拉起来形成修复反弹，慢一点的话就是周三，它有点像什么，明天的 K 线可能会有点像去年11月25号，那就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大概是11月25号，就最多明天就这种 K 线，然后呢就会有反弹修复，但是反弹修复完了以后，原则上指数应该还会继续调整，也就今天的那个低点，大家看到了3900点的低点，很大概率不是这轮调整的低点，那么后面其实就会经历大概两个反复，或者是2到3个反复吧，就是反弹完了以后回调破新低以后再反弹，然后再回调来确认低点。那么这个时间我大概说一下时间快的话是7月底，就是7月下旬7月底，慢一点的话就是8月初，基本就是好差不多就结束本轮的调整，然后开启新的行情。那么这是最弱的上证指数，那么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然后呢，因为指数它本身有点就是强弱不一吧，因为最强的就是科创板指数嘛，所以我们就用平均股价指数来看，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这个更贴近市场，或者说更能够概括大部分的就是板块个股。那么我刚刚画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结构过程，大概就是平均股价的这种结构过程差不多啊，就差不多，所以大家就反正把握这个时间点就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悲观，今天跌的比较多，一般来讲现在的市场，因为今天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亚洲股市的影响吧，比如说韩国股市的这个熔断啊等等，所以呢现在有了这个量化，包括前期科技股涨得比较多，获利盘比较大的话，它就容易形成单日的波动特别大。那么一般单日波动比较大，而且大家看到了今天是缩量下跌啊，就缩量下跌大家可能比较慌，其实不是，因为之前在高位人家减仓的资金没有回来，所以就造成了今天是缩量跌。那么这部分资金呢也不会马上就回来，对吧？那么后面其实也就是说，当这个整个的风险快速释放，就当天风险快速释放以后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修复反弹，在修复反弹完了以后，它还会经历2到3个来回，它最后才能够把这个底部结构完成。那么完成了以后就会开启新一轮的行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对于持股者来讲相对比较难熬。那么还有一个呢，相对回撤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在科技股里面，因为就是科技股的回撤比较大，可能你没有走的话，这波下来就30%没有了啊，因为之前涨得多，它当然回调的也多。那么对于那些所谓的老灯板块啊，或者说是一些前面就跌的比较多的甚至腰斩的个股来讲呢，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熬的做底部结构的时间，但是他们的跌幅不会很大。然后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未来的时间，从本周的反弹开始以及到月底，就是未来的2周时间，大家要特别留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诞生就是新一轮行情的低位板块。那之前我们有讲过，对吧？就是2周前我就来说了，我说当时我说的就是高位的肯定是半导体这个最好，然后低位当时讲的是只看创新药。那目前来讲，就是在过去的2周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了低位的创新药是走得最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从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讲，低位的就是创新药最好，那高位的我们就不谈了，对吧？就那就是 AR 这个科技或者说半导体的景气度最高，所以接下来还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市场进入到这个等于说是调整的这个过程，包括调整反弹反复的过程当中，包括指数震荡反复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低位板块能够走出持续性或者说特别的抗跌。那么这种板块是最容易在新一轮行情当中有望跟科技板块形成双轮驱动的板块，所以这是关键。
1: 您刚才说了要注意目前低位板块能够杀出来的这个方向，
0: 对，就是在未来的2周。
1: 那也刚才提到了双轮驱动，科技这条线还会回来，
0: 还会回来。
1: 还有一个就是，低位的这个杀出来的板块，
0: 是
1: 这两个方向。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大家也在说啊，哎呀，过两天可能有一个这个IPO 申购啊，还有就是这两天 确实是有获利回吐的迹象，还有就是中报压力，还有就是外围这两天干扰因素太多了。那今天算杀透了吗？刁老师怎么看？
2: 我认为首先在这个位置，向下空间极小，而且向下短期我认为是机会。那么对于很多高位的东西，可以讲我觉得就是杀透了，因为一方面是今天是一个缩量，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整个这个高位个股的跌幅来看啊，30%-40%的个股是非常多的。那么强势的呢，像一定的一部分半导体设备呢，今天是有一个补跌。那么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首先结论很清晰，大家没有必要去觉得很恐慌，觉得是不是要这个再大幅度下跌了。这个我觉得很确定短期不是这样子，而且我认为反弹随时发生啊。这个呢我可能跟鞠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比较类似，因为他也觉得最快是明天。我觉得如果是有急杀或者说再继续缩量之后，都随时可能有反弹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后面怎么走，我觉得最核心要拎清楚这样几个事情。第一，AI 在这里的这个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结束了，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在这个位置 AI 目前的调整更多的都是一个筹码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行业基本面出了问题，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其实科技它的韧性还依然在，那么当它调到位置之后其实就会起来，只不过科技它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去看半导体设备，可能早上很多还跌涨五六个点，下午就绿了，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呦好难受。其实这是股票就是这个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情绪今天持续下行，它是必然要调整的。那么这些我们按下不表，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目前这个一些下行的这个动力讲清楚。第一个就是科技本身在缩圈，那么我认为大家现在短期要聚焦的最好的可能就半导体设备和一些上游的材料。今天的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存储的下跌，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海外的这种映射在这里，但是存储它的基本面就是也是好的，只是说呢它太好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兑现的时候，因为加上有大量这个杠杆资金，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基本上到了一个比较末端，所以呢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另外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 AI 的需求其实都蒸蒸日上，就大量的这个高端的服务器国内都是涨几倍的价格卖出去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放心。那么另外马上到了中旬啊，这个科技方面呢，尤其这个超节点啊这方面的这个大会出来之后呢，对相关公司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促进。所以呢这是科技，我认为尤其是这个强势的东西大家依然可以看，但可能比如说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前期一些老的光啊什么的会有一些资金流出，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认为指数到哪里，尤其上证，大家看一个重点方向就是券商。那么券商事实上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老灯方向的一个锚，就是因为券商它的盈利情况总体来讲改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它现在目前这个估值相对来讲我认为是低的，但是就整个老灯其实很多东西也跌出了价值，但是它要修复还是要有个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如果太小我觉得是很难带动整个这批东西起来。那么券商它的这个体量和目前位置都够，而且大家会发现它拉起来之后持续在这里，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盘整。那今天至少它比大盘跌的是少的，大家盯它的状态，我认为它下一轮的这种起来要比它底部这波反弹可能还要强一些，所以那它如果起来它叠加保险上证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那么他们再起来带动其他老灯起来，总体来讲指数不用担心啊。所以那么科技还是有很多铁中粉，那么这些老灯下探又有空间，所以大家各位指数不用担心，稍微加一点耐心，本身这个时候包括海外的一些格局没有那么稳啊，银根方面大家又来担心，海外也处在一个震荡，映射比较少，那么你就适当窝倒一下，只要你不要仓位太满是吧就可以。
1: 那 鞠老师，刚才正好看到一家券商啊，发布了最新的关于今天波动的报告，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它当中提到的问题。

0: 啊，他提到了一个，就是放量宣泄不是缩量阴跌，恐慌集中释放的特征明显。他说现在是有恐慌集中释放的这个特征啊。他提到了全 A 的成交是2.83万亿，近一年75%的分位，那换手率呢是1.83，是38%的分位，和7月7号、8号的2.6万亿附近的缩量形成一个对照。他是取了这个样本来看的啊。他还提到，就是衍生品信号显示做空压力并未进一步累积。他提到 IM 的合约啊，也提到了就是目前整个 IM2609 的贴水的问题啊，就是这些因素可能是告诉大家，在目前整个市场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止跌的可能。您怎么看这个券商报告最新的情况？
1: 我觉得其实就是盘面是看得出来的嘛，因为今天的下跌更多我觉得就是筹码跟情绪结构的问题，对吧？那么如果是筹码跟情绪结构的问题，那就很好理解嘛。所以今天包括缩量，其实量虽然是缩了，也不是说缩得非常的明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短期里面会有反弹。但你要说是不是调整结束了，那如果按照量能来讲，就是没有调整结束，就是这个量能是不存在所谓的调整结束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这里可以是这个作为短期的一个支撑，对吧？比如说你跌下来了以后它会有反弹，那么反弹完了以后自然而然还要去寻找就是新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低点嘛。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盘面给到我们最明显的信号。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在今天其实有点像泥沙俱下吧，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弹性票啊，这都是补跌嘛。那么因为你需要在补跌完了以后它需要有反弹，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看得出哪些可能会有修正的更好一点，哪些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前面一直讲有的是伪科技啊，可能甚至业绩不达标啊，那么他们可能还会面临着更大的回撤。所以只有在后面反弹过程当中，就是反弹再回来的时候，大家才能看得出哦，到底什么样的品种会更强一点，什么样的才更弱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是说低位的方向也是一样，在后面的两个星期你就能看得出来了，到底低位的谁强谁弱。就刚刚刁老师也说了，那券商会不会强呢？那你在未来的两周你就看得到了，如果未来的两周券商是很强的，或者就它都扛住的，那么下一轮指数上涨的时候券商一定会冲上去的，对吧？甚至于说这个上证指数我觉得就是会破年内新高的话，那券商就会出力。但它到底出的这份力强还是弱，其实就是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当中你能看得清楚，
0: 要验证。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在这儿可能不是一次的回拉，
1: 对对对，
0: 要反复的确认在这个位置。
1: 对对，是的，
0: 来看看刘哲的观点。刘哲，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缩量了5700亿，而且呢超过100只个股都是跌停，市场普跌的这个状态，就是在这儿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怎么预判向下的空间，如何布局自己的这个仓位策略。
2: 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市场确实是就相当于是好好的市场突然间碰到了一股冷空气，这可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如果是坐开飞机的话，经常会碰到飞得好好的热空气，然后有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
0: 你觉得是没有理由市场，对吧？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找业绩的理由，你会觉得很多下跌的包括今天20厘米跌停的很多的票，它的中报业绩很亮丽，那个净利润的增速都很好，所以你如果说是股价的下跌或者行情的下跌跟这个跟这个业绩挂钩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肯定是不成立的。那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是从比如说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来讲，那只能是往前找。我们说一般有个叫做跳空缺口理论嘛，就是之前在某一个位置上如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跳空缺口，那可能当时呢就是比如说市场过热的向上跳空缺口，或者说是市场比较糟糕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那至少在4月份的时候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就是大概就是3902点到3920多，差不多就是3930点不到这一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跳空缺口。那如果你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面来讲，那就是说是有只要是前期有过跳空缺口的，那就是逢缺必补，找一个某一个机会啊，也可能是半年报的机会，也可能是三季报的机会，把前期啊某一个缺口给它回补了啊。这个至少从图形啊，就是技术分析图形的角度啊，这个还是能找到一点映射啊，还能找到一点理由。那如果是的话，那之前的跳空缺口的下沿就是3902点左右，那其实今天差不多也就到了。所以我就觉得3900点附近，即便今天没有 啊，没有跌完，但我觉得也是相对的一个低点啊，不建议

0: 也不认为说是再往下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当然万一破到3880点也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区间不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一下什么呢，就看一下从路径的角度，就是说这一波的下跌，这个能不能找到它这个找到下跌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可以看得到的。外部的路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韩国股市三星的业绩特别的好，然后股价下跌熔断，从海外映射导致了我们的科技股也跟着下跌。所以说你如果是找这个下跌的最初的源头，那肯定是这个韩国的三星啊，这个是这一轮科技股下跌的最初的这个叫做寒流吧。然而从我们 A 股自身的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呢，能够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银行股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有过一波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个时候就有过一点感觉，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资金有一些跷跷板的效应，比如说是一些觉得市场有可能出现估值风险了，觉得有可能下跌的一部分的资金选择了避险，就是它不能抛，它还必须得持仓，那可能会有一部分公募基金比较智慧，它就把仓位从科技股转移到了这个银行股上来，那就避开了这么一波市场的这个下跌。所以从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讲，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这个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些有经验的投资者啊，我觉得多多少少还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但是即便到了今天下午收盘之后到现在，你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找一个说为什么下跌这个理由，我自己觉得还是找不到什么特别明显它应该下跌的理由。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一场这个冷空气来了，那可能就是市场突然之间集中的有一个宣泄，或者说前期涨得太多了啊，都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个理由确实找不到特别深刻的理由，但我觉得这个行情既然来了，那我们也就是坦然去面对就好。
1: 嗯，来，那鞠老师看看，有人给我们留言说今天缩量下跌，我认为恐慌盘没有杀出来，而且多头几乎没有抵抗啊。有人看到今天盘面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这个结构有可能明天再顺势这个继续在寻底这个过程。就是现在大家看这个盘面啊，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可能晚上要看看美股，然后白天要看看韩国
2: 股
1: 市，
2: 对，
1: 然后再看看中报有什么太差的没有，
2: 对，
1: 然后还要看看，哎呀，7月16号也是长期要申购的这个日期，还要看看资金到底在市场当中缩量了没有，这些按这些这个条件来判断市场的话啊，那您给我们大家短期来评估一下这些维度有没有新的变量。
2: 就是隔夜的美股更多的影响的是 AI 海外链，
1: 是，
2: 然后白天的韩国股市影响更多的可能就是市场的情绪以及半导体板块，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长兴科技的上市呢，可能大家担心的是短期的流动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市场会提前反应的，包括现在整体的走势其实已经在做提前反应了。因为为什么呢？现在一方面我觉得市场的资金其实都经历过过去的这个行情，然后呢又有量化的一些这个参与，所以呢就很多实际上变量都会提前，那么这些其实已经真正的反映在盘面上了。所以真正到了长兴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市场已经把所有的预期都打满了，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再出现像类似于中芯国际上市当天出现的巨大回撤了，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等于说学聪明了吧，经历过了以后呢，很多的东西都会有提前的反应。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恐慌盘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刚刚讲了，其实真正的恐慌盘是要在下一段的，就是反弹完了后再下跌的时候才会有恐慌盘，或者这么说吧，今天一定也是有点恐慌盘的，不可能没有，就是说恐慌的延续它可能需要再一次的这个等反弹完了以后再杀下去，甚至于指数创了新低，那个时候可能恐慌盘的这个程度会更大一点。那么其实也是一样，真的见到恐慌盘了，那大家也不用恐慌了。所以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这种运行的这个格局，所以我觉得未来两周吧，反正大家就是把握一下节奏，然后呢就是仓位控制一下就好。我觉得大方向啊，我先说一下大方向，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说短期的波动。那么挺有意思的，上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中东冲突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黄金坑。那么下半年，现在的7月份，市场也正在挖一个可能类似于上半年的黄金坑，也就这个坑过了以后，可能大家又会重新看到市场 非常好的这个上涨的势头。
1: 嗯，就是每一个时期啊，它都有这个跌宕转成，可能现在就是短期波动操作难度最大的时候，也许它给了你一瞬间的这个兑现的机会，那你可能稍一犹豫，那么短期的整个操作就重新节奏打乱，这就是市场这一段时间最难的地方。那我们继续问问刁老师啊，就是说市场热点这么乱又普跌，而且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抛点稍纵即逝啊，然后让你在操作过程当中非常的难受，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到底该如何操作，给出建议。
3: 好的，市场目前这种波动，很大原因来自于就是量化占比越来越高。那么市场呢，这种波动，比如说日内有一个高点，日内那个低点可能相差超过5个点。那么因为我们散户朋友呢资金量比较小，你一定会想象，如果我在涨5%的时候抛了，那我现在就会多赚好多。事实上，这个呢就是股市，最折磨人的地方。它其实给大家一种幻象，那么在这种量化越来越这个交易量占比高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大家一定要放慢节奏，而不是去加快节奏。我反复在讲这个事情，就是量化背后是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还有高速的服务器，大量的算法，其实我们散户很难去打败它的，就是手也不如人家快，然后算的也不如人家精。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其实量化当它有些时候它一定要卖的时候，砸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要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真的去把一些公司去看清楚，把一个行业看清楚，是在这种比较低潮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超过400只是吧，10%的跌幅，那你比如说你再来一天，对你来讲是机会吧。现在市场其实处在一个超跌的状态，破中轨的公司大概是4500家以上，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大部分都已经处于超跌的状态，其实它是机会。如果是又情绪又好了，你在震荡市里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适当保持仓位的灵活性，当它转身再向上呢，把你手里真正看好的东西加一次仓，你很容易就回来了。但是呢，就大家要放慢节奏，不要是这种，你要不然你就日内，要不然呢就是你就安稳稳的把它拿住。事实上我比如说我们跟周围的一些机构聊天，他们为什么相对比较淡定呢？他如果把这公司看透了，他再拿一年，他比较确定你能赚1倍，他现在跌30%他就不着急，那么他会很开心等他下来，而且他又不是满仓，下来之后再做补仓。那么这样就是你可以在这市场当中赚慢钱，而不是说真的是，其实绝大部分朋友很难去跟量化做斗争的。那么我们就慢下来节奏，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建议了，我觉得长期会有效的，尤其在这样一个就是对很多主线方向是震荡向上的时候。
1: 嗯，那我们说最近呢，整个市场的波动加大，尤其是今天呢，市场是在各指数上并不是非常的好看，所以大家可能在实体操作体验感上非常差。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啊，那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在心理上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复盘，然后一起来聊聊天。那我们稍后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存储芯片在今天盘中的表现，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重挫，像兆易创新、香农新创、德明利都是跌停，普然股份、北京君正跌幅超过10%。导火索是 SK 海力士二季度的营业利润60.4万亿韩元，环比是上涨了61%，同比暴涨556%，但是低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全球存储股的调整。SK 海力士跌幅近15.4%，三星电子跌幅近11%，韩国的指数收跌8.95%，失守了7000点的关口。韩国央行紧急回应称，全球半导体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AI 驱动的芯片周期有望延续。那存储芯片业绩高增，股价却是大幅下跌，行业景气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呢？还有就是科技股集体调整 ，AI 还是市场主线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鞠老师，刚才有人就问了，说存储芯片股价大跌，景气逻辑是不是变了？而且其中刚才报的跌停的个股，这两天拿出来的报表响当当的，那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景气度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心理预期吧。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股价，包括三星海力士的股价，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涨幅非常的惊人。那么这么大的涨幅或者这么惊人的涨幅，你就需要拿出非常超预期的财报，也不能说超预期，其实这份财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份财报，其实是我觉得符合预期吧，但是没有超预期。那如果没有超预期，那市场就会用脚投票，因为你的股价是超预期了，所以实际上就是等于说，因为涨多了以后，你交出了这份答卷是没有非常超预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会担心呢，三季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比现在有更好的增速，或者有更大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利润的涨幅。所以如果就是增速变缓了，那么市场也会有这个担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本身因为股价涨得多了嘛，所以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就是可能股价涨得非常多了以后，当鬼故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那么剧烈波动完了以后，其实大家会冷静下来重新开始。所以包括这个海力士、三星他们的股价短期波动以后，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就是自我的修正。那么包括这个整个的 A 股的存储芯片板块一些个股其实也是一样，因为短期涨多了，涨多了完了以后呢，就会有这个可能后面的这个新的预期出来以后再去修正股价。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投资者也认为，可能哎呀，现在可能光啊这个芯啊是不是到了这个历史高点啊，或者说是这个头部啊。其实大家复盘一下啊，就是曾经有一轮这个新能源赛道的行情，对吧？那大家去可以看看当年新能源赛道的行情头部是怎么做的，或者说即使见顶了以后，它后面还有一次二次让你这个就是解放或者说能够二次上涨的机会。所以现在来讲这个维持过早。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本轮的 AI 的景气度要远远高于上一轮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赛道的景气度，所以现在来讲这个见顶维持过早。
0: 那其实刚才有人也提到这个基本面的情况，他们类比了22年的多晶硅，说存储也是周期啊，
1: 对，
0: 有业绩暴增，市盈率达到最低，伴随着股价最高，并且只见大顶，这是规律。像22年的多晶硅，那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储啊，在这个位置是不是22年的多晶硅？刁老师，
2: 不能这样讲，因为存储这波的周期呢，可能真的会很长，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的方向。那么这件事情大家认为它是周期的不涨，其实都将近半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大家认为这波周期是超长，所以涨了。那么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目前韩国的市场情况是更多的是一个去杠杆。那么一方面就是政府主动在去杠杆，另外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美国的ADR， 那么有大量的海外资金它就直接去那边了，所以从这个今天的市场来看，它的主要的卖出是海外机构啊，就是这个韩国的个人投资者买入量是最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量杠杆资金，如果说它头一天跌了8个点，它杠杆资金第二天早上自然就要卖出的， 他会算一个账，所以的话他一定会低开。那一旦低开，他会有一个这种继续。

0: 压制的一个效应在。但是呢，存储目前来看，它只有两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它现在有点太好了，大家认为它能不能更好？就是未来它如果要上涨，需要它用业绩，包括目前市场产品的价格，告诉大家未来还是好的。目前来看，就是真的是到2027年，甚至到2028年，没有那么多的存储芯片。除非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技术，你不再需要那么多 HBM 了，目前还看不到，啊，这是问题。所以呢，就是它在基本面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就是行业基本面还非常好的时候，那么就是韩国主动把杠杆降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如果等到特别高的位置，然后杠杆资金特别多，基本面又变坏了，那个时候可能才是比较大的问题。它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一个重要支撑啊，我认为基本上就是大的调整也结束了。
1: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海力士啊，我们提到的这个业绩预报是来自于韩国的投资证券啊，就是给出的二季度的一个海力士的财报预测，业绩预测啊，就是整个市场我们在找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当中出现这样的一种波动啊。我们再来问问刘哲，刘哲，长鑫科技 IPO 登场在即，那就是7月16号周四了啊。那我们说在这个板块在这个长鑫登陆之后会如何表现，你的预测？
2: 我期待的行情呢是一个加强啊，就是现在对这个长鑫上市之后，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呢，它上市是在一个行业性的，也就是说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时候上市，它可能会导致二级市场达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顶峰，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这个长鑫上市之后呢，是对这个赛道进一步能够再创新高，它是一个加强。所以在这个赛道本身，业内市场就有两种相对不同的这么一种观点，我个人偏向于后者。就我觉得长鑫上市之后是代表着是对存储这个需求这个赛道，它应该是市场中一个加强，就是也确确实实就有点类似于当年啊第一波或者第二波这个锂电池行业爆发的时候啊，当时也觉得说啊这个锂电池跟这个燃油啊油车跟电车到底谁的未来更强，大家争来争去，争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已经给出了一个全球市场应该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论。那其实存储芯片也是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细分的这么一个赛道，它往下就存储芯片往下接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消费类的电子消费品，不管是手机、汽车，你只要是用到存储芯片的都需要它。向上呢又是 AI 这个赛道，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快速存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是两个赛道的一个叠加。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长鑫上市之后是对两边都会有业绩的一个贡献。我们现在甚至也有一些车企啊之类的大厂呀，也开始有一些大厂已经开始去宣布说去订购未来长鑫的这个存储芯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所以我个人从这个两个角度，一个从存储芯片的行业景气周期的角度上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漫长的景气周期，现在肯定远没有到头。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上市之后应该是会再有一波对这个市场二级市场的股价会有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当然可能这个高点在也可能会在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会有所体现吧，主持人。
1: 那鞠老师给长鑫上市之后这个存储板块未来做一个展望。
3: 我觉得长鑫上市它最好是能够稳在30000以之上吧。我觉得稳在30000以之上，其实就是
1: 现在有5万、7万都有都有说法啊。
3: 对对，我觉得稳在30000。
1: 我们假设的话，30000是一个什么情况？50000以下是什么情况？
3: 就是我觉得只要稳在30000以之上，其实本身对于存储芯片就是一个加分项。然后呢，如果稳在30000之上的话呢，相对来说向上还有空间，因为你如果一步到位的话就比较尴尬，对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当时摩尔上市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加上一个冲高嘛。那么到现在来讲，其实为什么摩尔走不过木西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你们去看木西为什么能够再创历史新高，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一步定价太高的话，它容易对短期这个板块 造成这个，因为你等于说有了一个

0: AI 链这块，它对于这个就是芯片的这个就是需求量会更大，因为它的这个技术路径走的是小芯片大连接的这个路径，所以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扩产的这个需求，它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这波跌下来的就是包括设备啊材料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倒车见人的机会吧。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是展望了，算是展望，因为7月16号这个长兴是打新的日子啊，别忘了打新。那我们也回头来说一说国产算力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国产算力迎来规模化落地的重要节点，七月十号呢，中科曙光宣布国内首个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的曙光8000正式落成，并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商用端同步验证突破。美团依托50000张国产算力卡，成功完成1.6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全流程训练与推理，彻底验证国产算力商业化落地的能力成熟。硬件端催化落地在即，华为的阿特拉斯950超节点真机即将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机构一致预判呢，2026年为国产算力业绩兑现元年，下半年呢会迎来国产超节点的放量拐点。而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等国产算力股集体上涨，这是今天盘面的情况。我们来问问刁一香。那刁老师，我们说算力今天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我们说是不是刚才的这些事件就是验证了我们的业绩拐点啊，产业拐点？
1: 是的，一方面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事件的刺激，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背后，那么中国的大模型目前在这个调用量占比已经超过了海外的大模型。当然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就是国内的很多大厂用不了 Anthropic，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找了这个很多都是用这个质谱的模型，而且的确是性价比更高。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算力的水平跟美国相比起来，我们很多东西更有性价比，这是最核心的。就是咱们每年投资6000-7000亿人民币，然后海外投资7000亿甚至8000亿的美金，我们其实最终获得算力水平，根据海外的一些研究讲，我们获得了一半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是本身我们的芯片呢，就是单芯片它的技术指标，因为我们是后发，那么稍显弱一些，但是我们在这个超级点方面走得比较早，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而未来其实所有的卡，包括海外也是一样，都要十万卡甚至更多的链接，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我们国内是非常缺算力的。那么刚才说到质谱，质谱是定下来的年化，就到年底的年化目标11多美金，现在到7月份就已经实现了，所以它大量的这个增发呀，拿到的钱，大家一定会看到，它会重新再去找算力，所以目前国内这个循环是非常。

0: 的。这也是就是我们认为整个国产算力它很难结束一个原因。那么同时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把过去一个月两个月的这种纳指跟我们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比，我们其实比海外已经强很多。这就是因为我们有国产算力的芯片，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半导体设备，它占比比较高。所以我这稍微提一句，就是现在在这种各个环节都有瓶颈情况下，其实最受益就是上游。那么上游，如果我们看一到两年大量的半导体设备的订单都会非常非常好，所以它有系统的调或者说有短调，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重视这种未来有想象空间的方向。
1: 那鞠老师，我们说现在像科技股是集中调整，您刚才说了已经有部分的一些品种它是倒车接人，国产算力算吗？
2: 对，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国产算力这部分，因为今天其实国产算力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有点像被动跟跌，或者说被带
1: 下
2: 来的，
1: 拖下来的，
2: 对，被带下来的。所以那怎么来验证呢？就是后面其实一个是你看，如果反弹的时候他们特别强，然后再次回调的时候他们又能够比较抗跌的话，那么国产算力链这块应该是被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半导体的零部件，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也是会是后面大家去重点看的。因为除了半导体零部件这个国产替代以外呢，我们还要想的是未来有可能会出海。那么当其实就是你的这个零部件已经达到国际水准的时候，完全是有性价比优势的，也可以为未来的出海做准备。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些厂商的估值又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提升的空间。
1: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国产算力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我想问问啊，刘哲，就是商业航天这两天是出现了这个异动啊，从上周开始，如何把握节奏，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刚才
1: 好，
0: 有人问，
1: 我觉得商业航天会是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而且我们在这个可回收火箭方面，上周在技术上已经做出了有效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大的一个赛道和这个机会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只要这两天有一些回调之后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的一个上场的时机点，而且那个很多知名的股票都不用选，因为实际上是在上周五的时候，那个盘中就已经给出过标准的这个答案了。所以其实这个赛道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借助这一波市场的这么一个下跌啊回调，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二次进场点，然后进场就可以了，很简单。
0: 这是你的
1: 对
0: 啊，
1: 商业航天这个赛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对。
0: 那两位嘉宾有不同观点吗？
2: 没有什么观点，
0: 没有啊。
3: 我有相同观点，我也看好商业航天。
0: 好的，供参考啊，供参考。鞠老师，刚才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留言，我觉得有必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这个状态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啊。这位朋友说，我今天非常认真看了节目，不知道我明天这样配置是否可以。我明天打算配置券商、创新药、服务器，我再把存储慢慢的买回来。他提了他的听完我们节目互动之后，他的一些初步的想法，这个策略。
2: 我觉得
0: 太具体了，很难为我们的嘉宾啊。
2: 我觉得创新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这是

0: 就是创新药实际上是低位景气度非常好，然后呢图形又非常好的板块，所以我觉得这样去配呢没什么问题。券商的话我觉得等一等，也就是说我等一等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看未来的两周，如果市场调的时候它确实比市场要走得好或者比较抗跌，那你在这个时候去配是没问题的。至于所谓的存储芯片也好啊，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我觉得除非你的选股能力非常强，不然的话我的建议是这个位置不建议配。那你要去配的话呢，安全系数最高的是科创板50 ETF。
1: 嗯，
0: 你这样配呢是没有，就是配50 ETF 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你不会出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表达过，每一次科创板指数的下跌都是为了下一次再创新高，那么也就它自然而然还有新高的预期，那么你去配 ETF 是不会有什么这个差错的。你配个股不见得，因为个股的这个变化或者说是短期的波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的。
1: 尤其这一段时间这种波动震荡非常大啊，来供您参考啊。因为刚才看到您写的非常长，也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跟我们互动过程当中也非常为难我们的嘉宾啊，跟您做了回复。好，再来看看刁老师，有人为贵金属后期的投资是不是能做一个分析啊？
2: 贵金属从战略上来讲在这个位置是有就是左侧进场的这个价值了。那么一些权重的东西这个预告已经有了，就是最大的这个黄金股啊，权重最大的，那么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估值也已经足够低了。只是说呢黄金它一般来讲它一轮比较大的上涨之后，它休整时间会相对比较长，那么所以呢它现在进入到一个我们的射击区，但是呢黄金的再次上行还要等到美元的走弱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短期来看呢，就是油价在目前这个位置也在反弹，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因为货币它是一个相对比出来的，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100常常在100以上，最近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横向来比较它在货币里面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整个金价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么从时间周期上它休整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战略上来讲这个位置去配，比如说在这种情绪比较低的时候去配，那么这些权重都10倍左右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1: 那鞠老师，刚才还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锂电材料就是二季报业绩非常好，
0: 对，
1: 但是股价却连吃大面，
0: 就
1: 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就是锂电这一块跌幅至少有30%了啊。
0: 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现在不是特别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锂电我们看到的业绩实际上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也就大家会担忧的话，这个到了3季度的时候整个锂电的增速或者说业绩会不会放缓，那如果放缓的话呢，这个地方其实本身已经在杀这个估值了，或者说已经提前反映了这个下游需求的问题了。
1: 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说半导体设备 ETF 还能继续配吗？
3: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主线行情啊，包括高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赛道，不是说是它短期有一些这个市场的原因股价的下跌的好像这个行情就结束了，我觉得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借助一些市场的一些波动性加大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快速的一些向下的一些调整，那基本上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低点啊，又是第二次上场的机会，或者耐心等一下，等我们的行情某一天又再一次的全面的一个反弹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容易选定的还是这一波下跌的这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半导体 ETF 当然是未来就是需要借助这次下跌之后去抄底的一个主方向。
1: 来看看刁老师，机器人怎么看？
2: 机器人我个人认为短期也就是因为这个Optimus 这个三是吧，有一些这种厂区的变化啊，那么有一些短期的刺激，这个方向就是一直是大家预期特别高 这是基情板块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这个方向目前的应用场景一直比较少，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可能这种哎呀我量产要每周几千台，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机器人销量无论是宇树也好还是擎天柱也好，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科研机构买去做实验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想现在一个这个汽车厂里面，一个车间里面本来就五六十个工人，没多少人，然后就是你想机器人就是它的应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少，然后前面人家说这个宝马车间好多啊，后来人家说这是别人要送到我们这儿实验的，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这是机器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预期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它长期处在一个高位的一个盘整区，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利好，它比较难形成一波拉升。大家并不是想只是说去做一个差价的，我知道的，那大家就觉得看不看好，能不能涨30%-50%，这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从整个行业上来讲。
1: 鞠老师最后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他说半导体材料细分能不能做个排序，他提到的是靶材、清洗液、刻蚀液，他可能想做一个配置啊，
0: 都可以吧，我觉得硅料、靶材都可以，这些都蛮好的。
1: 您觉得在这儿没有什么排序问题？
0: 对，不是特别重要。
1: 好，供这位朋友参考啊。今天我说了太多的参考，因为在市场波动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看得很短，但是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9: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0: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11: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12: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3: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14: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5: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16: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7: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8: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9: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0: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21: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22: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2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8: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4: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25: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4: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0: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继续调整，各大指数呢都是收出了比较大的阴线，尤其上证指数还创出了调整的新低，已经是在3900点整数关了。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冰点的状态。因为上周五在消息面的催化之下，商业航天板块啊在盘中一度是各大 ETF 都涨停，但是今天呢商业航天并没有继续强势，反而是低开低走，跌幅也很大。那科技这个方向本来就在调整，今天继续延续了调整的态势。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如果调整，那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些涨幅过大的品种？那为什么到今天啊，很多票都在跌，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很低呢？就你高位的补跌，那为什么低位的还跌呢？接下来的市场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个位置上还要不要做出减仓的动作？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杨勇还有张韵磊，欢迎三位。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市场全球看点方面，韩国股市跌至熔断，存储芯片巨头暴跌，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指数全线缩量下跌，当下是否仍然有调整的空间？在市场脉络方面，因为整个市场的科技以及其他的相对就是热点的一些品种都在调整，所以今天是偏防御类的，银行啊、油气啊、煤炭这些红利股领涨，那这些防御品种啊，这个阶段会不会一定程度的占优？光存储等科技主线大跌，后续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张韵磊给我们来解析一下韩国市场。我们看一下今天韩国综指的跌幅是在8.95%，就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韩国综指的这个波动率都很大。那其实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就韩国市场那边在清杠杆、降杠杆，那可是它这么大的波动，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影响大家对于科技这种情绪，以及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这个封偏的下降？张韵磊怎么判断？
1: 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关于韩国股市本身的这样一个权重结构啊，因为韩国股市本身的话有两家公司对它的影响权重占的比重是非常之大啊，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啊，就是一个是三星，一个是 SK 海力士。那么这两家公司最主要的一个，这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啊，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最主要还是依赖于它本身所处行业，就存储这一块的话呢，由于 AI 需求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动啊，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供不应求，从而到它原先传统的存储产能线的话出现了一定的一个紧张啊，那么使得全球的存储芯片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我们能初看一下，就是目前来说